10到50公里之间。北上土城出口的路间有2部车的事故。国道8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西向12.2公里过了燕巢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太空包掉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

西螺到虎尾路段那一侧，因为两个车道在进行工程，所以呢，现在这个路段已经回堵到了228.6，也就是西螺服务区这个地方。西螺交流道到虎尾哦，在进行伸缩缝的施工工程，这是一个紧急性的工程，它的工程时间会到10月16号。那么因为呢，通常那个伸缩缝的工程啊，好像就是一个完整，需要一个完整性嘛，哈。好，所以呢，一直到10月16号的下午4点钟才会撤除，所以呢，这段时间都请朋友们要有心理准备啊，行车速度是会受影响的。哎，台六十一线的中彰大桥，刚刚不是这只小白狗，我们的公务段的大哥有过去处理了吗？不过现在还是有朋友们继续的跟我们提到了，在台六十一线南下164过了中彰大桥的外侧路肩，这只小白狗还在哈。哦，但他现在呢还是会不断的努力的奔跑着，还是活着的，所以呢，希望这只小白狗赶快下匝道。到安全的地方，珍惜生命，好不好？好，来，所以呢，那个请朋友们在台六十一线的地方呢，特别注意一下，过了中彰大桥，过了中彰大桥啊，这沿线路段特别注意，有一只小白狗这边晃来晃去的啊，跑来跑去的，都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呢，都特别注意一下，也希望呢，这只小白狗赶快安全的到安全的地方，下了匝道地方啊，赶快去平面道路。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231.3到234，再次提醒，过了西螺到虎尾那一侧，因为两个。车道呢在进行伸缩缝的施工工程，所以呢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的，落在20以下，走走停停非常的塞啊。那么请朋友们要有心理准备。省道的台76线福兴到草屯外侧路肩，待会儿8:30会进行工程哦。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还有国道3号的茄东到新竹系统，南下的竹北，这里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还有太平到潭子往彰化，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以及国道一号的部分，台中系统，还有北上的后里卡，就这哦，立凤，还有呢那个瑞璇，都欢迎你们。我全到去看医生买些。政委早安，哎呦，你叫黄政委，我们刚刚记者叫做黄俊伟，差一个字啊。他应该去找一只小黄。Eric 早安，来这波的密码一起来哦，那个政委一起来 ，Eric 来，1、2、3，哈哈。来，我们听到的就是呢，莫文蔚的开水跟白面包，刚刚吃了很多东西，重口味的鹅蛋炒饭啦、欧阿米刷、本丸的不哈，哎，那个稍微呢清淡一点啊，有没有多喝水？这种天气呢，一定要多喝水，尤其在中午的时刻，可能温度呢也会比较稍微高一点点，33度左右哈、啊，不过早晚温差也都比较大，记得还是要多补充水分哦，好不好？心仪，看到你了，早安，西螺服务区到。虎尾这路段都在塞哦，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哦。

如果早餐你只有开水跟白面包，汤哦，高不够不够。营养的早餐要有什么？要有优质的蛋白质，还有复合式的碳水化合物。哎，比如说全麦吐司啊，全谷燕麦地瓜啊，糙米啊，发芽的那个全谷面包哈。好，还有那个健康的好油，比如说酪梨坚果哦，那个都很好。还有膳食纤维、植化素啊，什么香蕉、苹果这些的，哎，这都是营养早餐。若是只有开水跟白面包不够哦，要多补充优质蛋白质哦。好了，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七十四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还有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行车速度比较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后里，这里的时速落在40。好，那么在西螺服务区，因为这边在进行紧急的伸缩缝的施工工程，所以呢这里的行车速度非常的慢。这个工程啊会一直到16号的下午4点钟。好，所以呢朋友们在西螺服务区这一段时间，要有心理准备啊，车流量可能都比较大一些。西螺服务区到虎尾现在几乎是走走停停。选到的台61线的南下164，过了中彰大桥外侧路街，有一只小白狗带着项圈，它还是活着。我们希望呢，朋友们特别的这个注意一下啊，也希望这只白色的小狗狗那个能够长寿啊。好，注意安全，珍惜你的生命。虽然你没有办法打1995哦，哈。还要珍惜生命哦。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再次提醒，因为很担心哦，朋友们打开收音机没有听到，然后就塞在路段当中，还是要跟朋友们叨叨念一下哦。西螺，这里呢，西螺到虎尾都是塞车，走走停停，因为他们在进行工程，紧急的施工工程。台七十四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还有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崇德到中清地下道，这里的行车速度都是落在20公里。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南北双向的竹北以及新竹系统往北，国道三号的茄东到新竹系统，恰马起就贼哦。蔡依林的爆米花的味道。

0: 西滨路在南下164，过了中彰大桥外侧路经有戴项圈的小狗狗，还活着哦，招来招去哦，就一样呢。后来台74线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也就是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还有呢，在五泉溪这沿线往雾峰，德芳南路到雾峰这沿线行车速度都是落在20。国道路况不合理哉，来，我们邀请到的就是高速公路局中区交通中心，今天是太原，太原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安。
0: 早安。
1: 那目前在国道路况的部分呢，首先在国一北上的头份到新竹系统这个路段，目前是有车多的情形。那靠近新竹系统这边的车速会比较慢一些，大概只有60到70公里左右。
0: 嗯哼。
1: 那另外呢，在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这个路段，目前双向都是有车多的情形。那另外呢，在南下的西螺到虎尾路段呢，这边因为有一个伸缩缝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那这边有造成比较严重的拥塞，这边的回堵长度比较长一些，那车速也相对的比较慢，大概都只有20到30公里左右。那如果经过这个路段也请多加留意一下。
0: 是。
1: 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目前在北上的快关交流道出口这边目前是有回堵的情形。那另外在国道四号的东向后峰交流道出口这里呢，目前也是有回堵的情况。那另外呢，来说明一下今天施工的部分。那首先我先跟各位说一下刚刚提到的西螺路段的施工。那这个施工呢，它封闭的路段是从231.3到234.3，是刚好过西螺交流道这边。那封闭是封闭内二车道。那它这个施工呢，它的施工时间会比较久一些，它预计会做到16号，也就是周五的下午4点结束。
0: 嗯哼。
1: 那这个施工如果提前结束的话，就会提前来撤收施工。
0: 是。
1: 那另外呢，也提醒一下，就是这个施工呢，它目前是有开放外侧路肩来通行的，所以也请经过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可以多加利用，那可以加速车流的通过。那如果说有比较赶时间的话呢，也可以提前下西螺交流道，那我们改走台一线之后呢，再往虎尾交流道继续上来行驶国道一号。
0: 嗯，
1: 那这个样子的话是行驶的时间会稍微缩短一些这样。
0: 嗯哼。
1: 那另外呢，在国一的其他施工呢，我也向各位说明一下，

0: 那首先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40到146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内侧车道，那会进行中央分隔岛的枯木砍除的施工。那施工的时间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结束。那另外在国一北上的155.5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内侧车道，那这边会进行栏杆的一个修复作业。那施工时间一样从8点到下午的5点结束。那另外呢，在国一的166到198，从台中系统一直到彰化路段呢，这边今天会进行双向的内侧车道的中央分隔带割草的施工。那这个施工就是封闭部分的路段来进行作业。那施工的时间呢，会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结束。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183到198，从龙井到彰化系统路段呢，这边今天会封闭内侧车道，然后会进行路面的清扫维护作业。那施工时间从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结束。那另外在国三的同样是从198，然后一直延伸到212，从彰化系统到雾峰路段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双向的内侧车道，那会进行中央分隔岛割草的一个施工。那施工时间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结束。那另外在国三北向的268.7到262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北向的内二车道，那会进行标线绘制的一个作业。那施工的时间呢，会从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1点结束。那另外，在国道四号的16K 到25K，在双向的国四的隧道路段这边呢，今天会进行隧道的一个保养作业。那这个施工呢，会内外侧轮流来封闭施工。那也请经过的驾驶朋友，再依照现场的牌面指示来行驶。那以上的路况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各位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哎，那个太勇，我们刚刚有
0: 是。
1: 接到说国一北上的153三义爬坡道内侧有一只猴子上天堂去了，这是刚刚接
0: 好，
1: 获
0: 这
1: 到
0: 我
1: 的，再麻烦一下
0: 是
1: 哈。
0: 好
1: 好，
0: 的，
1: 谢
0: 好，
1: 谢
0: 没
1: 谢
0: 问
1: 谢，
0: 题，
1: 好好，拜
0: 谢谢，拜
1: 拜。
0: 拜。
1: 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153到152，哪来的猴子啊？哎呦，这个有一只猴子跟大家说再见喽，在三义的爬坡道，在内侧车道哈。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台中系统后里泰安三义，在现在呢有垃圾的捡拾作业啊，垃圾的捡拾作业，它会一直到下午的4点钟才会撤除。好，所以呢，朋友们。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我们施工人员的安全，也希望我们施工人员自己也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安全，尤其呢一些的防护措施都要做好哦，哈。好，来，那么现在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台中系统后里还有三义这沿线路段啊，都是在进行工程的。哎，我刚刚看到了那个阿华师，阿华师好几天没见了哈，阿华师早安，还有瑞腾志文、练声、庄静都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好了，每次看到阿华师哦，就是哦，来来来，来泡茶呀，啊，对不对哈？来泡茶，好，我们就来听那个罗时丰的这首歌好不好？来，这首歌泡茶。

维新，维新早安，来泡茶呀，泡茶呀，罗时丰一刮。西罗服务区哦，一路到了虎尾就往南很塞，特别注意一下安全了。

0: 有闲就来泡茶，
1: 去走走的啦。有时候呢说哎、欸、来泡茶啊，哦，你会觉得很有亲切感呢。好了，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啊，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153到152，三义爬坡路段哈，爬坡路段那次有一只猴子，他已经上天堂去了哈。好，那么注意一下喽。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路段，也就是呢过了西螺交流道，一路到了虎尾路段，内侧两个车道，因为在进行工程的关系啊，好，所以呢现在这个路段很塞，很塞。朋友们说，在西螺服务区这里几乎是定点。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231.3到234.3，它西螺到虎尾内侧两个车道，因为在进行伸缩缝的施工工程，起码就踏车的，然后停停，这个工程会一直到10月16号为止。好，来，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路段，也就是新竹系统往北，还有北上的竹北，恰马是就这哦。哎呦，银针银针点经典歌了哈，来文派美玉国清高赞，对哦，礼貌山的瓜。

待会儿8:30准备听新闻了，曾文看到你喽，还有国青。来，目前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南北双向的竹北都在塞，还有一个地方很塞，就是西螺服务区这沿线路段到虎尾，因为受到了工程影响，内侧车道两个车道啊在进行伸缩缝的施工工程，时间到10月16号，现在西螺服务区非常的塞哦，听新闻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市场研究公司出估第三季全球智慧型手机的出货量较去年同期锐减 20%， 来到2012年以来同期新低，归咎于机体成本大涨和供应短缺，迫使制造商提高售价。路透社报道，由于记忆体晶片遭到人工智慧 AI 基础建设计划抢占供应，导致价格上涨，进而推高手机的生产成本。制造商为了保护利润，选择调高零售价格以及减少出货，造成销量萎缩。分析师指出，消费者继续使用原手机的时间比预期更久，越来越多人宁愿选择将旧机翻新，或是优先考虑较高阶的产品。新北板桥诊所 C 肝群聚事件初步调查报告出炉，卫福部稽查发现针头有重复取药等重大缺失。虽然医师声称没有负责诊所的营运管理，但依法仍需负起责任。记者尤如淳报道。
2: 板桥安泰松鹤诊所 C 肝群聚事件波及千人回溯抽血调查，累计22人感染，其中9名的患者病毒序列相似度近100%。初步报告也点出诊所人员没有落实消毒、针头重复取药等9大缺失。初步认定医师声称没有负责诊所营运管理是口说之词。卫福部医师司副司长刘玉金说，依法仍有责任。
3: 你不管他口头上怎么讲，还有他行为也许没有那么对应到这负责人，但在法规上他都是，我们会以他实际的情形来作为行政督导的认定，按照法规他就应该负起责任，就是这样。没有做到这个责任，法规规定该怎么罚，他就是受罚的人。
2: 市安诊所目前停业中，卫福部表示全案正式的调查报告预计11月底出炉，盼能找出系统性漏洞，并在半年后追踪复查，如果没有依依预法提出改善方案，最高可以处50,000元罚锾，并得按次处罚。经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桃园地检署表示，几名实业公司及子公司涉嫌将录制晶片及镜头装入军用无人机，并以不实产地证明供国军验收。经搜索约谈，简信副董事长兼总经理、陈兴业务总监等人，依法将两人羁押警戒。记者静杰报道。
4: 桃园地检署获报，上柜公司几名实业及其子公司承接国军无人机采购案，疑似违反合约，将禁用的大陆制晶片以及镜头组装到无人机后，再出具不实产地证明提供国军办理验收。案经检方指挥调查局新竹县调查站持搜索票到该公司和其子公司以及供应商和相关人员驻居6处搜索，讯后将简信副董事长和诚信业务总监羁押禁见。桃检相约主任检察官吴静怡说，
5: 本署检察官侦办某上柜公司以录制

0: 晶片组装无人机提供军购案，认检性被告二人涉犯国家安全法及刑法伪造文书、诈欺等罪嫌，犯罪嫌疑重大，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
1: 桃园地检署表示，两名被告涉嫌违反国安法和刑法，犯嫌重大，且审酌其所为与国安相关，具高度敏感性，并可能有勾串共犯、证人及反复实施同一犯罪之余，因此依比例原则权衡后，裁定羁押两个月，禁止接见通信，并得于收到裁定后十日内提起抗告。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高雄一名妇人在网络投资，却被设局恐吓，损失将近800万元。警方发现这是诈骗集团的圈套，趁车手再次现身时成功逮捕。记者徐俊秀报道。
3: 60岁的郭姓妇人看到网络上的假投资话术，心动不已，一只是投入资金，没想到对方后来却以违反合约、损害信誉等借口要求赔偿，甚至扬言提告。郭姓妇人害怕官司缠身而接连交付现金，损失高达800万元。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草押所副所长林立宏说：“
4: 警方得知诈款仍持续索财，随即与郭富合作展开查缉，对木姓男子依约现身。”坐进郭富汽车后座，收取67万元违约金。正当低头清点现金之际，白服员警迅速上前表明身份，当场将木兰查获，并查获工作手机一支及面交耳钞67万元。
3: 木姓车手供称是在网络应征手工工作，对方说手工工作不适合男性，才会改派他外出收取货款，不知道自己沦为诈团车手。全案调查后，依涉嫌触犯刑法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前镇警分局提醒，网络投资如果涉及不明违约金，赔偿要求或以提告施压，务必提高警觉。求职时如果遇到工作内容不明、要求代收现金等情形，更应审慎查证，避免沦为诈团工具。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方面，北部地区20到31度，中部地区18到32度，南部地区22到32度，东部地区19到30度，离岛地区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时间是8点36分，回到了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真晴。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因为这边很塞哦，赶快跟朋友们说，西螺服务区这沿线路段到虎尾，这里的车流量相当大，它是在内侧两个车道进行伸缩缝的施工工程，这个工程会到10月16号的下午4点钟左右才会撤除哈。好，来，这个工程呢是在231.3到234.3，过了西螺到虎尾内侧两个车道，因为进行伸缩缝的修复施工工程，所以呢造成了在这个路段行车速度非常的慢，已经围堵到了西螺服务区。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也就是在南下的174到192，中彰。不是中彰，是中清交流道。中清交流道到彰化系统，我怎么把它凑在一起了呢？中清交流道到彰化系统啊，它是在174到192。中清交流道到彰化系统内侧呢是有工程。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也就是在台中系统、泰安还有后里三义啊，都是有那个垃圾的检视作业哦，特别注意了。现在哈、啊，在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时速大概是落在80，它就是从台74线它衔接到国道一号，车稍多，不至于到严重塞车，但是车子呢，大概时速是落在60公里左右，算是车多了啊，大家还是注意一下。台74线呢，有些路段还是堵车哈、啊。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的方向，还有太平到潭子交流道这沿线路段往彰化、崇德到中清地下道这沿线呢，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市政路往彰化，还有高铁这沿线路段到雾峰，恰马西就贼哦，哎塞里哦哈。呵，曾文高炸，哎，曾文，我刚刚有没有跟你打招呼？我觉得好像很。是不是有几天好像没跟你打招呼了哈？好，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有些朋友这个事前哈都已经跟我就是有问声好，可是呢因为这个人数太多，有时候我就跑掉了，就没有看到。不过呢没有关系，我到时候都还是呢会有时候有空，我就会稍微划一下划一下划一下哈，都在我的心里面，好不好？好，所以呢。 没有念到的没有关系。

0: 我们都是呢一起都在空中呢跟朋友们一起在这个时代都是心有灵犀一起哈哈哈。好了，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的7点到10点钟，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
1: 哦，压力好大哦，好想找地方放空。
2: 走，我们去日月潭。
0: 哈，日月潭、啊、去那边放空哦。
2: 哎呀，你需要的不是放空，是放松。秋冬的日月潭，凉凉的秋风，漫天炸开的炫目花火，还有现场交响乐爆发的震撼，
1: 听起来好像有点厉害耶。
2: 不止这样，当天啊，在日月潭地区消费满200元，还能抽文武庙联名的加持玉手，赏花火，听音乐，求好运，一趟直接补满血。
3: 您已抵达日月潭，心灵充电模式正式启动。
1: 走吧，出发放松喽！
2: 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3场大型花火音乐会，分别在9月12号、10月17号、11月14号磅礴登场。
0: 更多的活动及优惠资讯，请上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观光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
4: 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0: 好，来再次提醒大家，在西罗服务区这沿线路段一路往南，因为受到了施工工程的影响，现在西罗服务区一路到了虎尾掐，就贼就贼哦，爱塞里哦，来香蜜郎点爱瓜来呀、啊，姜育恒跟往事干杯哦，这首歌好听哦，淑美高炸丢啦，那个陈梅说哈没有念到的。我的心都与你们同在了啊！你太了解我了，叔，那个陈梅哈。好，来这首歌跟往事干杯。火爆音早安，火爆音。哎，因为我今天早上有跟朋友们提到那个有一个河马哈，为了那个有一个女子她在泰国嘛哈，她一直要喂那个河马，结果那河马的嘴张得大大的大大的，然后可是呢那个女子怎么丢哈都丢不到食物呢，都一下打到河马的头，一下打到她的鼻子，就是丢不到嘴巴里面。好，这个我就说呢，很像是我在丢圈圈的时候，你知道到夜市不是要丢圈圈吗？哎，不管怎样我都丢不中，哎，好奇怪哦。火爆音就说，哎，我也是呢，我丢那个圈圈我也丢不中，哎。对呀、啊，我都觉得我们的手怎么了，我们的眼睛怎么了。后来那个河马你知道吗，河马到最后很生气，就不要吃了，他就把头转走了，他就觉得这个女子怎么一直都喂不到他。好了，来跟往事干杯。

那个魏强还在不在？魏强，早安。那个魏强，因为他很会唱歌嘛，都自弹自唱，还到那个有一些庭园咖啡啊，去巡回演奏之类的啊，演唱之类的。这首歌也很棒啊，哈！我突然想到可以让魏强来参考。Judy， 早安。哎呀 ，Judy 呢，很久。他说呢，他是那个潜水很久的听众哈，非常谢谢你啊。对啦，很多朋友都是在我是郑琪听听好心情的粉丝专页找到我的啊，有一些朋友都找不到，就是说 Lady 德维啦啊，就是在我是郑琪听听好心情的粉丝专页。好，所以呢，大家就可以到粉丝专页，有些朋友们都跟我留言啊，或是打招呼之类的啊，谢谢你们，依琳。来，那个陈梅说呢，他们曾经买过姜育恒的海报，我突然又想到说，哎，会不会有？很多朋友们其实真的有一些的记忆啊，以前在听歌的时候，你特别喜欢哪一首哪一位的歌手啊，特别还买了他海报。王杰有没有？王杰，来，那个淑女在不在？淑女跟淑美啊，还有文凯、佳慧，早安。来，西罗服务区哦，这沿线路段很塞，西罗服务区到湖尾，为什么呢？因为它这里内侧两个车道在进行伸缩缝的施工工程，所以呢，整个行车速度哦相当慢，落在20公里左右，请朋友们经过的时候特别的注意一下，西罗服务区到西罗交流道哈，这沿线都是走走停停，那湖尾这一段也是不好走。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大雅这沿线路段啊，时速落在20。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彰化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也是比较慢。台74线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还有五泉溪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哦。轮圈跨掉力啊，轮圈。一场游戏，一场梦。

有些人说呢，有带的海报突然就是有什么那个杨林有没有林慧萍，然后美玉说呢，以前啊不是都是挂在那个机车后面那个挡泥板啊，那个是挡泥板吗？就有很多人的脸在那个上面啊，用的脏脏的，有什么杨林啊，周慧敏有没有？还有，还有沈燕呢，好了，现在沈燕是签名照了哈。好，来8:51，目前的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哦，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往五峰的方向，还有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以及五泉溪往五峰都是车多。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大雅交流道，还有北上的彰化系统，时速也比较慢，落在20。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国道三号的茄东，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竹北时速落在40，西螺服务区非常的塞，因为国道一号南下啊，西螺服务区231.3到234.3，因为受到了内侧两个车道进行工程，所以呢塞车哦，走走停停。

零下几度吸杨林的歌，哇，真的是经典经典经典啊！啊，来，现在呢，在行车上面，也就是呢，在北上的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时速比较慢，落在20，还有北上的竹北，这里的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台74线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还有五泉溪往雾峰，都是时速落在20。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彰化，南下的大雅也是一小段哈，落在20公里。那最塞的就西螺服务区往南，如果是你要往南的话呢，特别注意一下，在西螺服务区一路往南，这里呢因为受到了伸缩缝施工工程的影响，所以呢现在啊西螺到虎尾都是塞车，而且呢它是怎么塞？它是几乎是有定点的状况，走走停停，所以呢朋友们在西螺服务区这沿线路段到虎尾都有间歇性的车潮，而且它是定点的哦，231.3到234.3都在20公里以下，非常塞。这样的一个工程会一直到下午，不是下午哦，16号，10月16号的下午4点钟，不是今天哦，10月16号。哇，易云。对，易云说他以前还有酒井法子的海报，哎，真的好有记忆哈、哦！来，这首林慧萍的《白纱窗的女孩》，易云早安。

0: 真好听的一首歌曲，林慧萍的《白纱窗的女孩》。好嘞，西罗服务区啊，这沿线路段一路到了湖尾交流到这沿线，时速落在20以下，走走停停。因为呢内侧有工程在进行啊，所以呢也造成了在这个路段西罗服务区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非常的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彰化交流道，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路段，南下的台中交流道，这里的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的。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口，还有双向的新竹系统以及竹北，行车速度也都是落在20到40不等。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上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东湖，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以及南下西螺到湖尾，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8.2公里，在高雄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两部小货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男子入口匝道有往生猫咪。稍早在北上56.3公里过内坜交流道中内线车道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也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三甲西向万方到台北端，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268公里白水湖前内线车道有往生小狗。北上21公里，在过了竹围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

0: 落在20公里以下啊，那么走走停停，因为他们在进行伸缩缝的施工工程啊，所以呢也要请朋友们，如果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要有心理准备，它这个工程会一直到10月16号的下午4点钟，它才会撤除，所以这段时间哈、啊，那么在西罗服务区上下班的尖峰时刻呢，都比较容易受到影响。好，那么所以呢，朋友们，如果您现在是经过了在西罗服务区这沿线路段一路往南到湖尾的话呢，这里是非常的塞，落在20以下，走走停停，因为内侧进行伸缩缝的施工工程，工程会一直到10月16号的下午4点。
1: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10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和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0: 好嘞，9点05分哦，目前呢在台74线的地方，跟朋友们提醒一下，在德芳南路到五峰，还有太平到潭子交流到这沿线路段，这里是往彰化的方向，车流量呢是非常大的，落在20公里左右啊，20到40不等。德芳南路到五峰，还有太平到潭子交流到这沿线路段往彰化，时速呢都是落在20到40。五权西到市政路往五峰也是落在20到40。国道一号的部分啊，也就是呢在西罗服务区一路到了湖尾，这里都是走走停停，还有彰化交流道往北以及南下的台中交流道都是塞车，落在20到40不等哦。

中午听到的就是黄伟新国家伟的《偏偏遇见你》。哦，现在还是很多朋友们在回忆杀，方季韦的歌是不是？哦，有，我来选了一首，待会儿播给，哎，是哪一位朋友想要听方季韦的歌？我等一下来播给你们听啊。敏威太感动了，敏威说呢，他现在是回屏东种植西瓜。然后线上收听，哎，西瓜是听景广哎，所以它长得很有方向哎。西瓜太聪明了，它知道要选对哈频道哦。好，谢谢敏威，敏威他还拍了他们种的那个西瓜，真的好大好大好大哦。好，来，敏威一起加油。还有那个谁，那个紫金莲，好久没看到你，紫金莲，你们家的梨是不是也是听景广？来来来，一起哦，一起哦。还有那个惠美都一起来准备好，桂荣苏员外准备好了，来，一二三，哈。

维斯比嘎扎熊熊来西罗服务区哈，这沿线路段往南行车速度非常的慢，因为这里有伸缩缝的施工工程，它现在哈又回堵更长了。从225西罗服务区之前225就开始在塞，会一直到虎尾路段都是走走停停。

宇宙人的没有人像我一样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哈、啊，过了西罗到湖尾，掐救贼，因为呢有伸缩缝的施工工程在内侧车道。好，来以琳，还有那个，还有其他的朋友们想要听的方继伟的歌来喽，黄大军跟方继伟一起唱的《想你想到梦里头》，来回忆一下吧。

黄大驹、方季韦的《想你想到梦里头》，哇，真是太经典的歌曲了。这时候我就看到孟娜告诉我说，昨天呢、她入秋之后的第一场马拉松在新营体育场起跑，跑了6个小时才到终点，真的实在太有毅力了哈。那个裤子本来是白色，都变黑色的了哈。你是想是为什么变黑色？是跑到那个什么，是用到什么的柏油路吗？还是什么的？好，不过呢，我们的孟娜很厉害了，马拉松女神哦。好嘞，慧广，早安。慧广，我们是警广，我们在警广警察广播电台。你讲到友军去了哈 ，FM94.5 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哈。永庆，还有猪猪，我有点不太懂你刚刚的意思哈。好嘞，目前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西螺服务区到虎尾，这里的时速比较慢，落在20。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彰化交流道一路往北，还有北上的南屯交流道，以及台74线的草湖到雾峰，车流量都比较大。还有国道四号的部分，也是呢，在丰原隧道这地方哦，这个地方哦，其实都是在这段时间啊，都会有一些的交通的障碍。好，那么现在呢，丰原三号隧道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状况？来，丰原三。

0: 后隧道我又看到这里的车流量开始多起来，是因为有工程吗？我看一下哦。好，来，对，这边因为有工程哈，国道四号、丰原三号隧道因为有工程，现在也开始在塞车了。那么在南屯交流道往南，还有在南下的西罗服务区到湖尾龙底塔恰，时速落在20公里左右。刘德华的歌《为了你干杯》。
1: 风景也难体会，我深爱风花雪月，我深爱两人世界。
0: 王唐，看到你了，王唐。
1: 难相随，他推着我往前飞，总是在无意之间。

幻想我最爱的你为了我流泪，我等待有一天欲望是绵绵

来，干杯，为了你干杯，锵！但是还是要来一下宣导广告，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台中市的市政北七路往惠来路，过了惠中路外侧车道有工程。市政北七路往惠来路，过了惠中路外侧有工程。还有五权路往台湾大道中清路前外侧也是有工程啊。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南屯交流道五权西路前内侧也因为有工程啊，所以车流量非常的大。谢谢朋友们提醒啊，在南下的南屯交流道五权西路前内侧因为有工程，所以呢也造成堵车。还有一个工程啊，是在西罗到虎尾，恰嘛是就这定点哦。因为西罗服务区到虎尾啊，甚至走走停停，那么因为内侧有进行伸缩缝的工程，它一直到

16号下午4点钟。所以这段啊，这段的西罗服务区在这段时间，请朋友们要有心理准备。来，目前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的虎尾，还有不是南下虎尾，虎口，南下的虎口，还有北上的新竹，北上的新竹车流量比较大，特别注意一下子了。好，来那个国道1号啊，那个因为西罗服务区这边很塞，所以看朋友们要不要从北斗先下来。北斗下来哈，然后呢再从虎尾上去可能会比较好一些。好，那么因为西罗服务区到虎尾交流道哈，这里都很塞哦，好，所以呢朋友们要有这个心理准备一下哈，若是要改道的话就提早从北斗先下去。紫青林，谢谢你，哎呀，这个我知道你一定很忙哦。好，所以呢刚刚呢呼喊一下紫青林，紫青林马上出现说我在这，我底家好，来一针哦，一针哦，好，我待会儿来找找看好不好。一针早安，很多朋友很喜欢经典的歌曲啊，很多朋友们都是在我是郑晴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跟我打招呼来找到我的啊，因为很多朋友们都说在哪边可以打招呼啊，可以分享啊，都是在我是郑晴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在讯息区啊，朋友们都会留言哈，谢谢大家。来，那英的为了爱。

0: 姐，谢谢你骑车载我，不然哦，我开车一定赶不上在下班前到分公司报这件 case 了。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呢，这件 case 如果报成功，我这个月的业绩就达标了，而且哦，我觉得很有可能可以拿到第一名哦。
1: 真的吗，胖猛哥？你确定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哦？
0: 是啊。
1: 好好好，那我会帮你哦达成目标的。看我骑车的技术，前面有缝隙，我钻过去啊，就不用塞在这里等红灯了。嘿嘿，我还会跟前车更紧一点，这样我就可以把握时间，绝对可以在下班前赶到分公司的。
0: 哎呦，这样太危险了啦。
1: 不会啦，
0: 什么不会？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前面的车如果突然刹车哦，就会撞到。而且哦，你钻来钻去的，我这个身材坐到后面都快碰到旁边的车了，人都快摔下去了呢。
1: 好了好了好了啊，我不要钻了啊，也不要跟太近。可是我就是担心碰猛哥会来不及呀、
0: 啊。停！
1: 碰猛哥怎么了？
0: 不好意思，我记错时间了啦，明天才。

0: 事业集结算日。
1: 吼，你不是说今天吗？
2: 骑乘机车除了要与前车保持1/2车速的安全距离，侧向移动时更要注意左右来车，建议保持左右0.5公尺的安全间隔，并且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钻车缝，才能确保行车安全，降低交通意外发生的几率。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9:29，来，现在呢，在西螺服务区这沿线路段。那么其实从西螺服务区之前啊，大概225公里以南，这里呢行车速度就非常的慢，因为内侧有进行伸缩缝的施工工程，所以这个路段啊，从西螺服务区之前一路到了湖尾都是走走停停。还有呢，南屯交流道这沿线路段啊，也就是呢在往北的方向，时速也落在20公里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沙烏地阿拉伯境内机场遭到攻击后，国际油价走扬，同时投资人近代企业财报季及本周稍晚公布的美国经济数据，美股四大指数跌多涨少。台股今天开盘指数下跌176点，随后跌幅扩大，跌900点，来到48401点。台积电开盘下跌40元，来到2500元。运动部公布亚帕运代表队名单，共派出71名选手参加12项赛事，将于10月18到24号在日本爱知县及名古屋登场。记者任南星报道。
2: 本届代表队集结新秀与资深好手，包括上届杭州亚帕运跆拳道金牌选手萧翔文，以及桌球、羽球、射箭等项目的多位好手，力拼佳绩。运动部长李扬表示，运动部提前启动长期培训计划，整合国家运动训练中心及运动科学中心资源，提供体能、运动防护、营养及心理等专业支援，并配置队医、防护员及物理治疗师，强化选手备战与医疗照护。
3: 我们亚帕运首次启动了长期备战的计划，那挹注了多元的培训资源，那希望国家成为选手的最佳后盾，协助大家都能在最佳的状态站上梦想的竞赛舞台。另外，这届的亚帕运首度比照亚运规格设置了中继站，那由国训中心以及运科中心的同仁已经投入了16位专业人力，那配置了6位队医以及19位防护员及物理治疗师，医疗人力的部分创历届新高。
2: 运动部主秘林佩君也表示，本届有19名选手首度参赛，并预留40个床位作为住宿备援，规划无障碍接驳与及时需求汇报机制，以完善选手后勤支援。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北市一名男子担任诈骗集团的车手，在集团以假投资得逞后，协助向被害人面交取款32万元，从中获取3200元的报酬。高院审酌他改口全部认罪，并赔偿10000多元，减轻改判2年，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周姓男子前年底被网络昵称美丽国的不明人士吸收，加入了诈骗集团，并在集团以假投资诓骗一名被害女子之后，与被害人相约面交取款的32万元，随后上缴集团成员，获得3200块报酬，借此帮诈团制造金流断点，掩饰隐匿犯罪所得。检警获报巡线载获了周姓男子，男子虽然坦诚帮忙收款，但辩称只是听命行事，否认参与诈骗。不过一审法院仍依共同诈欺取财罪判刑2年4个月。男子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审理时，男子改口坦诚全部犯行，并表示他只是基层车手，并非诈团核心干部，获利微薄，也没有参与犯罪谋议。案发后被征召入伍之后，就透过家人帮忙支付了15000元给被害人赔偿，希望法官考量他的犯后态度给予轻判。高院认为他担任取款车手，造成被害人财产损失，更使诈骗日益猖獗，影响了社会治安甚巨，但考量他全部认罪并履行部分和解赔偿责任，酌减改判2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思觉失调症若在18岁前发病，治疗往往相当棘手。国务院团队结

0: 和台湾家族世代与国际脑组织资料库，成功找出四个与早发型四觉失调症高度相关的关键枢纽基因，为提早发病的原因解开谜团。记者尤纯报道。
1: 每1000个人就有6个人可能罹患思觉失调症。尽管现在有长效针剂、口服药物可以控制病情，但仍有 8% 的患者属于早发型，遗传负荷高，而且对药物效果反应较差。国医院精神及神经医学研究中心团队透过历时20年的研究样本进行转录体分析，发现其中一个模组跟思觉失调症关联显著，进一步找出关键枢纽基因。博士后研究员任雅文说：“
2: 利用外部大型组织，根据不同时期的发展脑组织去做的表现量，然后去看说这四个基因在不同时期它的表现量的模式是怎么样，那它大致上是和我们大脑成熟时期是吻合的。所以经过一连串的就是文献查询，我们确定了这四个基因是在整个网络里面扮演就是调控整个就是早发型思觉失调症的关键角色。这样
1: 这项研究突破有助于跳脱传统调节神经传导物质的框架，未来可以从更上游的基因调控切入，为早发型患者的新药研发与精准治疗带来新曙光。研究成果更登上国际知名精神医学期刊。金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0到31度，中部地区18到32度，南部地区22到32度，东部地区19到30度，离岛地区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截至115年5月底的最新数据，全台机车登记总数已经高达了1466万到1468万辆，相当于平均每1.6人就拥有一辆机车，机车密度高居全球之冠。所以不管是机车族的新手还是资深机车族，请严格遵守骑机车的安全。
5: 例如绝对不可以蛇行，像是在车阵当中频繁而且无预警的左右穿梭，来回变换车道，单手骑车耍特技，并做出影响车辆稳定的动作，或是任意以迫近、骤然变换车道等不当的方式逼迫其他的车子让道，都是骑车蛇行的常见样态。
6: 骑车蛇行不仅容易造成自身危险，更容易影响其他人的用路安全，而且会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3条被处以6000元到36000元的罚锾，还会被吊扣机车牌照6个月，并且当场禁止驾驶。骑车不蛇行，安全驾驶好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好，今天好多地方很塞，所以我一定要来跟朋友们再一次的提醒，有一些的路况哦。如果说呢，我们先从西螺这边看一下。如果说朋友们赶时间的话，建议先从北斗先下去，因为西螺服务区之前大概225公里开始一直在塞，它这个工程会到10月16号。好，那么下午4点钟，它是一个伸缩缝的施工工程。那我们知道伸缩缝工程其实它都必须要一个完整，它不能说我随时撤除了，不行，它一定要这个工程全部都要完成。好，所以西螺服务区到虎尾这沿线路段，这里的行车速度非常的慢，走走停停，那蛮长的这个距离啊，都不太好走。若是呢您赶时间的话，建议从北斗先下去，然后再从虎尾上来。好，这是这一段哦。那另外就是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台中交流道这里也是不好走的。另外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彰化交流道，还有王田到五权溪，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那么在国道四号的部分，丰原三号隧道这沿线路段也因为受到了工程的影响，丰原三号隧道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啊。那么特别注意。 台74线的草湖到雾峰，这沿线路段车流量也都是非常的大。这是呢，在台74线啊，草湖到雾峰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相当的慢。好，那么在台中，应该是台74线，台74线的大雅系统，它这里要衔接到国道一号，

0: 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的，都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了哈。来，猪猪，我跟你讲，我们来点这首歌好不好？猪猪，敲敲我的头，因为呢，那个猪猪说哦，他之前啊有这个传讯息给我，然后呢，我读了以后，后来呢，我一直到一个礼拜以后才跟他说早安。他说这个也未免太慢，我跟你讲，这个很像树懒，你知道。然后那个传导神经就非常慢，一直到现在才嗨早安。我就说啊，其实有时候我可能看到了，然后正想要做一些事情，比如说要回给大家，但是突然又有一个资讯来，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个状况，我就回一个神，这个准备去稍微就是去处理一下哈，在当下的一些资讯。我回过头以后，我就忘了，哎，我刚在哪里？那有些。那个朋友们啊，那个洗版很快，然后我就会忘记我刚刚跟谁在说话，你知道吗？然后一看的时候才会知道说，是猪猪啦，哎呦，所以我都说哈，要请大家那个再敲我一下哈，如果说我没有回应的话，好，那么如果说你有一些事情在交代我啊，跟我说，好，那么或者是呢有一些话要跟我说的啊，那我没看到，你就再敲我一次，我就看到了，所以我就说了，来来来，我们就来听这首《敲敲我的头》啊。
1: 十个年头到底做了什么？
0: 红叶，早安，红叶。

彭佳慧的敲敲我的头。好嘞，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啊，也就是呢在西罗服务区，大家好辛苦哦，这个路段呢塞车塞得蛮严重的哦。好，那么因为它这个工程会到10月16号，所以呢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来，现在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王田还有北上的彰化交流道车流量是相当大。那么在国道4号的部分，也就是丰原3号

隧道这里也因为受到了工程影响，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的啊，也都请朋友们在这个路段特别注意一下。哎，这个算是一个好消息吧哈。根据统计呢，全国18岁前发病的早发型思觉失调症的患者啊，超过1万人，但是当时因为那个药物反应不佳，治疗呢也比较困难。后来呢，这个国卫院的研究团队，他们就开始做一些的研究。你知道他最新发现有4个跟18岁前发病高度相关的关键枢纽基因。哎，这个已经发现了有一个关键的枢纽基因，那就有可能成为新药开发的线索。那如果说我们透过了上游的基因的调控机制，就可以寻找更新的治疗方法。好，你知道吗？其实有时候啊，那个像一些比较特殊的家庭啊，其实他们在整个医疗的过程里面，照顾上面不是我们的外人所想象中的啊，就是啊，比如说我们说辛苦，其实可能他们的辛苦更是好几倍好几倍啊，是没有去照顾到的，我们都没有办法去能够体会，说我是能够了解的啊，一定是能够去亲身经验的时候，你才会知道那是多么辛苦的一件事情。不过呢，这个很多思觉失调的患者，大部分都是在成年后才发病，但是呢，有8%的个案就是在18岁之前。青少年阶段发病，他会出现妄想、幻觉跟认知功能的受损这些核心的症状，他们是属于那种早发型的思觉失调症，通常具有比较高的遗传负荷，症状比较严重，所以他们对抗那个精神病的药物治疗的反应是比较不是那么的好的。好，所以呢，在这一次的研究当中啊，当然有些医疗团队啊，他们就为了要了解这个早发型的思觉失调症的跟基因遗传的关联性，他们就开始呢做一些的研究，跟国内外的这个学者啊也做一些的合作，包括了国卫院的神经及精神科研究精神医学的研究中心，包括了研究员陈维坚啊，副研究员级的主治医师李彦峰，还有任雅文，这些研究团队很厉害耶，他们在跟国内外的学者合作，他们就运用了台湾2个独立的思觉失调症家族的世代资料，结果就慢慢的破解了影响疾病遗传调控的关键基因。所以呢，这针对了在未来可能在新药的研发上面呢，其实是有一些的希望的啊，能够寻找更新的一些治疗方法。好，这也就是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线索，也希望这样的一个新药很快的就能够发明出来，而且呢能够有效的来治疗。好，这个是思觉失调的这样的一个有关于医疗的讯息提供给大家，有没有觉得有点盼望？哎，会对很多的那种就是需要这样的一个家庭来说，应该都是一种曙光啊，一种契机。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南下的南屯到王铁内侧车道呢，因为有工程在进行，所以呢现在这个路段行车速度是慢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在丰原3号隧道，它这个路段也是往清水方向，也因为受到了工程的影响，所以国道4号丰原路段哈，丰原3号隧道这里都是塞车。北上的南屯交流道国道1号北上南屯也在塞。

其实朋友们想要听的周志平的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也就是呢在西罗服务区这沿线路段，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路段，西罗服务区到湖尾车流量非常的大，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南下的王田，北上的五泉溪，这沿线路段也因为受到了工程的影响，行车速度都是慢哦。南下的南屯到王田是有工程，北上的王田到南屯也有工程。好，这双向因为有工程，所以塞车。国道四号的部分啊，丰原三号隧道也因为受到工程影响，哎呀，今天的工程啊，造成这个路段都是塞车，因为都重点路段啊。好，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了。

我觉得现在那个科技啊真的超厉害，你知道那个87岁陈淑芳啊，他现在这个在一个公益的广告影片当中，哎，你知道吗，现在那种 AI 真的是厉害到什么程度，他们透过了影像科技让陈淑芳啊去跟40年前的自己同台飙戏，我觉得这是一个太厉害的一件事情。你说那个 AI 哈，其实会怎么样的来取代？其实它不是取代，而且如果说能够善用 AI， 让它成为在节目当中或者是在戏剧里面更加的丰富，你会觉得这样的一个戏剧的那种张力，哇，是会更大的。当然了，其实呢，也有 AI 不能去 ，AI 其实没有办法去取代任何。在演艺人员或者是我们在一个工作的场域里面必须要呈现出来的一些的价值临场反应啊，这些它是没有办法的。不过你会发现，哦，越来越多的以后可能我们打开电视，诶，现在好像还是 很少人有电视了吧，哦，好了，反正呢打开一些的影像的时候，你会发现有时候那些的创意，哦，已经跟 AI 科技做结合。你光是呢87岁的陈淑芳，他就很讶异，啊，说哇，没有想到他可以有两个不同的人生阶段的陈淑芳在片中相遇，谈老去啊，谈照顾啊，谈人生的选择哈，啊。其实对他来讲，他觉得不可思议。以前我们看戏剧的时候啊，通常要找年轻的谁谁谁的时候，都会找另外一个演员，对不对哈？啊，但是呢，这一次啊，在未来之后，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更多的有关于科技跟真人互相的结合在一起。那这样的一个可能剧的这样的一个呈现呢，会更丰富，也更有层次感。好了，不过你说全部都是 AI 剧，我就觉得这我就不太喜欢了。但是如果有真人一起的辅助，那就还 OK。好了，9:57，在待会儿呢是由季谦陪伴大家的轻松上场，战情祝大家有好心情啦。别忘了现在有些的路段塞车，再跟大家补充一下，西罗服务区这沿线路段都在塞哦，到虎尾，西罗服务区到虎尾，这里都是时速落在20。还有呢，在南屯交流道这沿线路段，也就是往北的方向，受到施工影响也在塞。南下的王田也是车多，还有国道4号、丰原3号隧道也是车多，特别注意了。明天别忘了哦，早上的7点到10点钟，我们再继续搭乘希望列车。明天见，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跟 Vlog 发来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维莫瑞，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西螺到虎尾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虎口到高架杨梅端，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18公里，在堤顶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散落物。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五羊高架北上45公里，过了机场系统有车子抛锚。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都不到60公里。南下在61.5公里，过了埔顶二隧道的中线车道有车辆停放，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13.4公里，过了南桃园的快车道有管子掉落。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咧赛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拢会当敲电话予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高速公路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

0: 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

0: 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景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1: 好，我是景广台中分台主持人沈燕。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景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给您轻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Are you ready? 轻松上场。
1: 早10:05，欢迎来到轻松上场节目哦，我是季谦。那今天我们依旧还是持续欢迎新竹分台的听众朋友加入今天轻松上场哦。好，节目开始吧，先帮大家整理一下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啊。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这个地点大概是过了彰化之后，接近彰化系统的地方，大概195公里，这里封闭内侧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后方现在有点车多，速度比较慢。然后北上来到了差不多是在指标184公里的地方，这里开始封闭内侧施工，后方同样也有车多回堵，大概1-2公里左右。好。好，继续呢，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在南下的部分则是来到竹北啊，这边有车多，速度稍微比较缓慢一些。然后再往南呢，先前有个移动性施工进行到彰化系统在内侧啊。好，那现在原本车多情况目前看起来都已经疏解消化的差不多了。那比较严重的塞车呢，是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的231.3到234.3公里，那么这个是过了西螺交流道之后，因为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伸缩缝施工的关系，造成严重的回堵哦。目前车阵尾端呢，大概在226公里附近，国道一号南下来到226公里附近就开始塞车，然后会定点走走停停。好，这个路段蛮严重的堵车情况哦，提醒大家务必要特别小心注意一下哦。另外也有朋友反映说，国道一号南下146.8到147公里，南下靠近三义内侧有施工，但是施工的三角锥可能不知道被风吹还是被车子给撞到啊，所以就跑到了中外侧车道上，所以提醒大家这个路段要特别小心注意，提高警觉啊。那此外呢，目前在国道四号，这个是在西向要往清水方向，在丰原三号隧道里面有封闭外侧侧进行施工，只剩内侧可以通行。那目前后方还是有点车多，先前比较拥塞，现在慢慢的疏解消化哦。那现在大概接近隧道口的地方，还是会有车多，速度比较慢的情形，请大家务必要小心的变换车道，相互礼让一下哦。另外省道台74线哦，在大雅系统双向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目前还是有点车多，速度依旧还是比较缓慢的情形。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目前看起来大上都还算是维持顺畅好走情况。那此外呢，在这个是在台中市区方面哦，目前在市政北七路往贵来路贵惠中路外侧施工，崇德路从汉口路到青海路这一段双向内侧施工，接近施工点的地方双向都会有点车多状况。然后五权路往台湾大道靠近中清路外侧施工，后方车流受影响。崇德路往五权路就是往市区方向过北新街，外侧施工后方车流也有增加。那崇德路往丰原则是来到崇德19路的地方，中外侧施工后方现在也有车多状况。而环中路往台湾大道靠近市政路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车流还算正常。而清水区的中山路往大甲靠近中清路的地方外侧施工，不过还好这边没有造成堵车状况哦。

好，任何路况提供警广，麻烦您再拨0800-000-123斗下哦。节目开始送上是严艺格所演唱的歌曲《Hello Goodbye》。

0: 上班喽
1: ！Go go go！
2: 大家好，我是季颖如，我在电视台工作，是拍摄纪录片的编导。我的工作哲学是学会珍惜，放下执着，随顺因缘。在电视台有长达10年，经常往返不同国家间记录拍摄，不同国度工作，考验与变数都相当多。拍摄工作能够顺利完成，往往会需要许多不可思议的缘分才能促成。也因为纪录片拍摄，让我学会感恩。谢谢故事主角愿意让我们走进他的生命，愿意分享他的喜怒哀乐，我由衷感谢这份接纳。每一个记录的故事都像是在带领我走了一段旅程，让我有机会打开视野，刺激我对生命进行叩问。而这些走过的旅程，遇见形形色色不同的人，也都教会了我学习从更大的尺度来看我们的时代，不拘泥，不执着，不管走哪一条路都能一样缤纷精彩。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
3: 早上10:14收听节目轻松上场，我是季谦。目前呢，在台中市原本冲的

河路从汉口路到青岛路这一段双向内侧施工已经是撤收了，而车流的情况也都疏解消化的差不多了。那另外呢，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来到福安路前快车道内侧，刚刚发生两部小客车事故。那目前这个事故移至到这个路侧来那原本回堵到中宫三路的车多状况也在持续的疏解消化。那另外呢，目前在国道方面呢，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北上大概是接近彰化系统大概195公里附近，内侧施工这边流量稍微受到一些些影响，好像已经不至于塞车了。那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部分呢，在185到180公里，好，这个地方呢是在过了王田靠近南屯，内侧施工的关系，后方车多速度缓慢，回堵大概1公里左右。那另外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的南下部分，目前在湖口服务区到竹北有间歇性车多状况，而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接近过了铜锣之后，现在这边显示有车多状况，速度也比较缓慢大概在国道一号南下143公里的地方，好，这里封闭内侧施工，目前也开始出现了车多，速度开始慢下来的情况那在往南走的话，南下大概过了台中交流道到南屯交流道之间，内侧也是施工封闭，不过还好这边倒是没有造成堵车状况那比较严重的塞车是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231.3到234.3公里的地方，那么这个是在西螺交流道过后一路到虎尾交流道之间，那两线车道有伸缩缝施工这是个长期性，要到礼拜五才会撤收。那目前也造成后方严重回堵到指标226公里大概在中沙大桥的地方这边开始就堵车了，沿途会定点走走停停状况所以麻烦朋友这个路段行车还是要多小心注意一下那另外在双向台74线要汇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入口匝道，目前也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状况

0: 叫你好好听话。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看盘。
2: 受到油价走高，然后科技类股走跌的影响，美国股市礼拜一四大指数只有道琼收红，其他都收黑。其中又以费城半导体下跌 2.67% 最惨。那么受此影响呢，亚洲股市礼拜二也跟着下挫，韩国股价那么开低重挫 4.71%， 而日经股价呢也是狂泻有1572点，也灌破68000点。那台股则在台积电开盘大跌40块钱，指数开盘就下跌了175.69点，以49126.27点开出。在晶圆双雄领跌，然后矽晶圆、记忆体 IC 设计、矽制材 ABF 再版、面板 AI 等电子类股全面跟进下杀，加上金融跟传统产业类股也走跌。在盘面一片绿油油情况之下，指数开低走低，那么下跌900点，回测了48401点。而目前整个大盘的部分呢，目前是下跌了964点，指数来到48337点，成交金额哇，今天量很大，6371亿。另外，上柜市场部分下跌15点，指数来到412.41点，成交金额1479亿哦。那此外，在亚洲股市部分也全面下挫，日经股大指数目前下跌有1866点，指数来到67164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了424点，指数跌破了6000点啊，来到。

0: 5959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91点，指数来到24079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34点，指数来到3762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好好听的歌，来自于灭火器的《航向远方的船》。目前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啊，在南下大概从湖口湖区一路到竹北，沿途还是间歇性车多，速度依旧是比较缓慢的。那国一南下，在过了铜锣大概143公里的地方，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后方有点车多。再往南，哇，这个堵车很严重哦，地点在231.3到234.3公里，地点呢大概就过西螺到湖尾之间，那两线车道伸缩缝施工的关系，那么造成后方严重回堵到指标226公里哦，中沙大桥这里就已经定点会塞车了。那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部分，目前剩下北上大概是过了王田洲184公里这边开始封闭内侧施工，后方有点车多，速度缓慢。那原本在双向淡雅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车多情形，现在已经完完全全都疏解消化完毕了。那另外呢，在台中市区方面呢，目前在崇德路往五权路过北新街外侧

施工或帮车流受影响，然后五权路往台湾大道靠近中清路外侧施工，车流也有增加的趋势。那崇德路往丰原来到崇德十九路中外侧施工后方也有车多状况哦。好，今天清晨受到辐射冷却影响，台湾本岛平地最低温出现在台北市的北投 16.7 度，中北部呢到东北部的空旷地区大部分低温都跌破20度。那今天还是维持日夜温差大的天气形态，明天开始东北季风会开始增强，然后北部跟东部的云量开始会增加了，迎风面也会有一些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出现哦。那预估明后两天可能会有一个热带扰动的一个台风新生成哦，那如果生成新台风叫做强皮。好，那详细的天气状况待会我们来关心十点半的警广新闻跟气象，来送上郑宜农所演唱的歌曲千千万万。

孤独淹没，过往的记忆，遗憾的交界，痛苦，挣扎，呐喊，千千万万星辰里的一个小点，那是真心，真心向往，于是发光。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今年台湾文化日规划十场文化活动及六场历史走读，串联全台艺文场馆、书店与文化团体，透过音乐、走读及书写，展现台湾多元文化，实践文化民主百花齐放的精神。记者杨欣报道。
2: 今年适逢台湾文化协会成立105周年，文化部将在10月17号晚间在台北市永乐市场前广场举办纪念音乐会，邀请陈明章、方佑兴、郑怡芬等跨世代音乐人登台，串联民谣、文学、母语创作与当代独立音乐，呈现台湾文化发展历程。此外，历史走读将带领民众走入城市街区，认识台湾文化协会推动文化启蒙与公共参与的历史。文化部长李远说，
3: 不管书店、不管基金会、不管社团，都会参与一些活动，然后这个每一个活动每一个点就会像105年前贾蕙水、林献堂他们创立的这个文化协会一样，不断的启蒙台湾的文化思想。台湾不管怎么样波动，都是有一股力量一直牵制住台湾的最有韧性的这个东西，那就是文化。
2: 文化部也号召全台50家以上书店及文化空间响应，设置文化记忆明信片书写及回收据点，邀请民众写下对文化、地方及台湾未来的期待。活动到10月31号为止，也可以透过线上表单参与。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台北市一名王姓女子遭假冒检察官助理的诈骗集团，以账户恐涉刑事案件为由，先骗走400万元，事后再度索讨200万元保释金。女子察觉有异后报警求助，并配合警方安排假意第二次免交，当场查获3名车手。记者陈伟玲报道。
4: 台北市中正第一警分局接获民众报案，称自己先前接获自称检察官助理的电话，对方谎称他名下账户涉及诈欺重罪，恐遭羁押。王姓女子因为心急，先前就曾面交过一次400万元的款项，这次对方又以保释金的名义要求她前往住处附近的公园面交，这才让王姓女子察觉有异，并请警方协助。台北市中正第一警分局仁爱派出所所长张宝元说，
5: 专案小组请王明假意配合诈骗集团指示，约定第二次面交，并在交款地点周遭进行埋伏。待诈骗集团成员现身取款之际，员警迅速上前逮捕，当场查获黄姓、李姓与苏姓等3名取款车手。全案讯问后，依涉嫌刑法诈欺罪、逾期遣返自罚等罪嫌，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
4: 警方提醒，司法机关不会以电话或通讯软体要求民众汇款，更不会派员当面收取保证金或现金。民众若接获类似可疑来电，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进行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天气转凉，胃口大开，医师提醒，食欲之秋不只是心理错觉或意志力问题，背后其实受到日照缩短与气温变化等多重生理机制影响。记者游柔纯报道。
6: 不少民众到了秋冬容易嘴馋，明明刚吃过正餐又想吃点小东西。开业减重诊所院长李桃月医师指出，食欲变得旺盛不见得是心理作用，还跟季节有关。
7: 其实食欲之秋不完全是错觉，背后可能有其生理因素在。第一，秋冬日照时间的缩短可能影响我们的生理时钟、睡眠以及食欲的调节。那第二，天气变冷也会影响到身体能量调节的系统。第三，秋冬的聚会聚餐的机会增加了，活动量相对减少，也容易不知不觉让我们吃进去比较多的东西。不过这种季节性的生理机转，目前有不少是属于偏向炎症

0: 就或是假说，并不是每个人到了秋冬就一定会吃的比较多。
1: 天冷就想吃东西，又怕吃太多变胖怎么办？李医师教民众先分辨是饿了还是嘴馋想吃。如果发现明明刚吃饱还想吃甜点、零食或饮料，或是体重明显上升，就要警觉。但也不需要刻意节食压抑，只要维持规律睡眠，多晒太阳，并在每餐补充足够的蛋白质和膳食纤维，延长饱足感，就能轻松稳住食欲。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说明天气状况。品祥早安。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来说环境水汽较少，各地以多云到晴的形态为主，只有在花东、恒春半岛跟南部山区的午后可能有些零星短暂阵雨。白天来说阳光露脸，气温回升，在北部跟东半部高温大概29到31度，中南部地区大概32到33度，尤其靠近内陆区可能会再更高一些。在夜晚清晨的中部以北跟宜兰，低温大概18到21度，其他约23到25度，局部的空旷地区也可能再更低一些。早晚日夜温差大，特别是西半部比较明显，请留意温度变化来增减衣物。而天气整体稳定，但在台东跟恒春半岛的沿海可能还是有长浪发生，前往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轻度台风小熊目前位于日本东南方海面，未来朝东北方移动，对台湾天气没有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品祥。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今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诈骗集团经常高获利投资广告为名，引诱您加入群组，跟知名人士操作投资，快速赚钱，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投资一定有风险，真正的投资不会保证获利，更不会要求你先汇款、面交现金或下载 APP。 中警关心您。
5: 早上10点36分，欢迎朋友们在新闻气象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点30分轻松上场。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哦，因为在接近南屯大概184公里开始封闭那一侧施工的关系，所以后方现在有点车多，速度还是比较缓慢一点哦。那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往北的话，目前呢，大概在湖口过后一路到杨梅，哇，整段路都是车多，哎，速度都比较慢哦。南下的部分呢，是过了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子比较多。那另外就是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哦，现在来到中沙大桥开始，哇，这边堵车相当严重哦。好，这是因为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差不多是在231.3公里到234.3公里这个地点，是过了西螺 交流道之后，然后一路到接近湖尾，那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施工工程在进行，要到礼拜五哦，所以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堵车。那如果赶时间啊，熟悉改道路线朋友或许可以参考一下来做改道哈，因为刚好这一段路省道台一线跟这一段路也算是平行的啊，只不过平面道路红绿灯比较多哈，所以可能会需要走走停停状况哈，所以大家就斟酌一下是不是要来做改道。那另外呢，在台中市区方面，五权路往台湾大道靠近中清路外侧施工，后方车流受影响，而崇德路往市区往五权路的方向，过北新街外侧施工，后方车流也有增加。那此外，崇德路往丰原靠近崇德19路哦，中外侧这边施工的关系，后方也有点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状况。还有路况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斗虾。
6: 就是我，
7: 就是我，945会客室，
8: 就是有意思。
5: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副分局长陈宏斌副分局长。副分局长好。
9: 好，主持人还有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副分局长陈宏斌。那非常感谢警察广播电台能够安排这次机会 啊，向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啊第五分局的警政工作概况。
5: 嗯，好，那我们就先从这个诈骗开始谈起啊。那因为诈骗还是经常我们有听到，虽然说整体的不管是这个件数啊，这个被诈骗的金额啊等等这些数据都有往下的一个趋势，但是还是有。

0: 出现诈骗的情况哦，所以还是要请副分局长跟大家来做提醒一下。那我们最近比较常见跟常发生的诈骗案类，大概有哪一些呢？
1: 哎，是的哈，那主持人也提到诈欺案件哦，是目前刑事案件的大宗哈。那在回答这个常见的诈欺手法之前，我先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一下我们的打诈的一个成效。在今年度的本分局打诈的成效，较去年同期哦下降了531件哦。那整个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整体的件数下降有高达4700余件哦，那整体的下降都高达25%以上的一个成效。那另外在主诈的件数方面呢，那第五分局啊主诈成功的，在本年度的件数啊也能够有128件主诈成功，那金额有1亿余元的一个成效哦。那整个警察局主诈的总共有1039件哦，到目前为止的统计数字哦，这是我们警察局跟我们地分局共同努力的一个成果哦。那接下来要跟大家说明的最近常见的一个诈骗手法哦，那以往常见的就是假网购的诈骗哦，那以往都是买家哦货付了钱没有到货，或者是莫名其妙的收到了一些幽灵的包裹，明明没有订货却收到了包裹，然后付费之后才发现原本是一个诈欺的一个案件。那目前呢最常看到的就是假的卖货变诈骗那这个状况通常就是因为现在都推行断舍离这样的一个大家都这样的一个观念在流行哈，那会把家里一些不常用到的物品，想说拿到网络平台来分享给需要的朋友，可是呢，诈骗集团就利用这样我们朋友这样的一个需求，可是又对网络交易不熟悉，然后他就会要求说，我们刚好不住在你家附近，那如果最快的交易方式就用这个超商的卖货变来交付相关的货品跟款项。可是呢，我们朋友通常毕竟非专业的买家或卖家，通常没有卖货变的一个注册哈，那他就会引导你到超商来操作卖货变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但是呢，因为我们本身对于卖货变的作业其实并不熟悉哈，那诈骗集团就会要求你就会很热心的教导你就是要到那边要进行所谓的金流验证或者是实名认证等等哦。那通常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会要求你加入这个所谓的客服专员的 LINE 或者是金流银行这边服务专员的 LINE 来解除你相关设定方面的问题哦，这样一步一步带到你这个诈骗的一个范围里面。那在诈骗的流程呢通常会利用几个借口来制造这个交易的关卡哦，那以让你没办法顺利的完成这样的一个交易行为。然后在过程当中你要处理一些程序上面的哦，那我们诈骗集团就会利用这个截图的方式告诉你说订单已经被冻结了或者是系统异常无法下单，把所有的问题推给您让你以为是自己操作失误来急着想解决。那接下来他会引导到假客服，请这个客服来为你解决这些问题。可是这些通常大家都是用 LINE 的方式来进行通讯但是这个 LINE 的通讯账号到底是不是真的有经过官方的认证这个部分是我们必须要去注意的那通常我们现在有经过 LINE 官方认证的账号，在他的账号的图示上面都会显示蓝色盾牌或者是绿色盾牌这样的一个标志，大家可以来做一个辨识的一个参考。那在进行的验证过程当中，假的客服会告诉你说你还没有完成金流的验证也没有完成实名的认证那需要你提供相关的简讯验证码啦网银的账号密码

0: 告诉你操作网银失败、哦、然后、要扫描 QR Code 等等的一个作业、哦、他而且还会强调这不是交易、哦、这只是验证、哦、相关的作业、哦、都会、只是为了要验证你是、正常的自然人、哦、让你放下戒心、结果不知不觉当中、哦、就授权了转账、哦、或者是绑定了第三方的支付、
1: 嗯
0: 哦、那在如果我看过几个案例，
1: 是
0: 就是我们朋友在过程当中警觉说，哎、欸，这似乎怪怪的，
1: 是
0: 想要放弃这段的一个交易的时候，
1: 嗯，
0: 那我们诈骗集团他又会有苦肉计，他就说我为了配合你这次交易，我已经绑定了、啊、相关的支付了，那如果你不帮我完成这一笔交易的话，他就会被扣款、啊、或者是他被设定为黑名单等等、嗯、让你把的愧疚心放加注在你的身上、
1: 嗯、
0: 那你变得不知不觉的又陷入他的陷阱，继续一步一步照着他的一个、这个步骤来进行、嗯
1: 是哦、
0: 那接下来第四步呢、我们接着、按照我们诈团的一个这个作业、哦、他会要求提供验证码或者授权、哦、但只要你一旦提供了验证码的或者是授权、等等的资料之后、
1: 嗯、
0: 很快的、哦、因为他已经掌握了你基本的、电话号码，
1: 对、
0: 或者是、email 或者是、金融账号的这个账户号码、
1: 嗯
0: 哦、很快的、哦、你的金钱就被转走了、哦这个部分要特别提出来、让听众朋友能够了解到、目前的一个手法
1: 是好。这个是我们其实经常在网络上面做一些交易、哦、那我们不是很清楚的情况之下，可能就会被客服引导之后，然后慢慢慢慢的，那个是假客服了，就引导你慢慢就进入他的圈套里面，只要他拿到所谓的这个验证码或授权之后，哇，你就来不及了、哦、这个时间就来不及了、哦、所以大家应该在这个之前一定就要有提高警觉这样。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没有其他的呢？
0: 那另外还有一个常见的、哦、就是我们年轻朋友、哦、现在都在外租屋的需求，
1: 对、
0: 哦、也非常的多。
1: 嗯，
0: 那租屋的平台大家都透过租屋平台或者是租屋仲介来寻求房源嘛。
1: 对、哦。
0: 那很多的一个状况就是假的租屋仲介，他在网络上po 了一张很美的套房的一个照片，然后价格非常的平易近人、哦、让你非常的心动、嗯、当你打电话或加 LINE 过去询问的时候、他就会说哦，这个非常的抢手、那目前已经有三组五组客人在排队来准备要来承租了、
1: 嗯、
0: 那他们还没有付租金押金，那如果你想要的话，你可以先付这个预定金，那我回来为你做保留、
1: 嗯
0: 哦、当你那这个时候你很怕被别人租走了之后被别人捷足先登了、哦、你就想说啊，那我赶快来先付这个所谓的优先的一个租金，
1: 是、
0: 哦、当你汇过去你连人没看到，房子也没看到，钥匙也没看到，你就把这个钱款项汇出去了，
1: 是、
0: 哦、当你汇出去之后，结果很快的你就被封锁了哦，这是第一个、哦常见的租屋的一个状况，诈骗的一个状况、哦
1: 嗯、
0: 那第二个就是租屋寄钥匙、哦假的房东会说要寄钥匙、哦、让给你来看房子、哦、
1: 是，
0: 然后就传来了这个钓鱼的网络连结、哦、那他会要求你填写一些收货的一个个人资料、哦、那填写完之后又接着显示未实名认证，
1: 嗯
0: 哦、对，
1: 这个也要实名认证
0: 、没错、哦、这个就是诈团、哦、利用我们很多朋友对于这方面的一个作业并不是很熟悉，
1: 对，
0: 而且也过于相信网络上面的讯息，
1: 嗯嗯嗯、
0: 哦、真的是我像我们朋友都非常的善良跟纯真、哦、对于还没见到人还没听到声音的这些对象，光是透过网络的讯息我们就信以为真了，这是我们必须要特别注意的，因为我们现在的生活透过网络的时间是非常的多，那这边 利用这个机会跟我们朋友分享，我们网络平台是

0: 啊，非常方便，没有错。
1: 对，
0: 那我们也一再提醒跟强调说，我们利用网路来代替马路，
1: 嗯
0: 啊，但是这也是没有错哈，但是我们要先确认你的讯息平台来自于哪里，嗯，
1: 是
0: 啊，这些平台到底是不是官方啊来经营的平台，
1: 嗯，
0: 那现在我们经常用到的包括是啊脸书或者是 IG 或者是 Trade 啊，
1: 嗯，
0: 这些这些平台它都是国外的平台，
1: 对，
0: 它在台湾并没有非常完善的管理的一个分机构在台湾这边来，所以这些很容易让诈骗集团来利用。那如果在这些平台啊受到诈欺案件之后呢，那我们要进一步的追查的时候啊，毕竟这些他们的公司都是在境外，
1: 对，
0: 所以在我们在调阅相关的注册资讯的时候啊，通常的瓶颈会比较大一点，难度也比较大一点，
1: 是，
0: 所以利用这个机会提醒我们朋友，你在使用网络进行各种生活上面的一个交易的时候，能够要特别注意一下你的平台是不是在我们台湾的官方认证的平台，
1: 是，
0: 它的公司是不是有在我们台湾有正式注册，或者是有非常完整的分公司在这边来做服务的，这部分希望我们朋友能够来特别注意一下。
1: 是，好，那回到我们刚刚，等一下回到，等一下再请这个副分局长再回到刚刚那个案例，这样子，就是说他要这个金流验证之后，那后续又是怎么被落入这个诈骗的圈套里面呢？好，等一下我路况回来，我继续再请副分局长再来说。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流量部分呢，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啊，在北上依旧在靠近南屯184公里的地方，那这里因为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所以后方还是有点车多。那国一北上啊，大概接近杨梅的地方有点车多，但感觉车速渐渐在提升。南下部分从湖口到竹北有间歇性车多状况，再往南的话，就是来到中沙大桥226公里附近开始定点走走停停，因为受到国道一号南下231.3到234.3公里，也就过了西罗之后到湖尾内两线车道封闭施工的关系，所以造成了这个路段呢，现在是有车多回堵哦，相当严重哦，所以建议朋友可以及早做改道。那另外在省道台63线中投公路北上指标5.2公里，要往南投草屯的对不起，北上是往这个台中的方向，在大里路段两部车的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了。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9.7公里，往彰化方向啊，来到西屯二，也就是过潮马路之后，外侧有绳子掉落状况。那此外，原本在台中市的市政北七路往惠来路过惠中路之后外侧施工，那么造成了周边车流有增加的一个趋势。那么刚刚接获到这个施工已经是撤收了。好，任何路况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朋友拨0800000123。好，再回到今天945会客室，今天来到节目现场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副分局长陈宏斌副分局长，在我们节目现场啊。那刚刚副分局长跟我们分享了几个现在比较常见的一些诈骗的手法，那刚刚有分享到说是有这个租屋的，租屋的这样的一个诈骗方式。那其中第二种租屋里面有谈到说租屋寄钥匙嘛，那寄钥匙之后竟然还要你去做这个叫做实名认证啊，这个真的是有点莫名其妙，竟然还需要做实名认证。然后这实名认证之后后来是怎么样上当就被骗了呢？
0: 是的哈，那因为现在的朋友都是在网络上跟这些诈团做接触，
1: 对，
0: 那他会有很多的话术，很多的话术，比如说你要先卡位，要先看这间房子，
1: 对，
0: 然后他就要求你先付款嘛哈，那付款的过程当中，他就说，这个可能他就其实诈团他也会弄一个让你转账失败的一个状况
1: 哦，这一定要的，
0: 他会先第一步让你转账失败，那转账失败之后，他就接着引导你说，你这是未经过实名认证，那必须要再重新做一次的金流验证。
1: 是，
0: 那一般现在我们朋友大部分都有用网络银行这样的一个习惯，那他就会透过你要求你开启你的网络银行的 APP。

0: 他会照教着你一步一步一步的去照他的步骤来操作。
1: 是，
0: 因为一般的朋友，我们对于所谓的这个所谓的精油验证哈，其实是很陌生的。
1: 嗯，
0: 可是当你的一心一意只是想要去完成这个租屋的这个作业的时候，
1: 对，
0: 你就会很容易单纯的去相信啊所谓的客服专员给你的引导，
1: 嗯，
0: 哦，那这样子一步一步的操作你的啊网银 APP， 这样子就掉入他的一个陷阱，这是目前常见的一个状况。
1: 是，好，所以这个是有关于租屋的嘛，哈，
0: 嗯，
1: 那还有其他的吗？还有其他有关诈骗当中，这个副分专员要提醒的吗？
0: 嗯，对，那目前还有我们网络购物哈，网络购物上面也有经常有客服会跟你讲说重复来订购了哈，谎称说因为你下单错误哦，造成他的订单出现问题哦，或者是说误设为定期扣款或者是重复扣款等等的这个状况哈，那而且还会附上这个客服的 LINE 的连结哈，
1: 是，
0: 要求你说你必须要来做一个解除，好，那你会觉得说啊，是不是我设定错误了？如果没有解除的话，后续我会被多扣了好多的款项，
1: 是，
0: 哦，那你就会想说，这事关我自己的权益，
1: 对啊，
0: 那我必须赶快来做一个解除，
1: 嗯，
0: 哦，但是你不晓得怎么解除了，他也很好心，哦，假附上了一个假的 LINE 的连结，
1: 是，
0: 哦，那你也赶快来加上这个客服专员的连结哈，那客服专员看你一副想要啊赶快解除这个重复订购或者分期付款这样的一个心急的状况哈，然后啊也是一样透过话术来啊要求你解除设定，啊，那在解除设定的时候一样就是要求你透过金流验证啊，啊或者实名认证啊等等的一个手段要求你来做一个操作，
1: 是，
0: 哦，所以这部分啊，要提醒我们观众听众朋友的，就是说，对于网络来的不明的连结的 LINE 的账号，
1: 嗯，
0: 我们就要特别的谨慎跟小心哈，哦
1: 嗯。
0: 那目前呢 ，LINE 的官方账号它也有做一个认证的一个方式哈，哦，就是说，如果这个官方账号已经透过LINE 的认证哈，哦，在这个账号的图示里面都会出现一个绿色盾牌或蓝色盾牌等等的一个认证标章，这样是比较有保障的一个账号。那如果是不明的随便推送的一个LINE 的 ID 或者是 LINE 的连结这部分这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觉这个部分通常诈团都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引你上钩的，
1: 嗯，好，所以这个部分都提醒大家能够特别注意到哈。那因为我们时间大概剩下最后两分钟，来，这个副分局长，这两分钟你觉得你很想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
0: ？OK， 好，那我想哈，利用这两分钟，我跟大家报告，因为我五分局辖管在北屯区嘛，
1: 对，
0: 那北屯区在今年上半年开幕了一家大型的百货公司哈，就汉神百货公司，那在这个公司会引来相当多的消费人潮，那尤其是在周六周日周末或者是国定连假这些时间会有很多的消费者到这个现场来，而且周边又紧邻洲际棒球场，
1: 对啊，
0: 哦，洲际棒球场最高可以容纳到25000的一个观众，
1: 是，
0: 哦，所以这两股人潮加在一起，车流非常的多，哦，所以我们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你要看棒球或者到洲际到这个汉神这边来购物的话，要特别注意交通的状况，那这边最后的时间，哦，因为时间有限，哦，我们除了有做一些交通的管制还有义交的一个协助指导之外，大家可以多利用台中交通网的 APP 来了解哦，那整个洲际棒球场周边还有汉神百货周边的一个交通状况还有停车场的一个使用状况，
1: 是，
0: 那大家到现场的时候能够有效的快速的找到我们的一个停车的空间还有交通管制的作为，
1: 是，
0: 那另外呢，因为我们现场周边也非常感谢汉神百货公司配合我们的交通的维持计划聘请了很多的义交在现场在做一个引导跟疏导，那有时候车多的时候那我们义交会做一个适当的一个管制，
1: 是。

0: 哦，那我们又用路朋友，哦，车多的时候也麻烦您多用耐心啊，那来听从我们义交的一个指挥，好，那才能够大家都能够快心的快乐的使用道路啊，来进到汉神百货或者洲际棒球场来进行我们的娱乐或消费。
1: OK， 好，时间关系，我们只能谈到这里。非常谢谢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副分局长陈宏斌副分局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来关心整点路况。
2: 11点钟，我是曾立新。也许你也跟我一样，曾经挂一架飞箱，找理想，未来路会安怎，不知道。但相信只要愿意去尝试，就会有无形的力量保佑我们。让我们边听着警广，边朝着梦想出发吧。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服务区，车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西螺到虎尾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三鹰到大溪，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266.8 公里过古坑系统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有卷绳器掉落。北上中和到安坑，北上木栅到南港系统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8线西向 16.7 公里，丘陵交流道前有掉落物。稍早在台74线西向 9.7 公里过西屯二交流道外线车道的绳子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3: 那一颗是
2: 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4: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十月八日到十月二十二日是节气寒露，寒露是二十四节气中第一个冠上寒字的节令。老一辈总说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提醒人们别再赤足行走，以免受寒。然而此时的田间水畔，洁白如玉的茭白笋却无畏秋凉，恣意展露风姿，宛如金庸小说中的小龙女冰肌玉骨，不染俗尘。茭白笋其实不是笋，而是与稻相似的禾本科水生植物，古称菇。不过人们最早食用的是它的种子，叫做菇米。后来因为被真菌寄生，菇的嫩茎受到刺激不断增生，长得又白又胖。人们好奇尝试后，因为发现这个病变的部位异常美味，而且没有副作用，开始刻意栽植被真菌感染的菇菜，使之长出茭白。从此菇便从谷物逐渐转为蔬菜。茭白笋的台语又名卡北顺，就是小脚的脚，听来风雅，其实背后隐藏一段暗黑的女性缠足史。早年父权社会以女性的三寸金莲为美，那长长的白色裹脚布以及小脚肌肤因长期不见日光色如雪白，与茭白笋剥壳后有几分相似，于是把茭白笋称作卡北顺。台湾旧时谚语修卡是阿牛，大卡是鹿杆，说明了缠足更是阶级的印记，标示着家族拥有经济实力，容许女眷不用也不便劳动，这其实是限制女性活动，满足对弱者的掌控欲。

到了日治时期，以公权力推动放逐，这个陋习才逐渐消除。如今市场为了行销，将茭白笋称为美人腿，这个名称虽然带着人生比腹之意，却象征着女性勇于展现自我。从卡北顺到美人腿，见证了时代从束缚走向自由的转变，是一段关于

我现在车道的状况都有比较疏解消化一些啊，像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在南下啊，来到中沙大桥原本是塞车的，那现在呢，整个车多状况慢慢比较疏解，现在大概过了中沙大桥，来到西罗服务区的地方开始塞车。那么这个塞车是因为在国道一号南下231.3到234.3公里，那两线车道有伸缩缝施工，那么要持续进行到礼拜五，所以造成了回堵哦，目前大概回堵可能差不多有2、3公里左右哦，2、3公里的车阵，麻烦朋友们再耐心等候一下下。那另外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部分，则是在靠近南屯交流道184公里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目前后方也有车多回堵，而国一南下的湖口到竹北，目前还是有间歇性车多状况。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情。行了，此外呢，在台中市区方面，目前在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丰原来到崇德19路中外侧施工后方车多，而崇德路往市区，也就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北新街之后，外侧施工后方车流也有增加趋势。那五权路往台湾大道靠近中清路外侧施工后方也有车流增加的情况哦，都提醒朋友经过这些地方务必小心行车，小心的变换车道，那任何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您再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另外呢，要提醒朋友，在台14线的中潭公路直标26.7公里的岩峰桥，因为管线拆移施工的关系，管线迁移施工的关系，所以施工管制要持续到下午的5点钟，所以要麻烦大型车就是高度超过3公尺的大型车，提早在东草屯跟国姓交流道赶快改走国六，那么小型车可以走县道头12线中正路来做替代道路哦。

大家好，我是台大实验林研究员郑生松博士。大家来到森林，它有好处。那为什么有很好的好处呢？因为森林有三宝，它有很好的活性氧，它有很多的负离子，另外它还有林木会释放出很好的一个芬多精。那这三宝来到森林里面，对我们的人体健康非常有帮助。我们在推广森林疗愈的时候，也会告诉来到森林里面的游客，你们来到森林里面住了三天，那你里面的自然杀手细胞，就是俗称的 NK cell 的一个细胞，健康上面就会得到很好的一个帮忙。我们也在推无感体验。所谓无感体验，就是你可以用你的眼睛去看绿色大地，你也可以用你的耳朵去听森林里面的鸟类昆虫叫声，那它即使是一个森林的一个响应。你也可以透过你的触觉去抱大树，来体验树的一个生命力。同时的话，你也透过你的嗅觉来吸嗅森林里面释放出来的芬多精，这些的微量元素，其实当你吸嗅到身体里面的话，你的身体也可以达到更加有精神、有活力。最后，你可以去享宴森林里面的食材，透过食疗的一个方式，达到你身体的一个健康。我们可以尝到森林里面对各位的身体健康非常有帮忙。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好，目前中地区的车流，大概剩下三个地方可能还有点车多的状况要提醒，分别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靠近南屯交流道前184公里的地方，内侧封闭施工这边流量还是有受影响，速度比较慢。那国一南下部分呢，大概在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之间，目前车流比较大，速度是比较缓慢的状况。然后再往南走的话，就是来到西螺服务区的地方，那么这是受到过了西螺交流道之后231.3到234.3公里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伸缩封施工到礼拜五，所以也造成这个路段呢现在车多回堵，大概还是有2公里左右，行进速度还是比较慢，特别在施工路段的地方，是比较缓慢的情形。好，如果朋友来到这里，麻烦您要保持好前后安全车距，循序渐进来通行。送上萧贺硕所演唱的歌曲《这盘》。

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啊，还是在湖口到竹北的地方，目前还是有一点点啊，车子比较多，流量比较大，但不至于太过拥塞的塞车。那南下来到差不多过了中沙大桥，来到靠近西螺服务区的地方，车速会慢下来哈，这是因为过了西螺交流道231.3到234.3公里的地方，封闭内侧两个车道进行施工，所以后方现在还是有回堵的情况啊，差不多是2公里左右。那另外在国一的北上部分呢，则是在184公里的地方，这边开始封闭内侧施工，流量还是比较大，速度还是比较缓慢。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大上都维持是顺畅好走。那另外台中市区方面，目前五权路往台湾大道靠近中清路外侧施工持续，后方车流有增加趋势。那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呢，过了北新街外侧施工，后方车流也有受影响。而崇德路往丰原的方向，来到崇德十九路的地方，中外侧施工，后方也有车多情形。环中路往台湾大道靠近市政路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车流正常。那清水区的中山路往大甲靠近中清路的地方外侧施工，后方车流也没有受到影响哦。那另外要特别提醒是省道台14线的

东潭公路，在指标26.7公里，刚好来到岩峰桥这里。好，因为进行管线的一个迁移施工，所以封闭车道。今天跟明天两天都是从早上9点到下午的5点钟，所以要麻烦，如果您是大车，就是高度超过3公尺的大型车，麻烦提早改由东草屯或者是国姓走国六来做改道，小型车则可以走县道头12线的中正路来作为替代道路哦。送上欧阳菲菲所演唱的歌曲《老情人》，待会我们在歌声当中等候11点半极光5分钟东台湾新闻，新闻过后欢迎朋友们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点30分轻松上场节目。

子饿了吗？我知道，我都知道。不过你知道吗？使用环保餐具可以帮助环境永续。一个人的力量虽然渺小，但大家的努力会使力道无穷。我们相互提醒，一起保护地球，做环保。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你用餐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车返家，民众只好报警求助。原警道长依规定酒测，酒测值高达 0.95 毫克，被依公共危险罪嫌送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1: 60岁的赵姓女子骑乘电动车在花莲县吉安乡中华路二段跟宜昌七街口蛇行，不久便连人带车摔倒在地。热心民众见状上前搀扶，却发现赵姓女子浑身酒气，劝诫她别再酒驾，并好心要帮她叫计程车送她回家。赵姓女子完全不听劝导，执意要骑车回家，民众只好报警求助。警方到场后依规定酒测，赵姓女子不愿配合，最后被押至上铐。测值高达 0.95 毫克，被依公共危险罪嫌送办。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说，
2: 在中华路二段有民众疑似酒后驾车并倒卧路旁，原警获报立即赶赴现场，现场为赵姓妇人身上有浓厚的酒味，经实施检测，酒测值已超过法定标准值，同仁随即将其带回派出所，后续调阅监视器画面，确认赵女有骑乘电动车的驾车行为，全案依涉嫌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1: 检警分局呼吁，酒后驾车害人害己，驾驶人切勿心存侥幸。警方将严正执法，加强巡逻跟取缔酒驾作为，共同维护用路人生命财产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一般人如果听到确诊癌症第四期，很容易就会陷入绝望。阳明交大医院医师澄清，现今医疗进步，用对药物仍然可以存活多年。不过他提醒，面对突发状况，病友要掌握四大病史关键资讯，避免盲目跑急诊。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国立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协议肿瘤科医师高云杰表示，曾经有射护腺癌第四期患者因为化疗引发肿瘤溶解症，幸亏及时向急诊医师精准诉说病情才迅速获救。高医师建议，癌症病友就医时应主动说明癌别、期别、近期治疗项目、使用中的药物和治疗目标等四大关键资讯，才能够帮助医师快速判断。
4: 通常化疗后第7到14天是白血球下降感染风险最高的危险期，若仅仅是单纯虚弱，千万不要盲目的跑急诊，以免免疫力低下的患者长时间暴露于急诊室病菌中，引发致命的院内感染。
3: 他提醒家属应牢记四大绝对红灯指标，就是发烧超过38度、半天以上无尿、呼吸喘胸闷或意识不清，而饮食上则要避免生食，蔬菜要煮熟，水果需削皮，以降低感染风险，让抗癌之路更平稳。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台东县政府整合台东、关山、成功及大武四处亲子馆资源，推出30场活动，内容涵盖亲子游戏、亲职教育、儿童发展筛检等等，邀请0到6岁幼儿家庭一起玩，让家长从中获得实用的育儿资讯。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5: 台东县政府社会处长陈淑兰表示，四处亲子馆依各地特色以及家庭需求规划活动，让孩子玩得开心，也把儿童发展、亲子支持、文化学习以及社会服务融入其中。
6: 四个县区其实都有一个亲子馆，我们希望透过这四个亲子馆成为我们家长育儿的神队友。其实每个月我们都会有不同的一个活动，那十月份大概30场的活动在四个县区的亲子馆陆续的开展，我们希望透过亲子馆的活动，不只是亲子教育，也让家长透过亲子活动可以了解啊，怎么样照顾孩子，包括育儿的筛检，我们也会做一些外展的服务。
5: 台东亲子馆推出实用化创作跟体验，关山亲子馆结合客家文化与自然探索，推出客家花布米、缤纷伞、亲子花布彩染等等。成功亲子馆除了儿童发展筛检以及家庭支持团体，也有直管坦克、旋转飞盘以及音乐律动等活动。而大武亲子馆搭配秋季与万圣节氛围，规划了秋天的小树、绘本、万圣节、秋天的颜色等主题活动。活动时间、报名方式及相关育儿资讯，可上台东县政府社会处或四处亲子馆脸书查询。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环境偏干，各地大多为晴到多云。华东地区、恒春半岛及午后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 原量偏少，白天阳光出来之后气温回升明显，北部及东半部高温29到31度，其他地区32到33度，中南部的内陆会再更高一些。夜晚清晨，中部以北和宜兰低温18到21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局部空旷地区温度会更低，晨起外出请多添加衣物。日夜温差大，尤其西半部更为明显，请留意温度变化，适时增减衣物。以上景广东台湾新闻由景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7: 纵横股海，
8: 掌握行情，
7: 股市看盘。
9: 台北股市目前下跌了904点，指数来到48397点，成交金额是8140亿。上柜市场下跌13点，指数来到413.96点，成交金额是1846亿。而在亚洲股市全面下跌，日经股大指数下跌了1738点，指数来到67292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428点，指数来到5956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97点，指数来到24073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37点，指数来到3759点。至于在汇市部分，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有同步走贬，早盘应声跌破32元整数大关，重贬超过一角，创下近两个月来的新低。以上是即时股汇市行情。
10: 小燕子，我现在爱上坐你的车了耶。
11: 那明明你有经纪人接送，还老是麻烦我，是因为我开车技术很好吗？
10: 嗯，也是啦，但最重要的就是你车子的导航声音好有磁性哦。
12: 谢谢您的称赞，我是 Michael。
10: Nice to meet you Michael， 我是 Nancy。
12: Nancy 美女，有什么需要为您服务的吗？
10: Michael，最近啊，我接了很多走秀活动，刚好啊都是在竹南后龙地区，但是上个礼拜不知道为什么塞得好严重哦，害我工作差一点迟到。
12: 为美女服务是我的荣幸。我跟你说，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苗栗地区竹南到后龙路段正进行全面高架及平交路口改善工程，再加上台61线玄宝大桥施工。有两个瓶颈点，所以才会导致塞车哦。请问 Nancy 小姐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吗？
11: 哦，我这个导航根本就是撩妹神器嘛！我来补充，台61线94到95公里的玄宝大桥正在进行改善工程，目前是采取南下一个车道、北上两个车道来通行。再加上呢，这99到101公里的竹南后龙高架工区施工路段呐、啊，南北主线车道封闭，车辆啊就必须行驶侧车道，两个工区相隔不远。所以啊，遇到连续假日或者是交通流量大的时候，难免会有塞车的情况发生。
10: 哇，小燕子你好厉害哟、哦！
11: 因为我天天跟 Michael 在一起呀、啊。
12: 好的旅伴能陪您细数沿途的风景，而好的导航则能带您安心抵达未知的远方。
11: Yes，
12: 我是 Michael。
10: 也太帅了！
11: 真的。
13: 台61线苗栗竹南路段因玄宝大桥改建及高架化工程有两个交通瓶颈点，施工路段改道的情形比较频繁，请用路人依循标线、标志牌面及交尾设施指引来通行，也请尽量错开交通尖峰时刻，如果遇到拥塞时请改往替代道路行驶。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9: 10点40分，欢迎朋友们继续跟纪谦共度到中午12点30分，轻松上场。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现在剩下、啊、大概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还有一点点车多而已哦，速度比较缓慢一些些。那国一南下部分呢，则是过了中沙大桥之后啊、来到西罗服务区这个地方呢，现在还是车多拥挤的情况，速度呢还是比较缓慢一点的情形哦。不过整体上面看起来车站都有逐渐的在舒 疏解消化的一个趋势跟迹象哦。所以目前大概剩下施工路段还有车多哦，就是在国道一号南向指标231.3到234.3公里，好，西螺过后到湖尾之间那两线车道封闭进行伸缩泵施工，到礼拜五那目前施工路段还是有车多情况，速度依旧还是比较缓慢哦。那另外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部分呢，则是靠近南屯交流道184公里内侧施工影响，目前这边流量还是稍微大一些些啊，感觉呢整体来讲中部地区的车型状况有越来越好的趋势哦。Words I know because every time you talk is a rhyme, and I got your lips memorized, your touch like poetry.

0: 妹啊，
1: 我的皇子今天要去校外教学，观察那个侏罗树蛙，还要顺道认识巴掌蜥的生态环境呢。
2: 那里是不是有很多那个八爪鱼啊？皇上哦，上回还问我要不要吃海鲜，哎，筷子我都准备好了呢。
1: 八掌蜥啊，早期闽南语就称八掌蜥，到日治时期才正式改名为八掌蜥，跟海鲜有什么关系啊？你这脑袋哦，真像是刚出锅的豆腐，软绵绵的。
2: 哼，你说我是豆腐脑，以为我听不出来吗？是我的皮肤白白嫩嫩，像豆腐才对呀、啊。再说啦，那个什么八掌蜥桥离我们甚远，何必去理会呢？
1: 哦，不是不是，正好相反，这座桥啊，位于台一线277.6到277.9的水上路段，是重点监控桥梁。就像啊，我们年年要量血压做健康检查一样，桥梁啊也要持续巡查呀、监测还有维护，才能够及早的掌握桥梁状况，维持通行安全呢。
2: 哦。原来桥也要定期量血压做监控啊。
1: 是啊，你这脑袋瓜子也要定期量测，补充一下生活常识才行。哎呀，干脆哈，你就跟我们家皇子一起去上学好了。
2: 小皇子去那里校外教学，行经桥梁与施工或监控路段的时候，一定要依现场标志标线及指示行驶，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不任意停车或观看雨天哦，也要特别注意路况呢。
1: 哎呦，你放心，为娘的我啊，已经交代随行人员务必遵守汛期安全啦。
3: 台一线八掌溪桥277.6至277.9公里水上为重点监控桥梁，为了及早掌握桥梁状况，持续监测与维护，以守护桥梁耐久与用路安全。且八掌溪桥周边同时具有河川生态价值，工程与日常维护也应该兼顾环境保护。行经桥梁及相关的工程路段，请依照交通标志标线与现场指示行驶，减速慢行，保持车距。豪雨或台风期间，当风力或雨量达到标准，就会启动预警性封闭或实施交通管制，请密切留意相关公告。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十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河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1: 目前在中部地区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啊，在184公里，也就是靠近南屯这里内侧施工后方还有一点点车多哈，速度还是稍微比较缓慢一些，大家小心变换车道哦。那国一南下部分呢，目前大概接近湖口服务区的地方，路网图显示还有点车多，不过感觉这边的车速渐渐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情况了。倒是在国道1号南下过了西螺交流道之后，大概从指标231.3到234.3公里这个路段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伸缩缝施工，那么造成施工路段严重的塞车，会定点走走停停。那目前车阵尾端呢，大概就来到西螺交流道这里，也就是国一南下过西螺服务区，来到西螺交流道开始会定点走走停停，在整个施工路段上需要花点时间才有办法通过，所以要麻烦朋友保持好前后安全车距，循序渐进来通行。那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再麻烦您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另外在台十四线的中潭公路指标26.7公里盐丰桥到今天下午5点以前呢是封闭进行管线迁移的施工。那如果说您是开大车高度超过3公尺以上的朋友，麻烦您就及早的改走国六来做改道，可以从东草屯从国姓那么走国六来做改道，小型车还可以走县道头12线中正路来做替代哦。

0: 喂，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好，两个男生的对唱哈。那么这首歌是来自李宗盛跟卢冠廷，卢冠廷负责是这个广东歌词的部分哈。两个人对唱的歌《如风往事》。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还是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这个地点呢，大概就是在西罗交流道开始会有定点走走停停的状况哦。好，这个路段呢，目前是因为受到施工影响啊，伸缩缝施工，地点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31.3到234.3公里，也就是过了西罗，然后到湖尾路段的地方，因为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目前这个地方呢还是会有车多定点的状况，走走停停的情形还是比较辛苦一些啊。那如果说有赶时间朋友熟悉改道路线，也建议您最好能够及早做改道，会来得比较好一些。好，那任何路况需要补充提醒跟更正都麻烦朋友再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好，待会呢，我们在歌声当中来等候，中午12点整的全国路况整理，然后之后我们进行第三个小时轻松上场，今天陪伴你到中午的12点30分。来送上的歌曲是谢和弦所演唱的《Charlie 唔通去嫌光》。

午十二点喽，我是吴问芳，肚子饿了吗？我知道，我都知道。不过你知道吗？使用环保餐具可以帮助环境永续。一个人的力量虽然渺小，但大家的努力会使力道无穷。我们相互提醒，一起保护地球，做环保。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你用餐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在30公里左右，南下西螺到湖尾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67公里在高雄交流道前中线以及外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再往前一些些 367.7 到 367.9 公里过了高雄交流道全线都有散落物，国道一号北上 23.7 公里在圆山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铁皮掉落，国道三号目前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 19.7 公里过燕巢系统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 6.7 公里过了板桥二内线车道有梯子掉落。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我的幸福之道是
3: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4: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5: 有够用，拢无剩，
6: 人家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7: 幸福也可以是
8: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家围。
9: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10: 很稳定的内在，
11: 吃饱睡饱、啊、
4: 就很幸福。
2: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2: 我的幸福之道，
2: 要幸福哦。
13: 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吴大学心理系的简进龙。随着健康意识抬头，很多人都知道运动的重要性，但也经常抱怨没有时间运动。今天要介绍的幸福之道是建立运动习惯。我们都希望有幸福的人生，但我们可能都忘记了身体健康是幸福的重要基础，而运动习惯是促进身体健康和机能的重要关键。要如何建立运动习惯呢？以跑步为例，可以尝试在每天的固定时间执行跑步，例如晚上8点每次跑30分钟，重复多次后，慢慢就会习惯到了这个时间就要去跑步。为了提高去跑步的动力，也可以设定一些奖励给自己，例如一段时间内有达成目标的话，就可以去看一场电影。像这样的方法，心理学叫做执行意向，也就是把某个行为跟特定的时间、地点或者是外在的线索连结在一起，久而久之，时间一到，就会启动某个行为习惯。在建立起运动习惯时，运动的时间、方式、强度，都可以依照自己的生活形态或身体的现况来规划。重点是不要变来变去，习惯才会建立起来。若觉得跑步强度太高，也可以改为健走，或是最近流行的超慢跑。运动的好处不只是强健身体，也会让你有好心情。现在你也可以为自己量身定制一个运动习惯，让身心都健康，推荐您尝试看看。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知道天空有多蓝的人啊，来自于日本歌手爱缪所演唱的歌。目前呢，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在湖口到湖口夫区，目前流量还是稍微大一些啊，速度比较缓慢，但不至于塞车拥塞了。那目前唯一比较拥塞的地方在国道一号南下，就从西罗交流道这边开始会定点走走停停哦，一路要接近到了湖尾才会比较顺哦。那么这是因为在国道一号南下231.3到200。

34.3公里，过了西螺到虎尾之间，那两线车道封闭进行伸缩缝施工影响，所以造成施工路段会定点走走停停状况哦。所以提醒朋友来到这里，务必要提早减速因应，小心的来通过，保持好前后安全车距哦。来送上告五人所演唱的歌曲《带我去找夜生活》。

0: 哎，你们看这则新闻，最近哦又发生了好几起严重车祸，哎，肇事原因除了酒驾，竟然还有人是吸了俗称丧尸烟弹的伊托米酯。这种毒品哦，一发作起来，根本没有办法控制车辆，简直是马路上的无差别杀人武器啊！
1: 对呀，很多人误以为那只是电子烟，完全不知道是毒品。但不论喝酒或吸毒，只要精神恍惚还敢开车上路，就是不把别人的生命当一回事。
2: 没错，所以政府现在对酒驾跟毒驾都是零容忍，不止驾驶有罪，立法院最新修法也规定，如果明知驾驶喝酒或吸毒，我们身为同车乘客也要跟着连坐受罚哦。
1: 所以啊，这不只是驾驶的事，以后聚会看到朋友喝酒或发现有人接触来路不明的烟弹，一定要当场拉住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中部地区的路况越来越好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流量还是稍微大一些啊，但已经没有那种很严重的拥塞状况哦。那另外在国一南下则是来到西螺交流道这里还是会有车速骤降定点走走停停状况哦。那么这个路段严重塞车是因为在国一南下 231.3 到 234.3 公里，也就是过了西螺交流道之后，这边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伸缩缝施工，影响也造成了施工路段不仅堵车，而且也造成在施工路段之前就开始定点走走停停状况，大概从西螺交流道开始。所以也麻烦朋友在国一南下过了西螺服务区就要特别注意前方车况，提早减速因应哦。目前在施工路段都是走走停停状况，大概要渐渐接近虎尾交流道过施工点之后才会恢复顺畅好走。那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朋友再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另外台中市区方面，崇德路往丰原靠近崇德十九路中外侧施工，后方呢一路回堵到了崇德十五路了。而崇德路往市区的方向过北新街外侧施工，后方车流也有增加。五权路往台湾大道靠近中清路外侧施工，后方车流也有受到一些影响哦。
2: 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
1: 首先来关心美国职棒大联盟哦，这个季后赛现在已经在做这个两个联盟的冠军赛了。那国联冠军赛来到第二场，道奇日本强投山本由伸今天出场只投 2.2 局就丢掉三分哦。那日本巨星大谷翔平单场4-0还吞了两次三振，虽然道奇一度还超前比数，不过牛棚没办法守住战果，最后4-7输给酿酒人，系列赛道奇目前0-2落后了。而美联冠军赛呢，今天第一场哦，守护者靠着两发阳春炮追平，后面四局合计哦打进了7分，让光芒牛棚大失守。最后守护者在客场以7-3逆转光芒，守护者先拿到系列赛的第一胜。至于中华职棒部分，统一狮跟中信兄弟昨天一战定胜负哦。狮队选择推出只休息两天的王牌洋投布雷克，投打呢却是气力放尽，而中信兄弟强攻16支安打，包括两轰，以8-2击败了统一狮，在季后挑战赛以3-2挺进哦。那10月17号将跟魏全龙展开7战4胜制的台湾大赛，地点都在台北大巨蛋。跆拳道消息，17岁的跆拳道甜心王杰林昨天在巴黎大奖赛女子49公斤级一路过关斩将，挺进到了前4强，最后以0-2输给名古屋亚运金牌中国女将马静月，拿下铜牌。那么这也是她生涯第一面的大奖赛奖牌。好，桌球消息，沉默刺客林云如呢，在 WTT 中国大满贯赛男单决赛，虽然以2分之差输给了日本世界球王松岛辉空，不过还是收下了1400分的积分，在最新的世界排名还是稳居第6。而冯艺昕跟郭冠宏则分别跃升为生涯最佳的第30跟35名，而两个人刚好都跨。

0: 跨过了世界排名前四十，免参加排名资格赛的门槛，提前取得明年度的国手资格。最后来关心网球消息，上海男网大师赛再爆冷门，这个礼拜呢，以小胡子全新造型亮相的艾卡拉斯意外的以5-7、6-7输给比利时黑马贝格斯，而西班牙第二种子第三轮提前出局，也让同样已经晋级上海16强的德国头号种子兹维列夫呢意外得利啊，即将在今年底坐上全球世界排名第一的宝座，并且荣膺德国史上第一人。29岁的兹维列夫呢，也是最年长第一次获得年终球王的球员。而另外呢，在这个希腊的西西帕斯延续今年东山再起的气势，那么以3-6、7-5、6-3大逆转美国11号种子也就是佛里兹，那么希腊单手反拍名将3连胜挺进到了上海男网大师赛的16强，下个对手将是俄罗斯第5种子的梅德韦夫。另外菲律宾的球星伊亚拉呢，历经了3盘苦战，以6-4、3-6、3-6被中国地主黑马诗涵逆转那菲律宾的人气球星在武汉女网赛大爆冷门，一战出局。而张浩琴则跟日本的搭档加藤卫维遇上的是斯洛伐克的米哈里科娃跟英国科尼尔斯的组合，而两组人马激战到了决胜的超级抢食。虽然呢，张浩琴瓦解对手4个赛末点，最后还是逆转失利，以3-6、6-2、8-10落败，连续两战都在第一轮出局。以上是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
1: 各位全国的听众粉丝，特别好，我叫那是霹雳布袋戏的苏焕金。处处接到大聂分局传来特别任务，要做回宣传反诈骗。各位听众朋友，切记遇到诈骗，需提高警觉，保持冷静，善用165专线，善用165专线。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我们的反诈互动团，台中市大聂分局长施永昭。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分局长施永昭。要提醒大家行走江湖要提高警觉，目前最常见的三种诈骗，第一种是网络购物诈骗，常常用低价以及假物流来骗取民众汇款。第二种是投资诈骗，标榜高获利稳赚不赔，这样一定是诈骗。第三种就是结合交友以及投资，先谈感情再骗取你的金钱。所以只要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一定要多加查证，因为很有可能是诈骗。所以遇到可疑的状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专线，多一分警觉，多一分保障。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0: 目前在国道3号南下252.5公里，这是南下过南运交流道，那么三个车道都有轮胎皮掉落的情况请大家小心闪避了。地点在国三南下252.5公里的地方，刚过南运交流道。那另外国道1号南下203公里，也就过了彰化靠近花坛站备道，外侧路肩有卡车爆胎停放在这里。那国道1号高速公路南下来到西罗交流道，这里现在是定点走走停停状况。那么原因是因为在国道1号南下231.3到234.3公里，过西罗到虎尾那两线车道封闭进行伸缩缝施工到礼拜五，所以造成这个路段严重的塞车，会定点走走停停状况要接近到虎尾交流道过了施工点才会顺所以如果感谢朋友，建议您可以及早做改道。那节目最后呢，来送上是吴淑敏跟施文斌合唱的闽南语歌因为都丢力，那等一下我们在歌声当中来等候这个12点半开始经过30分钟午间新闻，然后下午1点钟继续飞飞陪伴您观乐午茶节目。好，最后再补充一下，国道一号朋友说南下202.2到202.5公里，过彰化之后中间车道有轮胎跟轮胎皮都有掉落

0: 金广午间新闻。
1: 科技股回档，台股盘中跌千点，回测48000关卡。IMF 估台湾今年 GDP 成长10.7%，全球罕见双位数成长。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10月13日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国际货币基金 IMF 今天公布最新的全球经济预测，预估台湾今年实质国内生产毛额成长率由四月的5.2%大幅调升到全球少见的10.7%，不仅是亚太地区的第一，也被列为行塑全球经济力量中经济成长率唯一调整到双位数的国家。IMF 报告指出，台湾的经济成长独占鳌头，经济上经常账顺差持续提升，远高于多数先进以及新兴国家，并预估台湾今年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为 2.0%， 失业率维持在 3.4%。 今年经济成长达到双位数的国家还包含盖亚纳跟南苏丹，成长率分别为 22.3% 以及 10.5%。台北股市开低走低，早盘跌破49000关卡后，盘中跌幅扩大到1200点，直逼48000，目前下跌869点，指数来到48432点。记者游淑燕报道。
2: 沙烏地阿拉伯境内机场受到攻击，推升国际原油价格突破每桶106美元，加上美国本周将公布 CPI 等重要经济数据，美股四大指数跌多涨少，半导体族群卖压持续扩大，拖累亚股全面走弱。台股开盘遭遇猛烈卖压，全指股领跌，电子族群成为重灾区，电子类股成交比重占大盘超过70%，加权指数跌破5日线。分析师江庆才说，
3: 走下杀取量这个方式来讲，当然对大家的一个压力就会来得比较大一点。五日线下弯，整个技术面仅有稍稍转弱，可能要在月线这边等量稍的一个萎缩，才会再往上做进一波攻击。
2: 分析师指出，台股位于历史高档，在国际股市回档之际，短线拉回整理难以避免。外资持续卖超，融资也明显增加，筹码面的变动使市场震荡加剧。尽管近期外部利空环绕，不过台股基本面依旧稳固，大盘在月线和季线仍有强力支撑。本周台积电法说会预期将释出正面讯息，待不确定因素消除后，将迎来新一波上攻契机。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中国对台湾友邦巴拉圭贝里斯政要发布反制措施，美国国务院表示，川普政府反对中国对行使主权权利的国家采取胁迫与侵犯行为。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也说，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权干涉内政影响外交。记者 Jason 报道。
4: 赖清德总统发表国庆演说后，中共宣布在5处海域展开军事训练与实弹射击演习，又针对台湾友邦巴拉圭及贝里斯两位部长及政要祭出制裁。行政院长卓荣泰指出，这种心态与做法已引起全世界共同反感，台湾会持续跟民主盟友携手抵抗霸权扩张。
5: 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权对包括中华民国台湾在内的全球的任何主权独立的国家干涉它的内政，影响它的外交，而我们将会持续与我们的友邦以及民主同盟国家更强力的携手合作，维护自由民主人权，也维护区域的和平跟安全，同时更要抵制任何霸权集权的扩张。
4: 卓奎也表示，过去针对违宪违法的法案与预算案，基于维护宪政秩序，他采取不附属的宪法权利跟义务是被动且必要的做法。只要立法院愿意基于宪法精神与秩序，以及共同维护国家财政纪律、维护合法合宪的法律政策及预算，行政院欢迎立法院提出建议，愿意敞开大门跟立法院好好沟通。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也门青年运动持续发动攻击，沙烏地阿拉伯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关闭的期限延长到周六，各航空公司也纷纷取消航班。该机场自10号遭袭击后持续关闭，造成13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11号另一起攻击则造成1人死亡，12人受伤。这些攻击是沙国航空业近年来遭遇的最严重的冲击之一。除了受到中东各地冲突所苦，航空燃油价格上涨，攻击更加重压力，冲击也波及这个月原定在利雅得举行的活动，包括未来投资倡议以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已经有多名石油业高层从议程中撤下。食药署公布最新边境食品检验不合格名单，不仅有中国进口的白萝卜农药超标，越南高丽菜也检出重金属镉，超过94公吨的蔬果全数在边境退运销毁，并提高边境的抽验强度。记者尤若纯报道。
6: 重达24公吨的中国白萝卜是由强农实业有限公司进口。食药署北区管理中心主任刘方明表示，白萝卜验出农药芬普尼残留超标，已经提高进口业者还有中国进口白萝卜的边境抽验强度。
7: 检出残留农药芬普尼0.002 ppm， 依据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芬普尼以检测方法的定量极限0.001 ppm 为法规容许值。这批白萝卜必须托运或销毁。食药署针对强农实业有限公司在边境采逐批查验，抽验比例为 100%。 食药署已经从115年9月22日起至115年11月12日止，在边境针对中国的萝卜采加强抽批查验，抽验比例为 20% 至 50%。
6: 不止白萝卜有问题，中国进口的仙草还有苦瓜干、印尼的青江菜、大白菜还有韩国的哈密瓜也被检出农药残留，越南高丽菜更被检出含有重金属镉超标，总计7项货品违规，94多公吨都得在边境退运销毁，进不了国内。金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1: 刑事局查获贩售破解日本卫星讯号的卡片集团，逮捕林姓男子等4人，查扣破解卡片29张，侵害国内外6家电视公司的著作权，侵权市值超过新台币6亿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8: 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网络巡逻时发现，有网购平台卖家贩售破解日本卫星讯号的 BKS 卡，还以可免费收看所有 BS 频道、NHK 频道不会出现浮水印等内容宣传。警方将卡片送交日本 BKS 公司鉴定，确认为破解卡片后，通知日本内容产品海外流通促进机构及国内卫星广播电视相关业者提出告诉。制裁侦查大队副大队长林书凯表示，警方经长期跟监及搜证，发现林姓嫌犯等人已成立卫星器材公司作为掩护，非法贩售破解卡片。
9: 专案小组于台中市西屯区查扣相关破解卡片29张及犯罪工具1批。调查过程中发现，国内外既有6家电视公司遭窃讯，初估3年侵权市值逾新台币6亿元。全案依违反著作权法及伪造文书等罪嫌移送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
8: 刑事局呼吁民众收看节目应选择合法来源，切勿使用侵害著作权的产品，以免触法，甚至成为侵权行为的帮凶。警方也将持续加强查缉相关侵权案件，维护智慧财产权，提升我国国际形象。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桃园芦竹有社区经传财务纠纷的枪击事件，导致一名男子中弹受伤，警方迅速逮捕4名关心人临期案情，讯后依违反枪炮条例等罪嫌移送侦办。记者金杰报道。
10: 案发当时居住芦竹某社区许姓男子，疑似因为赌博百万欠款纠纷，遭邱姓、张姓和陈姓男子上门讨债。其后4人下楼谈判时一言不合，许姓男子突然取出枪支威吓。不过在随后众人抢枪过程中，子弹疑似意外激发，导致邱姓男子中弹受伤。许姓犯行妻子目睹过程见状，畏罪将枪支拿回住处藏匿。警方获报，迅速赶到现场，将受伤邱姓男子送医，逮捕涉案3人，并将许姓妻子藏匿枪。查扣，厘清案发过程原因。求案讯后，依违反枪炮条例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芦竹警分局侦查队长苏成峰说：“
11: 本分局将现场涉案人枪全数查扣，带回依法侦办，积极深入调查相关事证，报请检察官指挥，全面厘清有无涉嫌其他不法情事。
10: 桃园市警局芦竹分局表示，维护治安公权力不容挑战，重申对任何影响社会秩序和公众安全行为绝不宽待，必定严正执法，并将持续以具体行动营造市民安居生活环境。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高雄市前进区成功一路一栋木造平房凌晨发生火警，延烧三间建物以及旁边停放的汽机车，66岁陈姓屋主四肢烧烫伤，详细的起火原因还需要再调查。记者徐俊秀报道。
12: 警方凌晨4:30左右接获民众报案，高雄市前进区成功一路上有车辆起火燃烧，火势波及临近建物，立即派员赶赴现场，第一时间实施交通疏导与管制，并协助起火处两侧住户安全撤离。消防局出动29车81人全力灌救，清晨5:12火势控制，6:04扑灭。高雄市消防局第一大队副大队长彭宝景说，
13: 有延烧一户隔壁的铁皮屋，了解的状况是里面没有人受困的，带出来的屋主也都出来了。
12: 屋主66岁陈姓男子四肢18%烧烫伤，送医治疗，所幸没有生命危险。消防局初步调查，现场是一楼平房铁皮加盖建物，屋内燃烧杂物，延烧三间建物，旁边停放的四部机车和屋主的营业小客车全毁，另一部自小客车则半毁，财务损失还有待估算。详细起火原因由消防局火调科鉴识厘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中一中商圈连锁拉面店的许姓员工在女厕内装设针孔摄影机偷拍，目前只确认2名被害人，检察官依妨害秘密罪提起公诉，并呼吁拉面店的顾客尽速出面指认。记者黄俊伟报道。
14: 其诉说指出，许姓男子113年5月起在拉面店工作，利用打扫的机会在3楼女生厕所装设针孔摄影机，因女友怀疑男子劈腿翻查对方手机档案，才发现相簿内有大量厕所偷拍画面，连自己前来拉面店探班也受害。台中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李俊宇表示，检察官声扬男子获准依妨害秘密罪起诉，一审法院裁定羁押。
15: 许姓被告涉嫌利用在某拉面店工作负责清洁厕所的机会，在厕所内装设针孔摄影设备，未经同意摄录女性如厕影像，拍摄女性裙底隐私部位。检察官侦查终结，认被告涉犯刑法第319条之一第一项未经同意无故摄录性影像罪嫌，提起公诉。
14: 由于许姓男子手机内至少有40段以上的偷拍影像，但目前只有查出2名被害人的身份，检警呼吁曾经在三民路连锁拉面店用餐的女性顾客与第二警分局联系指认，维护自身权益。经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动保团体二度到中选会送交禁止三猪吊公投提案联署书，2024年相同议职的公投案遭中选会驳回，后续行政诉讼也败诉，提案团体这次做出修正，希望政府回应民意。记者吴英妮报道。
16: 根据动保团体救援统计，山猪吊陷阱过去5年来至少造成黑熊9死22伤、石虎8死1伤。2024年由多个动保团体组成的台湾动物共生联盟首度发起公投，提案全面禁止山猪吊。当年中选会以违反原住民族基本法，立法院已有动保法相关修法草案，佐证资料不足等理由驳回。动保团体这次二度发起提案，在35天内募集1.2万份联署，送交中选会。提案领衔人柯元杰说：“
17: 这一次的提案呢，第一个，我们禁止的是金属弹簧套索陷阱，而不是原住民传统的狩猎的那种击踏陷阱。第二个，我们并没有反对去农损防治。”但是政府并没有做很好的预防、驱赶、阻隔的措施。
18: 我现在示范一次，它的作动，假设这是动物的脚，后面一点，1、2、3。
16: 动保团体在中选会大门外现场示范山猪吊如何以金属绳索搭配弹簧蓄压装置束缚动物，并指出改良式山猪吊仍然有强大杀伤力。动保团体这次分别从立法和修法角度提出2版公投案，期盼能顺利通过。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法国南部一所国中今天发生枪击案，一名14岁男学生持猎枪开火，造成校长跟一名教师受伤，目前均无生命危险。这名少年随后遭校方职员夺枪制服。当局表示，这起事件看起来与近几周法国高中生的抗议活动无关，目前已经依杀人未遂罪嫌展开调查。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 202.2 公里到 202.5 公里，普盐系统前先前卡车爆胎停放的情形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南下西螺到湖尾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367到 367.9 公里之间，高雄路段先前散落占用全线的情形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 70.7 公里过了龙潭，中外线车道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完毕。

南下 70.9 公里到72公里，过了龙潭的散落物跟故障车已经没有看见。国道三号南下 252.5 公里，过了南云，全线的轮胎皮同样清除完毕。国道三号北上410公里，零落前在外线车道有软垫掉落，经过时请小心。国道十号西向的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子稍微多一些，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的 10.2 公里，过了土城一内线车道有两台小客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元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国军无人机采购案投标的厂商涉嫌将禁用的中国大陆制晶片以及镜头组装到无人机，并提供不实产地证明书办理验收。国防部长郭立雄表示，主要是发生在小额采购且没有进行拆验，未来即使是非常小额的采购也会严格要求。记者 Jason 报道。
2: 台北市某科技厂商负责人涉嫌以含有中国原始码的软体投标外交部资讯资产管理系统采购案，取得总价超过2000万元标案，引发资安疑虑。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现在已有了解，较大的采购都没有发生问题，主要是在一次可能买2架或4架这样的部队小额采购，没有进行拆验才会产生。
3: 那我们现在会要求，就是说，即使是2架或4架。也都要进行拆验，来杜绝这样子的内藏这个可能有这个红色的供应链的一些相关，比如晶片啊在里面的问题。我想这个我们会严格来要求。
2: 此外，对于专责飞官制度，顾立雄进一步强调，飞行军官热爱飞行，对飞行任务也有荣誉感。透过专责飞行军官制度，让飞行军官可服役到58岁，维持空勤加级，可比拟民航待遇，有信心减少资深成熟飞行员中年转业的问题。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桥头地检署侦办高雄第三选区市议员候选人涉嫌贿选案，带回28人到案说明。检察官讯问后，向法院申请羁押张姓候选人父子3人。记者徐俊秀报道。
4: 桥头地检署指挥法务部调查局高雄市调查处、高雄市警局刑警大队前往涉案嫌疑人住处等共15处搜索，查扣相关证物，并传唤通知候选人1人、贿选共犯选民共23人以及4名证人到案说明。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陈竹君说：“
5: 桥头地检署侦办高雄市第三选区张姓议员候选人，涉嫌在母亲节餐会发放高价西点礼盒。”即利用父兄在渔会的资源，以协助不具资格者伪造文件取得渔民身份及相关补助作为对价，要求选民投票支持。
4: 本案经检察官讯问后，认为张姓候选人及其父兄共3人涉犯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投票行贿及刑法加重诈欺、行使业务登载不实文书等罪，嫌疑重大且有湮灭证据及勾串共犯证人之余，有羁押必要，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另外，其余共犯3人、选民10人虽有羁押原因，但无羁押之必要，均以10万到3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其余则请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北市内湖前年发生街头情杀命案，一名男子持刀猛刺被害女子19刀致死。男子到案辩称没有杀人犯意，但高院认为他手段凶残，今天仍判处无期徒刑。记者李明宗报道。
6: 现年53岁，曾有恐吓伤害及家暴前科的素食男子，与被害女子多年前就曾是情侣，后来因故分手，直到4年前两个人再度相遇。已婚的被害女子又和男子维持男女朋友关系，但是男子不满女子提出分手要求，今年底跑到女子位于内湖的工作地点质问。发生争执后，男子当街持刀猛砍女子胸部、腹部19刀。路人发现内和阻止男子犯行，警方获报迅速赶抵现场将他逮获，但被害女子因大量出血送医抢救，人伤重不治。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坦承动手，但否认有杀人犯意，也不乐见女友死亡。士林地院组成国民法庭审理后认为，男子下手猛烈凶狠，造成女子失去宝贵生命，并和家属天人永隔。犯后始终没有坦承杀人，也没有和家属和解，犯后态度不佳，依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男子不服，上诉到2审，高院认为原审判决量刑没有违误，驳回男子上诉，仍维持无期徒刑的判决，案件还可以再上诉。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刑事局携手三商美邦人寿推动理财防诈教育，截至目前已经走访27所学校，超过900名学童受惠。记者任兰心报道。
7: 刑事局侦查员徐博彦表示，今年以理财金头脑 4.0 圆梦共好行动为主题，透过模拟领薪水、缴账单、采买及筹备祭典等任务，教导学童分辨需要与想要，管理资源，并认识诈骗风险。
8: 那我们这个主要就是想要让学生之后就是可以从小就可以扎根他们的市诈教育，还有包括他们一些理财的这些教育。那我们有请就是在各个地方的我们警察同仁到现场，然后去跟他们做一个学生比较常见的诈骗的解说，然后也教他们怎么样去辨识，希望他们可以把这个知识也带回去跟家里面的长辈一起分享。
7: 徐博彦指出，115年一到九月，学生遭诈骗案件约占全国总数的8.6%，显示防诈教育刻不容缓。课程也介绍假检警、猜猜我是谁以及假投资等常见手法。提醒学童牢记，先停下，想一想，再查证，并将观念带回家庭。115年规划举办9场活动，后续也将与家福基金会合作，深入地方课后班，缩短城乡金融教育落差。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国道1号五股交流道北入匝道即将完工通车，新北市府提前规划周边重要路口号志实质，通车后将密切掌握车流变化，机动调整号志及交通疏导措施，降低通车初期的车流冲击。记者刘威报道。
9: 为了持续精进交通安全，新北市府召开道路交通安全汇报，针对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北入匝道口即将通车，交通局除了在重要路口规划号志实质之外，更和警察局建立联合应变机制，密切掌握车流变化，随时调整号志，提升行车安全，同时也达到顺畅车流的目的。市长侯友宜说，
10: 通车前的相关重要路口，交通局完成号志实质计划，警察局也完成交通这整个维持跟警力的准备。
9: 此外，根据道安小组统计，115年九月交通事故死亡人数降至6人，较去年同期减少6人，下降50%；和112年同期相比，也减少4人，下降40%。其中，机车骑士、高龄者及行人等高风险族群死亡人数都是呈现下降趋势。市府也将持续针对台64线、台65线及重要连外道路，强化交通资讯发布、车流分布以及事故应变，并依照事故数据掌握高风险路段还有族群，全面提升道路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为了及早发现儿虐风险，高雄市卫生局推动高风险幼儿医疗照护团队计划，结合6家医院，由医师及专业团队主动走入家庭。截至今年九月底，已累计照顾209名高风险幼儿，强化儿少的保护网路。记者黄一豪报道。
11: 高雄市政府卫生局从114年五月启动高风险幼儿医疗照护团队计划，逐步扩大合作医院规模，透过到宅访视，了解幼儿健康、成长发展以及家庭照护的情形，及早发现潜在的风险，并协助衔接医疗、心理及社会福利资源。高雄市卫生局医政事务科科长严立双说，
12: 高雄市目前有6家医院共同参与高风险幼儿医疗照护计划，透过主动到宅访视，了解幼儿健康及家庭照顾情形，希望透过跨领域合作，让孩子及早获得照顾，共同预防儿虐事件发生。
11: 卫生局表示，6家合作医院都已经建立高风险幼儿就医绿色通道，让有及时医疗需求的幼儿都能快速的获得诊疗。未来也将会持续整合医疗、卫生及社政资源，及早辨识风险，提供家庭支持，守护幼儿的健康成长。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115年华宗杯排球锦标赛10月17号到21号在台南市学甲区登场。记者魏金妮报道。
13: 迈入第47届的华宗杯排球锦标赛，10月17号到21号登场，吸引全国335支球队，总共5387个人参与，再度展现华宗杯作为全国重要排球赛事的影响力。赛前记者会上，市长黄伟哲欢迎来自各地的选手。

0: 跟亲友，利用比赛期间走访台南。
1: 来自全国各地的排球选手，输赢都能够拼尽全力，能够努力来争取荣誉，然后能够结交更多的好朋友，那也能够来到我们学甲北门地区来走走逛逛，能够欣赏美丽的风景。这个是很严肃的锦标赛，但是也是一个这个很友善来认识台南的地方。欢迎大家来到华中杯排球赛。
0: 华中杯是全国四大排球赛事之一。体育局表示，本届赛事特别新增国小混合组，提供更多学童参与全国性赛事的机会，透过团队合作培养运动精神，持续扩大基层排球参与人口。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2026新竹市巨星演唱会10月17号在大南亚公园登场，邀请历届荣获金曲奖肯定的歌王歌后齐聚竹堑，西组实力派卡斯带领市民感受跨越国语、台语、客语的多元音乐美丽。记者曾佩蓉报道。
3: 本次演唱会卡司阵容坚强，以精彩新竹为主轴，邀请创作鬼才卢广仲、实力派唱将李圣杰、金曲歌后孙盛希、新世代歌手李子森、风格鲜明的歌手白安以及客语创作歌手黄雨涵，人气歌手谷谷、吕思伟也将带来充满节奏感与舞台魅力的演出。市长高虹安说，
4: 在10月17号的下午呢，充满着一场非常棒的音乐盛宴，所以希望说能够让音乐、让歌声可以充满着新竹市，成为说大家呢在工作啊或家庭忙碌之余呢，也能够用音乐来调剂彼此的身心。欢迎大家10月17号一定要到我们的大南亚公园来参与我们的巨星演唱会。
3: 2026年新竹市音乐活动从封神榜原创音乐大赛揭开序幕，到金曲传唱音乐会，文化局接着举办新竹市城市新生歌唱大赛，最后迎来巨星齐聚。新竹市政府期许让每一个世代都能在音乐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警广记者曾佩蓉新竹报道。
2: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他在即将展开的亚洲行期间，可能会跟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面，美国跟北韩重启峰会外交的可能性升高。川普今年8月下旬也曾被问到与金正恩会面的目的是否还是推动北韩去核化，他当时不愿回应，只重申与金正恩的关系良好。川普第一个总统任期内，曾在新加坡、越南河内以及朝鲜半岛非军事区三度与金正恩会晤，他试图达成朝鲜半岛无核化协议，然而会谈并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西半部日夜温差大，午后东南部地区以及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1度，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地区28到32度，东部地区26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李知勤。在你的记忆中，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曾陪你走过每个角落，度过许多时刻？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带给你更多好歌跟快乐。现在时间下午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西螺到虎尾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杨梅到幼师车子稍微多一些，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的10.2公里过了土城一，在内线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台61线北上183.8公里过了汉堡，外线车道的轮胎皮，请经过时请小心。台88线西向的万大桥前，在外线有一栏掉落物以及小货车停放在路间。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咧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拢会当敲电话予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讲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到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讲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2: 红茶、
3: 绿茶、
2: 乌龙茶、
3: 咖啡、
2: 卡布奇诺，
3: 咦，
2: 百香果茶、
3: 花茶、
2: 水果茶，
3: 咦，
2: 我只是想喝个下午茶。
3: 那还要一块香浓的蛋糕，才叫做欢乐午茶。
2: 欢乐午茶让你轻松一下午。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午茶，我是菲菲，陪伴您从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天呢，中央气象署表示各地的水汽偏少，天气呢都是晴朗稳定，早晚偏凉。那午后的南部、东南部山区偶有局部短暂雨的几率哦。不过到了明后天之后，这个东侧的海面水汽会略增，在大台北的东侧、东半部都有局部短暂雨的几率。那西半部还是一样维持晴朗稳定哦。那呢，这整个气温的部分呢，都还是维持在21到22度比较舒服的情形。那不过到了礼拜四之后，这个东北季风来之后呢，很快的在礼拜四到礼拜五之后就会回暖了。那最近呢，白天气温偏高，那晚上哦，甚至是可以落差到达10度以上哦，所以呢，都会称这段时间哦是秋老虎，就好像一天之内呢有两个季节一样，就是白天可能是夏天，那晚上跟清晨呢就好像秋天一样。为什么呢？会有这个状况呢？气象专家林德恩就表示说呢，会有这个秋

老虎哦，这个一天像两个季节一样的状况，是因为呢最近哦都受到这个东北季风减弱和东北风的影响。那早晚温差比较大的原因，就是因为白天呢很晴朗，天空云量很少，那也导致说太阳辐射容易加热

后呢，水汽减少的时候，大气夜间保留在地面热量的能力就可能会降低。如果呢，同时搭配环境少云又风弱，那夜间降温呢就会更加明显了，因为水汽就不能蓄热了，所以呢就觉得哦，好像晚上变得比较冷哦。那也回应到说，夜间风速比较小哦，在相对无风或微风的时候，地表附近的冷空气呢就不容易与上方比较暖的空气混合在一起，所以呢靠近地面就容易的温度比较低一点，比如说在山谷啊盆地就会更加明显哦。所以其实尤其是南部的平原或者是一些比较低洼的一些盆地哦，就会感觉到说最近这个温差真的是非常的大。再来呢还有地形跟地表的特性，因为呢在山区盆地跟河谷和平原的散热条件都不一样，所以呢不同地区的日夜温差也会差异的比较大。最后还可能受到影响的是土壤比较干燥啊，降雨减少哦。因为土壤含水量低的时候，部分太阳可以使用的水分的蒸发哦，在白天可能升温会比较快哦，瞬间这个地板脚踏上去就好像被烫到一样。但是如果晚上又晴朗风弱，那日夜温差就会扩大，所以呢这些效应哦，通常都会跟这个现在的一个环境哦，还有天气状态还有地形哦，都会有所差异。不过呢受到东北季风减弱的影响，还有最近哦水汽比较缓的影响哦，所以大家都可以感受到说，好像真的是中午的时候好像跟夏天一样好热，走出去就流汗了，但到了晚上之后却感受到这个秋天哦的凉意在。所以大家都一定要在白天的时候，应该是全部的时候呢都一定要做好防晒，要多多补充的水分。那呢晚上的时候呢，一定出门的时候散散步啊，买个晚餐哦，都要记得穿一件薄外套比较保暖哦。好，现在一起来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双向的南屯到王田路段内侧车道都持续在施工当中，那后方的车流量都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国道一号持续往南下的部分呢，刚才在 202.2 公里到 202.5 公里处的过了彰化之后，原本掉落在中间车道的轮胎跟轮胎皮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那持续在往南下呢， 231.3 到 234.3 公里处，过了西螺到虎尾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在进行伸缩缝的施工，所以这里车流量呢都是比较不好走，有急速定点的情形。整体呢从西螺服务区到虎尾路段车速是落在20公里以下，会比较不好走。那这个施工时间呢会一直持续到10月16号的下午4点钟哦，也就是到这个礼拜五，所以呢整段路程都比较不好走，大家可以的话呢都可以先行改道哦。国道三号的部分，从香山到古坑系统整体路况马西北迈。那呢，在这个原本南下的252.5公里处，过了南云交流道，全部车道的轮胎皮都接获到排除的消息，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那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83.8公里处，汉堡到福兴路段的外侧车道轮胎皮也接获到，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哦，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还有在省道台14线哦，双向的中潭公路的岩峰桥这边也持续在进行施工管制当中，26.7公里处的中潭公路岩峰桥路段施工管制。那从今天跟明天的状态呢，从每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都请您呢高度大于3公尺的车子提前在东草屯及国姓交流道改接国道6号，那小车呢可以改走县道头12线哦，用中正路来替代哦。所以呢，大家呢目前这两天的时间，每天早上的9点到5点是无法通行的。搭车高于3公尺的大车呢，请改接国道6号，小车则可以走这个中正路行驶哦。那刚才接获到最新的消息，在国道3号的部分南下，在207公里处乌日路段的内侧车道有施工哦。那因为三角锥跟施工处摆放太近哦，听众朋友表示呢容易闪避不及，所以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在乌日路段内侧车道的施工，请小心留意了哦。这个呢三角锥与施工处摆放的比较近一些，来不及这个提醒哦。大家经过的时候还是多留个心眼，多
小心一下，随时注意你的车前动态。台中市区也为大家更新哦，在东兴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向上路之前发生自小客车跟机车。

的事故接获到排除的消息，还有在进化路要往北屯路的方向，过了例行路之后的外侧车道，则是发生的机车事故，也已经排除了。目前两个事故点呢，后方的车流量都已经正在疏解消化当中，请您小心留意。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是邓紫棋的《红蔷薇白玫瑰》。

0: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17，我们关心目前股市的行情。台股加权指数下跌899.68点，来到48402.28点，成交金额为1,130.65亿。上柜指数下跌13.54点，来到414.36点，成交金额为2,272.37亿。雅股至今指数下跌1,477.29点，来到65553.63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412.83点，来到5,971.41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69.35点，来到24201.85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4.63点，来到3792.61点。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道路的行车状况，国道一号的双向往田到南屯路段内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那尤其是北上的路段哦，从这个南屯交流道之前185到183公里，车速是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这里呢比较不好走，所以北上的南屯到往田到南屯路段内线车道的施工，这里受到比较大的影响，比较不好走一些。那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则是在203公里处的彰化到埔盐系统路段外侧路间有一台爆胎的卡车停放在这里，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了。此外呢，在持续往南下231.3到234.3公里处，过了西螺之后一路到湖尾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进行伸缩缝的修复施工，会持续到礼拜五的下午4点钟。那这整段路程呢，车流速度也是比较不理想，车速是落在20公里以下，大家都辛苦了。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在207公里处的乌日路段内侧车道有施工哦。那三角锥跟施工处摆的距离比较近哦，都提醒您可能呢在接近乌日的时候，接近207公里的时候呢，就小心随时留意你的车前动态了。我们也通知相关单位赶紧呢这里前往处理。还有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的183.8公里处，汉堡到福兴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持续在往北上的龙井路段162.9到160.9公里处，这里也是有木头掉落的，那没有提到是哪一个车道，可能也是受到全部车道的影响，请您经过台61线的龙井路段的时候小心木头掉落物。另外呢，在省道台14线双向的中潭公路跟这个管线施作这个迁移工程哦，中潭公路的岩峰桥在双线进行施工管制，施工封闭的情形，今天跟明天两天，每天的9点到下午5点，所以请您呢，如果您是大车，车子高深哦，高度3公尺，都请在东草屯及国姓交流道改接国道6号。那如果您是一般自小客车、小型车，可以改走县道头12线，走中正路做替代道路，因为这段路程呢，这两天的9点到5点钟都是无法通行的，再请大家呢多多配合帮忙喽。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在中部道路的行车状况提醒您，国道一号的双向哦，在王田到南屯、南屯到王田路段内侧车道都持续在施工当中，也导致后方的车流量都有受到影响。尤其是在北上的王田到南屯路段哦，这里从指标185到183公里处，车速都是低于30公里，比较不好走一些。那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彰化到埔盐系统路段203公里处的路间有一台爆胎的卡车抛锚停放在这里，请你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了。那持续在往南下的部分，在231.3到234.3公里处，过了西螺之后到虎尾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进行伸缩缝的修复施工，那这整段路程呢都比较不好走，车速是低于20公里，都是比较辛苦的地方，提醒您哦，因为这个施工会持续到礼拜五的下午4点钟，所以可以的话这段时间哦，都可以请您改走其他的路段哦，可能先从北斗下，再从斗南上，或者是直接呢从这个虎尾再上来哦，因为西螺到虎尾路段这里呢真的是比较不好走一些。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北上的198到183公里之间的彰化系统到龙井路段内侧车道进行移动性的清扫作业，会一直到下午的3点钟。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的部分207公里处的乌日路段内侧车道有施工当中，那这里的三角锥摆的跟施工处有点太相近近了，容易闪避不及，请驾驶朋友都多加留意，再注意喽。

国道4号的部分，西向往清水的方向，在 14.5 到 14.4 公里处，这里后丰路段中间车道有掉落物。那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 183.8 公里处，汉堡到福兴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持续北上的路段，在龙井路段 162.9 到 160.9 公里处，这个路段呢，则是有木头掉落物，也请您小心留意。省道台76线往鹿港的方向，在 23.5 公里处，这里是园林下匝道及外侧车道都正在进行短期性的设备维护施工，会持续到下午的2点钟，请您在园林下匝道及外侧车道处都特别在注意了。台中市区的部分，在中清路要往市区的方向，中明路口的外侧车道有发生两部机车的事故，都在处理当中，后方的车流也都有受到影响。台中市的三民路要往金五路的方向，靠近三民权路这里呢有施工哦，那整体周边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小心留意了。台中市的三民路往金五路的方向，靠近民权路的车道呢，这里都在施工当中，周围的车流也都是有受到影响的。来听这一首卢可佩的《同一阵风里》，在他的歌声当中等待1:30的景广新闻，待会再见。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赖姓男子多次在喝酒后情绪失控，骚扰伤害邻居，是地方上的头痛人物。彰化县田中警分局贯彻犯罪零容忍，依法拘提这名社区滋扰惯犯移送，并经法院裁定羁押。记者黄志伟报道。
2: 田中派出所调查，9月30号发生赖姓男子涉嫌酒后持刀挥舞恐吓滋扰邻里案，严重影响周边民众日常生活与人身安全，秉持犯罪零容忍、守护民众安居环境的决心，接获报案之后立即报请彰化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田中所徐汉伦所长表示，赖姓男子有反复实施伤害、恐吓及毁损等不法行为，积极搜集证据，进行预防性羁押，有效遏阻违法行为延续，让社区居民重获安宁生活。
3: 针对本辖赖姓男子经常酒后滋扰邻里及持刀恐吓挥舞之违法行为，本分局非常重视，经搜集相关犯罪事证，报请彰化地检署检察官

0: 为侦办，于十月七日持拘票拘提犯嫌到案，并经彰化地方法院裁定羁押，有效遏阻犯罪。
1: 田中警分局林鼎超分局长强调，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是警察的天职，绝不容许任何个人行为危害社区和平与挑战公权力。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台北市南京城单元寺在113年花莲大地震后建筑受损，一度引发居民对居住安全的担忧。今天公办度更正式签约，预计投入近39亿元，新建2栋24层楼住宅，规划提供302户住户，希望改善居民居住安全。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南机场整宅单元四曾被列为黄灯建筑，在经过0403花莲大地震后，因建筑受损严重，台北市政府随即成立临时指挥所，除协助住户安置，也启动建筑补强以及都市更新整合工作。台北市住都中心更在后续推动住户意愿调查，准配率更达到 92.82%， 显示居民强烈的整改意愿。台北市长蒋万安说，
4: 所以我们同时召开都更说明会，我们积极来推动我们房灾型都更整材专案，所以短短一个月我们就完成第一阶段的整合，短短2年半左右的时间，我们就完成整合，走到今天招商完成签约这一刻。
3: 都美建设则表示，本案预计新建2栋地上24层、地下4层的建筑，规划提供285户一般住宅以及17户幸福住宅，并设置店铺、活动广场与绿化空间。基地临近捷运万大线 LG03 预定站，未来期盼透过都市更新改善居住环境的同时，延续南机场在地的生活特色。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屏东旅游购购节进入最后倒数，屏东县政府邀请民众把握到十月底的旅游时光，来屏东住一晚玩一趟，享受秋季屏东丰富的山海风光与精彩活动，并参加抽奖。记者宋玲报道。
5: 屏东旅游购购节最大奖是汽车，目前已经抽出了5位幸运得主。交通旅游处长黄国伟表示，屏东旅游购购节以住一晚抽大奖为主轴，透过住宿消费登录串联旅宿以及在地观光消费，活动期间推出汽车、电动机车、 iPhone、 iPad 以及家电等多项好礼，鼓励旅客来屏东住宿旅游，也带动旅宿以及周边的观光消费。
6: 每1000块就是一个序号，所以你花3000块，你就取得3个序号，放到里面电脑去抽奖，说你有3张门票的机会了。所以中奖几率持续放大，参与这个活动的合法的旅馆、民宿才有资格参与抽奖哦。
5: 民众在5月1号到10月31号期间，实际入住屏东合作的旅宿，取得符合活动规定的发票或者住宿凭证之后，可以在11月5号的晚上11点59分之前完成登录，系统逾时将会关闭。相关活动可以上屏东旅游网查询。尽管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7: 尽管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西半部地区日夜温差大，午后东南部地区及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6到31度，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地区28到32度，东部地区26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8: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季谦。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 尽管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尽管，行车更有方向哦。

0: 来，司机吼又搁临时请假 ，sorry 啦，搁予你开车载我。
1: 无要紧啦，反正嘛毋是第一摆啊，我嘛吼较介意家己开车。

0: 我总裁真正是 old driver 老司机呢，开车吼唔敢那问，可以礼让行人呢。
1: 啊，你阁有发现哦
0: ？Of course， 你到路口都有先停落来，甲开做 gentle 的呢。
1: 这就是开车的礼貌，就是交通规则的路权啦，本来就是应该啊。
0: So charming， 总裁你做袂当诶。
1: 哦，这阮某想知啦。
2: 在世界各先进国家中，尊重与礼让行人是一种习惯。不管路口大小，有无行人，开车行进路口都请先暂停，确认无行人之后再起步通过。养成正确的停让观念，才能够确保路口安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回到欢乐午茶。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国道一号北上的203到202公里处，要靠近彰化交流道，这整个路段呢车流速度比较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那北上的路段呢，在国道一号双向的王田到南屯哦，南田到王屯之类哦，这样子整段之间，好，这里内侧车道都持续在施工当中，也导致后方的车流是比较大的。那尤其呢是北上的185到183公里处。这里的在南屯交流道之前，这里的车速呢有急速减速的情形，受到内侧施工的影响，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再小心了。北上的大溪同路段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衔接进入大匝道，这里都有受到影响。而在国道一号南下部分，则是在过了西螺到虎尾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进行伸缩缝的施工，会持续到这个礼拜五的下午4点。所以呢，目前这整段哦，过了西螺到虎尾路段都没好行，甚至车流速度呢都是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在彰化系统到龙井路段198到183公里处，内侧车道进行移动性的清扫作业，会持续到下午的3点钟。那南下部分，则是在207公里处的乌日路段，内侧车道有施工，那施工用的三角锥跟施工处哦摆的比较近一些哦，所以呢，大家看到的时候，可能已经发现说施工处就近在眼前了。那也提醒您，乌日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小心留意了。我们也会通知相关单位把三角锥的位置再做调整哦。另外，在省道台76线要往鹿港的方向，园林下匝道及外侧车道进行这个设备维护的施工工程，会持续到下午的2点钟。台76线往鹿港的方向，在园林下匝道及外侧车道处有短期的施工。那国道4号的部分呢，则是在西向要往清水的方向，14.5到14.4公里之间的后丰路段，中间车道有箱子掉落在这里。省道台61线北上，在162.9到158公里之间的龙井路段，沿线呢掉落很多木头跟金属的掉落物，所以是沿线掉落。从162到158公里处将近5公里的路段，请您小心留意了。还有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183.8公里处，汉堡到福兴路段外侧车道则是有轮胎皮掉落。台中市区的部分，提醒您在三民路往金武路的方向，靠近民权路的路段，这里都在施工当中，那整体周边的车流量都有受到影响。还有在中清路要往市区的方向，中明路口这里的外侧车道原本发生2台机车的事故，目前都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那如果任何路况呢，请你记得要报警讲哦，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你。
4: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3: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41，我们关心股市的行情。目前台股加权指数中场下跌960.65点，收在48341.31点，成交金额为1兆1250.06亿，跌幅是1.95%。上柜指数下跌13.59点，收在414.31点，成交金额为2460.17亿，跌幅。

幅是3.18%。雅股日经指数下跌1292.89点，来到67738.03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328.26点，来到6055.98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7.99点，来到24279.19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17.77点，来到3815.01点。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陪伴您从每个礼拜一到五下午的1点到4点钟。目前在国道一号双向的王田到南屯路段哦，南下则是南屯到王田路段，这里双向的内侧车道都持续在施工当中，也让后方的车流都是比较大的。那尤其是在北上路段靠近南屯交流道之前185到183公里处，这里整段路呢车流速度比较缓慢，大概是低于30公里。

里哦，比较不好走一些。那在国道一号南下部分，231.3到234.3公里处，过了西螺之后的虎尾到过了西螺到虎尾路段，这整段路哦，内侧两个车道都正在进行施工当中，整个车速都是比较慢的。那目前呢，从1968路网图上看到，过了西螺之后230.3公里处有一起事故发生，所以呢，原本这里呢，因为施工缘故，车速就偏慢，加上有事故的情形，所以呢，请您哦要接近西螺的时候呢，这边都有急速减速的情况，都小心留意了。那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的彰化系统到龙井路段内侧车道持续进行移动性清扫作业，会到下午的3点钟。那国道三号则是在南下的乌日路段207公里处的内侧车道有施工。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在183.8公里处的汉堡到福兴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持续在往北上的龙井路段162.8到158公里之间，原本沿线掉落的木头跟金属掉落物都已经排除完成了，请您经过的时候呢，都可以放心的通行。另外，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的深港到大城路段163.5到213.9公里处，还有大甲到龙井路段130.8到163.5公里，这里呢两段的路段哦都正在进行所有车道的路面坑洞的巡查修补作业，施工会持续到下午的5点钟。那另外呢，还有在省道的台76线往鹿港的方向，在23.5公里处园林要下匝道还有外侧车道也正在进行短暂性的施工，预计呢会到下午的2点钟，所以呢大概再过10分多钟就会结束了。另外呢，在省道台14线双向的中潭公路岩峰桥，这里呢有管线迁移的工程，那这边整个都是施工封闭的情形，从今天到明天这两天，每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哦，这边都是无法通行的，都请您呢，如果是高车身高于3公尺的大车，都请在东草屯及国姓交流道改接国道6号继续通行。那如果您是一般自小客车小型车的话，可以走县道头12线的中正路替代哦。那这里呢，目前中潭公路的岩峰桥26.7公里处施工管壁当中，是无法通行的哦。

0: 位观众，2026日月潭花果音乐嘉年华活动开跑啦！这种国际级的大场面，只有我全台湾首下趴首 kiss 巴拉吉才能够配得上。
1: 有巴拉吉哦，看烟火是浪漫，是气氛，是酸酸甜甜恋爱的滋味，所以啊，肯定是我冰镇情人果才是最佳代言人，好吗？
0: 你果然激起了我的好胜心。来来来，首场活动9月12号在伊达上码头，除了焰火，还有古镇山水药明潭的表演，鼓声咚咚咚咚响，就是要大口咬，咔吱咔吱的把辣，才能够痛快啊
1: ！Come on， 10月17号水社中心停车场的台湾大哥大花火音乐会，演奏流行乐曲一首接一首，趁着夜空中绽放的火花一束，再尝一口森森啊、丁丁哎、情人果，浪漫指数破表！
0: 就他妈的蛋姐蛋姐！看我压轴好戏，11月14号象山游客中心顶级烟火秀，加上气势磅礴的交响乐，嘿嘿嘿嘿，巴拉巴巴，只有天王级的人物才有主题曲，就是清脆可口的巴拉
1: 啊、哦！拜托，烟火秀映着波光粼粼的湖面，清风拂面，听着交响乐，根本就是为了我这冰镇情人果量身打造的舞台呀！
0: 好的啦，干脆啊、哦，我们来一个双搭档，精彩的活动就是要热热闹闹的才够味啊！拔蜡情人一边卡兹一边神滴啊神滴，才是最聪明的吃法、啊。
1: 既然呢、啊、你盛情邀约，那我们就日月潭见喽！2026日月潭花火嘉年华在秋高气爽的9月展开序幕，从9月12号一直到11月14号，用璀璨的烟火与震撼的音乐点亮整个日月潭夜空。此外，更多精彩的活动包含9月20号的万人勇度、10月中旬红茶文化季品名，以及11月1号被誉为全台最美赛道的环湖马拉松，都非常适合您带着家人、朋友或另外一半来这里享受chill的时光。以上广告是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2: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为您呢马上更新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在国道一号双向的王田到南屯路段内侧车道都持续在施工当中。那尤其哦，是在北上的这个南屯交流道之前，甚至有急速定点的情形，从185到184公里处，这里呢都是比较不好走，车速都比较慢一些。那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则是在232公里处到234公里处，过了西罗

区之后，在湖尾之前呢，内侧两线车道进行伸缩缝的抢修施工作业哦。那目前呢，这整段路程也是车流的瓶颈点，车速也是落在20到30公里之间，整段都很不好走。都建议您可以的话呢，先从前后两个交流道先下，可以先从北斗下或者从湖尾再上来，这样子就可以避开这个比较拥塞的路段哦。所以行走在西螺到湖尾路段的驾驶朋友都辛苦了。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南下的207公里处乌日路段内侧车道有施工，那这里的交通锥跟施工点哦摆放的比较近一些，所以您可能看到三角锥的时候就已经发现接近这个施工处了。那我们目前呢也通知相关单位前往查看处理。那目前呢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在207公里处的乌日路段内侧车道有施工，爱得被注意塞离了。那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呢，则是往清水的方向，在14.5到14.4公里处的后峰路段，中间车道有箱子掉落在这里。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的183.8公里处汉堡到福兴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另外呢，在省道台76线要往鹿港的方向，员林下匝道及外侧车道这里有进行短暂性的维护施工，那会持续到等一下的2点钟哦，应该就会撤除了。那另外呢，台76线东向要往草屯的方向，在16.8到32.6公里处的外侧车道跟外侧路间，也正在进行移动性施工，这个施工呢，则是会持续到下午的5点钟。台中市区的部分，在三民路要往金五路的方向，靠近民权路的路车道这里都是在施工当中，周边的车流都比较大。那还有在崇德路要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北新街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当中，车流都有受到影响。崇德路要往丰原的方向，则是在崇德19路之前的中间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那这边后方的车流也是比较不好走一些，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波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什么上亲？景广的路况上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 63.3 公里过了中坜，中线车道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71公里在高架杨梅端的中线车道有铁桶掉落。南下西螺到虎尾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30公里左右。南下294.9公里在麻豆站被道前内线以及中外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353.3公里过南子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布钩绳掉落，北上王田到南屯，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在40-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四公里在仁武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大篮子掉落。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小伟，快点！趁雨势还小，我们赶快爬上去山顶的地标，那边拍照超美的。
3: 哎，可是现在是汛期耶，我早上查了气象，说今天下雨的几率90%。哎，这样太冒险了吧？
2: 可是我们好不容易才走到这里，
3: 山一直都在，我们改天再过来就好啦，安全最重要啦。
4: 两位请留步，我是这座山的守护者，幸好哦，你们知道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你看一下我手上的水晶球，这是几分钟之后一场豪大雨造成山崩落石的惨状啊！如果哦没趁着雨还没有到就赶紧下山的话，你们就要在山上陪我过一整晚咯。
3: 啊，跟你，哎呦，好可怕哦！我是说山崩落石很可怕啦，所以现在我们是安全的吗？
4: 只要记得天气状况不佳的时候，危险的地区不要逗留，还有要注意公路局发布的黄、橙、红预警机制，依照颜色做好应变措施，那就不用担心啦。
2: 哦，我看到了，幸福公路 APP 真的有推播讯息，
4: 还要随时锁定警广，了解即时路况，避免灾害，避灾离灾才是最聪明的旅行。哎呀，我得走了，隔壁的三婶哦要我去喝茶下棋啦。
2: 防灾务必先预警，公路局针对重点监控桥梁及路段，在台风或是豪雨期间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依照降雨情形设定黄色、橙色、红色三个灯号。当可能会有灾害发生，首先是黄色预警，代表加强巡查并发布预警资讯。接着橙色警戒是启动预警性交通管制，请配合改道及绕行。如果进入红色应变，表示路段已经极度危险，道路将全面封闭，请勿冒险通行。预警就是救命，请查阅幸福公路 APP 或是拨打0800-231-035。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午茶小镇，
6: 最顶来抬杠。
7: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欢乐午茶。那今天的午茶小站呢，想要跟大家谈谈哦，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看新闻的时候，或者是身边的人哦，可能会被听到说，哎，有人过度的追求或者是喜欢的彼此，那感受到这种跟踪跟骚扰哦，那这个定义到底是怎么样哦，让人家感受，甚至是目前呢跟踪骚扰防治法上路之后，这个相关的规定是什么？所以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彰化县警察局方院分局。

0: 的廖大荣廖副分局长，您好。
1: 主持人慧慧，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能来到景广啊，今天想要跟大家来聊聊一个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啊，却又容易

0: 持人的观察哦，非常的敏锐啊。很多人以为只有走在后面跟着啊才算跟踪，但是其实在警方的实务经验当中，跟梢的形式非常多样，而且随着现在啊科技的发达，网络上的骚扰也越来越常见。为了明确定义还有保护被害人，跟梢法特别规定了有四大的要件。第一个要件啊是与性或者性别有关，第二个是针对特定人，第三个是反复或持续，第四个是违反意愿让人心生畏怖，影响到正常的生活。
1: 哦，就是感受到会怕啦，就觉得说这样子感觉很奇怪很恐怖。那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反复或持续应该指的是时间对不对？这个持续的时间要多长才会觉得好像真的是有跟踪骚扰的一个可能性？
0: 事实上哦，它时间哦是没有预定啦哦，
1: 嗯，
0: 只要它这个啊相对人有反复或持续的啊跟踪的行为哦就符合
1: 哦，尤其是影响到正常生活，
0: 哎、欸，是，
1: 所以这四大要件是要同时具备的，
0: 哎、欸，是的。
1: 哦，那如果我走在路上，只是跟人家顺路走在一起，那有这样子也算吗？还是有没有更明定说哪些行为才是绝对是踩红线的？
0: 啊，事实上哦，啊，目前我们法定哦，啊，法律明定的八大的跟梢行为，
1: 嗯，
0: 我用比较白话的方式哈、哦，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做说明。
1: 好，
0: 第一个行为就是监视观察，比如说一直在你的家的楼下站岗，或者在你的工作地点盯着你看。
1: 嗯，
0: 第二个就是尾随接近，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跟踪，开车或走路尾随你。第三个。歧视贬义，用常有啊性别歧视的言语来嘲笑你、辱骂你。第四个，通讯骚扰，这是现在最常见的，狂打无声电话、疯狂传赖，或者明明被封锁了，还换账号一直留言。第五个，不当的追求，明明已经明确来拒绝了。还是一直要求要约会要联络。第六个，寄送物品啊，每天送早餐送花到你公司，甚至寄送一些奇怪让人害怕的包裹。
1: 嗯，
0: 第七个，妨害名誉，在网络上散布关于你的不实谣言。第八个，冒用个资盗用你的照片或者姓名去订外送买东西，只要符合前面说的四大要件，并且做出这种八大行为之一，就构成了跟踪骚扰。
1: 嗯，听廖副分局长这样子整理起来，觉得很清楚，尤其是刚才的举例，也让我们可以感受到哦，这个平常可能都会碰到的一个状况。但是哦，这个刚才您提到很常看到的这个疯狂传讯息啊，打无声电话，还有每天送早餐送花，其实，在我们以前啊，嗯，以前吗？就是在我们早期，可能会是一种啊，我喜欢你，在追求你的行为。可是现在都有可能在造成不舒服的时候，都变成一种触法的状况了。
0: 哎，是的。这就是跟踪骚扰法上路之后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转变。
1: 嗯，
0: 过度的追求就是骚扰。感情这种事情啊，事实上是讲求互相尊重。当对方已经明确表达不愿意、不喜欢的时候，如果还是打着我是为了你好，我真的很爱你的讯息持续来施压的话，这就不是爱，而是一种压力的展现。
1: 对，所以刚才有说那四大要件之一就是有那种不舒服的感觉，就是跟大家感觉说会感到害怕，会影响到正常生活，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判别的标准之一，对不对？
0: 是的。
1: 是，那如果我身边的人啊，或者是我们的听众朋友的身边的认识的人啊，如果不幸遇到这种让人感到害怕的时候，但我不确定是不是跟骚的时候，那我第一时间该怎么办
0: 啊？如果遇到啊类似的状况哦，请大家要记住哦，要自保、收证还有报警的三个步骤。
1: 嗯，
0: 啊，第一步啊，保护自己，绝对不要跟对方起正面的冲突，也不要单独赴约去谈清楚，尽量走在人多的量。

0: 处。第二步啊，请大家要保全证据，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如果是网络骚扰，也请你把对话的记录、留言截图下来，那包含有时间、日期。如果是被跟踪，可以请朋友来帮忙录影，或者记下对方的车牌、穿着。对方送来的奇怪包裹，也请不要丢掉。
1: 嗯，
0: 这些都是未来警方办案的重要铁证。啊，第三步啊，就是勇敢的报警，带着你收集的相关证据，直接拨打110，或者到最近的派出所来报案。我们警方会立即来介入处理。
1: 嗯，那通常报警完之后，警方都会怎么做呢？
0: 事实上，如果我们同仁啊受理这类的案件，如果调查确认有跟骚的行为，我们会马上开立有一张书面告诫给这个行为人，这是一张具有法律效力的啊警告单，明确告诉他，警方已经盯上你了，立刻停止你的行为。根据我们方院分局的实务经验，绝大多数的行为人在收到我们警方的书面告诫后，都会因为害怕而停止啊跟踪骚扰。
1: 哦，那如果他遇到就是如果连遇到警察都不怕，听到看到警方的书面告诫，还是继续追求就是继续骚扰这个相对人的话，那这样怎么办？
0: 啊，当然在这方面，我们法律上当然有更强制的手段。如果行为人在收到我们所谓的书面告诫后的2年内，又对同一个人进行跟骚，被害人我们警方或者检察官就可以向法院来申请跟骚保护令，法院可以命令他不能靠近被害人的住家、学校或者工作场所特定距离。如果情节真的非常严重，甚至随身携带有凶器，检察官觉得有反复犯罪的可能，还可以向法院来申请预防性羁押，直接把它关起来，确保我们相关被害人的绝对安全。
1: 哦，那你说的这个预防性羁押要把它关起来，是严重到什么程度才会启动这个机制？
0: 比方说他本身在跟骚扰行为的时候有携带相关的凶器，而且都有反复持续来实施啊，所以啊这部分我们警方啊在我们相关的移送书上都会请我们啊来见请羁押啊，如果相关的啊我们法官审阅相关的见证之后啊直接啊认定他情节重大的话，就可以啊把他做羁押的动作。
1: 哦，那这个危险程度是极度危险，或者是他一直执迷不悟、一直罚不怕的状况下吗？
0: 当然他有持续反复或者情节重大的情形啊，都可以把它做预防性羁押的一个啊动作。
1: 哦，那你们在请问方院分局在处理这个跟骚的案例当中，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实务上让我们更加清楚？
0: 啊，当然有哦，在我们今年的7月份哦啊，本分局有处理一件哦前男女朋友的感情纠纷，相对人持刀找被害人来做谈判，经过调查发现，相对人为了挽回感情，曾多次通讯骚扰、闯空门啊，或者盯梢来做守候。我们将相对人逮捕，收集相关的事证啊，就建请法院申押，也获法官的支持，让相对人暂时失去人身自由，无法再靠近我们所谓的被害人。
1: 哦，保障被害的安全。
0: 欸，是。
1: 那有关这个目前啊，在跟骚法的相关法则部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刑责呢？
0: 这部分哦，如果是一般的跟骚行为哦，我们最重可以处1年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10万元以下的罚金。如果对方是携带凶器或危险物品来进行跟骚，刑责会加重到最重5年有期徒刑或科或并科50万元以下罚金。
1: 嗯，
0: 另外如果违反了法院核发的保护令，最重还可以处3年有期徒刑，刑责其实是不轻的。呼吁有心人士

0: 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1: 是，所以呢，跟骚法的这个确定哦，这个立法其实也是为了保护大家的人身安全。那在最后呢，想请问廖副分局长，还有没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呢？
0: 啊，这边哈、哦、啊，我想再提醒大家哈、哦、啊，跟踪骚扰是不分性别的，男性也可能成为受害者。面对跟骚，隐忍绝对不会让事情变好，只会让对方变本加厉。请大家相信我们彰化县警察局的同仁，相信我们方院分局的团队，勇敢说不。当你感觉不舒服、感到害怕时，请立即寻求我们警方的协助。我们会用最专业的态度、最严谨的程序来保护每一位乡亲的安全。
1: 是，真的非常感谢今天的彰化县警察局方院分局副分局长廖大荣廖副分局告诉我们呢这么实用又专业的妇幼安全知识哦，也告诉大家说其实人身安全都很重要，如果有任何的状况呢都可以找警察做协助，保护好自身跟身边的安全。那谢谢廖副分局长，谢谢您。
0: 好，我们谢谢我们主持人菲菲，谢谢大家，拜拜、
1: 啊、拜拜。那目前呢，为大家持续更新现在的道路状况哦，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双向的王田到南屯路段内侧车道都持续在施工当中。那尤其是在北上的路段哦，在南屯交流道之前呢，都有回堵的情形。这整段路程从185到183公里处都是车流的瓶颈点，都比较不好走一些。那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西罗服务区到虎尾交流道之前，内侧两线车道进行伸缩缝的修复工程。这整段路程车速也是低于20公里，都比较不好走一些。国道四号的部分往清水的方向，在 14.5 到 14.4 公里处的后丰路段中间车道则是有箱子掉落在这里。那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的汉堡到福兴路段 183.8 公里处的外侧车道则是有轮胎皮掉落。那南下的部分呢，在深港路段 165.9 公里处的路肩则是有木头掉落在这里。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是封闭施工，后方车多，以及三民路双向靠近民权路的内侧车道有施工，那接近施工路段呢，车流也是都有受到影响。还有在崇德路要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北新街之后的外侧车道有施工，三民路往金武路的方向靠近民权路这里的车流量呢也是比较大，受到施工的影响。这些施工点呢，车辆都是比较不好走的，请您循序渐进，小心的慢行，随时注意您的前方路况。那有任何路况需要通知或更新的话，都请你拨金共哦，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您。来听这一首王燕威的《离开我的依赖》。

这首歌是王燕威的《离开我的依赖》。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提醒您，国道一号的双向王田到南屯路段双向车道呢，内侧车道都持续在施工当中。那尤其是北上线哦，从185到180公里之间，靠近南屯交流道之前都有车多的情形，甚至还有急速减速，都请您小心留意了。南屯之前这边比较不好走，北上路段的大系统路段也是车多，那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衔接进入大系统。匝道这边整体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而在国道一号南下部分呢，则是在过了西螺之后到虎尾之前，231.3到234.3公里处，这里的进行伸缩缝的施工当中哦。那目前呢，内侧两线车道持续施工当中，这个施工的作业时间会一直持续到礼拜五的下午4点钟。那整段路程呢，过了西螺到虎尾，整段路程都比较不好走，时速都是低于20公里，都建议您呢可以先后从北斗或者是虎尾过后的交流道呢先行就是离开，或者是先下交流道，这样子呢也会比较顺畅，可以避开这个拥塞点。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整体路况拢袂歹哦。那国道四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往清水的方向14.5到14.4公里处的后峰路段，中间车道有箱子掉落在这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的183.8公里处，汉堡到福兴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轮胎皮；而南下在165.9公里处的深港路段外侧路肩有木头掉落在这里。那省道台61线双向的深港到大城路段163.5到213.9公里处，还有大甲到龙井路段130.8到163.5公里哦，这里呢两个路段的所有车道都正在进行路面巡查跟坑洞修补作业，会施工一直持续到下午的5点钟。此外，省道台14线双向的中潭公路岩峰桥路段进行管线封移工程，所以呢，这里呢都是进行施工管制的。那整个施工时间呢，会今天到明天哦，每天的早上9点到下午的5点，这里呢都是封闭管制的情形哦。那如果您是大车高，车高呢高于3公尺的话，都请提前在东草屯及国姓交流道改接国道6号继续行驶。那如果您是一般自小客车、小型车，可以走县道头12线，也就是中正路做替代道路，因为目前呢，台14线双向。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两点半警广南台湾新闻。桥头地检署侦办高雄第三选区市议员候选人跟庄脚涉嫌贿选案，带回28人到案说明，经检察官讯问后，向法院申请羁押张姓候选人父子3人。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桥头地检署指挥法务部调查局高雄市调查处、高雄市警局刑警大队前往涉案嫌疑人住处等共15处搜索，查扣相关证物，并传唤通知候选人1人、贿选共犯选民共23人以及4名证人到案说明。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陈竹君说，
3: 桥头地检署侦办高雄市第三选区张姓议员候选人涉嫌在母亲节餐会发放高价西点礼盒，即利用父兄在渔会的资源，以协助不具资格者伪造文件取得渔民身份及相关补助作为对价，要求选民投票支持。
2: 本案经检察官讯问后，认为张姓候选人及其父兄共3人涉犯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投票行贿及刑法加重诈欺、行使业务登载不实文书等罪，嫌疑重大且有湮灭证据及勾串共犯证人之余，有羁押必要，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另外，其余共犯3人、选民10人虽有羁押原因，但无羁押之必要，均以10万到3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其余则请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南铁路地下化第一阶段17号正式通车，随着历史性一刻即将到来，近期很多铁道迷还有民众忙着捕捉最后的地面列车画面，

0: 警方呼吁不要侵入铁路轨道，以免触法受罚。
1: 17号通车的铁路地下化第一阶段工程，通车路段北起大桥车站南端，南到大林路平交道以南约 0.6 公里，全长大约 8.23 公里。随着百年地面铁道即将走入历史，近期吸引很多铁道迷还有民众前往沿线捕捉最后地面列车的画面。部分民众为了求取特殊角度或拍摄特写镜头，擅自跨越逗留或侵入铁路路线、桥梁跟非公众通行的处所。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严正呼吁，台南所副所长江玉煌说，
2: 违规侵入轨道范围不仅危险，更触犯相关法律，依据铁路法第57条第二项规定，行人车辆不得侵入铁道路线及场站及非公众通行之处所，违反者将依同法第70条第一项规定，处新台币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锾。
1: 铁路警察高雄分局所属各派出所通车前后跟切换施工期间，加强编排巡逻警力跟科技维安监控，呼吁广大铁道迷还有市民务必在安全合法的区域取景留念。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台南市安南区宜中湿地重化工程完工启用，不止完善公共设施，也提升了安南区的发展机能。
1: 台南市安南区宜中湿地重化工程市府投入4.02亿元，完成了8.9亿公顷土地整体开发，开辟9条道路、2座公园，并设置地下滞洪池跟停车场等公共设施，改善安南果菜市场周边环境跟交通条件，提升区域居住品质、都市发展机能。市长黄伟哲说，
3: 可以大大的让这个地方的开发，将来的民众不会受到洪灾之苦。那所以说，不管是公共设施，不管是这个滞洪池，不管是土地充分利用，还有公司都得利。那这是最好的一个范例，也就是我们公办湿地重化宜中湿地重化工程能够顺利完工。
1: 地政局指出，宜中湿地重化工程历时3年多顺利完工，将进一步改善区域土地利用跟公共设施条件，为安南区未来人口跟产业发展提供空间。市府将持续推动土地整体开发，兼顾防洪安全、环境品质跟居民生活需求，提升都市机能跟土地利用效益。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为了及早发现儿虐的风险，高雄市政府卫生局推动了高风险幼儿医疗照护团队计划，结合6家医院由医师还有专业的团队主动走入家庭，截至今年9月底已经累计照护了29名高风险的幼儿，强化儿少保护网络。
4: 警广气象站，
0: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的天气，西半部日夜温差大，午后东南部地区还有南部的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南部今天25到32度，北部21到31度，中部地区23到32度，东部23到30度，外岛则是24到30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张晨，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成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的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驾驶遇到了浓雾、雨雪、天色昏暗或者是视线不清时，最大的危险就在于辨识距离大幅缩短与刹车距离增加。依据

0: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这个时候就应该立即开亮头灯，让其他车辆提早发现您。
1: 没错，为了您的行车安全，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的规定，遇到浓雾、下雨、下雪、天色昏暗或视线不清时，驾驶人应该点亮头灯，小心慢行。
2: 浓雾、雨雪、天色昏暗或视线不清时，依据法规应开亮头灯，不要只依赖日行灯，以确保车尾能见度，并且正确使用雾灯。非雨雾的状况，非必要不要开启雾灯，以免刺眼影响对向驾驶。拉大行车距离，并且将车速降低到速限的50%以下，避免紧急刹车导致失控，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避免在能见度极差的路段超车，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你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我是菲菲，欢迎继续收听欢乐午茶。目前在国道一号双向的王田到南屯路段185到180公里之间哦，这里整个车流速度呢，内侧车道都是在施工当中哦。那尤其是北上的王田到南屯路段，这里的内线车道呢，施工的缘故，所以后方都有回堵的情形，在185到184公里处，甚至有急速定点的情形，都请您小心留意。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车多，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衔接进入大系统匝道，车流量都有受到影响。而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则是过了西螺服务区之后，到虎尾之前，指标在232到234公里处，内侧两线车道进行伸缩缝的紧急抢修工程哦。那这个工程时间会一直持续到这个礼拜五的下午4点钟。那目前呢，这整段路程过了西螺服务区之后，到虎尾之前，整段路程的时速都是低于20公里，比较不理想，卡不好行。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拢是顺顺顺，你拢会在放心马行。那在省道台61线的部分，南下在165.9公里处，深港路段外侧路肩有木头掉落在这里。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双向的快关到雾峰路段，全部的车道内侧车道都正在进行移动性的垃圾捡拾及路面清扫作业。还有在省道台72线从后龙到狮潭，也是全部的车道正在进行路面清扫及垃圾捡拾作业，都请你经过的时候看到施工点和施工人员的动向多加留意了。省道台14线双向的26.7公里处，中潭公路岩峰桥正在进行施工封闭管制当中哦。那这个管制施工的时间，则是今天跟明天这两天，每天的9点到5点钟。那如果您是大车，车高呢高于3公尺以上，都请前于东草屯及国姓交流道改接国道六号行驶。那如果一般是小客车，则可以走县道头12线，也就是中正路做替代道路。因为这两天哦，在早上9点到下午5点，中潭公路岩峰桥都正在管线迁移，这里呢施工封闭当中，龙博花朵金轨哦。台中市区的部分有一些施工点，请您留意了，包括是在环中路要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封闭施工，后方车流量是比较大，以及三民路双向靠近民权路的内侧车道，这里呢也是施工路段车流量都有受到影响。还有在崇德路要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北新街之后的外侧车道也是有施工当中，那整体的车速呢也都是偏慢，都请您经过施工点的时候多加注意。注意再小心了，有任何路况，请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感谢你，感谢所有听众朋友，行车平安。

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陪伴您从每个礼拜一到五下午的1点到4点。今麦嘞，在国道一号双向王田到南屯路段，这里的内侧车道都持续在施工当中。不过呢，北上线哦，185到184公里处呢，这里有回堵的情形，尤其呢还有车速也是比较缓慢。过了王田之后，都有急速减速的情形，整段的施工路段都没好行。那北上的路段呢，双向的大系统路段一样是车多，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跟南下要衔接进入国道一号的大系统匝道，这边都比较不好走。那在国道一号南下还有一个车流的瓶颈点，真的是非常的辛苦，也就是过了西螺之后到虎尾路段，过了西螺服务区到虎尾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进行伸缩缝的修复施工哦。那这个施工工程会持续到这个礼拜五的下午4点，所以呢整段路程哦都不好走，甚至有急速减速的情形，都请你呢可以先从前后的交流道先下，或者是再上来，这样子呢就可以避开这个比较拥塞的路段。另外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165.9公里处深港路段，外侧路肩则是有木头掉落在这里。还有在省道

台14线双向的中潭公路延峰桥路段正在进行施工封闭管制。那整个施工时间是从今天到明天这两天的9点到5点，所以呢，这个平常的白天呢，请大车哦，如果您的车身高度是高于3公尺的话，都提前在东草屯及国姓交流道改接国道6号，小型车则可以改走县道头12线，也就是中正路做替代道路，因为这两天这个路段呢都是无法通行的哦。那台中市区的部分则是在崇德路要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北新街之后的外侧车道有施工，这里车多，还有在三民路双向靠近民权路的内侧车道也持续在施工当中，那接近施工的路段车流量都有受到影响。还有在环中路要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也是封闭施工的情形，整体车速呢也是偏慢，比较不好走一些。

0: 检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局长吴敬田。网络购物诈骗手法层出不穷，经常有假冒卖家要求你重新付款，操作提款机或点选连结造成金钱损失。网络购物前请认明官方平台，遇到疑似诈骗请立即拨打165。中警关心您。
1: 目前呢，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整体都是 OK 好走。那呢，车流的瓶颈点都是落在国道一号上哦。那目前分别是在国道一号双向的王田到南屯路段内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不过北上哦，在靠近南屯交流道之前，整段路程呢受到施工的影响，车速都是低于20到30公里之间，比较不好走。那在国道一号南下部

分呢，则是在大系统路段车多，也连带影响到了要下台七四线匝道这里呢，都有受到影响，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国道一号持续往南下，在过了西螺服务区之后，到虎尾之前，内侧两线车道进行伸缩缝的抢修施工哦。那目前整段路程呢，车速有急速定点的情形，也是比较不理想，比较不好走哦。这一整天呢，基本上西螺服务区过后到虎尾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哦。而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拢是顺顺顺，你拢会使放心马行。那记得在行车期间，都要记得握紧你的方向盘，拉长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随时留意车前最新的动态。省道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则是在南下的 165.9 公里处深港路段外侧路间有木头掉落在这里。还有在省道台72线双向的后龙到石潭路段，所有的车道呢都正在进行路面清扫及垃圾捡拾作业，会持续到下午的五点钟。那省道台76线的部分呢，往东哦，也就是往草屯的方向，在 16.8 到 32.6 公里处的埔盐到草屯路段外侧车道和外侧路间也持续在进行施工当中，这个施工呢也会一直到下午的五点钟哦，请您小心留意了。来听这一首歌，法兰的《看着我的眼睛对我说》。

0: 这首歌是法兰的《看着我的眼睛对我说》。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提醒您哦，国道一号双向的王田到南屯路段内侧车道都持续在施工当中，尤其是北上线哦，有这个地方都有回堵的情形。185到184公里处，过了王田之后，在南屯之前，这里整段路程都比较不好走，车速是落在30公里以下。那北上路段的大系统路段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哦，北上要衔接进入大系统匝道，这边都是车流量都有受到影响。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的西螺服务区过后，一路到虎尾之前，整段路程内侧两个车道伸缩缝的修复抢复施工哦，这里都有影响到有急速减速的情形。那整段路程车速都是落在10公里左右，比较辛苦不好走。那大家可以的话呢，都可以先从北斗下再接虎尾，或者呢是直接北这个路段哦，从北斗下来再接虎尾，都可以直接避开这个拥塞点哦。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165.9公里处，深港路段外侧路间有木头掉落在这里。还有在省道的台163.5到213.9公里处的深港到大城路段，所有的车道都进行坑洞巡查修补作业。以及大甲到龙井路段130.8到163.5公里处，也是所有的车道都正在进行坑洞巡查及修补作业。这个施工呢，都会持续到下午的5点钟。台中市区的部分则是在三环中路要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是封闭施工，这里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三民路双向靠近民权路的内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当中，接近施工路段车多。还有在崇德路要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北新街之后呢，外侧车道都是在施工当中，车流量都有受到影响，比较不好走一些。此外，在省道台14线呢，这两天哦，每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双向在中潭公路的岩峰桥26.7公里处进行施工封闭，这边整条路呢都无法走，都请您改走替代道路。那也随时要留意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小心的经过施工点了。一起准备来收听3点整的准点对时和全国路况汇诊。
1: 大家好，我是雅维莫瑞，雅维莫林。如果觉得累了就休息一下，但是就算辛苦，就算受伤，也请不要背离自己的心哦，别放弃美丽的自己，也别放弃自己的梦，让景广送给你美丽的乐声，度过愉快的午后时光吧。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西螺到虎尾时速不到30公里，南下363.3公里过顶金系统路肩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53.3公里过南子交流道内线车道掉落的布钩绳已经排除了哦。北上274公里嘉义系统前内线车道有两块木板掉落，继续往北在273.5公里有车辆停放。北上王田到南屯，北上阳梅到幼师，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北上台北到内湖，车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子都是稍微多一些。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34公里过草踏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都有纸箱掉落，继续往南在37公里到41公里桃科交流道前到观音交流道前沿线也都有掉落纸箱。台18线西向2公里在太保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发生事故，请小心通行。以上光是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记者王玉芬，欢迎收听治安守门员。维护治安是警察的重要任务。日前在台东市正气北路一间宫庙内的神像以及祭祀器具遭受破坏，台东警分局获报到场，迅速查获涉案的庄姓男子。这间土地宫庙被人闯入大肆破坏，不止神像被掐脖推倒，就连贡品以及花篮也都被砸毁。事后庙方调阅监视器，才发现男子疑似是偷窃香油钱失败，才会破坏神像泄愤。中心所所长郑宪阳说，
4: 经警方迅速到场发现庙内神像有翻倒情形，现场所供奉之蜡烛、花束等器具亦有遭破坏迹象，警方随即调阅周边监视器画面，迅速查获涉案之庄姓男子，全案后续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相关规定处理。
3: 台东警分局呼吁民众应尊重宗教场所以及他人财物，切勿任意破坏或毁损，以免触法。而另外，日前在台东县东河乡发生一起持刀攻击案件，四名男子持西瓜刀砍伤了四名被害人，经送医救治后无生命危险。这起案件在台东成功警分局获报到场后，嫌疑人已搭车离开，警方立即调阅周边监视器，查访目击民众，迅速锁定涉案车辆车号，并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在一小时内查获涉案车辆以及人员。侦查队队长游律文说，
5: 迅速锁定涉案车辆车号，并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于一小时内查获涉案车辆及人员。经查，车上共有六名犯嫌，除砍人的四名男子外，尚有负责开车接应的一男一女，全数依杀人未遂、伤害、妨害秩序等罪嫌逮捕侦办，并在车上查扣作案刀械等证物。
3: 警方初步了解，是犯嫌与被害人透过社群平台互相呛杀，并约定在东河乡某处谈判。详细案发经过以及原因，警方持续调查厘清中。成功警分局呼吁民众切勿因一时情绪冲动而以暴力方式来解决问题，以免触犯法律。警方对于各类暴力犯罪积极查缉，严正打击不法行为，全力的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地方治安的稳定。而为了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台东警分局与邮局办理了防抢演练，演练模拟一名歹徒突然持枪闯入邮局柜台，大喊抢劫，强行抢走新台币20万元现金后，随即

0: 现场，依据歹徒特征、涉案车辆及逃逸方向等资讯，立即通报勤务中心启动拦截围捕机制，最终在台东大桥前成功拦下涉案车辆，并将歹徒制服逮捕，顺利完成拦截围捕。
1: 警务，
2: 警务，
3: 警务，
4: 下车，
1: 报警告。
0: 本分局希望透过实境情境的模拟，与辖内金融机构保持密切联系，共同提升治安防护及紧急应变能力。
5: 再次呼吁，无论是在交通或治安上，平时都能紧密合作，共同维护，才能建构社区安全防护网，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台东分台记者王玉芬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6: 老婆，不好了啦，女儿被重点监控了。
7: 你又在发什么神经啊？女儿只是去斗六上才艺课，又不是去当情报员。
6: 不是啦，啊，最近哦常下雨，你每天骑车经过那个台一丁线新龙桥啊，我听公路局说哦，这是重点监控桥梁呢。如果哦雨势太大，溪水暴涨，有通行的危险哦，就会实施预警性的封桥哦。
7: 没错，如果遇到大雨，真的是预警性封桥，记得千万不能硬闯。出门前要用幸福公路 APP 查询路况，安全第一，改走替代道路。
6: 这才对嘛，要记住哦，水情汹涌不要冲，安全回家最轻松。
8: 台湾因为多雨或因台风侵袭，山区及低洼地区容易遭受灾害。公路局会针对容易导致灾害的道路、桥梁进行重点监控。位于台一丁线 3.7 公里的新荣桥斗六路段是一级重点监控路段。每逢汛期，公路总局水上公务段都会派员监测河川水位，以便及早做出应变，甚至是预警性的封闭桥梁。请用路人随时留意最新消息，收听警广，掌握方向。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的欢乐午茶。目前在中部车道路的行车状况，国道一号双向的南屯到王田路段哦，这里内侧车道都持续施工当中。不过在北上线的部分呢，在过了王田之后，南屯交流道之前185到183公里处，这里的车速比较缓慢，车流速度是落在30公里以下，比较不好走。那北上路段的大系统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衔接要进入大系统匝道，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而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过了西螺服务区之后到虎尾之前，内侧两线车道进行伸缩缝的紧急抢修施工，这个施工时间比较长，会一直持续到这个礼拜五的下午4点。那整段路程呢，目前呢都是车多速缓的情形，车速是落在20公里以下，整段路程都比较不好走，建议您呢可以从前一个北斗交流道下，然后再接虎尾上来，这样子就可以避开拥塞的瓶颈点了。而国道四号的部分双向在潭子系统要衔接台74线的路段，这里也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有受到影响。还有在省道台61线，原本掉落在深港路段165.9公里处外侧路间的木头，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你呢都可以放心的通过。那任何路况，请你拨给金贡哦，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来听这一首林珊的《倒倒我想慢慢想》。

这首歌是林珊的《岛岛蛙熊慢慢的想》。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一号双向的王田到南屯路段都是内侧车道在施工。不过北上线哦，整个186到184公里处都有车多回堵的情形。整个内侧车道施工路段呢，北上线都比较不好走，比较辛苦一些。那南下部分呢，国道一号的部分，在过了南凤西罗服务区之后到湖尾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进行伸缩缝的修复施工，那整段路程呢也都是有急速定点的情形，这整段路呢大概都是低于10公里左右，整个都比较不好走一些，都建议您呢可以先改走替代道路，或者是从北斗下

然后再从虎尾上来，这样子呢就可以持续再往南下，也可以避开瓶颈点了。省道台十四线中潭公路的岩峰桥路段26.7公里处，双向都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当中。这两天礼拜二跟礼拜三的早上9点到下午5点，这段路途哦都是无法经过的。那如果您是大型车，车高呢高于3公尺的话，都请提前在东草屯及国姓交流道改接国道6号。那小型一般自行车则可以走县道头12线的中正路做替代道路，因为这段路程进行施工管壁当中，这两天都是无法通行。目前在台中市区的部分，包括在崇德路要往丰原的方向，崇德十九路之前的中间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目前的后方车流量比较大，比较不好走。还有呢，一样在崇德路，则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北新街之后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后方车流量也是比较大。而五权路呢，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中清路之前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当中，那这里的车流量是正常 OK 的，请您经过施工点的时候，或者是车流量比较大的瓶颈点，都记得握紧方向盘，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的慢行，那随时留意车间动态，都希望您祝福您可以平安的抵达目的地哦。来听这首拍谁少年的拍谁中年。

大家好，我是 CJ Mate。 独驾照是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独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3:24，我们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双向的王田到南屯路段内侧车道都持续在施工当中。不过北上线哦，这里整个施工路段都是车流量的瓶颈点，从187公里处一直持续到183公里处，不仅后方有回堵情形，整个施工路段都是在车多的情形，都比较不好走，车速是落在30公里以下。而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大系统路段，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衔接要进入大系统匝道，这里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地方。而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西螺服务区之后，一路到虎尾之前，这里的内侧两线车道进行伸缩缝的紧急抢修施工，时间会一直持续到礼拜五的下午4点。那目前整个路段呢，也是车流的瓶颈点，车速是落在20公里以下。省道台14线双向的中潭公路盐丰桥路段进行施工管制哦，那整个路段都是封闭的，封闭的时间从今天到明天，每天的9点到下午的5点，所以呢，这个地方都是无法通行。如果您是大车的话，车高呢高于3公尺，都请提前在东草屯及国姓交流道改接国道6号。那小型车、一般自小客车可以走县道头12线的中正路做替代道路，因为这段路呢在26.7公里。处的盐丰桥路段进行管线迁移工程，整段路程哦都是无法通行的，都请您先改走替代道路。台中市区的部分则是在崇德路要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北新街的外侧车道有施工，这边的车流量都受到影响，比较不好走。那还有呢，在中清路双向在汉口路到太原路的内侧车道进行路面路树的修剪作业，目前整个施工路段哦，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的，经过的时候也请您多加注意再小心。一起来听这一首李芷婷的《笑一笑就好了》，在她的歌声当中等待3:30的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美国费城半导体指数周一续挫 335.63 点，连四黑，日韩股今天也走弱，拖累台股今天盘中最多重挫超过1200点，回测48000点关卡。中场集中市场指数下跌960点，收在48341点，成交值新台币1250亿元。国军无人机采购案，投标厂商涉嫌将禁用的中国大陆制晶片及镜头组装到无人机，并提供不实产地证明书办理验收。国防部长郭立雄表示，主要是发生在小额采购且没有进行拆验，未来即使是非常小额的采购也会严格要求。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台北市某科技厂商负责人涉嫌以含有中国原始码的软体投标外交部资讯资产管理系统采购案，取得总价超过2000万元标案，引发资安疑虑。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现在已有了解，较大的采购都没有发生问题，主要是在一次可能买两架或四架这样的部队小额采购，没有进行拆验才会产生。
3: 那我们现在会要求，就是说，即使是两架或四架，也都要进行拆验，来杜绝这样子的内藏这个可能有这个红色的供应链的一些相关，比如晶片啊在里面的问题。我想这个我们会严格来要求。
2: 此外，对于专责飞官制度，顾立雄进一步强调，飞行军官热爱飞行，对飞行任务也有荣誉感。透过专责飞行军官制度，让飞行军官可服役到58岁，维持空勤加级，可比拟民航待遇，有信心减少资深成熟飞行员中年转业的问题。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食药署公布最新边境食品检验不合格名单，不仅有中国进口的白萝卜农药超标，越南高丽菜也检出重金属镉，超过94吨公吨的蔬果全数在边境退运销毁，并提高边境抽验强度。记者尤若纯报道。
4: 重达24公吨的中国白萝卜是由强农实业有限公司进口。食药署北区管理中心主任刘方明表示，白萝卜验出农药芬普尼残留超标，已经提高进口业者还有中国进口白萝卜的边境抽验强度。
5: 检出残留农药芬普尼0.002 ppm， 依据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芬普尼以检测方法的定量极限0.001 ppm 为法规容许值，这批白萝卜必须托运或销毁。食药署针对强农实业有限公司在边境采逐批查验，抽验比例为 100%。 食药署已经从115年9月22日起至115年11月12日止，在边境针对中国的萝卜采加强抽批查验，抽验比例为 20% 至 50%。
4: 不止白萝卜有问题，中国进口的仙草还有苦瓜干、印尼的青江菜、大白菜还有韩国的哈密瓜也被检出农药残留，越南高丽菜更被检出含有重金属镉超标，总计7项货品违规，94多公吨都得在边境退运销毁，进不了国内。景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1: 创世基金会今年启动第37届韩式吃饱30活动，爱心大使伊正化身暖心大主厨，与植物人家属共煮佳肴，号召民众响应送礼到家，募集近15000份年礼与红包，将年节祝福送进弱势长照家庭。记者任兰心报道。
6: 18年来真的精疲力尽，可以说不是能干的。
7: 照顾植物人儿子18年的陈妈妈坦言，长期照护让她身心俱疲，每个月60000元的看护费更难以负担。所幸创世基金会提供照顾服务，减轻家庭经济压力。爱心大使伊正也分享自己曾独自照顾父母，深知照顾者的辛酸与无奈，呼吁各界支持创世活动，让年历不只是物资，更传递温暖与陪伴。
8: 那种心酸无奈跟苦，虽然是一种义务责任，可到最后那种义务责任会让自己心里承受很大的压力。所以我在跟他聊的时候是直接就跟他讲，辛苦了，压力很大吧， 我光这么一句话，其实他整个那个眼泪就夺眶而出。如果说我们可以将心比心，把自己那种爱一起跟着他传递给他家人的话，我觉得那是很大的一个帮助。
7: 创世基金会主任陈兆芬表示，第37届韩式吃饱三世送礼到家活动，预计116年月20号到2月3号送出年礼及红包，目标募集近15000份，呼吁善心企业与民众踊跃响应，让弱势家庭也能安心吃顿年饭。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的天气，西半部日夜温差大，午后东南部地区及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6到31度，中部27到32度，南部28到32度，东部26到30度，离岛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9: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10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河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Yes！ 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在中部道路的行车状况呢，国道一号北上跟南下的王田到南屯路段内侧车道都持续在施工当中。不过北上线哦，从王田过后，从指标187公里一直持续到183公里，不止整个施工路段，还造成后方有回堵的情形。整段路程呢，车速都是落在20到30公里之间，比较不好走。那北上路段大系统路段车多，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行。衔接进入大系统匝道，这里都有受到影响。而国道一号南下呢，车流的瓶颈点则是落在过了西螺服务区到湖尾之前哦，整段路程内侧两线道进行伸缩缝的施工作业。那这个工程呢，会持续到礼拜五的下午4点。整段路232到234这2公里之间哦，车速都是低于10公里以下，非常的不好走。都建议你呢，可以先从北斗下交流道，再从湖尾上。交流道就可以避开这整段的拥塞路段了。台中市区的部分提醒您，在五权路要往台湾大道的方向，中清路之前的外侧车道有施工，目前这里的车流量是正常 OK 的。而三民路要双向哦，靠近民权路的内侧车道施工呢，这里车流量都是比较多，接近施工路段都会比较不好走一些。还有在崇德路要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北新街之后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后方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那三民路的部分呢，要往金武路的方向靠近民权路的施工路段，这里呢已经施工撤出了，那请你呢经过的时候都多加再注意小心。以及中清路双向在汉口路到太原路的内侧车道进行路树修剪作业，目前整个施工路段的车流量都有受到影响，这边车流都比较不好走一些哦。

0: 哦，压力好大哦，好想找地方放空。
1: 走，我们去日月潭。
0: 哈，日月潭、啊、去那边放空哦。
1: 哎呀，你需要的不是放空，是放松。秋冬的日月潭，凉凉的秋风，漫天炸开的炫目花火，还有现场交响乐爆发的震撼，
0: 听起来好像有点厉害耶。
1: 不止这样，当天啊，在日月潭地区消费满200元，还能抽文武庙联名的加持玉手，赏花火、听音乐、求好运，一趟直接补满血。
2: 您已抵达日月潭，心灵充电模式正式启动。
0: 走吧，出发放松喽！
1: 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三场大型花火音乐会分别在9月12号、10月17号、11月14号磅礴登场。
0: 更多的活动及优惠资讯，请上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观光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
3: 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4: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陪伴您从每个礼拜一到五下午的1点到4点。目前在国道一号呢，北上跟南下各有一个瓶颈点哦，分别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王田到南屯路段，内侧车道持续施工当中，不仅造成后方回堵，整个施工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车速是落在30公里以下、哦。王田到南屯路段沿线都没好行。那国道一号南下的西螺服务区到虎尾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进行伸缩缝的修复工程，那这两个路段，这个南下路段哦，232到234公里处呢，也是车流的瓶颈点，车速是低于10公里以下，都建议您可以先行改道。那这整个路段呢，会一直持续施工到10月16号，也就是礼拜五的下午4点哦。那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北上的斗六路段260公里处有散落物掉落，请您行经国道三号的斗六路段的时候，小心散落物。

这首歌是拉纳德瑞的 If You Lie Down With Me。 那目前呢，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在国道一号双向的王田到南屯路段内侧车道都持续在施工当中。那北上路段哦，真的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尤其是直接从王田到南屯路段187到183公里处，整段路途哦，时速都是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非常的不好走啊，请您行经王田到南屯路段的时候小心留意前车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那另外呢，在大雅系统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衔接进入大雅系统匝道都是车多。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从指标95一直持续到91公里处，车速则是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的西罗服务区到虎尾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进行伸缩缝的施工工程，整段路程呢都是急速减速的状况，车速是落在10公里以下、哦、那整段路程都非常不好走，行经这里的您都辛苦了，小心留意哦。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南下的 112.8 公里处香山到西滨路段内侧车道有大木头掉落，那北上路段的斗六路段呢260公里处这里有散落物，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再小心了。还有在台中市区的部分，提醒您在台中市的崇德路要往丰原的方向，崇德19路之前的中间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也让后方的车流比较大一些。还有在崇德路要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北新街之后，这个外侧车道有施工哦，也让后方的车流量都增加很多，这个施工点之间呢都比较不好走一些。那有任何路况查理爱伯金共，在安全没有违规的情况下，请拨打我们的免付费电话0800-000-123空巴空空空空空103。感谢您，一起来听这一首迷先生的野生游乐园。

这首歌是迷先生的《野生游乐园》。到了节目的尾声，跟大家一起会诊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王田到南屯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内侧车道持续在施工。那整段后方都有大排长龙的情形，从王田到南屯路段车速呢都是低于20到30公里。那北上的大溪同路段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尤其呢是台七四线哦，要进入大溪同的匝道都有受到影响。车流量都是偏大，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多速缓，而在南下路段呢，今天都有一个车流的瓶颈点，这次在西螺服务区一直到虎尾之前，内侧两线车道进行伸缩缝的紧急抢修施工作业。那这里呢，整个路段哦，车速都是低于10公里，比较不好走，也请您可以的话呢，都尽量先从北斗下，再从虎尾上交流道持续往南行哦，避免呢经过这个拥塞的瓶颈点。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南下的112.8公里处，香山到西滨路段内侧车道有大木头掉落在这里。省道部分，台十四线中潭公路的岩峰桥进行管线迁移工程，26.7公里处双向的路段呢进行施工管制封闭当中。施工封闭的时间是今天跟明天两天的早上9点到下午的5点钟。所以呢，如果是高度高于3公尺的大车，请提前于东草屯及国姓交流道改接国道六号。那如果一般自小客车，可以走县道头12线的中正路当做替代道路，会更加顺畅。因为这个地段呢，这个路段啊，这边中潭公路的岩峰桥施工封闭管制当中，这两天都无法通行哦。而在台中市区的部分，则是在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北新街之后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后方的车流明显的是比较大，比较不好走一些。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收听欢乐午茶，也很开心可以由菲菲陪伴大家整个下午的时光。等一下继续由公路家族的沈燕给手陪伴大家，我们明天同一个时间再见咯，拜拜。

0: 下午4点钟喽，我们在人生 online 上线，专心读书，专心工作，偶尔也要离线，试着登出，
1: 让身体换气，休息一下吧。我们是 Nike First
0: 守夜人，
1: 在金广和你一起深呼吸，感受疗愈的时间。

0: 圈，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32公里到234公里之间，过西罗服务区到湖尾交流道前内侧两线车道进行工程，造成南下的西罗到湖尾都是车多拥塞。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59.7公里中立转接道前内线车道小货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不过受到影响，北上的中立到中立转接道都是车多速缓。五羊高架北上中立转接道到中风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112.8公里过香山交流道内线车道看到大木头掉落，国道三号北上宝山出口匝道进行半施工，国道五号南下34公里过头城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木棍掉落，请小心闪避，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子稍微多一些，省道部分台九线南下85.7公里过蓝阳桥有散落物。

0: 65线北上6.2公里，在板桥一交流道前外线车道3部自小客车和2部拖吊车发生事故。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10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和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2: 我是大学生，
3: 我是警察，
4: 我是一个美容师，
5: 我是助理，
6: 我是保险从业人员，
7: 我是作家，
8: 我是小朋友，
9: 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你呢？还在等什么呢？赶快进入公路家族。
10: Hello， 家族的朋友，大家好，欢迎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4点到6点半中收听《公路家族》的节目，有沈燕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哦。好的，首先先来看一下目前各地的气温哦。台中是30度，田中也有30度，古坑30度，嘉义29度，台南30度，高雄30度，恒春大概29度左右。后龙现在27度，新竹29度，台北28度，基隆26度，那在宜兰27度，花莲28度，台东是29度。哎，空气品质今天呢，这个对敏感族群不健康橘色提醒的地区比较多，像是苗栗的3义啊、南投侧站啊，还有呢彰化的园林以及20侧站，那云林的斗6啦、仑背侧站测到的都是对敏感族群不健康的橘色提醒，那其他呢也都是普通等级哦，所以今天的空气品质呢比起来是稍微算 OK 到这个对敏感族群不健康的橘色提醒哦。好，那至于呢在路况部分呢，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因为北上的185公里到180公里王田到南屯内侧车道施工，因造成了这个后方回堵，目前大概从187公里开始，过了王田之后呢车速就变缓慢，因为有施工在进行。那继续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呢也是车多点，这边的车速也比较缓慢。那在国道一号南下232公里到234公里虎尾交流道之前呢，因为有施工在进行的关系，所以来到施工点的车速呢也大概维持在20到40公里左右哦，这边的车速也比较慢哦。是在国道一号呢南下路段呢，也就是在虎尾之前哦，大概是232到234.3公里西螺到虎尾之间受到施工的影响，那目前的车速呢也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那至于在国道3号部分，就是在南下112.8公里哦，香山到西滨的那一侧车道有大木头掉落。国道6号爱兰交流道刚往这个埔里跟国姓的分叉点这边呢，有大铁片掉落下来。爱兰交流道的内侧车道在国道6号哦，就是刚到这个往埔里跟国姓的分叉点这个地方呢，有大铁片掉落下来的情形呢，就要麻烦驾驶朋友小心。那因为台中市受到施工的影响哦，包含了这个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北新街外侧施工，后方车速比较慢。环中路呢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因为施工封闭的关系，那目前车子也稍微比较多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咯。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的，这是来自梁静茹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听不到》。

0: 是来自梁静茹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叫做《听不到》。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因为受到了北上185到180公里王田到南屯之间内侧车道有施工的关系哦，现在大概从过了这个王田交流道之后，就不好走，大概从187公里开始哦，到北上的180公里这一段受到施工的影响，车速呢都比较缓慢。再往北呢，北上在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子比较多。那至于呢，在南下路段180到184公里，南屯到王田内侧车道也有施工，不过还好这个施工的车流是 OK 的。那南下路段呢，因为受到了232.6公里到234.3公里，这是西罗湖尾之间有施工在进行的关系哦，所以目前的车速也比较缓慢哦，大概呢车速维持在这个30到50公里之间，这个速度比较慢。那至于在国道三号，则是南下112.8公里，香山到西滨的内侧车道是有大木头掉落。国道六号呢，在爱兰交流道内侧，刚到这个往埔里还有往国姓的分叉点这个地方哈，这个有大铁片掉落哈，这个是在出口还是入口的地方啊？爱兰交流道的内侧，然后这个是往这个埔里或国姓的分叉点有大铁片掉落，再麻烦驾驶朋友再补充一下，这是入口还是出口的地方哦。那此外，就是在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北新街外侧，因为施工车速比较缓慢。环中路呢，这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也因为受到施工的关系呢，这边的速度也比较慢一些哦。
1: 你知道吗？
2: 你知影不？
3: 诈骗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赖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

0: 一定要知道。
1: 好，陌生电话别乱接哦，小心诈骗集团找上门哦。来电辨识 APP 呢 ，Who's Call 呢，近日公布了数据，指出近期呢以加一开头的境外诈骗电话数量暴增，要提醒大家提高警觉。Who's Call 报告指出，近期境外的诈骗电话开头码更换非常的频繁，民众要提高警觉哦。以八月为例呢，当时加422的开头可以来电呢高达26万通，那占境外来电的55.8%哦。那不过呢，随着媒体报道呢，加422原本是已经不存在的国家捷克斯洛伐克的这个使用国码，揭露相关诈骗手法之后，诈骗集团马上更换号码。Who's Call 表示呢，近期诈骗集团开始改用加一开头北美国家的代码进行诈骗。根据统计，八到九月一共辨识出20万通加一开头的陌生电话，其中加1911，1911这个开头的来电数量呢突破了7万通。另外，诈团也使用加1749、加1800、加1953开头的电话。Who's Call 发现加1800加1953开头的可疑电话在九月也显著的增加，单月辨识量已经超过了2万通，已经成为 Who's Call 跟警方重点关注的可疑号码。Who's Call 指出呢，诈骗集团常用这个网络电话改号技术来伪装来电号码，再透过自动拨号的技术大量拨给民众，一旦有人接听，诈骗集团可能就冒充165反诈骗专线或者是 NCC 金管会等政府机关，试图诱导民众提供个人资料进一步实施诈骗。警方也提醒呢，国内政府机关的165反诈骗专线不会透过加开头的境外电话主动联系民众，接获可疑来电的时候呢，要记住一听二挂三查证的原则，先挂掉电话，再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求证，避免落入了境外号码的诈骗风险。

0: 咱这个农历，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2: 那一颗是
1: 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3: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10月8日到10月22日是节气寒露，寒露是24节气中第一个冠上寒字的节令。老一辈总说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提醒人们别再赤足行走，以免受寒。然而此时的田间水畔，洁白如玉的茭白笋却无畏秋凉，恣意展露风姿，宛如金庸小说中的小龙女，冰肌玉骨，不染俗尘。茭白笋其实不是笋，而是与稻相似的禾本科水生植物，古称菇。不过人们最早食用的是它的种子，叫做菇米。后来因为被真菌寄生，菇的嫩茎受到刺激不断增生，长得又白又胖。人们好奇尝试后，因为发现这个病变的部位异常美味，而且没有副作用，开始刻意栽植被真菌感染的菇菜，使之长出茭白。从此菇便从谷物逐渐转为蔬菜。茭白笋的台语又名卡北顺，就是小脚的脚，听来风雅，其实背后隐藏一段暗黑的女性缠足史。早年父权社会以女性的三寸金莲为美，那长长的白色裹脚布以及小脚肌肤因长期不见日光色如雪白，与茭白笋剥壳后有几分相似，于是把茭白笋称作卡北顺。台湾旧时谚语修卡是阿牛，大卡是鹿杆，说明了缠足更是阶级的印记，标示着家族拥有经济实力，容许女眷不用也不便劳动。这其实是限制女性活动，满足对弱者的掌控欲。到了日治时期，以公权力推动放足，这个陋习才逐渐消除。如今市场为了行销，将茭白笋称为美人腿，这个名称虽然带着人生比附之意，却象征着女性勇于展现自我。从卡北顺到美人腿，见证了时代从束缚走向自由的转变，是一段关于身体、审美与社会的演进史。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这是周星杰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卖用虚情来骗阮》。好，即马伫国道一号部分吼，就是伫个南下路段哦。即马南下上歹起来所在呢，就是西螺到湖尾之间。因为受到国道一号南下232.6公里到234.3公里施工的影响，所以目前的车速呢，大概维持在30到50公里左右。那另外国道一号北上185到180公里，王田到南屯内侧车道呢，因为受到

施工的影响，现在回堵到了这个187公里了。过了王田之后呢，就开始不好走，而且这里的车速非常缓慢哦，大概只有20公里左右。这是因为受到国道一号北上的185公里到180公里，王田到南屯的内侧车道有施工，造成后方呢从187公里开始呢，就车多不好走，而且这车速呢大概只能维持在20公里上下哦，开不好行。国道一号北上的95到93公里的新竹路段呢，也是车多比较不好走的。国道三号则是南下112.8公里，香山到西滨之间内侧车道是有大木头掉落下来。另外台中市部分呢，因为受到了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北新街外侧施工，所以车速比较缓慢。环中路呢，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车子也比较多。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崇德19路前中外侧车道施工，后方车多。那另外有一起事故要麻烦驾驶朋友小心，台中市在建国北路往乌日方向，这是在东兴路口的外侧车道有机车事故发生的状况呢，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留意了。所以来安排这是蔡多多曾伟忠所合唱的《黑喜爱》。

蔡多多、曾伟宗所合唱的《黑喜爱》啊，今麦呢，伫国道一号部分吼，就是这北上路段吼，今麦塞车较严重诶，受到北上呢185公里甲180公里，往田甲南屯之间呢，内线都因为咧时间诶关系，所以今麦大概对187公里开始呢，车速都较慢，较无好行啊，今麦车速差不多维持伫个20公里。左右哦，北上路段呢，新竹甲竹班呢，嘛是车速较慢，较无好行哦。另外呢，国道一号南下伫个180公里到184公里，南屯到王田来算都嘛是有时间在进行哦。即卖车速是 OK 哈，现在这个车流是正常的。那此外呢，就是在这个台中市，因为受到这个施工的影响，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北新街外侧施工，车速比较慢，然后在环中路呢，这个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车多。在崇德路往丰原、崇德十九路前中外侧车道施工，后方的车速也比较慢。那另外，台中市的建国北路往乌日方向东兴路口的外侧车道有机车事故，也造成后方车多。这是在台中市建国北路往乌日方向东兴路口的外侧车道有机车事故发生，后方车速比较缓慢。一起来关心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刑事局查获贩售破解日本卫星讯号的卡片集团，逮捕了林姓男子等四人，查扣破解卡片29张，侵害国内外6家电视公司的著作权，侵权市值超过了新台币6亿元。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2: 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网络巡逻时发现，有网购平台卖家贩售破解日本卫星讯号的 BKS 卡，还以可免费收看所有 BS 频道、NHK 频道不会出现浮水印的内容宣传。警方将卡片送交日本 BKS 公司鉴定，确认为破解卡片后，通知日本内容产品海外流通促进机构及国内卫星广播电视相关业者提出告诉。制裁侦查大队副大队长林书凯表示，警方经长期跟监及搜证，发现林姓嫌犯等人已成立卫星器材公司作为掩护，非法贩售破解卡片。
3: 专案小组于台中市西屯区查扣相关破解卡片29张及犯罪工具1批。调查过程中发现，国内外既有6家电视公司遭窃讯，初估3年侵权市值逾新台币6亿元。全案依违反著作权法及伪造文书等罪嫌移送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
2: 刑事局呼吁民众收看节目应选择合法来源，切勿使用侵害著作权的产品，以免触法，甚至成为侵权行为的帮凶。警方也将持续加强查缉相关侵权案件，维护智慧财产权，提升我国国际形象。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动保团体在今天2度到中选会送交禁止山猪钓公投提案联署书。2024年相同意旨的公投案遭到了中选会驳回，后续行政诉讼也败诉。提案团体这次做出了修正，希望政府能够回应民意。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4: 根据动保团体救援统计，山猪钓陷阱过去5年来至少造成黑熊9死22伤、石虎8死1伤。2024年由多个动保团体组成的台湾动物共生联盟首度发起公投，提案全面禁止山猪钓。当年中选会以违反原住民族基本法，立法院已有动保法相关修法草案，佐证资料不足等理由驳回。动保团体这次2度发起提案，在35天内募集1.2万份联署，送交中选会。提案领衔人柯元杰说：“
5: 这一次的提案呢，第一个我们禁止的是金属弹簧套索陷阱，而不是原住民传统的狩猎的那种击踏陷阱。第二个，我们并没有反对去农损防治。”但是政府并没有做很好的预防、驱赶、阻隔的措施。
6: 我现在示范一次，它的作动，假设这是动物的脚，后面一点，1、2、3。
4: 动保团体在中选会大门外现场示范山猪钓如何以金属绳索搭配弹簧蓄压装置束缚动物，并指出改良式山猪钓仍然有强大杀伤力。动保团体这次分别从立法和修法角度提出2版公投案，期盼能顺利通过。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台东县政府整合了台东关山、成功还有大武4处的亲子馆资源，推出了30场的活动，内容涵盖了亲子游戏、亲职教育、儿童发展筛检等等，邀请0到6岁的幼儿家庭一同玩，让家长从中能够获得实用的育儿资讯。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7: 台东县政府社会处长陈淑兰表示，4处亲子馆依各地特色以及家庭需求规划活动，让孩子玩得开心，也把儿童发展、亲子支持、文化学习以及社会服务融入其中。
8: 四个县区其实都有一个亲子馆，我们希望透过这4个亲子馆成为我们家长育儿的神队友。其实每个月我们都会有不同的一个活动，那10月份大概30场的活动在4个县区的亲子馆陆续的开展，希望透过亲子馆的活动，不只是亲子教育，也让家长透过亲子活动可以了解怎么样照顾孩子，包括育儿的筛检，我们也会做一些外展的服务。
7: 台东亲子馆推出实用化创作跟体验，关山亲子馆结合客家文化与自然探索，推出客家花布米缤纷伞、亲子花布彩染等等。成功亲子馆除了儿童发展筛检以及家庭支持团体，也有职管坦克旋转飞盘以及音乐律动 等活动。而大武亲子馆搭配秋季与万圣节氛围，规划了秋天的小树、绘本万圣节、秋天的颜色等主题活动。活动时间、报名方式及相关育儿资讯，可上台东县政府社会处或四处亲子馆脸书查询。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王预报员您好。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东北季风稍微增强，北部跟宜兰地区天气会转凉一些，在基隆北海岸、东北部跟东部地区，还有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各地为多云到晴，午后在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而受到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在北部大台北地区还有宜花地区，明天白天高温会比较下降一些，高温大概来到27至28度，其他地区像台东的话温度大概还有在将近30度，中南部地区感受会再更暖热一些，还有大概在32、33度，而中南部的局部内陆地区还是有机会来到34度以上。在各地的夜晚清晨低温方面，大约都是在23到25度左右。在中南部地区要留意日夜温差会比较大一些，早出晚归记得添加衣物，以免着凉。而整体因为受到东北风影响，明天开始在桃园至台南、恒春半岛、还有台东、寒南与绿岛以及澎湖、马祖的沿海空旷地区，可能会有局部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较强阵风发生的机会，前往海边活动请多留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玉成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9: 我是 BB 姐，常常路见不平，仗义直言。哎，今天我来拜访平安里的李长伯，李长伯你好。
10: 哎呦，苏 BB 姐哦，哎呦 ，BB BB BB BB BB BB BB 姐，有什么贵事啊？
9: 没有什么贵事啦，晴晴小姐哦，托我来发个宣传单给平安里里民，祝福大家平平安安。
10: 什么宣传单？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交通疏导及停车注意事项哦。
9: 晴晴小姐说啊，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相当热闹，每一年啊都涌进大量人潮跟车潮。听说啊，李长伯有意思要带李明前往。晴晴小姐怕大家不知道，台21线水社隧道前后20公尺，还有隧道内禁止停车，特别制作了宣传单，说要给大家啦。
10: 哦，晴晴小姐怎么那么用心，那么贴心啊？哦，让人真的很感动呢。为什么晴晴小姐自己没有来宣导？啊，是你 BB 姐来啊？
9: 啊，这个就是啊。哎呦，还不是他怕受伤害。啊，你们上次平。

0: 案旅游竟然给果果旅行社啊，没有再找晴晴小姐的旅行社啊，她难过到心跳漏了800拍，绝望啊！
1: 哦，原来是安内哦，我今年哦一定给晴晴小姐啦。啊，上次哦那个果果旅行社哦，嘿，别赛别赛，听说哦她也撑不下去了，还是晴晴旅行社好啦。
0: 真的吗？啊，我的好姐妹，晴晴，你赶快出来啦！
2: 嗨，李长伯。
3: 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期间，车流人流都会明显的增加，提醒大家出发前先做好交通规划。伊达邵商圈周边道路狭窄，停车空间极为有限，活动期间为加强引导车辆进出，避免路段拥塞。而开车前往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哦，台21线的水社隧道前后20公尺以及隧道内都是禁止停车，请大家依照现场的交通疏导人员指示行驶，并且善用周边的停车场，提早抵达才能开心赏花火，平安回到家。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4: 公路家族，这是我的家，你家了吗？
0: FM94.5 金广车站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我是阿燕拿沈燕，不会跑三位台中朋友跟 AM 六点半。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接货东向29公里哦，这是往雾峰大里一路段外侧车道有事故，远景正在赶往当中啊，请你小心哦。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的29公里往雾峰大里一路段的外侧车道有事故哦，目前远景正在赶往当中。那此外，目前国道1号因为北上185公里到180公里的王田到南屯内侧车道，因为有施工的关系哦，所以呢，这个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哦。现在看起来也还好哎，现在那个就剩下184到183公里，车子比较多一点哦。那此外，国道1号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速度也慢一点。那国道1号呢，在这个南下的180到184公里，南屯到王田之间内侧有施工，不过还好，车流呢看起来是 OK 的。此外呢，因为国道1号南下232.6公里到234.3公里，西罗湖尾之间因为有施工的关系，来到施工点的车速呢也是比较缓慢，不好走的哦。那至于呢，在台中市的事故点是在建国北路往雾日方向东兴路口的外侧车道有机车事故，也造成后方车多。那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车速比较缓慢的是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北新街外侧施工车速比较慢。那崇德路往丰原崇德19路前中外侧车道的施工也造成后方车多。环中路呢往台湾大道呢，这、就是在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那目前的车速呢也比较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都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喽。

回到过去时光，音乐转转转。好，今天呢为大家介绍1993年的作品哦。其实呢，我们要介绍的这首歌曲是木吉他合唱团所演唱的《记得我》。那其实这首歌曲它是翻唱了1982年由歌手黄仲坤所演唱的歌曲。那木吉他合唱团呢，也把它当成是代表作之一。我们来听1993年重新诠释的《记得我》。

1993年，木吉他翻唱这个黄仲坤的这首歌曲《记得我》。好的，现在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因为在南下路段哦，在117.4公里到118.6公里的造桥路段，因为有施工的关系，所以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那此外呢，国道一号南下232.6公里到234.3公里，这西罗到虎尾之间也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即卖卡索马卡板哦。啊，另外呢，都、就是这。国道一号北上185到180公里，往田到南屯的内侧车道的这个施工呢，应该已经撤除了。那目前的车流呢，也已经恢复正常了。至于在国道三号是下院里之前，右边边坡呢有浓烟哦，目前是不会影响到视线，也没有看到火源，但是就是有一些浓烟，要请您小心。这是国道三号部分，就是南下呢。在院里之前右边边坡呢有浓烟，暂时不会影响到大家的行车视线。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29公里往雾峰大里一路段外侧车道有事故的状况，麻烦驾驶朋友小心。而台中市呢，原本建国北路往乌日方向东兴路口外侧机车的事故呢，这起事故已经排除了。台中市呢，因为受到了施工的影响，包含了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北新街外侧施工车速比较慢，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崇德19路前中外侧车道施工，后方车子也蛮多的。台中市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之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阿基麦卡索马卡板卡不好行哦。1993年的歌曲为大家介绍的，这是来自叶倩文1995年的这个同名专辑《明月心》。这张专辑呢，也让叶倩文获得了第五届金曲奖最佳国语这个演唱人奖，同时也夺下第一届新加坡金曲奖最受欢迎女歌手。我们就来听这一首1993年的作品《明月心》。

这是来自叶倩文1993年的这个作品呢，叫做《明月心》。那现在来看一下国道一号哦，也就是呢在南下路段的湖口湖区过后，大概是指标87到89公里，目前车速大概维持在50公里上下，速度比较慢。那另外北上路段的232.6公里到234.3公里哦，也就是呢在西罗到湖尾之间，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哦，来到施工点的车速呢大概10公里左右吼，现在车速较慢，受到时间的影响吼，较不好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呢，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国道三号下苑里交流道右边边坡有浓烟，不过还好，暂时不会影响视线。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则是在北上162公里中彰大桥路段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哦。那另外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29公里，就是往雾峰大里一外侧的事故呢，现在已经排除干瑕。那此外呢，刚我提到说国道一号南下的180到184公里南屯到王田内侧车道的施工应该已经撤除了。那包含呢北上哦，在王田路段、王田南屯路段的施工也已经撤除。所以目前呢，在这个北上原本有车多的情形，现在看起来呢也还 OK， 还蛮正常的。那台中市部分呢，就是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所以车速比较缓慢哦，包含有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北新街外侧施工，还有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崇德19路之前的中外侧车道施工，都造成了这个后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的。那另外在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之前右转专用车道，这里也因为施工的封闭哦，也造成后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今天最后一首1993年的歌曲要为大家介绍的，来自赵咏华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只要你对我再好一点》。

0: 张永华1993年5月发行的同名专辑，这首歌曲叫做《只要你对我再好一点》。好，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呢南下路段湖口湖区过后的87到89公里，车速是比较缓慢的哦。那另外呢，就是在南下，因为呢232.6公里到234.3公里，西螺到湖尾之间有施工，那这边的车速也比较缓慢。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也是车多点。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呢，在北上162公里中彰大桥路段中间车道是有轮胎皮掉落，要小心。那因为呢受到施工的影响，目前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崇德19路中外侧车道施工车多，崇德路呢往五权路方向过北新街外侧施工车速也慢一些。那另外就是在台中市的环中路哦，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车道这边，因为施工封闭，那目前的车速也慢一些，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喽。还是麻烦您发现路况，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
1: 下午5点，再多话都赶不上电话，不如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跟我一起在安全的路上 TikTok。 大家好，我是徐怀钰。再多话

0: 实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集化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40.6 公里林口 A 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以及大货车发生事故，南下232公里到234公里过西螺服务区到湖尾交流道前内侧两线车道进行工程，造成南下西螺到湖尾都是车多拥塞。国道一号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时速不到40公里，北上38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内线车道连接车自撞事故，造成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车速在1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南下堤岭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在40公里到50公里之间，南下院里交流道前右侧边坡有浓烟。国道3号北上在 58.3 公里过埔顶一隧道中线和外线车道大货车以及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甲东向在万方到木栅是车流瓶颈点哦。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子都是稍微多一些。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62公里过深港交流道中央线车道看到轮胎皮掉落，台88线东向在13公里万丹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3: 交通诊疗室
4: 关心交通大小事。
3: 好，今天为大家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苗栗公务段段长纪志伟段长，段长好。
5: 哎，主持人好，还有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苗栗公务段的段长纪志伟。很荣幸可以来贵节目来分享一些

0: 事情。
1: 好，那我们今天要谈谈这个桥梁建检哦，也就是呢，我们知道哈、哦，这个高速公路上面呢也蛮多桥梁的哈、哦。那到底呢，这个建检是怎么样来做的呢？为什么还要建检呢？
0: 哦，对，因为其实如果我们把桥梁比喻成人嘛，哦，人如果到了有一定的年纪，也要可能要去做一些身体的检查啦。那桥梁也是每天风吹日晒雨淋，其实也是需要去检查。尤其是像我们国道一号，也就是中山高啊，它从桥梁新建到使用到目前为止，已经超过50年了哦。其实已经是算迈入中老年期的哦。
1: 真的。
0: 对啊，再加上我们台湾是这种海岛型的气候啊，它比较高温而且潮湿，而且我们大部分的桥也都会比较靠近沿岸，就是海岸嘛、哦、所以盐分的侵蚀也是蛮严重的哦。所以而且台湾又是一个很常有地震台风的一个地方哦，所以这些都会去影响就是桥梁的一些状况的哦。所以我们就是要去做一些桥梁的建检，那桥梁建检的人员哦，其实就可以就好像是桥梁的外科和建检医生哦，我们就必须得透过这种定期检测的方式，把桥梁它那些比较细微的裂缝呢、啊，还是一些结构裂化刚发生的时候，就赶快去找出原因，然后再把相关的一些记录哦，可能回馈给我们，然后我们再去排定一些相关的维修保养哦，来延长桥梁的寿命。
1: 嗯，那检查人员就是那这个桥梁医师，到底是要怎么检查桥梁啊？这是肉眼看得出来的吗？
0: 哦，对，桥梁要怎么检查哦？其实，我们最基础的就是要运用我们的桥梁检测的手册去做目视的检测。那目视检测它会有分成直接目视，就是我们的检测人员他要很贴近桥梁的构件，然后或者是说可以搭乘桥梁检测的车辆或者是高空作业车哦，就是用很近距离的方式去触摸呢，还是去检查，还是说去做敲击的相关的检测？那另外，也可以用这种间接目视的方式和科技辅助的方式来检测，因为，其实有很多高架桥，它桥梁非常的高嘛，哦，还是说在那种河川里面，那种地方，通常我们人员是没有办法到达的哦，
1: 没错，
0: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用其他方式来克服，就是我们可能会搭配这种很高倍数的望远镜，
1: 嗯，
0: 还是说一些雷射测距仪啦，还是裂缝量测的工具。那另外现在因为无人机其实也是运用的很普遍的嘛，哦，所以我们现在也会用这种搭配无人机的方式来辅助哦，就是在空中来做巡检，那它可以帮助我们去检查桥梁的大梁和支撑。那用 UAV 来协助检查，它有个好处哦，除了就是说可以克服我们人员没有办法到达的这种困难之外，它其实也可以缩短很多检测所要花费，就是有要耗费的时间。
1: 嗯，
0: 那也可以让我们的检测人员可以更加的安全。
1: 嗯，所以刚刚那个段长提到 UAV 就是无人机啦，哈，所以现在那个科技真的帮忙很多哎、欸，不然以前那个年代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啊？只能搭配那个仪器，然后真人在那边看，在那边用，对不对？那现在有这个科技的帮忙哦、喔，那个科技都比我们人眼精细多了啦，哈。
0: 对啊，其实 UAV 还有很多延伸的运用，这个。其实高工局也是一直都有在这方面有在做研究啦，就可以让 UAV 啊，让一些自动化机械去辅助我们做一些做一些事情，让我们的做事更有效率、更安全。
1: 嗯，那我们特别关心像是什么地震啊、台风过后哈，你们是不是赶快就把那个 UAV 就是无人机派出去巡检呢？
0: 哦， 我们地震过后，其实我们会去做那个特别检测。那其实地震发生的时候，我们会在一天内先去人员，他不是用 UAV，我们会用车上巡查的方式，因为 UAV 没办法飞那么远。
1: 哦，所以用
0: 哎，
1: 人员
0: 对，
1: 去这样子。
0: 对，就是要用人员在车上巡查的

0: 位啦，还是说伸缩缝有没有开裂啦，桥栏杆有没有脱落等等这样子，这是一开始会做的一个初步的一个的检视。那其实在10天内，我们也会完成比较桥梁比较完整的特别的检测的成果。
1: 就一
0: 那
1: 般
0: 它这
1: 人
0: 个，
1: 地
0: 哎，
1: 震的
0: 是。
1: 时候，我们是害怕地震。你们一地震的时候就想说啊，怎么办？这个吼，桥梁要赶快来检测了，对不对？跟我
0: 哦，
1: 们
0: 对
1: 想的
0: 啊，
1: 不一样。
0: 对啊，地震发生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要马上出动去看桥梁，它是不是有办法让车辆可以安全通行啊？所以变成我们要去看这些有没有错位，有没有伸缩，有没有高低差，这就很重要啊。
1: 这就是遇到地震、台风过后吼，对于这个桥梁的安全呢是非常非常重视的吼。那
0: 是。
1: 有没有一般这个用路人看不到的秘密检测空间呢？因为我们看到的都是实体的桥梁嘛，对不对？那
0: 是
1: 桥
0: 是，
1: 梁有空心的吗？可以钻进
0: 哦
1: 去
0: 有，
1: 看吗？
0: 有，其实现在的桥，因为它跨距都比较大哦，所以它已经从传统的那一种实心的所谓的 I 型梁，转变成现在几乎都是用这种空心的，不管是钢构的空心的钢箱梁，还是说玉立的那种空心的那种玉立箱型梁，都已经去改变成变成这种结构，那这种结构它可以让桥梁的跨距变得更大，啊，它的大梁的就是我们讲的肚子中间就是中空的啦哦，那这时候检测人员他就要像特务一样哦，他要从那个小小的大概60公分的那种人孔钻进去那个黑漆漆的那个箱梁内部，那在要进去之前，我们还要先去做通风。然后还要用一些的专业的仪器去检测那个箱梁里面的比如说氧气含量呐、啊，还是说它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有毒气体的含量，那些我们都要去检查，要确定没有问题，很安全，我们才会让检测人员进去。
1: 这个
0: 哦，
1: 是
0: 那进
1: 针对
0: 去，
1: 检测人员的安全呐，
0: 对对对对对，那进去其实还蛮特别的啦，有像我之前进去还有看到蝙蝠啦，还是鸟类。
1: 还表示那边是一个安全的栖息地，他们才在那边。
0: 是啊，
1: 哎，他们在
0: 是
1: 那
0: 啊，
1: 边
0: 是
1: 会影
0: 啊。
1: 响到桥梁的安全吗？
0: 哦，不会，不会，不会。
1: 哦，那
0: 通
1: 就
0: 常
1: 好。
0: 如果是鸟类的话，它可能会在箱梁里面，可能煮草之类的啦。
1: 那也不
0: 那
1: 会影
0: 那
1: 响
0: 一，
1: 就对了。
0: 对，不会影响，不会影响。
1: 那通常我们刚刚一直提到检测，对不对？检测
0: 是，
1: 到底有什么重要的地方是要检测的呢？它的状况如何，是怎么来看判定的呢？
0: 哦，就是要去检测，我们要怎么去判断它的状况？这个就是我们有一个很像是密码的东西，就是叫做 DERU。哎，
1: DERU，
0: 对，DERU，那 D，它 DERU 这4个英文字母，它都有分级距，有从一到四，一是正常，然后
1: 四
0: 二
1: 是严
0: 就是
1: 重，
0: 对对，然后四就是最严重嘛。像比如说 D 是损坏程度的话，它就是判定这个构件，比如说这个大梁它的一些损伤状况是不是很严重，就会一到四。那一的话就是损坏的范围。比如说它的裂缝的范围多大，还是说它的混凝土破损的范围多大，这就是一。那 R 的话，R 它的判定会比较偏向说，这个损坏对这整个桥梁的整体的安全有没有它的影响程度多大，这个的判定就是会比较偏向要比较专业的那个检测人员还是技师，他比较。还是说比较有经验的技师，他们才有办法去判断的比较清楚这样子。那 U 的话就是我们维修的急迫性，像一的话，它是只要例行性的去做维护就好了。但是如果是四的话，就代表说它是其实是有立即性的危险，必须得马上去做修复，还是相关的处置的行为。
1: DERU 嘛，看他的这个状况程度是怎么样的来下诊断书。
0: 对对对，
1: 今天跟这个段长聊完之后才深刻体

0: 验到，就是我们看到的只是桥梁，但是呢问题是这个每到有状况啊，雨比较大啊，台风过后啊，然后这个地震过后啊，或者是平常你们都一直在这个默默的守护这个桥梁哦，这是我们比较看不到的哦。那最后还没有什么一些小叮咛要提供给朋友的
1: 哦？对，因为我也想说借由这个金广这个平台，我想向各位用路人和听众就是分享一些小叮咛啦，就是因为其实检测人员是很辛苦的啦，在主线上作业其实也是很危险哦，所以就是提醒用路人在巡经这个检测作业区的时候请多一份包容和减速哦，就是因为我们在做桥梁检测那个检测车作业的时候，他的那个手臂必须得延伸到梁底，所以我们要去短暂的去封闭外侧的车道还是路肩，那这时候就会布设一些交通锥的还有缓撞车一些相关的交尾设施。那如果大家看到有这一些交通锥指挥人员的时候，就是麻烦就是去做减速慢行还是依指示去变换车道哦，让我们第一线的作业人员有一个更安全的施工的空间。那另外我还要想要提醒，就是听众要守护我们桥下的空间哦，不要去堆积一些杂物，以免引发火灾了哦。因为桥下空间有时候它可能会靠近一些道路还是空地哦，那请大家不要在这个桥梁的下方还是桥墩的旁边去堆放易燃的杂物还是燃烧垃圾哦，因为火害这个就是火害，它对钢筋混凝土还是对钢构的一些承载力都是会造成破坏的哦，所以我们要维持我们的桥下的净空和安全，其实也是在保护我们托顶上的行车的安全。
0: 嗯，这个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哈、哦。我们非常感谢段长的分享哦，让我们对每天行经的这个桥梁呢有更深的这个认识哈、哦。那再次感谢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苗栗公务段段长纪志伟段长，谢谢段长，谢谢。
1: 谢谢大家。
0: 好，拜拜。
1: 好，拜拜。

FM 94.5金广中央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由沈燕从下午的四点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呢，到晚间的六点半钟。好，目前因为国道一号哦，在南下路段的232.6公里到234.3公里的这个西螺到虎尾之间有施工在进行的路段哦，那来到这边的车速会比较缓慢。北上新竹路段的95到93公里呢，依旧是车速比较缓慢哦。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原本北上162公里中彰大桥中间车道轮胎皮掉落的状况已经排除。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二到北屯二车多，东向往雾峰的19到21公里，潭子到潭子系统也比较拥塞，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哦，也就是呢雾峰到大里二这个车速比较缓慢。至于呢，目前在台中市的崇德路往这个丰原方向，崇德19路前中外侧车道施工，后方车多，那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北新街外侧施工，后方的车速也比较缓慢。那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架卡手马卡班。那另外就是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到中明路车多，台中市清水区因为在这个清水区的中山路往大甲方向中清路前外侧施工，不过还好呢，目前的车流是 OK 正常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

0: 哦，压力好大哦，好想找地方放空。
1: 走，我们去日月潭。
0: 哈？日月潭？去那边放空哦？
1: 哎呀，你需要的不是放空，是放松。秋冬的日月潭，凉凉的秋风，漫天炸开的炫目花火，还有现场交响乐爆发的震撼，
0: 听起来好像有点厉害耶。
1: 不止这样，当天啊，在日月潭地区消费满200元，还能抽文武庙联名的加持玉手，赏花火、听音乐、求好运，一趟直接补满血。
2: 您已抵达日月潭，心灵充电模式正式启动。
0: 走吧，出发放松喽！
1: 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三场大型花火音乐会分别在9月12号、10月17号、11月14号磅礴登场。
0: 更多的活动及优惠资讯，请上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观光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
3: 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4: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呢南下路段是受到了232.6公里到南下。

的234.3公里，西螺到虎尾之间，因为受到有施工在进行的关系，所以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不好走。那北上路段就是新竹路段的95到93公里，现在车子比较多。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的车多点在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二到北屯二不好走。东向往雾峰的19到21公里，潭子到潭子系统也比较拥塞。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二不好走。那此外呢，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到中明路车子比较多。那受到施工的影响，造成车多，包含有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崇德19路前中外侧车道施工，后方车多。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北新街外侧施工，车速也比较慢。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阿吉爱卡索马卡班卡不好行。疾管署今天表示，流感疫情已经连三个礼拜缓降，但上个礼拜新增了144例流感并发重症病例，而且有46例的死亡，死亡人数呢还是比较高哦。那其中有一名40多岁的男性，已经有2年没有打疫苗，住院抢救一个礼拜以后，因为败血性休克，多重器官衰竭不治哦。是国内流感疫情持续，卫生福利部疾管署呢监测最新的资料显示，上个礼拜类流感门诊就诊人次呢是有128847人次，比前一个礼拜下降了 8.9%， 是已经连三个礼拜缓降哦。那新增144例的流感并发重症，还有46例的死亡案例哦。那疾管署也呼吁哦，接种流感 COVID-19 疫苗是预防疾病最好的方法之一，长者啦、幼儿还有慢性病患等高风险族群应该要尽快完成接种，在这个流行高峰前呢得到保护力，并且降低感染后发生重症还有死亡的风险。疾管署也提醒民众，参加聚会啦、聚餐啦，或者是长者及幼儿接触的时候，务必做好手部的卫生跟咳嗽礼节，落实勤洗手。那如果有发烧或咳嗽等类流感症状，就要戴上口罩，还有生病就在家休息等等措施。如果有危险征兆，像是呢呼吸急促啦、呼吸困难啦、血痰啦、胸痛、意识改变、低血压等等，就要赶快就医哦。好，待会呢在5:30请您继续收听中台湾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一名男子十二号晚间酒后骑机车误闯国道一号台中神冈路段，还逆向行驶。国道警方获报后拦查，发现男子酒测值高达每公升0.5毫克，讯后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请听报道。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三公路警察大队指出，张姓男子骑乘普通重型机车误闯国道一号北向169公里台中神冈路段，并逆向行驶，警方随即上前拦查。经实施酒测，张姓男子酒测值达每公升0.5毫克，已涉嫌公共危险罪。警方除了依法制单举发，也将他移送侦办。泰安分队长陈世浩说：“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3条第一项第六款，在高速公路或快速公路回车、倒车、逆向行驶，可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6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罚款；酒后驾车，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36000元以上150000元以下罚款；吊扣车辆牌照。”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将没入车辆，以及面临10年以下有期徒刑。
1: 国道警方呼吁，用路人行经高速公路匝道入口时，务必留意指示及禁制标志，不要误闯国道。饮酒后更应避免驾车，应改搭大众运输、计程车或请亲友接送，切勿心存侥幸，以免危害自身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台中一中商圈连锁拉面店许姓员工在女厕内装设针孔摄影机偷拍，目前只确认2名被害人，检察官依妨害秘密罪提起公诉，并且呼吁拉面店顾客尽速出面指认。黄俊伟报道。
3: 起诉书指出，许姓男子113年5月起在拉面店工作，利用打扫的机会在3楼女生厕所装设针孔摄影机，因女友怀疑男子劈腿，翻查对方手机档案，才发现相簿内有大量厕所偷拍画面，连自己前来拉面店探班也受害。台中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李俊宇表示，检察官声扬男子获准依妨害秘密罪起诉，一审法院裁定羁押。
4: 许姓被告涉嫌利用在某拉面店工作负责清洁厕所的机会，在厕所内装设针孔摄影设备，未经同意摄入女性如厕影像，拍摄女性裙底隐私部位。检察官侦查终结，认被告涉犯刑法第319条之一第一项未经同意无故摄入性影像罪嫌，提起公诉。
3: 由于许姓男子手机内至少有40段以上的偷拍影像，但目前只有查出2名被害人的身份，检警呼吁曾经在3民路连锁拉面店用餐的女性顾客与第二警分局联系指认，维护自身权益。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2026新竹市巨星演唱会将于10月17号在大南亚公园登场，邀请历届荣获金曲奖肯定的歌王歌后齐聚竹倩，七组实力派卡司带领市民感受跨越国语、台语、客语的多元音乐魅力。曾佩蓉报道。
5: 本次演唱会卡司阵容坚强，以精彩新竹为主轴，邀请创作鬼才卢广仲、实力派唱将李圣杰、金曲歌后孙盛希、新世代歌手李子森、风格鲜明的歌手白安以及客语创

0: 创作歌手黄雨涵、人气歌手谷谷、吕思伟也将带来充满节奏感与舞台魅力的演出。市长高虹安说，
1: 在10月17号的下午呢，充满着一场非常棒的音乐盛宴，所以希望说能够让音乐、让歌声可以充满着新竹市，成为说大家呢在工作啊或家庭忙碌之余呢，也能够用音乐来调剂彼此的身心。欢迎大家10月17号一定要到我们的大南亚公园来参与我们的巨星演唱会。
0: 2026年新竹市音乐活动从封神榜原创音乐大赛揭开序幕，到金曲传唱音乐会，文化局接着举办新竹市城市新生歌唱大赛，最后迎来巨星齐聚。新竹市政府期许让每一个世代都能在音乐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金广记者曾佩荣新竹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增强，北部天气稍凉，基隆北海岸、东北部。东部地区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现在台北新竹晴天27度，台中、台南晴天29度，高雄、台东晴天28度，宜兰晴天25度，花莲多云27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仁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同学们，我们一起吸气吐气，然后慢慢将骨盆和臀部向上抬起来，这呢就是桥式。
1: 哦天哪，这个桥式也太难了吧，到底是一定要做这个吗？
2: 抱歉，哎呀，不小心撞到你了。
1: 老师，你看阿谦同学啦。
0: 哎，同学，你的桥式怎么被撞一下就垮下来了？
2: 抱歉，是我的错了，因为迟到太着急了，所以就不小心撞到凡凡了。
0: 虽然阿谦有错，但是凡凡，如果你没有好好把核心练起来，像这样轻轻一碰就垮了，可是不行的哦。核心啊，是人体的天然护具，也是平衡与动作的稳定中枢。就像桥梁一样，是联络两地之间的重要设施，所以汛期时公路局会针对重要河川跨越桥梁设定为重点监控桥梁。看来我也要用重点监控的方式来盯紧你了，以免啊你受到运动伤害。
1: 哦，好的，老师，我知道了。重点监控桥梁是因为跨越重要的河川，而且周边环境常常是灾害前市区，所以台风、汛期都会被加强巡查。我才不要变成那样呢。
2: 听你们的形容啊，那我不就是那个害桥梁被冲毁的土石流了吗？台21线是连接南投信义山区的重要道路，沿线的龙华新桥、松泉桥、爱玉桥以及丹吉纳桥都位在山区溪流的环境中。为了用路人的行车安全，当遇到台风、强震或豪雨时，为了避免桥梁受到溪水暴涨及岩层滑动的灾害影响，公路局会预警性封桥或进行交通管制，请用路人行经台21线时随时留意道路及气象资讯，遇到管制请配合改道，切勿冒险闯越。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国道路况，
4: 欢迎大家连线到的是观光局中区交通中心，我们要请易安来告诉我们目前在国道的状况哦。易安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目前在中部小区的路况呢，首先在国道一号南向的部分，目前在国道一号南向的台中系统开始到大雅系统路段，目前就是车流量比较大，特别是在南向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那目前行车速率大约维持在50-60左右，那过了再往南过了大雅系统之后就会比较顺畅。那以及目前在国道一号南向的西螺到虎尾路段，这边则

0: 受到在内二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施工影响，导致这边行车速率会比较缓慢一点。那建议驾驶朋友就是可以，就是原本要从西螺南向入口进入国道1号主线的话，就可以建议说改走台一线，然后往南从虎尾交流道进入国道1号主线，这样就不会受到施工影响，就会被塞在工区。那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部分，只是在北上的丰原到台中系统路段。那目前就单纯的车多，导致行车速率比较缓慢，以及目前在国道3号北向的快关出口，目前快关出口是有排队车多的状况，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在最后是在国道4号东向的潭子系统出口，目前潭子系统出口受到台七四车多的影响，是有回堵的状况，再麻烦驾驶朋友，请经要下潭子系统出口的时候再多加注意，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最后提醒驾驶朋友，就是稍早跟大家说明说，在国一南向的西螺到虎尾路段这施工啊，它是预计会是做到10月16号星期五的下午4点，因为它是要进行伸缩缝的更换施工，没有，可能会需要比较长的时间进行施工作业，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谢谢易安，谢谢，拜
0: 好，
1: 拜。
0: 谢谢，拜。
1: 补充一下哦，目前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92公里王宫路段中间车道有黑色掉落物，要小心。那另外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的10到14公里西屯二到北屯二车多，东向往雾峰的19到21公里潭子到潭子系统也不好走，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二呢车子也比较多。那此外在台中市部分呢，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金城路口有发生自小客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到中明南路了。这是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金城路口有一部自小客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到了中明南路。此外，台湾大道王沙路方向英才路到中明路这边车子也比较多。那台中市的五权路往台湾大道中清路前外侧的施工呢，那这个已经撤除，您可以放心通过。但还是有一些施工造成回堵，包含了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崇德19路前中外侧车道施工，后方车多；崇德路呢往五权路方向过北新街外侧施工，后方的车速也比较慢。那在这个环中路往台湾大道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而且还卡锁嘛是赶快卡板卡不好行，拢请所有听众朋友呢多点耐心了。那如果您发现最新路况呢，就要请您通报警广哦，0800-000-123，感谢所有听众朋友帮忙。来听旺福的这首歌曲《晴天娃娃》。

0: 哎，你们看前面那台车的后挡风玻璃左下角贴了一个蓝底白色的标志，图案啊看起来很像是一只耳朵，再加上箭头，那个是什么啊？我本来想按喇叭提醒他要切车道，但看到那个标示啊，突然有点犹豫。那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啊？
1: 啊，那是听障驾驶识别标示啦。阿明，你先别按喇叭，因为前方的驾驶人可能听不见声音，你按喇叭啊，他也无法察觉，反而可能惊吓到其他用路人。这时候我们应该保持安全车距，改用闪烁大灯的灯光方式来提醒他，这样他看后视镜就能意会到了。
2: 没错，这个标示是交通部为了建立友善交通环境推动的，听障朋友开车上路都非常专注，大家只要多一分体谅，用灯光代替喇叭，就能让彼此都更安全。听说这个识别贴纸在各地的监理所都能免费索取到，也能上网下载。我们要多帮忙宣传，一起守护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那受到国道一号南下231到234公里谢罗浮区到湖尾之间内二车道呢，因为有伸缩缝的施工在进行，也造成这边的车速是比较缓慢。北上路段呢，在这个170到169公里丰原之前的车速也慢一些。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现在速度大概维持在40公里上下。那另外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92公里的王宫路段中间车道有黑色的掉落物，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二到北屯二车多，东向往雾峰的19到21公里潭子到潭子系统不好走，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二车多。那此外就是呢，在这个台中市部分呢，这个事故点是在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金城路口这个地方有一部自小客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到中明南路了。这是五权西路呢跟金城路口往工业区方向发生了一部自小客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到中明南路。那目前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到中明路的车速也比较缓慢。受到施工的影响，在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崇德十九路前中外侧车道有施工，后方车多。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北新街，外侧施工车速也慢一些。那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

后方的车子也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就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再来，咱来听这是这个陈依晨所演唱的这条歌，叫做《好日滚回来》。

0: 有彭贵妃啊，你最近是越来越福气圆满喽。我看啊，抬轿的都气喘吁吁走不动了。
1: 没办法，谁叫皇上那么爱我疼我呢？老是叫御膳房准备我爱吃的冰凉桂花糕、荔枝莲子粥，那我不幸福都难啊！我也不愿意啊。
0: 那还真是辛苦您了。哇，是担心你来不及午时前赶到斗六呢。
1: 哎，午时？
0: 嗯，
1: 那我们还有多少路要赶啊？
0: 我看啊 ，GPS 还有30里路呢。听说啊，皇上已经准备好斗六的传统美食，鱿鱼嘴羹、催仔饭，要来犒赏大家。哎呦，我是担心您哦，来不及没口福哟。
1: 那我得请抬轿班快马加鞭，不是加快脚步，务必要在午时前赶到。
0: 那我就祝福您了。看着天色昏暗，可能下雨，我好心提醒你哦。如果啊，到斗六行经台一丁线的西平路地下道，要特别注意，因为那里啊被公路局列为易淹水的地下道。
1: 谢谢娘娘的提醒，抬轿的听到了没有啊？统统给我打起精神，用粉红超跑的速度赶路。如果下大雨就改道，别走西平路地下道。
2: 台一丁线6.8至7.1公里，位于云林县斗六市，就是著名的西平路地下道。每逢强降雨或大雷雨发生时，若雨量过大，排水不及，容易发生积淹水，因此是公路主管机关列管的易淹水低洼地下道之一。相关单位会在豪雨或淹水达警戒值时，实施交通管制与紧急封闭，以防止人车误闯发生危险，提醒用路人注意。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好的，目前国道一号哦，因为在这个南下路段呢，台中系统到丰原依旧是车多瓶颈点。那南下施工点是在231到234公里的西螺到虎尾之间。那内二线车道伸缩缝的施工呢，造成来到施工点的车速比较缓慢。北上呢，在171公里哦到169公里，就丰原之前的速度有2公里长，也慢一些，大概维持在50公里左右。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也是车多瓶颈点。那另外呢，就是在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92公里王宫路段中内侧车道有黑色的掉落物，要请您特别小心。那另外台中市的这个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金城路口自小客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呢，目前已经排除了。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到中明路车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

0: 高墙。傍晚六点钟，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就是开车时看不清与前车的距离。大家好，我们是
1: 831，
0: 提醒你天色昏暗时记得开启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路线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在家

0: 台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五股到林口，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车速在2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南下231公里到234公里，过西罗服务区到湖尾交流道前，内侧两线车道进行工程，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先前在南下354.8公里南子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车辆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后方有回堵3公里的车流。国道一号北上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时速不到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都是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树林到土城，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南桃园，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都是车多不好走。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92公里，在王宫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黑色掉落物，请小心闪避。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石虎妹妹，你知道这附近最近在做什么工程吗？每天飞行练身体的时候啊，都看到工程车来来去去的。
2: 大冠舅哥哥，这是在进行高速公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为了提升抗震能力，确保灾时国道交通不中断，担负紧急救灾与医疗运输的功能哦。
1: 原来如此，我还听说这次的工程还规划了许多生态保育措施。
2: 没错，不管是天上的凤头苍鹰、彩玉、大冠鹫，陆地上的石虎、白鼻星和鼬獾、粗手马口蜡，工程单位都花了很多心思守护。
1: 当然喽，交通建设很重要，但生态环境的保护也不能轻忽。施工单位啊，会在工程进行前特别调查当地的生态环境，尽量避免干扰到我们栖地、觅食、活动路径以及很重要的繁殖期。
2: 听说你们大冠鹫的求偶仪式是空中互抓，应该很刺激好玩吧？好想现场观摩一下哦。
1: 没错，哥哥我啊，天生视力好，就会抓到一个美娇娘啦。所以喽，桥梁耐震补强是为了守护大家行的安全，
2: 而生态保育则是为了让我们能安心住在这里。
3: 桥要安全，动物的家也要安全。
4: 高速公路进行桥梁耐震补强作业，也不忘兼顾生态保育，因此施工的同时也会在生态指标的地点特别设置红外线自动相机监看，并且并开繁殖季高噪音作业，留意水域环境，防止水质恶化，让在这里的原住民也可以不受干扰安心的生活，守护桥梁安全，也对环境保育尽一份心力。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即时路况不好理哉，
6: 欢迎大家连线到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我们要请蔡欣妮，欣妮来告诉我们目前在台中市的交通状况。欣妮晚安。
7: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晚安。现在为大家播报台中市辖区的道路状况。目前在国道一号交流道部分，目前丰原交流道的下匝道，还有大海系统交流道南下出口匝道，大交流道上下匝道，潭子系统交流道南下出口匝道，台中交流道下匝道以及南交流道下匝道，这几个匝道呢，相对于其他匝道车流较多的情形。而在台七四线主线方面，目前西向也就是往快官方向的雾峰大里二路段，还有西向的北屯二北屯一路段，西向的西屯三西屯一路段，中向往雾峰方向的西屯三北屯一路段，还有东向的崇德太平路段，这几个路段呢，相对于其他路段的车流较多的情形。那尤其是西向，也是往快官方向的雾峰大里的路段，还有西向的西屯二西屯一路段，东向往雾峰方向的西屯三北屯一路段，以及东向往雾峰方向的潭子到潭子系统路段，这四个路段呢，路网图资料显示呢，时速更多在40公里以下，请各位用人经过的时候保持耐心，小心驾驶。而在台七四线匝道方面，目前高铁台中匝道、武前西路匝道、市政路匝道、青海路匝道、大系统匝道、崇德路匝道、潭子中山路匝道、潭子系统匝道、松竹路匝道、太原路匝道以及太平区的中山路匝道，这些匝道有车多车流增加的趋势，一样也是请用人经过的时候保持耐心，小心驾驶。 而在市区道路方面，台湾大道的自由建国路段，还有台湾大道的英才中明路段，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的大墩朝雾路段，以及中大路到国际街路段，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的玉门南横路段，环中路到朝雾路慢车道路段，河南文心路段，台湾大道的东大路到国际街路段，北屯路往潭子方向的进化路到太原路路段，文心路往市政府方向的西屯路到台湾大道路段，以及北屯路的成都路路段到中心，成都路到中心路路段，还有梅川东路到崇德路路段，崇德路往丰原方向的汉口文心路段，还有大连路到松竹路段，往市区方向的汉口到进化北路路段，中心路往大方向的进化北路路段到文心，进化北路到文心路路段，以及往市区方向的雷中街到文心路路段，神冈中山路双向的大丰北街到大洲路路段，洪阳桥则是往环中路方向的道路，五泉西路往市区方向的工业区十八路到环中路路段，以及惠中路到文心路路段，五泉西路往工业区方向的大墩到文心路路段，以及义丰到环中路路段，五泉南路往台中市区方向的高工路到中明南路路段，最后向上路往市区方向的工业区十八路到环中路路段，以及永春东七路到横南路路段，这些路段是车较多的情形。再来有一则施工提醒，地点在台七四线西向，也是往快官方向的 13.3K， 也就是北屯一路段的内外车道，从今天晚上十点开始，一直到明早六点，将进行测速设备固定杆立杆的施工。那现场为一施作位置进行现场管制或封闭车道。请各位用人如果经过的时候注意路况，小心驾驶。最后提醒用人，现在是下班时段，那天色已经有变暗了，请各位用人记得要开启大灯，保持耐心，小心驾驶。当然，如果任何路况其他安全不会归的情形，拨打110或通报警广。以上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6: 谢谢，一开始神秘微笑，节奏掌握得很好的信你。你要讲什么吗？你这个笑是可爱的笑呢，还是？好，感谢信你，谢谢信你。
7: 谢谢主持人，谢谢谢谢。
6: 我有这么可怕吗？可怕到我们信你完全就是笑，不敢讲任何的话。麦呀内呐，沈燕很和蔼可亲的啊，那安内西哈，紧张到这样子。好的，目前呢，再补充一下，在国道上哈、南下哦，这个在89到91公里的竹北路段呢，车速大概维持在50公里。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也是车多瓶颈点。那因为国道一号南下231公里到234公里，西罗浮区到虎尾的内二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施工，那就造成呢，现在来到施工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那另外就是

道路呢，则是在南下192公里汪公路段的中间车道有黑色的掉落物，麻烦驾驶朋友务必要小心留意哦。啊，中广哪话很落后呢？就请你报警讲0800000123，感谢你道三讲。

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呢在南下路段，目前车多点，在过湖口服务区之后，南下的89到91公里竹北路段呢，现在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不好走。南下呢，这个在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车速比较缓慢，南下台中交流道下匝道往黎明路方向呢，这边的车子呢也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另外，因为国道一号呢南下231到234公里哦，谢罗夫区到虎尾的内二线车道呢有伸缩缝的施工呢，这也就造成呢来到施工点的速度呢也比较缓慢。那目前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之间呢也是车多瓶颈点。那另外就是呢在这个国道四号东向潭子

系统要转台74线匝道这个地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那目前呢，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往雾峰方向哦，也就是11到13公里西屯到北屯一，20到24公里的潭子系统到太原车多。那台74线呢，往彰化方向，雾峰到大里二38到32公里，以及11公里到8公里啊、西屯到市政路段这边呢，都是车速比较缓慢不好走的。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呢，就是往沙鹿方向，英才路到中明路，大敦路到朝富路，东大路到国际街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环中路到文心路也不好走。公益路往台湾大道方向，文心南五路到黎明路，惠文路到文心路车多。公益路往环中路方向，龙富路到环中路，惠文路到河南路也不好走。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台湾大道到公园路车多。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呢，汉口路到文心路，大连路到松竹路车多。往市区方向的环中路到丰乐路，文心路到进化北路嘛，不好走。那另外中清路往市区方向，雷中街到文心路车多。长马红洋桥往环中路不好走。五权西路呢，往工业区方向，工业区18路到环中路，惠中路到文心路车多。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美村路到金城路，大敦路到文心路，义丰路到环中路也不好走。五权南路往市区方向，高工路到中闵南路车多。向上路往市区方向，工业区18路到环中路，永春东七路到河南路车多。北屯路呢，往潭子方向，进化路到太原路车多。文心路往市政路方向呢，西屯路到台湾大道，然后往北屯路方向的成都路到中清路，梅川东路到崇德路呢，目前呢都是因为下班时间车速比较缓慢的哦。

0: 上新上重要的运动消息，拢伫运动报予你知。
1: 好，首先来关心一下在巴拉圭举行的世界竞速滑轮溜冰锦标赛呢，台湾女将呢刘奕萱今天在500加低公尺争先赛以43秒837拿下银牌，而小将呢庄维宁呢则是以41秒215称霸青年男子组的500加低的公尺争先赛。好多次代表台湾征战国际舞台的刘奕萱，去年曾勇夺女子马拉松世界冠军头衔，这一次呢前进巴拉圭征战竞速滑轮溜冰世锦赛，刘奕萱在拿手的女子500加低的这个争先赛缴出非常亮眼的表现，在两名哥伦比亚选手夹击之下，最后还是以43秒837拿到银牌，仅次于哥伦比亚好手这个莫雷诺的43秒496。另外呢，就读高雄市立左营高中台湾滑轮溜冰新星呢刘维宁呢，日前才在青年男子组的200公尺计时赛拿下铜牌。那今年现在呢，在青年男子组500加低争先赛呢，更上一层楼。从比赛开始呢，就一路顶住压力，中场以41秒215技压群雄，获得金牌。至于银牌、铜牌，则是意大利跟哥伦比亚的选手。这一次呢，滑轮溜冰世锦赛一共有37个国家参赛，目前台湾代表队已经累计了10金8银6铜，其中呢，自由式溜冰表现最为亮眼，一口气拿下7金7银4铜，一共18面奖牌，成为最大的奖牌库。哇，我们的溜冰滑冰哦，真的是表现非常亮眼。再看一下呢，超级750系列的丹麦羽球公开赛，台湾混双组合呢，叶宏伟、詹佑珍呢，今天首轮陷入苦战，所幸中场还是以19比21、21比16、21比19击败了马来西亚组合呢，顺利的闯进头关。那另外呢，世界羽球总会公布了上个礼拜超级500系列北极羽球公开赛球员杀球时速的排行榜。36岁的台湾一哥周天成以时速

462.8公里，最速一球称霸男单，而女双好手许艺慧、徐雅琴也都有上榜，真的很厉害呢！时速是462.8公里，这是多快啊！咻一下，那个眼睛哦，就算没有眨，也看不清楚那个球是什么方向啊！今天就厉害。那另外，这个收下女双亚军的许艺慧，在比赛曾经挥出399公里的杀球，高居女双第三。徐雅琴是372公里呢，这个排在第六。好，昨天大家呢，这个最刺激的这个比赛就是中职季后赛昨天的决赛第四战，中信兄弟把握五局下半，统一师投手群乱流的单局攻了三分，拉开领先。那包括后段的张仁伟啦、詹子贤开轰，中场8-2拿下胜利，连三年闯进台湾大赛，17号开始将跟魏全龙争冠。那我必须大书特书的是哦，这个我觉得中信兄弟呢，在这个场内的安排真的是非常感人。怎么个感人法呢？因为呢，统一师的这个43岁老将陈庸基呢，在昨天季后挑战赛第四战呢替补上场，也敲出安打呢，在球迷掌声中退场哦。不是只有 7-11 师队的球迷哦，是整个中信兄弟队的球迷，大家都一起呢起立鼓掌啊。哦，那个画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人哦，因为赛后中信兄弟队跟狮迷球迷都高喊陈庸基的名字，我跟你讲，我光用讲的，我光用想的都快流泪了。那这还是 这一点已经够感人了，对不对？然后呢，接下来是彭振明呢出场给这个陈庸基呢握手跟拥抱，哇，这个画面也真的是非常经典啊。恰恰彭振明呢一直是我们觉得是这种棒球的这个指标人物，而陈庸基呢一直在狮队呢也表现得非常优异啊，他们经常呢是我们中华队的这个固定班底哦。那陈庸基呢强忍这个情绪脱帽向球迷致意哦。那在这一场比赛当中，兄弟主场虽然是这个兄弟的主场，但是赛后全场高唱陈庸基的应援曲。那这些兄弟选手呢拿到这个比赛胜利之后也没有退场，也是一样给予这个陈庸基呢最高的致意哦。那兄弟总教练呢平野惠一也握住陈庸基的手说话，那陈庸基就在全场两队球迷高喊陈庸基陈庸基的欢呼当中退场哦，真的是太感人了，一边讲都一边想流泪了。好，那中华职棒总冠军赛哦，也就是台湾大赛将在17号开打。魏全龙表示，17号首战呢已经接近完售了，前两站的预售突破60,000张票，前两站确定加开外野 L2 的这个上层看台，预计呢14号中午要开放购票。好，大家可以在大巨蛋呢看到台湾大赛。而另外呢，美国职棒国联冠军赛来到第二场比赛，道奇日本强投山本由伸呢，今天只有投了2.2局，失掉三分。日本巨星大谷翔平单场呢4-0，两次吞三振。虽然道奇一度超前比数，但是道奇牛棚没有办法守住战果，最终4-7败给了酿酒人队。哇，这个系列赛呢，道奇0-2落后啊。大家非常看好道奇耶，可是遇到酿酒人队呢，那安内西一天输两场吗？那另外呢，这个每年冠军战第一场，守护者靠着两发阳春炮追平，后面4局合计打进7分，这让光芒队呢牛棚大失手，最终守护者在客场以7-3逆转了光芒，守护者先拿下系列战的第一场胜利。好的，国道一号南下接货，彰化路段有银色自小客车，车号是 BKB98 的驾驶朋友，你没开大灯，暗蒙蒙啊，还这样变换车道，真的很危险的呢。那另外呢，竹北之前南下国道一号

好，89到91公里，车速比较缓慢。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南下车子也比较多，南下下丰原匝道速度比较慢，南下台中交流道下匝道之后往林命路方向这边的车子也比较多，比较不好走。那另外因为国道一号哦，南下的231公里到234公里，西螺到虎尾之间内二线车道在进行伸缩缝施工，来到施工点的车速也比较慢一点。北上路段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现在的车子也比较多，国道四号东向潭子系统转台74线这边的车速也比较慢一些。那另外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目前东向往雾峰哦，11到13公里，西屯到北屯一车多，20到24公里，潭子系统到太原不好走。台74线往彰化的38到32公里，雾峰到大理二11到8公里，西屯到市政路段都是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到中明路，大墩路到朝富路，东大路到国际街车多，往市区方向的玉门路到安和路，环中路到文心路不好走，公益路往台湾大道方向，文心南五路到黎明路，惠文路到惠文路到文心路是车速比较缓慢。那公益路往环中路方向，龙富路到环中路，惠文路到河南路都是车子比较多的。那此外呢，就是在这个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台湾大道到公园路这边的车速比较缓慢。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呢，就是在这个汉口路呢，到这个在这个汉口路呢到文心路、大连路到松竹路车多。那崇德路往市区方向，环中路到丰乐路，文心路到进化北路速度慢。中清路往市区方向，雷中街到文心路车多，神冈中山路双向大丰北街到大洲路车多，草马红洋桥往环中路方向不好走，五权西路往市区方向，工业区18路到环中路，汇中路到文心路不好走，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美村路到金城路，大墩路到文心路，一丰路到环中路车多，五权南路往市区方向在高公路到中明路车多，向上路呢，这是往市区方向，工业区18路到环中路，永春东七路到河南路不好走，北屯路往潭子方向，进化路到太原路车多，文心路往市政路方向，西屯路到台湾大道车多，文心路呢往北屯方向，成都路到中清路，梅川东路到这个崇德路都是车速比较缓慢的。好的，待会呢继续呢请您收听的是金光晚间新闻，新闻过后呢在晚上7点继续由温凡在空中陪伴大家，空中奇缘的节目，我们明天呢在下午的4点到6点半公路家族再相逢， See you tomorrow， 拜拜。

0: 景广晚间新闻。
1: 九月正交税连十四红，连减三个月，但仍创同期新高。跨境政洋频传，竹葵提修反渗透法追究刑责。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黎程，欢迎收听今天10月13号星期二景广晚间新闻。财政部公布最新赋税收入统计，九月实征净额年增 19.6%， 至于代表股市交易动能的证交税则连续三个月减少，不过依然创下连续14个月正成长。记者游淑燕报道。
1: 九月全国赋税收入实征金额为4965亿，比去年同月增加813亿。增加较多的税目包括营业税、营所税和证交税。其中营业税因为内需消费稳定以及电子零组件、资通视听产品进口增加，带动九月实征金额达1414亿元，创史上新高。至于证交税，则因为台股续呈量缩格局而连续第三个月缩减，不过实征金额还是比去年增加222亿元，来到534亿，年增71.2%。财政部统计处副处长刘训荣说，
2: 整体来观察，九月台股还是呈现了价涨量缩的格局，上市上柜股票日均成交值续降至1.0317兆元，月减幅为5.8%。因此九月证交税实征净额续降，不过减幅明显趋缓。
1: 累计今年一到九月整体税收达3.5714兆，比去年大幅增加704亿元，年增24.4%。目前预算达成率已经超过累计分配预算进度，占全年预算的78.8%。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中国对台跨境镇压案件频传，主张修法补足法治，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将加强反渗透法中接受境外敌对势力指示、委托、资助、从事跟监、骚扰、威胁等跨国镇压行为，必须要有罪责，期盼提出修法后，立法院能尽速通过。记者朱瑞森报道。
3: 包括中国女子涉嫌在美国监控总统赖清德家人、征信业者收受香港人报酬、监控立委沈柏阳家人等对台跨境镇压案件层出不穷，立委关切相关行为的因应法治作业不足。行政院长卓荣泰对此表示，相关行为对各国司法管辖权造成侵害，不能再沉默以对，希望能在反渗透法中来加强，
4: 就是加强接受境外敌对势力凡是有指示、委托或资助，尤其他来从事跟监、骚扰、从事威胁这些行为，渗透的来源、这主体，你为了他来从事跨国镇压，那必须要有罪责；来从事跟骚也必须要有罪责。另外，对境外敌对势力，你为他来针对他检举，或者是说配合他来进行监控，或者是配合他来调查任何的国人，这个都应该有罪责。
3: 此外，对于酒毒驾被吊销驾照者，只要买免考照的微电车就可合法上路，被戏称为酒驾专用车。卓奎强调，酒驾、毒驾导致驾照被吊者转而使用微电车的罚则必须加重。交通部长陈世凯则进一步指出，会马上检讨，并在三个月之内提出报告。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电视台前主播薛凯丽涉嫌诈骗富商男友420万后隐匿款项，被依洗钱罪判刑1年8。

0: 个月定验。台北地检署传唤薛凯丽到案执行，但他疑似已潜逃美国，今天正式对他发布通缉，时效到2046年。记者吕明宗报道。
1: 曾在多家电视台担任新闻主播，拥有不小知名度的薛凯丽被控2022年间得知富商前男友与他人发生财务纠纷，涉嫌谎称可以透过电视台主管或记者找黑档帮忙处理为由，要求对方支付420万元的处理费，却将这笔款项存入未成年女儿账户，并陆续转汇投资基金或汇往国外，制造金流断点，隐匿犯罪所得。富商男友事后求证，发现被骗，报警处理。检方侦查后也依诈欺取财、洗钱等罪嫌提起公诉。台北地院审理时，薛凯丽否认犯行，但法院根据警方互抄记录还有双方的通讯对话，不采信他的辩词。今年4月依洗钱罪判刑1年8个月，并可罚金10万元、420万的犯罪所得宣告没收。由于检辩双方都没有上诉，就此确定薛凯丽必须入狱服刑。台北地检署今年8月传唤他到案执行，但薛凯丽并没有现身。检察官怀疑在美国担任护理师的薛凯丽已经潜逃回美国，由于具体不着，正式发布通缉，时效长达20年，到2046年为止。尽管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沙烏地阿拉伯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到袭击，路透社报道，与伊朗结盟的也门青年运动持续发动攻击，沙烏地阿拉伯利雅得上空已不见航班踪影，当局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关闭期限延长到周六，也就是10月17号，各航空公司也纷纷取消航班。外交部今天表示，一名台籍民众受到波及受伤，台湾驻处已经前往探视及提供协助。外交部也对沙国边界地区旅游警示提升到第4级，红色尽速离境。日本政府规划修订安保三文件，并讨论是否引进核动力潜艇。外交部台湾日本关系协会秘书长洪英杰表示，我国政府欢迎日本关切印太区域安全，但因修订方向与内容尚未定案，外交部将密切关注该文件的后续发展。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日本媒体报道指出，日本政府今年将修订安保三文件，打算研究与讨论引进核潜艇。日本政府长期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可能因此改变。对此，外交部台日协秘书长洪英杰表示，我国政府持续关注此事动态与发展。
3: 关于日本关切这个印太的安全的话，我们也是表达欢迎之意。目前这个日方持续针对这个草案的修正方向还有具体的内容呢来进这还在进行讨论之中齁，而且还没有定论。那我们外交部会密切的关注相关的发展。
2: 洪英杰强调，台湾与日本共享自由、民主、人权与法治等基本价值观，也同在第一岛链的重要战略节点，彼此互为极重要的伙伴及珍贵友人。面对日益复杂的区域情势，外交部将持续秉持总和外交理念，深化跟日本及其他理念相近友盟在区域安全、防卫韧性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同促进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海巡署携手台南市政府相关单位，在将军渔港查获超过10万包走私烟品。记者魏金妮报道。
4: 今年八月，海巡署携手台南市政府相关单位，在将军渔港查获了超过10万包的走私烟品，市价超过新台币1300万元，是今年下半年全国查获首起的渔船走私案。记者会上，市长黄伟哲特别致赠海巡署第11案巡队慰劳金3万元，加冕并感谢第一线查缉同仁的辛劳跟付出。他说：“
5: 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还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就是看。”我们的执法人员跟这些毒枭或是说私枭的一个斗法斗智，在这一仗我们斗赢了。那感谢海巡署那感谢我们所有的协勤的，包括警察局包括我们这个财税局配合联合稽查的各位同仁。
4: 市府指出，持续强化私烈烟酒查缉，跟海巡警察以及中央相关机关建立联合查缉机制，8年来累计查获重大私烈烟酒案件14件。在财政部全国同步查缉私烈烟酒专案中，6次获得全国第一名，年度私烈烟酒查缉考核更连续8年获得全国第二，展现跨机关合

0: 做根茶器的成效。经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曾任宜兰地院法官的张姓男子，前年因酒驾被判刑，遭惩戒法院免除法官职务，转任司法事务官。今年初，他又再度酒驾还肇事，惩戒法院审酌他未汲取教训，有惩戒必要，再判决休职一年。记者吕明宗报道。
2: 司法官37起结业的张姓男子，原本在宜兰地院担任民事庭的法官。今年1月间，他因酒驾被判刑4个月，确定一颗罚金执行完毕。惩戒法院认为他违事情节重大，判决免除法官职务，并转任台北地院司法事务官。不过，他今年2月间喝酒后搭乘客运返回宜兰后骑车回家，期间又因喝酒后无法安全驾驶撞伤了路人。法院再以酒驾肇事判刑6个月。由于男子坦诚犯行，又赔偿被害人3万多元，没有被追究伤害刑责。台北地院主动移请司法院交付惩戒，惩戒法院开庭审理，男子未到庭答辩。合庭认为他在侦审过程中都坦诚酒驾肇事，事证明确。审酌他先前就因酒驾被免除法官职务，还是没有得到教训，又再次酒驾，还从后方撞击路人，危害不轻，有惩戒必要。但考量他事后认罪，并和被害人达成和解，依法再判休职一年。据了解，男子原本有意申请退休，台北地院先将他停职，等一年期满后再办理退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有一名假币商从花莲奔波300公里到高雄面交取款，警方获报将计就计，成功逮获。记者徐俊秀报道。
3: 64岁林姓女子听信男网友介绍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的赚钱管道，因而心动投资虚拟货币，没想到却是一场骗局。警方获悉后立即与被害人合作规划诱捕行动。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龙华派出所洪子堂所长说，
4: 警方获报后决定将计就计，与林女配合实施诱捕行动。适逢双十连假，诈骗集团成员仍不打烊，一名诚信假币商于当日12时许从花莲租车出发，奔波300多公里抵达高雄取款。埋伏员警见时机成熟，立即上前逮捕。
3: 员警当场查扣新台币13万元及工作手机等证物。不过好笑的是，自称币商的男子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虚拟货币。
5: 双十国庆两收钱，那你蛮好啊。你收什么饼？收什么钱？什么钱啊？币商
6: 哦，
5: 啊，你知影啥有叫币商无？啊，你拢唔知你两收哦。
3: 全案警讯后，依涉嫌诈欺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韩国仁川一家量饭店今天下午发生持刀攻击事件，造成8人受伤，其中1人心肺功能停止。这名59岁嫌犯曾经在2015年8月因杀人未遂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服刑，遭逮捕时仍佩戴电子脚镣，并被发现身上携带大量药物。还我特色公园行动联盟公布游戏宜居城市倡议成果，提出3大政策改善儿少游戏环境，并呼吁候选人将游戏权纳入市政规划，也提醒家长透过选票为儿子的游戏权益发声。记者任南星报道。
7: 还我特色公园行动联盟指出，目前已有超过1100位民众、26个民间团体以及近200位各级候选人响应游戏宜居城市倡议。根据调查显示，有67%的民众认为住家步行10分钟内缺乏适合儿童的游戏空间，另有85%认为青少年户外活动空间不足。特工盟理事长王秀娟表示，儿少游戏权益是市政治理的重要一环。
8: 儿少的游戏权益这件事情一直以来都不是只有家长的事，它是市政的一环。我们希望在选举后，我们会继续监督这些愿意承诺的候选人、当选者，我们一直会去监督他们确实好好的落实他们在这个游戏宜居城市里面中所许下的承诺。
7: 智能治疗师工会全国联合会副秘书长陈柏如指出，户外游戏空间场域如何建制的更可进、更普及，对孩子到青少年的发展非常重要。联盟提出打造10分钟游戏圈、两感公园及青少年户外游戏空间3大政策，呼吁候选人将承诺纳入都市规划预算编列，并接受选后监督，落实儿少游戏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记者带您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林口，南下西螺到湖尾，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中立转接到一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车速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南下102.8公里，在茄东交流道前，新前占用中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3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以及国道二号往东，桃园机场到南桃园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18线往东3公里，过太保的机车道有散落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金广晚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世界物理治疗联盟与社团法人台湾物理治疗学会，期盼未来持续深化国际交流合作。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曾从事物理治疗工作的赖清德总统指出，日前在台北登场的物理治疗人工智慧全球高峰会是世界物理治疗联盟首度来台举行理事会议及全球高峰会。他要感谢世界物理治疗联盟不仅长期大力支持台湾，更在成立75周年之际与台湾物理治疗学会携手推动这场盛会，创下台湾物理治疗国际交流的重要里程碑。
3: 台湾会持续运用人工智慧、数位科技以及远距医疗，来提升医疗服务的可见性以及效率，同时也会兼顾科技与专业之间的平衡。对政府而言，病人安全以及医疗品质始终是最重要的核心原则。
2: 总统也希望透过这次高峰会，台湾能截取各国关于物理治疗的 AI 应用经验，一起促成更多交流合作，让科技创新发展与专业需求能够相互结合，为民众带来更完善的健康照护，也为全球健康福祉做出更多具体贡献。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湾青年学子在2025及2026年11项国际发明展上横扫106面金牌。教育部今天接见获奖学生，鼓励持续创新，促进社会进步。记者吴怡妮报道。
4: 高雄市立龙华国中郑辉汉、黄佑胜、徐凯燕同学研发的专注力大师，是一套专为 ADHD 儿童设计的电脑游戏训练系统，将视觉反应、记忆、意志控制、情绪调节等训练目标设计为多个小游戏，提高儿童参与动机，荣获2025年韩国首尔国际发明展大会首奖。
5: 因为我们在学校遇到一些同学，他们上课不专心，常常聊天，跟同学常常吵架，然后老师教的事情做到一半就忘记，这就是 ADHD 的他们会每天要面临的挑战。这个发明很有趣，也真的能进步他们的专注力。
4: 教育部次长刘国伟接见91位在2025及2026各大国际发明展获得金牌的青年学子，感谢大家为国争光。
6: 教育部向来鼓励各级学校的学生创新、创业以及发明。你的发明不一定要是上太空或什么，但是最起码解决我们生活上周遭科技、生活等等等等的一个问题，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明。
4: 带领台湾代表团出国竞赛的组织协会不约而同提到，全球发明展掀起 AI 浪潮，台湾具备硬体优势，更是不可忽视的存在，期待未来继续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金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1: 俄罗斯近日疑似爆发鼠疫，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两周前已要求卫福部紧密跟国际组织联系，紧盯俄罗斯有无疫情发生。对于中国也传出相关疫情，则已要求全面检控小三通往来情形，持续加强监测。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俄罗斯西伯利亚近日传出一名实验室研究员疑似因鼠疫而死亡的消息，

0: 中国内部也传出感染病例，引发国际关注。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卫福部长石崇良已于2周前的行政院会中就肺鼠疫进行报告，当时他便要求卫福部必须紧密跟国际组织联系，紧盯俄罗斯有无疫情发生，且展开必要的监测。对于中国也传出相关疫情，行政院则已要求全面监控小三通往来情形，持续加强监测。
1: 因为台湾跟中国之间密切的往来的小三通还是有相当的人数，已经要求就全面的检控所有往来的状况底下，提前防范的
2: 未来。院长，我们要检
1: 到
2: 控什
1: 目前
2: 他会有体温异常呢，还是什么异常？就你们要
1: 所
2: 监
1: 幸
2: 控什
1: 啊，
2: 么
1: 到目前还没有具体的事迹发生，但是这个加强监控的这个方式，监测的方式一定会持续进行下去。
0: 石崇良表示，卫福部上周透过外交部与世界卫生组织联系，到目前为止，因没有检验出病原体跟相关检体阳性发现，所以无法确定绝对是鼠疫。卫福部会密切关注与监测国际疫情变化。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3: 流感疫情连续3周缓慢下降，但上周仍造成46人死亡，创下新高。预估11月中下旬才会脱离流行期。因应流感新冠疫苗打气旺，疾管署宣布加码采购至少37.4万剂疫苗，15万剂 Novavax 新冠疫苗下周开打。记者尤若纯报道。
4: 流感疫情缓降，新冠预计下周脱离流行期，但流感新冠的重症死亡风险仍高，仍发生40-50岁有多重慢性病的壮年男子没有打疫苗重症死亡事件。疾管署副署长李明诚说，接下来流感疫情会不会如期在11月中下旬脱离流行，有两个关键。
5: 流感的疫情的话，我们预估大概最高已经过了，好，但是现在高点上下来的速度要看民众的防疫还有接种的速度，预计的话大概10月中旬现在就开始往下了，好，那有机会在11月中下旬会脱离流行，但是就看快或慢，看我们是希望说能够降下来速度越快的话，对民众的健康威胁是比较小的。
4: 今年公费流感新冠疫苗打期望，疾管署盘点经费后宣布将加码采购至少20到30万剂的流感疫苗，17.4万剂的 Novavax 新冠疫苗，首批到货的15万剂 Novavax 新冠疫苗已经完成封签检验，10月19号开打，呼吁高风险族群把握接种，还能赚健康币。经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3: 116学年度高中英听测验将在本周六举行，今年报考人数约9万人，创历史新低。大考中心今天公告应试号码及考场位置，供考生提前查询，也提醒竞选宣传活动应避免干扰考试进行。记者吴依妮报道。
6: 116学年度高中英语听力测验第一次考试，全国报名人数总计90,914人，分配于33个考区、2647个考场。大考中心官网公告应考资讯、市场分配表及身心障碍应考服务审查结果，并从即日起开放突发伤病应考服务申请。大考中心副主任严庆祥建议考生当天提早出门，接送亲友及各县市竞选团队，也避免在校园周边逗留，共同维护考场秩序与安宁。
7: 敬请各县市候选人及相关的竞选团队，以考试期间避免离考场周边进行宣传广播、游行造势、集会活动等其他可能影响考场之活动。
6: 大考中心也提醒，考试当天务必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并且不能带智慧装置、课本跟不必要的物品到座位上，必要时会进行电子及金属探测。另外，考试期间全部考场都会开冷气，可自行携带外套保暖。警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3: 为协助企业投入自然碳汇及生物多样性保育，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建制自然碳汇与生物多样性专案媒合平台，透过专业评估及专案管理，将 ESG 资源导入需要长期经营与保育的森林及自然栖地。林保署媒合中华电信投入桃园市复兴区竹林经营计划，已经通过环境部碳汇审查并公告，成为全台首件完成注册的竹林经营碳汇自愿减量专案。创世基金会今天启动第37届韩式吃饱30计划， 爱心大使伊正化身暖心大主厨，与植物人

0: 家属共煮佳肴，号召民众响应送礼到家，募集近15000份年礼与红包，将年节祝福送进弱势长照家庭。记者任兰心报道。
1: 十八年来真的精疲力尽，可以说不是能干的。
2: 照顾植物人儿子18年的陈妈妈坦言，长期照护让她身心俱疲，每个月6万元的看护费更难以负担。所幸创始基金会提供照顾服务，减轻家庭经济压力。爱心大使伊正也分享自己曾独自照顾父母，深知照顾者的辛酸与无奈，呼吁各界支持创始活动，让年历不只是物资，更传递温暖与陪伴。
3: 那种心酸无奈跟苦，虽然是一种义务责任，可到最后那种义务责任会让自己心里承受很大的压力。所以我在跟他聊的时候是直接就跟他讲，辛苦了，压力很大吧。我光这么一句话，其实他整个那个眼泪就夺眶而出。如果说我们可以将心比心，把自己那种爱一起跟着他传递给他家人的话，我觉得那是很大的一个帮助。
2: 创世基金会主任陈兆芬表示，第37届韩式吃饱三十送礼到家活动预计116年1月20号到2月3号送出年礼及红包，目标募集近15000份，呼吁善心企业与民众踊跃响应，让弱势家庭也能安心吃顿年饭。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2026新竹市巨星演唱会10月17号在大南亚公园登场。记者郑曾佩蓉报道。
4: 本次演唱会卡司阵容坚强，以精彩新竹为主轴，邀请创作鬼才卢广仲、实力派唱将李圣杰、金曲歌后孙盛希、新世代歌手李子森、风格鲜明的歌手白安，以及客语创作歌手黄雨涵、人气歌手姑姑吕思伟，也将带来充满节奏感与舞台魅力的演出。市长高虹安说，
5: 在10月17号的下午呢，充满着一场非常棒的音乐盛宴，所以希望说能够让音乐、让歌声可以充满着新竹市，成为说大家呢在工作啊或家庭忙碌之余呢，也能够用音乐来调剂彼此的身心。欢迎大家10月17号一定要到我们的大南亚公园来参与我们的巨星演唱会。
4: 2026年新竹市音乐活动从封神榜原创音乐大赛揭开序幕，到金曲传唱音乐会，文化局接着举办新竹市城市新生歌唱大赛，最后迎来巨星齐聚。新竹市政府期许让每一个世代都能在音乐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金广记者曾佩蓉新竹报道。
0: 高雄市劳工博物馆推动劳动绘本种子培育计划，培育12名种子师资，并推出2026劳博同乐会系列活动，透过听故事、玩互动、做中学的方式，带领学龄儿童从绘本认识劳动文化，学习同理与尊重不同职业的劳动者。记者黄义豪报道。
6: 高雄市劳工博物馆首场绘本活动《深夜的铁道英雄》获得小朋友的热烈回响，家长也肯定讲师的专业表现。馆方希望将绘本中的劳动议题转化为生动有趣的教案，让孩子从生活经验出发，理解不同的职业工作样貌与劳动价值。劳工教育生活中心课长李应轩说，
7: 劳动其实深刻存在于每个人的生活当中，劳工博物馆呢希望透过这次的这个劳博同乐会的系列活动呢，利用我们的这个馆藏绘本故事，结合老师们开发的这个互动体验，让孩子在听故事玩游戏的过程当中也能认识不同的工作，那也借此学习同理与尊重每一位劳动者，让小朋友都能从小建立正确的劳动观念。
6: 2026劳博音乐会系列活动将持续每月举办一场，兽医黑噜噜的医院绘本活动免费开放报名，相关的资讯可至劳博馆官网或社群平台查询。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8: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增强，北部天气稍凉，基隆北海岸、东北部、东部地区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22到29度，中部22到33度，南部25到32度，东部20到30度，离岛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7点钟，转眼入夜了。如果常常加班到路上人车全无踪影，偶尔也要准时下班。现在就带着公事包回家，把脑袋清空放松一下吧。大家好，我是吴良海，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7: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三甲东向的万方道木栅车多，国道三号北上的木栅休息区路灯没有亮，国道一号北上的安定入口小客车撞护栏占用入口匝道，国一南下46.6公里桃园前的路间有货柜车抛锚停放。省道的消息，台十八线东向3公里太保路段机车道有散落物。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林口更正，桃园到泰山转接道，中立转接道到机场系统，南下的内湖到台北五股到林口都是车多，高架北上提顶到汐止端，南下提顶到五股路段走走停停的。国三南下的环东到南港定点，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的大园到南桃园不到50公里。新竹路段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国三南下的新竹系统到加东车子多。中部的台七四线潭子系统往太平不到50公里。往南国道一号南下的西螺到湖蕊不到40公里。右往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大事大事，我是不畏风雨慕名而来的，听说你很灵耶。
3: 我又不是神，哪里的灵，我只是人生经验多。你刚刚来的时候有经过中清地下道吧？
2: 哇，你怎么知道？你真的好神哎！难怪网络好评不断。
3: 那是因为大家有慧根，各自解读，突破困难，而且来我这里一定会经过中清地下道啊。你看，现在外面雷电交加，暴雨倾泻，环境险恶，待在室内比较安全。
2: 你是说江湖险恶，现在应该要休养生息，韬光养晦吗？
3: 也是啦，就静观其变，谋定后动。
2: 可是我很焦虑耶，可以再指点迷津，给一条明路吗？
3: 这，我想想哦，哦，有了。水深危险，不要硬闯。
2: 这个意思是说，环境险恶，深不可测，谨慎为上，要三思而行吗？
3: 哎，你果真很有慧根啊，讲的都比我好。
2: 啊，你不是这个意思吗？
3: 我原本的意思是说，这个时候下这么大的雨，不要开车出门，尤其哦是不要经过有地下道的地方啦。
2: 哎，你真的是大师吗？
4: 台74线13.8到14.1公里中清地下道，曾经因为大雨造成地下道淹水。为了强化防灾应变作为，公路局都会定期进行防灾演练，模拟一旦地下道积水，将会对地下道两端进行封闭，并且在地下道开一个缺口，让已经进入地下道的车辆可以回转。提醒您，雨天行经中清地下道，请减速慢行，并留意积水情形，切勿强行涉水，以测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因为有你，
6: 因为有你，
5: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6: 带着最轻松的心，
7: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8: 晚上7:06，哈喽晚安，欢迎收听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不管呢你现在在回家路上忙着工作，还是终于坐下来喘口气了，欢迎您收听节目，和我一起度过今晚的时光哦。 七点过后马上来关心一下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了。在台61线稍早南下的王宫路段，中线车道黑色掉落物现在已经接获排除咯。好，另外是国道一号南下的231到234公里，过了西罗服务区到湖尾这个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的修复施工，这一段路哦，这个时速非常的缓慢哦，20到30公里回堵的情况，施工时间呢预计是到10月16号的下午4点钟，再麻烦驾驶朋友可以提前改道一下哦，在国一南下的231到234公里。西罗服务区到湖尾这个路段时速非常的缓慢。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竹北路段时速也是来到40到50公里，南下方向呢在新竹系统这个路段是97.1公里的新竹系统这个路段呢是有发生一个事故，一样麻烦驾驶朋友小心，这个路段时速也是保持在40到50公里哦。接下来是国道三号北上方向的183公里龙井路段有发现散落物的情形，一样麻烦您持续的小心。在国道四号东向潭子系统转台74线的匝道车流量有一点大，一样麻烦您要小心留意。在台74线东向往雾峰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这个路段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另外，在台74线西向往彰化35到33公里的草湖到大里二，还有11到9公里西屯三到西屯一，这些路段也都是车多不好走的。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123。节目第一首歌曲 We Don't Stop 小男孩乐团。

晚上7:12听到的是小男孩乐团的 We Don't Stop。 那接下来呢，为您持续的关心一下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咯。在路网图上呢，国道一号北上方向新竹竹北路段时速保持在40到50公里，那再往北一些，国道一号的北上86公里湖口服务区，这里有发生一个事故，麻烦您要小心哦。国一南下方向竹北开始就会出现一些车流，那一路来到新竹，到新竹系统这个路段，因为这里有发生一个事故，在97.1公里，导致后方也是严重回堵，时速不到20。接下来在国道三号北上方向183公里龙井路段有发现散落物的情况，要麻烦您要小心。

接下来为您补充晚上的施工路段，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方向231到234公里西螺服务区到湖尾内线的两个车道有伸缩缝的修复施工，后方严重回堵，这个路段时速呢20到30公里而已，所以再麻烦驾驶朋友提前改道哦。那这则施工啊是预计到10月16号的下午4点才会结束。另外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55.5到157.6泰安前的外侧两个车道有路面刨铺的施工，等会8点就要开始了。国一北上的197.4到193.2公里彰化路段外侧三个车道，还有北上在227.6到225公里西螺到北斗。这个外侧两个车道呢，也都是路面刨铺的施工工程，晚上9点开始哦。国一南下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的这个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路面维护施工，晚上10点进行到明天早上8点。那有其他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023。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 Rihanna 的 Where Have You Been？

听到的歌曲是 Rihanna 的 Where Have You Been， 晚上7:18咯。好的，今天日期是10月13号，你知道今天是个什么日子吗？今天很可爱哦，是动动脑筋日，也被称为是国际健脑日，健康的健，健身的健哦。这个节日呢，它算是一个网络上的非正式节日哦，它算是一个为了要让大家解放人类大脑的潜能，然后提醒大家呢，这个大脑其实它也像肌肉一样，是需要常常锻炼才可以保持灵活跟健康的。所以呢，你可以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来预防退化，就是可以玩一些智力挑战。那马上我们来进行一些简单的智力挑战了，测测你的智力有没有退化。但是呢，与其说是这个挑战哦，不如说是一个冷笑话吗？欸，这个冷笑话也是要动脑的欸。你觉得这个世界上什么样的人一下子会变老呢？大家可以猜猜看，我们先报个路况，待会路况结束之后跟大家解答。

要做题哦，预防大家的大脑可能会有退化的危机啊。那首先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在台十线西行往这个清水吗？西行清水的路段，中清路九段在高架桥上内侧车道有一根大根的木头掉落咯，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好，接下来呢是国道一号北上方向新竹竹北路段，时速仍然保持在40到50公里哦。再继续往北，来到了湖口服务区，这里有一则事故哦，更正，这个86公里的湖口服务区是有一个散落物的情况，也要麻烦您小心一下。国道一号南下方向呢，在新竹到新竹系统这个路段时速保持在20到30公里，刚有事故发生，那现在事故已经排除，不过车流还在消化当中，麻烦您要保持耐心了。

接下来跟您补充一下国道三号晚上的施工路段。首先是北上的 269.4 到 265.9 谷坑系统内侧的两个车道有路面刨铺施工，等会8点开始。那另外是国三南下 191.3 到196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内侧三个车道有路面刨铺施工，晚上9点到早上6点钟。好的，有任何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刚刚出了一道题目，要来测试看看大家这个脑袋有没有稍微的退化呢？好啦，如果你没有答出来，其实也没有关系的。刚刚问的问题是，世界上什么人一下子就会变老呢？答案是新娘，因为今天是新娘，明天就是老婆了。好啦，等会我们再来出几道题目好了，真的蛮可爱的哦。今天10月13号是这个世界国际健脑日，动动脑筋日。听到的歌曲八戒还有冰球乐团的 Gimme Gimme Love。

晚上7:25喽，听到的歌曲是冰球乐团的 Gimme Gimme Love。好的，那大家问问大家，你觉得呢？这个麒麟到了北极会变成什么东西呢？这个应该很简单，给大家猜猜看哦。那一样，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路况。那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方向的新竹竹北路段，时速保持在40到50公里，还是有一点点这个车流量还是有点大的。那另外呢，在国一北上的86公里湖口服务区，这里有散落物的情形，麻烦您要持续的小心避开。国道一号南下方向，在新竹到新竹系统这个路段，时速慢慢的消化当中，刚刚哦是只有20到30公里，现在慢慢恢复了，在40到50左右。

那车多拥塞的路段呢，还有国道一号南下方向231到234公里，过了西罗服务区的湖尾，这个内侧两个车道因为施工的关系，后方严重回堵。这个路段时速还是保持在20到30，再麻烦驾驶朋友要提前改道。台十线西行4公里，清水中清路9段高架桥上的内侧车道有一大根的木头掉落了，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喽。那任何其他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所以麒麟到了北极会变成什么呢？答案是冰淇淋。这题应该很简单哦。那待会7点半一起来关心5分钟的景广新闻，先来听歌 Shouts So Good To Me。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资深艺人班铁翔今年五月到西门町出席活动，在徒步区一处斜坡摔倒，造成腿部骨折，控告土地所有人过失伤害。台北地检署今天开庭，班铁翔欲请政府重视行人安全，不要再因隐藏陷阱受伤。吕明宗报道。
1: 现年68岁，曾参与《影后》《一把金》等戏剧演出的资深演员班铁翔，今年五月间到台北西门町出席新电影的特映会活动时，行经徒步区因无障碍斜坡和阶梯的高低落差不慎摔倒，当场造成腿部骨折，经到医院紧急手术并住院了10多天，目前尚未复原。班铁翔对事故地点的土地所有权人提出了过失伤害告诉，台北地检署开庭传唤他到庭说明。班铁翔说，事发4个多月来，不仅生活受到影响，活动停摆，身心灵都遭受冲击，希望相关部门多加重视，保障行人安全。
2: 政府能够看到这个行人安全，我希望我是最后一个呼吁，不管是建管署或者是所有权人，能够把这个地方确实要改善。
1: 班铁翔说，当地里长表示同一个地点曾有10多人受过伤，台北既然是首善之区，观光热点的西门町每个月有30多万人出入，不应容许这种隐藏陷阱存在，造成行人安全威胁。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高雄一名机车骑士遭警方拦查，情绪激动，原警发现他的驾照被注销，进一步毒品唾液快筛呈现凯他命的阳性反应，原来他毒驾怕被抓，没想到大闹一场，还是被警方识破，依法送办。徐俊秀报道。
3: 原警巡逻行经前镇区康和路和镇东一街口时，发现年约44岁的龚姓男子骑机车闯红灯，还边骑边使用手机，立即上前拦查。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草芽所副所长杨松化说，
4: 警方进一步查证，后来发现龚男驾照早已遭注销，如今竟再度违法骑车上路，经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现凯他命阳性反应。全案调查后，依触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函送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
3: 龚姓男子一度情绪激动，还大声咆哮呛警，说是怕闯红灯被抓，反而让原警察觉事情恐怕没那么单纯。进一步追问，龚姓男子才坦承曾吸食 K 烟，因为害怕快筛成毒品阳性反应才会情绪激动。警方另外针对他无照驾驶、吸食毒品后驾车、骑车手持使用手机以及未依规定佩戴安全帽等4项交通违规开单，合计最高可处新台币12万7700元罚款，并依法移至保管车辆查扣车牌。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台中州厅历经6年，投入6.55亿元修复，将在15号重新开幕，打造文化园区新据点。陈玉涵报道。
5: 市长卢秀燕表示，台中州厅由日治时期技师森山松之助设计，与总统府系出同源，未来将定位为台中州厅文化园区。
6: 未来我们的台中州厅文化园区里面，除了例行展演跟展览之外呢，我们要首创台中市长邀请展，那另外我们还有另外一档，就是台中州厅的前世今生特展。
5: 文化局长陈家军指出，市府8年来投入超过68亿元新建9座图书馆，数量居全台之冠。
6: 此外，绿美图开馆之后，我们获得了各界的热烈回响。统计至10月11号，就是上个礼拜天，我们已经有超过209万人次来参访。
5: 除了场馆建设，市府也持续推广阅读与艺文活动，8年来新增263万册图书馆藏，并举办台中爵士音乐节、夏日马戏节等活动。文化资产保存方面，投入超过28亿元修复古迹，并透过老屋再生、活化复兴工厂、南园酒家等空间。文化局表示，未来将持续推动文化资源均衡发展，结合艺文活动与历史建筑活化，提升台中文化能量与城市宜居品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增强，北部天气稍凉。基隆北海岸东北部、东部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明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2到29度，中部22到33度，南部25到32度，东部20到30度，离岛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黎成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观众朋友，大家好。前几天哦，赛车经过这个无人知的好所在，今仔日吼，就带大家来看卖咧。哇，这个溪仔水这么清，热人吼，就是爱来溪仔边耍水啦。
1: 哎，胖哥啊，天气预报说今仔日落雨呢，你去的秘境安全吗？
0: 哈，敢有？落雨的所在就是伫迄个山头啦，我唔是伫遐啦，没有代志啦。
1: 胖哥，山顶落雨更加危险，水往下流，甚至你去的地方还是溪水汇集处，后面有请勿戏水的告示牌啊。唔通为着直播拼流量，拿生命安全开玩笑啦！
0: 哎呦喂啊，真正有影呢，溪仔水吼汹汹变落落，你看，而且哦水嘛变甲真湍急呢，哦。这些海啊，进来造啊！
1: 还好我平常就有在注意野溪和坡面径流水汇集处的高危险地区资讯。到这样的地方还不先看气象预报，下次啊，可是连神仙都救不了你啦！
2: 以为下游没雨就安全，好雨期间野溪汇流处也可能因为上游降雨，造成下游的溪水暴涨。坡面径流水汇流处也容易形成强劲的水瀑，都是高危险地区。提醒大家出发前先掌握天气与道路资讯，行经这一类的路段千万不要停留戏水或拍照，守护自身用路安全，流量可以再拼，生命不能重来。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国道路况，
4: 晚上7:37，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金广专案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温凡，目前为大家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中区交控中心的值班员易安，来跟我们说明晚间的施工路况。易安你好，晚安。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在今天晚上的施工呢，首先在晚上8点开始，到昨天早上的6点，在国道一号南向的155.5到157.6，在三义到后里路段，那会在 Y 二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第二个施工是在国道三号北向的269.4到265.9，在古坑系统到斗六路段，那会在内二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接下来是在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第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北向的227.6到225.3，在西螺到北斗路段，那会在 Y 二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第二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北向的197.4到193.2。在彰化到彰化系统路段，那会在外侧三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第三个施工是在国道三号南向的191.3到196，在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那会在内侧三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接下来是在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第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178.5到180.5，在台中到南屯路段，那会在内二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第二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北向的182到179.8，在南屯到台中路段，那会在内侧两个车道进行路面维护的施工作业。那最后一个施工是目前正在进行的，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231.3到234.3，在西螺到埔尾路段，那目前是在内二车道进行伸缩缝的更修复施工作业。那这个施工预计做到10月16号下午的4点，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建议就是。在西螺就是要从国道一号西螺南向入口进入国道一号的主线的驾驶朋友，就是建议可以改由台一线， 那改走虎尾交流道进入国道一号的主线，就是可以避免避开这个施工拥塞的路段。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好的，非常感谢中区交控中心的易安来跟我们连线说明，谢谢您。
5: 好，谢谢，拜
4: 拜。拜拜。好，晚上的7:41，补充一下中部地区的一些路况哦。首先呢，在国道一号北上方向的湖口服务区86公里这个路段有散落物的情况，另外是国一这个北上方向117.6公里的路段，这里呢地磅占拥塞的情况也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台十线在西行的清水路段、中清路九段高架桥上内侧车道有大根的木头掉落，再麻烦大家要小心避开哦。那任何其他路况再请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6: Go.
4: Yeah. 来听到的歌曲是林宥威的《那条街》。

晚上7:46听到的歌曲是林宥威的《那条街》。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正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温凡。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来看一下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竹北路段，现在这个车速已经变成缓慢的消化当中啦。好，那再稍微北上一点呢，国一北上这个86公里的湖口服务区路段，时速也是正常，不过这里有散落物的情况，一样麻烦您要小心。国一南下的新竹跟新竹系统的路段已经时速都已经恢复正常咯，您可以放心的行驶。台十线在4公里的清水这个路段，中清路9段高架桥上内侧车道有大根的木头掉落，一样麻烦您要小心。那最后是国道一号南下的231到234公里，西螺服务区到湖尾的内侧两个车道，神速凤修复施工后方严重的回堵，时速还是保持在20到30公里哦。那有任何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准备来进行我们节目的小单元生活万花筒。

来到我们生活万花筒的小单元，要转动生活才可以看见缤纷的好色彩。大家有没有常常网购一些东西呢？不管是什么东西都好，尤其是这种易碎的东西，是不是都会看到很多的泡泡纸？那今天来教大家这个泡泡纸有一些什么样的用，这个好用的方法。我自己平常呢收到泡泡纸，其实也都是会直接用美工刀戳破戳破，然后就把它丢掉了耶。因为我觉得戳破那个其实是有一个疗愈身心的作用，或是把它捏爆，这样子也是很舒服的。可是呢，除了把它捏爆然后让你的身心愉快之外，你知道在冬天保暖或者是人家说灾害发生的时候，其实也是可以派上用场的。根据一个日本的媒体他报道呢，这个气泡纸它其实没有固定的正反面嘛，凸起的这个气泡面呢，朝内或是朝外，它的缓冲性能都是不会改变的哦。所以如果它持续的作为包装袋，这个气泡面朝外可能是让商品更容易的放入。那如果需要在袋子上面贴一些标签的话，你就可以把气泡面朝内，然后增加这个外侧平面粘贴的面积，这也是一个小小方法，小撇步。就是如果你要把这东西保留起来，然后呢，就是以后送人家易碎的东西的时候，那个东西也是很好用。那除了这个包装的一般用途，这个厂商他是专门做这个气泡纸的一个厂商哦，他就说其实这个寒冷的天气，如果你又刚好在高速公路上遇到塞车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一大堆的气泡纸包覆身体，来减少你热

量的散失哦。哇，这个方式呢真的有用吗？非常的神奇。总之他是这个做气泡纸的厂商，感觉应该是非常的有道理哦，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试试看。不过这样子到底要用多少的气泡纸才可以达到保暖的效果，而且又要刚好你车上没有备用的外套。有些人会在车上放一些毛毯或者是外套，这样子呢就可以不用用到气泡纸了。但如果你今天真的车上只有气泡纸的话，也是可以试试看，可以借此减少热量的损失。那雨天的时候，有人他可以用气泡纸绑在这个鞋带，然后呢它就包住你的鞋子，雨水就不会渗进去了。这一招我还真的有试过哦，真的是还蛮方便的。但我后来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机车的座位空间实在太小，我没有办法时时刻刻都放气泡纸，我就是用那种伸缩或者是压缩的那种鞋套也是可以的。好，那最后呢就是有人说这个气泡纸它是可以包覆水管，来协助寒冷天气造成水管冻结的风险。这个部分台湾可能就比较少见了。那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作为植物的保暖坐垫，或者是你简易的屁屁坐垫，这样子也是还不错。那另外就是刚提到的，当你遇到灾害或者是避难的情况，这个气泡纸其实就非常的有用了。这个厂商就说，很冷很冷的时候，你可以把气泡纸铺在地板上，或者是贴在窗户的附近，来协助这个减少冷空气吹进来，或者是减少冷空气的影响。那另外呢，如果你把气泡纸套在手电筒的外侧，你可以让光线向外扩散，这也是一个很有帮助的效果。但是气泡纸有一些注意事项，像是呢它的耐热温度大概就是在50摄氏50到60度，它是非常容易被点燃的，所以一定要避开火源、高温还有阳光长时间直射的地方，不然就会发生危险咯。想不到呢，这个气泡纸的用途还真是挺多的，而且每次用完通常都会产生蛮大量的垃圾，所以大家可以参考看看哦。如果你不想要让它变成垃圾，并且想要在生活当中有一些环保的利用，可以循环利用的方式的话，这个气泡纸是一个很棒的素材。好，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国道一号北上的这个路况。国一北上在86公里湖口服务区有散落物，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消息。那国一南下方向的西罗服务区到湖尾这个路段，因为施工的关系持续的拥塞当中，时速20到30公里。台十线西行4公里，在清水路段中清路9段的高架桥上，内侧车道有大根木头掉落，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那任何其他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阳光下的泡沫。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邓紫棋的《泡沫》。

晚上的7:58听到的是来自邓紫棋的歌声《泡沫》。这首歌呢，可以说是 KTV 的这个点播排行榜的前十名，一直以来都是前十名哦。不过我刚看了一下最近的这个最新的 KTV 点播排行榜，知道第一名是谁吗？就是有那个路人的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李佳薇的这一首歌，现在是第一名哦。好啦，大家去 KTV 唱歌的时候都会点播什么样的歌曲呢？是像这样子一定要有高音高到不行的音，还是说一定要有深情款款悲惨到不行的那种情歌呢？好啦，晚上7:58在台十线的西行4公里清水路段中清路9段的高架桥上，内侧车道有大根木头掉落了，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国道1号北上的86公里湖口服务区散落物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消息，再麻烦您要持续的小心。国道1号南下方向的西螺服务区到湖尾这个路段，因为施工的关系，先前呢车速比较缓慢，那现在车流正在消化当中，慢慢的恢复当中了。待会8点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会诊，欢迎在8点过后继续回到警广之岸交通网的空中奇缘节目哦，我是温凡。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为了符合外界的期待，或许我们会想要隐藏自己，结果变得像芭比娃娃，微笑都像演戏，藏太多的假欢喜。不过什么适合你自己才知道哦，不妨跳脱一切，创造想要的未来吧。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的29.2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外侧路间有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108公里香山前的内线车道帆布掉在这边。北上的31.6公里安坑前的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北上的32.3公里内线车道过安坑隧道也是有两台车的事故。省道消息，台三线南下的16.1到16.7横溪前的右线车道，南下的26到26.5过大埔的右线车道都是施工。台十线的西行4公里中清路9段高架桥上的内线有大木头掉落。台61的北上303到301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内侧路间有散落物。路网图，国一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国三北上中和到安坑都是车多。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根据统计，汽车事故大都发生在变换车道时，主要原因为未确认后方的车况。其实变换车道就像双人舞道，有时候得左右互换位置，如果不留神或者是距离没有算好，就很容易踩到别人的脚。因此骑乘机车时，请务必遵守打灯、摆头、确认安全三步骤，确认盲区、无来车以及足够的间距，再变换车道。
2: 尤其机车体积小，其他的车辆不一定看得到，有些驾驶可能正好位于视线死角，因此切勿突然切入车道或连续变换车道，应提前30公尺打方向灯预告。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未依规定提前显示方向灯，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的罚锾。变换车道时未礼让直行车，可处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的罚锾。
3: 一个方向灯，一个确认动作，看似多花几秒钟，却能避免一次意外。骑车不是比谁快，而是比谁安全抵达目的地。每次变换车道前，多看一眼后方来车，让自己有反应空间，也让其他用路人有准备时间，共同维护道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晚上8:04，欢迎在8点过后继续回到金广智安交通网的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温凡，欢迎大家追踪温凡的粉专，可以在 FB 上面搜寻 DJ 温凡，温暖平凡每一天就可以找到我喽。好，那赶快来关心一下目前在8点过后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目前呢，在路网图上看起来，各个路段的时速都已经恢复正常，好走。那国道一号北上的湖口服务区86公里散落物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消息。另外，在这个国道一号晚上的施工路段呢，分别是南下的178.5到180.5公里，台中南屯路段内侧的两个车道路面维护施工，待会10点开始进行。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155.5到157.6泰安前外侧两个车道路面旁铺的施工已经开始了，进行到明早6点。国道三号北上的269.4到265.9苦坑系统内侧两个车道的路面旁铺施工也是进行当中，到明天早上6点哦。那有任何其他的路况，再请您告诉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晚上8:06，听到的是郑平《无人听的歌》。

晚上8:10听到的歌曲是郑平的《无人听的歌》。好的，那持续的回到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喽。

散落物，请您持续的小心。补充一下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首先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是封闭施工的。另外在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崇德十九路前中间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台中市在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了北新街外侧有施工。台中市的清水区中山路双向呢，在中正街到中清路内侧也有施工，要麻烦您小心哦。

有任何其他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到的歌曲是面包合唱团的《Make It With You》。

听到的歌曲来自面包合唱团的 Make It With You， 非常的好听哦。晚上8:15，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温凡。今天10月13号，你知道是什么日子吗？是一个很可爱的日子，叫做动动脑筋日。所以我们要来动动脑筋咯，跟面包有关的几个很可爱的一个冷笑话。你觉得面包超人扭到脚之后会变成什么呢？会变成牛角面包。我觉得很可爱耶。好，另外呢，这个面包超人他拿 iPhone 会变成什么面包？这应该很简单，变成苹果面包。然后好，最后一个，你知道

面包师傅们为什么都很幽默吗？因为他要让面团发酵。好啦，希望这个听众朋友们听到的话有效啊，也希望这个驾驶朋友们在路上听到这个呢，精神都已经不是涣散了，都是有抓回来的，因为呢有笑一下就会有所精神。好啦，8:16，我们在听完这个可爱的面包笑话之后，要来持续的关心一下路况。虽然这个晚上在路网图上各个路段时速都是保持正常的，没有太大的问题，不过麻烦您留意国道3号南下的 107.8 公里，在这个香山的路段有散落物的情况哦。国三南下的 107.8 有散落物在香山路段。另外在国道3号晚上施工的路段呢，是在北上 269.4 到 265.9 的古坑系统内侧两个车道有路面跑铺的施工，到明天早上6点钟。同样施工进行当中的国道1号南下 155.5 到 157.6 泰安前的外侧两个车道有路面跑铺的施工，进行到明天早上6点。国道1号南下的231到234公里西罗服务区到虎尾内侧的两个车道有伸缩缝的修复施工，目前这个路段时速已经恢复正常，施工预计到10月16号的下午4点钟才会撤除哦。再麻烦驾驶朋友明天这个白天的时候行经这个路段比较容易拥塞，所以可以提前改道一下。来听到的歌曲，田约翰的《降雨几率》。

晚上8点21分听到的是田约翰的《降雨几率》。那在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呢？目前各个路段都是保持顺畅通行。国道3号南下的香山路段107.8公里有散落物，请您要小心避开哦。国道1号南下啊，更正，国道3号南下的191.3到196公里和美往彰化系统内侧的3个车道路面刨铺施工，等会9点开始进行。国道1号南下的178.5到180.5，这个台中南屯路段内侧的2个车道也是这个路面维护的施工啊，在10点开始进行到早上6点。补充一下台中市的道路状况，在清水区中山路双向的中正街道中清路内侧有施工，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了北新街外侧也是有施工的，崇德路往丰原在崇德19路前中间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在这边，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的专用道是封闭施工，目前车流是正常，但还是麻烦您要小心。有任何其他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下一首来听到的歌曲是蜜雪薇琪的《心电感应》。

听到的歌曲来自蜜雪薇琪的歌声《心电感应》。国道三号的南下方向，香山路段107.8公里有散落物的情况。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201.6公里彰化前，全线车道有蔬果散落了，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哦。在国一北上的201.6彰化前，全线车道有蔬果散落，再请您要小心。那有任何其他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到的是泰勒斯的《The Fate of Ophelia》，待会8:30一起来关心中台湾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新闻。台中市政府回顾八年文化市政成果，从图书馆建设、艺文品牌活动到历史建筑修复，持续打造城市文化特色。其中台中州厅历经六年，投入6.55亿元修复，将于15日重新开幕，打造文化园区新据点。记者陈韵涵报道。

0: 市长卢秀燕表示，台中州厅由日治时期技师森山松之助设计，与总统府系出同源，未来将定位为台中州厅文化园区。
1: 未来我们的台中州厅文化园区里面，除了例行展演跟展览之外呢，我们要首创台中市长邀请展。那另外我们还有另外一档，就是台中州厅的前世今生特展。
0: 文化局长陈家军指出，市府八年来投入超过68亿元新建九座图书馆，数量居全台之冠。
2: 此外，绿美图开馆之后，我们获得了各界的热烈回响。统计至10月11号，就是上个礼拜天，我们已经有超过209万人次来参访。
0: 除了场馆建设，市府也持续推广阅读与艺文活动。八年来新增263万册图书馆藏，并举办台中爵士音乐节、夏日马戏节等活动。文化资产保存方面，投入超过28亿元修复古迹，并透过老屋再生、活化复兴工厂、能源酒家等空间。文化局表示，未来将持续推动文化资源均衡发展，结合艺文活动与历史建筑活化，提升台中文化能量与城市宜居品质。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3: 赖姓男子多次在喝酒后情绪失控，骚扰伤害邻居，是地方上的头痛人物。彰化县田中警分局贯彻犯罪零容忍，依法具体证明社区滋扰惯犯移送，并经法院裁定羁押。记者黄俊伟报道。
4: 田中派出所调查，9月30号发生赖姓男子涉嫌酒后持刀挥舞恐吓滋扰邻里案，严重影响周边民众日常生活与人身安全，秉持犯罪零容忍、守护民众安居环境的决心，接获报案之后立即报请彰化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田中所徐汉伦所长表示，赖姓男子有反复实施伤害、恐吓及毁损等不法行为，积极搜集证据，进行预防性羁押，有效遏阻违法行为延续，让社区居民重获安宁生活。
5: 针对本辖赖姓男子经常酒后滋扰邻里及持刀恐吓挥舞之违法行为，本分局非常重视，经搜集相关犯罪事证，报请彰化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于10月7日持拘票拘提犯嫌到案，并经彰化地方法院裁定羁押，有效遏阻犯罪。
4: 田中警分局林鼎超分局长强调，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是警察的天职，绝不容许任何个人行为危害社区和平与挑战公权力。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3: 2026台湾国际五金工具博览会暨五金工业展将于10月20日在台中登场，市府串联39个品牌推出会展专属优惠，让参展人潮走出展馆，带动餐饮、旅宿、购物及观光消费。记者陈韵涵报道。
0: 会展预计集结450家参展商，超过1000个摊位，吸引30000名国内外买主及参展商到访。经发局长张丰源表示，会展中心截至今年底预计办理58场展览，吸引222万人次，创造658亿元商机。是否希望进一步将展会人流带进城市？
6: 那我们今年特别啊，把商机设计进去，就是五金展是在会展中心办，可是我们结合39个品牌的这个业者哈，希望来我们参观这手工具展这些商家啊、买家啊，都能够就近在我们台中这些旗舰名店哈来消费、来住宿啊、来游玩啊、来购买哈。
0: 经发局指出，此次活动串联多家品牌业者，民众可凭展证或电子门票享有餐饮、住宿、购物及休闲优惠。让商务客除了看展、采购，也能深入体验台中的美食与观光魅力。经发局表示，未来将把五金展的合作模式延伸到更多大型国际展会，持续整合旅宿、餐饮、商圈及观光资源，扩大会展经济效益，让展览商机从展馆延伸到城市各产业，带动台中整体经济发展。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增强，北部天气稍凉，基隆北海岸、东北部、东部地区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气温方面，新竹26度，后龙26度，台中28度，田中28度。

0: 度，日月潭22度，古坑27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韵涵编辑温凡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娜娜啊，我们哦下次见哦，拜拜拜拜。
2: 李长伯，你偷吃哦？
1: 我哪里偷吃？
2: 你刚刚跟电话里面的女生情话绵绵，卿卿我我，还叫她娜娜。李长伯，你有没有听过那个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哦？
1: 什么什么野花？什么不要采？哎，你不要别讲啦。
2: 才刚挂电话，马上又有简讯来了，你别让人骗去啦！
1: 来啊来啊，简讯来啊！啊，看到简讯连结啊嘞！
2: 等一下，这简讯连结不使有被点呢，啊不吼，你就有人财两失啦！
1: 哦，阿燕呐，我才没有那么戆呢。这简讯哦，是我孙女娜娜传给我的，连结哦，是上一次家族聚餐的照片档连结啦。
2: 哎呦，原来阿妹哦，啊，拍死啦！
1: 不要紧，不要紧啊，我知道哦，你是关心啦。这以后哦，我就可以用这个 slogan 哦来做宣导黄诈哦。路边野花不要采，陌生连结不要点，钓鱼简讯要小心，冷静查证165哦。
2: 李长伯，你好有才哦！
1: 哎呦，就是安尼，你们才会选我当里长啊！
3: 钓鱼简讯诈欺手法行之有年，而且常抢搭时事热潮，以吸引民众目光，经常诱骗民众点击网址进入假冒政府机关、公营事业或电信公司的网站，借此窃取个人资料或盗刷信用卡。民众收到这类简讯时，请先保持零信任警觉态度，并牢记三不三要原则：不明简讯不要理，不明连结不要点，个资不要泄露。要向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要向电信公司关闭小额付款功能，要致电银行申请止付手续。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晚上8:38，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温凡。提醒您，国道一号的南下187.1公里往田前的外侧路肩，两辆自小客车停放，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另外，国道三号南下107.8公里这个香山路段的散落物，现在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消息。国道三号北上方向的196.8公里在彰化在和美这个路段呢有散落物。另外，国道一号北上201.6公里也有散落物哦，请您再小心的避开。稍早在这个台十线西行清水路段中清路九段的高架桥上，内侧车道大根木头掉落的情况，现在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一号北上201.6彰化前的全线车道蔬果散落的状况，相关单位正在处理了。来听到的歌曲是林宥嘉的《天真有邪》。

听到的歌曲来自林俊嘉的《天真有邪》，晚上的8:44，国道1号南下方向187.1公里王田路段前的外侧路间有两辆自小客车停放，再请驾驶朋友要小心哦。国道1号北上201.6公里，在彰化这个路段呢，全车道有散落蔬果。那相关单位也是正在处理。国道3号南下方向160.5，这里有散落物，一样麻烦您要小心。晚上的施工路段呢，现在正在进行当中的是国道1号南下的231到234西螺服务区到湖尾。内侧两个车道伸缩缝的修复施工作业，目前时速是保持正常的。国道1号的南

下155.5到157.6，泰安前的外侧两个车道路面的刨铺施工到明早6点。国三北上的269.4到265.9，古坑系统内侧的两个车道有路面刨铺的施工，也是进行到明早6点钟，再请您小心。那有任何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到的是李芷婷的《烧成灰烬》。

美丽加满格，幸福不褪色，欢迎来到美丽补给站。大家最近有没有一直被那种叶黄素的广告给打

到呢？像是我呢，最近就常常受到这样子相关补给品的吸引哦。可是不得不说，这个眼科医师提醒大家，对于每天离不开手机、电脑的这个3C 族群来说，与其花大钱来买护眼的产品，不如呢可以先做好一件事情，可以减轻眼睛负担哦。首先要先来介绍的是这个20/20/20法则，就是每近距离使用了眼镜20分钟，就要抬头看看大概6公尺以外的这个东西或者是风景至少20秒，让眼睛可以适度的放松。那工作的时候也要起来哦，就是稍微这个时间哦设定一下，然后大概25分钟/20分钟就起来活动一下身体，有意识的眨眼。这样子呢，可以帮助你的这个眼睛，如果常常出现干涩、酸痛或是有异物的感受，那这样子的原因不一定是蓝光，而是长时间的近距离使用眼睛，再加上你眨眼的次数减少了，然后呢，休息时间也很少，泪液蒸发的就很快，眼睛当然就很干啦。刚提到的这个方法，你就可以，就是如果你有这些状况，或是常常有这些条件哦，没有办法好好的休息眼睛，那就是站起来，然后呢，每近距离的使用眼睛20分钟，就抬头看看6公尺外的风景，至少20秒。那另外一些方式，比如说看抗蓝光的这个眼镜，或者是手机深色的模式，真的有用吗？医师呢，他也表示说，这个深色的模式确实是可以降低荧幕背景的亮度哦，但是部分人使用起来是比较舒服的。然后抗蓝光的眼镜呢，它是可以过滤部分的蓝光，但是呢，正常来说，这个目前是缺乏相关的证据来证明说抗蓝光的相关的眼镜有效，可以预防数位眼睛疲劳或者是干眼症的情况。所以呢，这些工具它不是神仙的工具哦，它是只能是作为辅助，不能够取代适当休息的。休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那另外呢，不少人每天都会补充叶黄素，希望可以预防眼睛的老化。那医生呢，针对这一点也是有说明的。他说，叶黄素跟玉米黄素对于眼睛的黄斑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色素，能够过滤部分高能量的可见光，研究证实说是有帮助的，而且针对呢特定阶段的老年性黄斑部病变患者，每天呢使用10毫克的这个叶黄素，然后呢再搭配2毫克的玉米黄素的配方，然后这样子呢眼睛可以稍微的减缓这样子病症的一个效果。那如果呢你想要从饮品来保养眼睛的话，可以吃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像是摄取这个鲑鱼呀、青鱼、秋刀鱼、鱼类，而且要含有 Omega 3脂肪酸的鱼类，再搭配均衡的饮食，这些对你的眼睛是会有帮助的。再来呢，这个市面上常常看到的可以帮助眼睛疲劳的一些眼药水哦，这个眼药水可能是标榜清凉感，让你在眼睛干涩的时候可以点。可是呢，这部分的眼药水的产品哦，它是含有血管收缩的东西或者是防腐剂，长时间的使用下来可能是会刺激到眼睛的。如果只是单纯很干的话，你可以考虑使用刚提到的20/20法则，或者是使用人工泪液。那如果经常需要点这样子的东西的话，你就要评估一下是否可以选择 不含这个防腐剂的产品哦。好的，这个现在的生活啊，是想要工作啊，不对，应该说工作当中想要真的不碰到3C 产品是蛮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可是呢，你想要保护好眼睛，重点不是一定要依赖一些保健食品或者是一些辅助的工具，而是要养成正确用眼的习惯，适度的休息，然后眼睛呢要记得眨眼哦。日常的护眼，今天分享的这些小撇步分享给你。晚上8:55，那在中部地区的路网图上呢，国道1号南下方向

187.1公里王田前的外侧路间有两辆自小客车停放，相关单位已经正在处理当中。另外，国一北上方向的201.6公里，这个彰化路段散落物也是还没有排除的。它这个散落物是全车道都有散落蔬果。国一北上的201.6公里彰化前的路段，全车道有散落这个蔬果，请大家要小心哦。同样是散落物，国三南下的160.5公里，这个散落物也是要麻烦您持续的小心。其他的路段呢，时速都是保持良好顺畅，没有太大的问题。那如果您有其他的路况需要更新补充，再请您告诉警广喽，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陈奕迅的《浮夸》，待会9点钟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会诊。

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如果需要陪伴，随时都可以收听金管，让金管变成一条皮棍，不稳兵不稳浪，待不稳不乱。大家好，我是邱淑婵，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度过美好的夜晚。

晚上的9: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双向45到47.5公里，桃园路段路灯没有亮，请行进的时候特别小心。在南下的187.1公里，王天前的外侧路间两台车停放，北上的201.6公里，彰化前的全线车道有蔬果散落。国道三号南下的377.6到381公里，中寮隧道中间内线施工维护。国三南下的191.3到196公里，和美道彰化系统内线三个车道有施工。北上的269.4到265.9，古坑系统内线两个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五号北上的4.2到0公里，石碇到南港系统交流道外线车道施工。省道部分，台三线南下的16.1到16.7，横溪前的右侧车道，南下26到26.5，过大埔的右侧车道都是施工的。目前路网图各地都是顺畅好走，有路况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记者王玉芬，欢迎收听治安守门员。维护治安是警察的重要任务。日前在台东市正气北路一间宫庙内的神像以及祭祀器具遭受破坏，台东警分局获报到场，迅速查获涉案的庄姓男子。这间土地宫庙被人闯入大肆破坏，不止神像被掐脖推倒，就连贡品以及花篮也都被砸毁。事后庙方调阅监视器，才发现男子疑似是偷窃香油钱失败，才会破坏神像泄愤。中心所所长郑胜阳说，
4: 经警方迅速到场发现庙内神像有翻倒情形，现场所供奉之蜡烛、花束等器具亦有遭破坏迹象，警方随即调阅周边监视器画面，迅速查获涉案之庄姓男子，全案后续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相关规定处理。
3: 台东警分局呼吁民众应尊重宗教场所以及他人财物，切勿任意破坏或毁损，以免触法。而另外，日前在台东县东河乡发生一起持刀攻击案件，四名男子持西瓜刀砍伤了四名被害人，经送医救治后无生命危险。这起案件在台东成功警分局获报到场后，嫌疑人已搭车离开，警方立即调阅周边监视器，查访目击民众，迅速锁定涉案车辆车号，并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在一小时内查获涉案车辆以及人员。侦查队队长游律文说，
5: 迅速锁定涉案车辆车号，并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于一小时内查获涉案车辆及人员。经查，车上共有六名犯嫌，除砍人的四名男子外，尚有负责开车接应的一男一女，全数依杀人未遂、伤害、妨害秩序等罪嫌逮捕侦办，并在车上查扣作案刀械等证物。
3: 警方初步了解，是犯嫌与被害人透过社群平台互相呛杀，并约定在东河乡某处谈判。详细案发经过以及原因，警方持续调查厘清中。成功警分局呼吁民众切勿因一时情绪冲动而以暴力方式来解决问题，以免触犯法律。警方对于各类暴力犯罪积极查缉，严正打击不法行为，全力的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地方治安的稳定。而为了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台东警分局与邮局办理了防抢演练，演练模拟一名歹徒突然持枪闯入邮局柜台大喊抢劫，强行抢走新台币20万元现金后，随即开车仓皇逃逸。邮局行员第一时间冷静按下警铃，并通报警方。
6: 全部放下，抢劫发动。
3: 侦查队长林一博表示，台东分局勤务中心获报后，立即根据歹徒特征、车牌号码以及逃逸方向，通报线上警力，全面启动拦截围捕机制，分区部署封锁线。
6: 民警获报后迅速赶赴现场，依据歹徒特征、涉案车辆及逃逸方向等资讯，立即通报勤务中心启动拦截围捕机制，最终在台东大桥前成功拦下涉案车辆，并将歹徒制服逮捕，顺利完成拦截围捕。
7: 警告！
6: 本分局希望透过实际情境的模拟，与辖内金融机构保持密切联系，共同提升治安防护及紧急应变能力。
3: 再次呼吁，无论是在交通或治安上，平时都能警民合作，共同维护，才能建构社区安全防护网，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台东分台记者王玉芬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8: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 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10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和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Yes！ 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晚上9:09，欢迎在9点过后继续回到金广中央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每周一到五晚上7点到10点在空中陪伴大家。好的，那九点过后，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01.6公里彰化前全线车道蔬果散落的情况，目前还没有排除，相关单位还在处理。国道一号的南下187.1公里王田前的外侧路肩，两辆自小客车停放，这则路况也是要麻烦您持续留心。接下来是国三南下的160.5，这个路段呢也是有散落物的，再请您要持续的小心避开哦。

号，一号南下方向 155.5 到 157.6 泰安前的外侧两个车道有路面跑铺的施工，进行到明天早上6点。那目前在这个路段

另外，同样在施工的是国三北上的269.4到265.9古坑系统内侧的两个车道。另外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191.3到196公里的和美彰化系统内侧的三个车道都有施工进行。好，有任何其他的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到的歌曲是张玉华的《雪花飘》。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晚上9:15，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光自然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文凡，目前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承传，来跟我们说明接下来的天气概况。承传你好，晚安。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东北季风会增强，那在迎风面的基隆北岸、宜兰、花莲地区，还有大台北山区，云量会比较多一点，偶尔会有些局部的降雨。那其他地区比较不受影响，还是维持多云到晴。午后的话，在中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那温度的话，清晨稍微凉一些，在中部以北跟东北部的低温大约20到22度，其他地区在23到25度。那白天的话，桃园以北跟宜兰花莲比较舒适，高温大约27到29度。那其他地区还是会比较偏热一点，高温可以来到30到33度。中南部内陆地区会再更高一些。那风力方面，明天也会增强，在桃园到台南、台东、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东南部跟恒春半岛沿岸还是有机会出现长浪，上述地区活动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好的，非常感谢中央气象署的陈传跟我们联。

晚上9:16，持续来带您关心目前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咯。国道一号的北上方向201.6公里，彰化前的全线车道都有蔬果散落的情况，再麻烦您要小心。另外是国道一号南下方向的187公里，王田路段有故障车停放。好，跟补充一下哦，是王田前的外侧路间两辆自小客车停放。相关的单位正在处理。国道三号北上196.8公里，这里也是有散落物的，再请您要留意。

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方向155到156公里泰安服务区前呢，外侧两个车道因为路面跑铺施工的关系哦，这个路段时速现在是不到20，相当的缓慢，再请大家要留意哦。国一南下的155.5到157.6，泰安服务区前的路段都是时速不到20的，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进行当中，到明天早上的6点。有任何其他的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4。

晚上九点二十一分，听到这首歌曲叫做《Brother》。那国道一号南下187.1公里，王田前外侧路间两辆自小客车停放，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另外，国一北上的201.6公里彰化前全线车道蔬果散落的情况是还没有排除的，一样要麻烦您小心。国道一号的南下方向在155到156公里，这个泰安服务区前的路段时速不到20啊，再请驾驶朋友保持耐心来行驶咯，因为这个路段呢受到施工的关系哦，所以车速比较缓慢一些，施工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在外侧的两个车道，再请您要小心，多加留意。那有任何其他的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到的歌曲，梁咏琪的《胆小鬼》。

晚上的9:16，听到的歌曲是梁咏琪的《胆小鬼》。好的，那回到目前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187.1公里，王田前外侧路肩两辆自小客车停放。另外是国一北上201.6，彰化前的全线车道蔬果散落在地上，麻烦您要小心避开。国一的南下方向156到157公里，泰安前的路段，因为施工的关系，车速非常的缓慢，不到20哦，再请您要小心了。有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待会9:30，一起来关心5分钟的警广新闻。先来听这首歌曲《Until I Found You》。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中国对台跨境镇压案件频传，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将加强反渗透法中接受境外敌对势力指示、委托、资助，从事跟监、骚扰、威胁等跨国镇压行为，必须要有罪责，期盼提出修法后，立法院能尽速通过。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包括中国女子涉嫌在美国监控总统赖清德家人、征信业者收受香港人报酬、监控立委沈柏阳家人等对台跨境镇压案件层出不穷，立委关切相关行为的因应法制作业不足。行政院长卓荣泰对此表示，相关行为对各国司法管辖权造成侵害，不能再沉默以对，希望能在反渗透法中来加强，
3: 就是加强接受境外敌对势力凡是有指示、委托或资助，尤其他来从事跟监、骚扰、从事威胁。

0: 这些行为渗透的来源这主体，你为了他来从事跨国镇压，那必须要有罪责；来从事跟梢也必须要有罪责。另外，对境外敌对势力，你为他来针对他检举，或者是说配合他来进行监控，或者是配合他来调查任何的国人，这个都应该有罪责。
1: 此外，对于酒毒驾被吊销驾照者，只要买免考照的微电车就可合法上路，被戏称为酒驾专用车。卓奎强调，酒驾、毒驾导致驾照被吊者转而使用微电车的罚则必须加重。交通部长陈世凯则进一步指出，会马上检讨，并在3个月之内提出报告。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台湾青年学子在2025及202611项国际发明展上横扫106面金牌。教育部今天接见获奖学生，鼓励持续创新，促进社会进步。记者吴依妮报道。
3: 高雄市立龙华国中郑辉汉、黄佑胜、徐凯燕同学研发的专注力大师，是一套专为 ADHD 儿童设计的电脑游戏训练系统，将视觉反应、记忆、意志控制、情绪调节等训练目标设计为多个小游戏，提高儿童参与动机，荣获2025年韩国首尔国际发明展大会首奖。
4: 因为我们在学校会遇到一些同学，他们上课不专心，常常聊天，跟同学常常吵架，然后老师教的事情做到一半就忘记，这就是 ADHD 他们会每天要面临的挑战。这个发明很有趣，也真的能进步他们的专注力。
3: 教育部次长刘国伟接见91位在2025及2026各大国际发明展获得金牌的青年学子，感谢大家为国争光。
5: 教育部向来鼓励各级学校的学生创新、创业以及发明。你的发明不一定要是上太空或什么，但是最起码解决我们生活上周遭科技、生活等的一个问题，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明。
3: 带领台湾代表团出国竞赛的组织协会不约而同提到，全球发明展掀起 AI 浪潮，台湾具备硬体优势，更是不可忽视的存在，期待未来继续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警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流感疫情连续3周缓慢下降，但上周仍造成46人死亡，创下新高。预估11月中下旬才会脱离流行期。因应流感新冠疫苗打气旺，疾管署宣布加码采购至少37.4万剂疫苗，15万剂 Novavax 新冠疫苗下周开打。记者尤若淳报道。
6: 流感疫情缓降，新冠预计下周脱离流行期，但流感新冠的重症死亡风险仍高，仍发生40-50岁有多重慢性病的壮年男子没有打疫苗重症死亡事件。疾管署副署长李明诚说，接下来流感疫情会不会如期在11月中下旬脱离流行，有2个关键。
7: 流感的疫情的话，我们预估大概最高已经过了，好，但是现在高点上下来的速度要看民众的防疫还有接种的速度，预计的话大概10月中旬现在就开始往下了，好，那有机会在11月中下旬会脱离流行，但是就看快或慢，看我们是希望说能够降下来速度越快的话，对民众的健康威胁是比较小的。
6: 今年公费流感新冠疫苗打期望，疾管署盘点经费后宣布将加码采购至少20到30万剂的流感疫苗，17.4万剂的 Novavax 新冠疫苗，首批到货的15万剂 Novavax 新冠疫苗已经完成封签检验，10月19号开打，呼吁高风险族群把握接种，还能赚健康币。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增强，北部天气稍凉，基隆北海岸、东北部、东部地区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22到29度，中部22到33度，南部25到32度，东部20到30度，离岛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9: B B 姐，谢谢你骑车载我，不然我开车一定赶不上在下班前到分公司报这件 case 了。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呢，这件 case 如果报成功，我这个月的业绩就达标了，而且我觉得很有可能可以拿到第一名哦。
10: 真的吗，胖猛？ 董哥，你确定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哦？
9: 是啊。
10: 好好好，那我会帮你达成目标的。看我骑车的技术，前面有缝隙，我钻过去啊，就不用塞在这里等红灯了。嘿嘿，我还会跟前车跟紧一点，这样我就可以把握时间，绝对可以在下班前赶到分公司的。
9: 哎呦，这样太危险了啦。
10: 不会啦。
9: 什么不会？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前面的车如果突然刹车就会撞到，而且你钻来钻去的，我这个身材坐到后面都快碰到旁边的车了，人都快摔下去了呢。
10: 好了好了好了啊，我不要钻了啊，也不要跟太近，可是我就是担心碰碰哥会来不及啊。
9: 停！
10: 碰碰哥怎么了？
9: 不好意思，我记错时间了啦，明天才是业绩结算日。
10: 你不是说今天吗？
11: 骑乘机车除了要与前车保持1/2车速的安全距离，侧向移动时更要注意左右来车，建议保持左右0.5公尺的安全间隔，并且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钻车缝，才能确保行车安全，降低交通意外发生的几率。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12: 晚上9:37，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温凡，每周一到五晚上7点到10点在空中陪伴大家。好，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87.1公里王田路段前外侧路间有2辆自小客车停放，目前还没有排除哦，要麻烦您持续小心。另外还有国一北上的201.6公里彰化前的全线车道蔬果散落的情况，也是要麻烦您小心。国道一号在南下的155.5到157.6公里泰安前的外侧2个车道路面跑步施工进行当中，那目前这个路段时速是不到20的，再请驾驶朋友提前改道哦。另外同样进行这个施工，国道一号南下的231到234公里过了西罗服务区到湖尾的路段内侧2个车道有伸缩缝的施工作业，预计到10月16号的下午4点撤除。国道一号北上227.6到225公里的西罗北斗路段外侧2个路间，还有北上197.4到193.2彰化路段的外侧3个车道，都有路面跑步的施工进行。国道一号南下方向则是在178.5的这个台中路段内侧2个车道路面维护施工，等会10点开始进行哦。国道三号的南下191.3到196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内侧的3个车道都是路面跑步的施工，现在进行到明天早上的6点。有任何其他的道路状况，再麻烦您更新补充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晚上9:40了，来听到的是 Mazka 乐团的水灾，待会歌曲过后会是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小单元哦。

0: 停下脚步，深呼吸，
1: 温柔疗愈你的心，
0: 陪你一起
1: 练习幸福，成为
2: 幸福练习生。
3: 晚上9:44，来到了幸福练习生的小单元喽。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呢？明明身边有另外一半，两人也在一起很久了，生活很稳定，好像呢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有的时候你就是会觉得有一点点寂寞的感觉。因为呢，你们可以聊工作，聊吃什么，聊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却很少真正的聊聊内心的想法。其实一段关系能不能走得长久，除了爱跟陪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叫做质性亲密感。什么叫做质性亲密感呢？是智慧的质，性别的性，质性的亲密感。那简单来说，就是不只是能够一起生活的人，还是能够一起思考想法跟价值观，或者是各式各样的事情的人。你可以跟对方分享突然冒出来的奇怪想法，或是对人生的困惑，甚至呢是一些还没有想清楚，但是连你自己都觉得矛盾的观点。人脑袋里面是有很多很多的想法的，那当你提出这些想法的时候，对方也不会急着要否定你，也不会非要争出到底谁才是对的，或者是谁是错的，而是非常愿意去听你说，陪你一起去探索。即使呢，你们的看法可能不一样，但是也不需要担心是因此被嘲笑或是被攻击的。这种呢，能够放心的表达、自在交流的感觉，就是质性亲密感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哦。而且这个质性亲密感它不是跟学历有关系，或是跟口才好不好。真正重要的事情是，一个人能不能够接纳不同的观点，然后能不能在意见不合的时候依然尊重对方。当一个人拥有稳定的自我价值感，就不会把每一次的意见不同都当成是对自己的否定。那相反的，如果两个人每次聊天呢都一定要拼输赢，那一有不同的意见呢就要急着反驳，久而久之，很多真实的想法你也不敢说出口，好像明明每天都在一起，可是呢心却离得越来越远。那如果呢你觉得彼此的对话越来越表面的话，要怎么样重新建立这样的亲密感？你可以先从三件小事开始做起哦。第一个就是多问对方一个问题。当今天另外一半分享完今天发生的事情，你不要只是听完就算了，你可以多问问，诶，那你当下是什么感觉呢？还是说你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像我跟我的伴侣在聊天的时候，其实我们常常进行这样的对话，不管是什么样的事情，它延伸到什么样过去发生的事情的什么样的感受，你都可以多问一些，或者是再问的更深入，为什么今天碰到这样的事情会有这样子的感觉呢？会不会其实这个情绪的背后还有其他的你看不到的情绪，大家可以一起互相讨论看看。有时候真正拉近两个人距离的，不是聊了多少的话题，而是你愿不愿意多了解对方，对对方有多一点的好奇心哦。那第二个方法呢，就是可以一起去创造新的共同体验。你说我从来没有做过胶纸陶，我不知道那是什么，那我们就一起去这个报名这个活动，然后呢这就是某一种创造新的共同体验哦，就是一起做一件新的事情，也可以是看一部电影，或是读一本书，听 podcast， 再聊聊看彼此的感想。透过交流呢，你会慢慢的更了解对方看待世界的方式，这个是个很棒的方法哦。第三，就是要允许彼此是有不成熟想法的，这个可能比较难，不过呢就是分享一个很简单的小诀窍，你可以参考看看，就是说不是每一个念头它都一定要有道理，不是每一次对话它都一定要有结论，有的时候我们只是想要说说心里面那些还没有被整理好的感受，想要输出一下， 那如果伴侣是愿意耐心的聆听，而不是急着批评的话，这种环境之下呢，我们才有机会真正的卸下心防，去梳理这些还没有整理好的感受嘛。所以呢，这一步是很重要的。怎么说，就是当你哦突然抛出了这样子的想法，我就是想要任性一下之类的，结果对方就说不行，你这样有够不成熟巴拉巴拉，然后开始在说教，这样子你就不会想要讲啦。所以呢，当你只要有心事、有困惑、有对世界有不一样看法的时候呢，你身边的这个人他是否愿意真正的去听你说，也愿意真正的去理解你，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哦。真正的亲密感呢，不是每一个人哦，更正一下，不是两个人一定要靠得很近，一定要黏在一起，而是你即使想法不一样，你们是一个不同的个体，你们依然能够去理解彼此。然后呢，这个人不只可以陪你走过人生的这个阶段，还可以走进你的内心，去陪你一起思考跟成长。所以这个就是解释说，为什么有些人明明在一起很久，你却觉得好像很孤单，然后有一些人即使相处哦，好像白开水一样平平淡淡的，可是他始终能够感受到被理解还有被看见的幸福。今天这一篇文章呢，也是来自经理人的文章，非常的赞，也是分享给大家哦。有的时候我听朋友在分享说，哇，我跟这男朋友或是女朋友呢在一起多久多久，其实心里还是会为他高兴，只是我内心想到的另外一面，就是想说在我们没有看到的，他没有分享出来的这一面，会不会其实他们并没有在这样子的交流，然后更理解对方，而是一天

一天的这样子过去。所以今天分享这几个小方法，就是给大家参考看看自信亲密感。接下来分享的这首歌曲是 Harry Styles 的 Falling， 送给你咯。

晚上9:54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 Harry Styles 的 Falling。 这首歌曲呢，它是收录于2019年的专辑 Fine Line 哦。这首歌它的中文叫做不断的下沉，它呢不算是一首单纯的情歌，而是一首关于自我怀疑或者是情绪崩溃的一首歌曲哦。那今天的幸福练习生结尾是这一首歌曲哦，想要跟大家说，有的时候呢，你可能不一定找到的是属于这种自信恋的、自信的亲密感的这种伴侣，也没有关系，但是千万不可以陷入自我怀疑的情况啊。因为有的时候只是他没有这样子的习惯，就是想要跟你互相的交流或是分享心里面的想法。那就换一个，哎，没有啊，而是说你就是不要把这样的情绪变成说是不是自己不好，是不是自己想太多，不要往不好的方向去想，就像这首歌 Falling 一样，不断的下沉。好的，那持续来带您关心哦，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啊，在国道一号南下方向232到234公里，过了西螺服务区到湖尾前的内侧两线，伸缩缝紧急的抢修施工，预计是到10月16号下午4点钟。那目前这个路段的时速是保持正常时速，明天白天呢可能会遇到这里的时速。

相当缓慢哦，再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可以提前改道。那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方向155到156公里泰安前这个路段的外侧有三个车道是施工进行当中，现在时速不到20，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一下。国道一号北上的196到195公里的北上方向彰化路段的时速也是相当的缓慢哦，只有20到30公里，再请大家务必要小心。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准备要来跟大家说拜拜喽，明天我们晚上7点到10点继续空中再见。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是许美静的《遗憾》，欢迎大家追踪温凡的粉专，可以在 FB 上面搜寻 DJ 温凡，温暖平凡每一天，祝福大家每天也都是健康快乐温暖平凡哦，我们明天见，拜拜。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深白色二人组。
0: 当你不走路也能跌一跤，连自己都想笑。别忘了，即使有点小迷糊，你也是独一无二、最可爱的你。
1: 夜晚时光，不妨聆听景广精心挑选的音乐，放松一下。明天再一起加油吧。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71到68.8公里高架杨梅端到过杨梅的内线车道有施工，北上的72.7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内线也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377.6到381公里中寮隧道的中间内线施工，国三南下的346到349公里新化路段中间内线有工程。南下的埔顶12隧道外线两个车道，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的主线都有施工在进行哦。国道二号东向6.5到8.3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国道五号北上雪隧的外线车道，北上的4.2到0公里石碇到南港的外线车道，南下雪隧的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十号的西行4.6到4公里任务到顶进的外线车道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在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施工回堵2公里，国道二号的大竹过后施工回堵2公里。再往南，国道一号南下的泰安服务区出口前施工回堵2公里。在国道一号北上彰化过后施工也是回堵2公里。好，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我最近真的很不想上班，我觉得自己好像遇到职场霸凌了。
1: 哦，怎么了吗？
0: 主管常常当着大家的面责备我，还刻意交办做不完的工作，让我压力很大。
1: 哦，听起来真的很烦耶，也难怪你一直觉得压力这么大。不过啊，职场霸凌其实有几个条件要符合哦。
0: 哪些？

0: 条件啊？
1: 第一，发生在劳动场所，而且和执行职务有关。第二，是同一事业单位的员工，利用职务或权势。第三，行为已经超出业务上必要合理的范围。第四，不当言辞或行为具有反复或持续性。第五，造成劳工身心健康受到危害。
0: 所以五个条件都要符合才可能认定是职场霸凌咯。
1: 对，而且还要经过调查才能认定。如果持续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先把事情记录下来，再找公司反映。
0: 了解，先把事情记录下来，也知道该怎么寻求协助。
1: 没错，认识职场霸凌也是在保护自己的工作权益。
2: 认识职场霸凌，了解自己的权益。遭遇疑似职场霸凌，先向事业单位申诉，如果事业单位未处理，可向辖区劳动检查机构申诉。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熊大，糟糕了！我刚刚收到莎莉要我帮他的宠物投票充能器的讯息，点击后叫我输入电话、LINE 认证码，结果我的 LINE 被登出了，怎么办？
2: 哦，兔兔啊，你的 LINE 账号应该是被盗用了。
1: 啊，那我要不要赶快删除 APP？
2: 先别急着删 APP， 赶快点选再次登入，也立刻联络 LINE 客服。
1: 熊大，还好之前有听取你的建议，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我顺利登入了。那没有绑定的话该怎么办呢？
2: 那就需要赶快联络 LINE 客服来处理了。
3: 记得把 LINE 账号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万一账号被盗，将有更高的机会找回原来的账号，并在设定里选聊天，开启侦测可疑网站功能，会有可疑网站示警提醒。以上广告由赖吉刑事警察局提供。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黑莓人尽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来自宇宙人，这首歌叫《他们说》，10:14。欢迎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哎，有路况报警广喽，0800-000-123。国道一号，我看到的这里啊，要麻烦你注意一下，这是路网图上显示哦，北上这边在高架汐止端过后，哎，封闭耶。麻烦你经过的时候注意一下，看是不是提早来改道行驶。

大家好，我是宋楚琳。

来自温蒂漫步，这首歌叫《气息》，他的新作品叫《The House of》。来路况的部分，我们来关心一下哦。国道三号在南下93.6到95.3公里，过竹北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另外，国三南下51到53.5公里，然后这边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国三南下45到47公里，过土城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再来，国道一号北上71到68.8公里，高架杨梅端到过了杨梅这边内侧车道也是有施工封闭的一个情形。另外要关注到的是，路网图上面显示到的国一北上高架汐止端过后，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哦。如果你要经过这里，要特别的留意一下这个情形。那另外国道二号东向，这是过大竹，时速不到40公里，那经过的时候也要注意，因为这边也是有施工的一个情形。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是芒果酱小子 AKA 给我钱，小见。

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还可以 follow 最新流行歌曲哦。我是李刚霖，陪你一起天天听，上班听，下班听，睡觉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成传。成传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东北季风会增强，在一方面的基隆北岸、宜兰花莲地区还有大台北山区云量上会比较多一点。

0: 点，偶尔会有一些局部的降雨。那其他地区还是属于多云到晴，午后在中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那温度的话，清晨天气比较凉一点，在中部以北跟东北部的低温大约20到22度，其他地区在23到25度。趁机外出请多添加衣物。那白天桃园以北还有宜兰花莲感受上还算比较舒适，高温在27到29度，其他地区还是比较偏热，高温可以来到30到33度。中南部日夜温差比较大，请多留意。那受到东北风增强的影响，明天从桃园到台南、台东、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那今晚的话，在东南部跟恒春半岛还是有机会出现长浪，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所提供。
1: 好，谢谢程传。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俄罗斯近日疑似爆发鼠疫，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两周前已要求卫福部紧密跟国际组织联系，紧盯俄罗斯有无疫情发生。对于中国也传出相关疫情，则已要求全面检控小三通往来情形，持续加强监测。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俄罗斯西伯利亚近日传出一名实验室研究员疑似因鼠疫而死亡的消息，中国内部也传出感染病例，引发国际关注。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卫福部长石崇良已于两周前的行政院会中就肺鼠疫进行报告，当时他便要求卫福部必须紧密跟国际组织联系，紧盯俄罗斯有无疫情发生，且展开必要的监测。对于中国也传出相关疫情，行政院则已要求全面监控小三通往来情形，持续加强监测。
3: 因为台湾跟中国之间密切的往来的小三通还是有相当的人数，已经要求就全面的检控所有往来的状况底下，提前防范。
4: 院长，我们要检
3: 到目前
4: 他会有体温异常呢，还是什么异常？就你们要
3: 所幸到目前还没有具体的事迹发生，但是这个加强监控的这个方式，监测的方式一定会持续进行下去。
2: 石崇良表示，卫福部上周透过外交部与世界卫生组织联系，到目前为止因没有检验出病原体跟相关检体阳性发现，所以无法确定绝对是鼠疫，卫福部会密切关注与监测国际疫情变化。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曾任宜兰地院法官的张姓男子前年因酒驾被判刑，遭惩戒法院免除法官职务，转任司法事务官。今年初他又再度酒驾还肇事，惩戒法院审酌他未汲取教训，有惩戒必要，再判决休职一年。记者吕明宗报道。
5: 司法官37起结业的张姓男子，原本在宜兰地院担任民事庭的法官，今年1月间他因酒驾被判刑4个月，确定一颗罚金执行完毕，惩戒法院认为他违失情节重大，判决免除法官职务，并转任台北地院司法事务官。不过他今年2月间喝酒后搭乘客运返回宜兰后骑车回家，期间又因喝酒后无法安全驾驶撞伤了路人，法院再以酒驾肇事判刑6个月。由于男子坦诚犯行，又赔偿被害人3万多元，没有被追究伤害刑责，台北地院主动移请司法院交付惩戒，惩戒法院开庭审理，男子未到庭答辩，合庭认为他在侦审过程中都坦承酒驾肇事，事证明确，审酌他先前就因酒驾被免除法官职务，还是没有得到教训，又再次酒驾，还从后方撞击路人，危害不轻，有惩戒必要，但考量他事后认罪，并和被害人达成和解，依法再判休职一年。据了解，男子原本有意申请退休，台北地院先将他停职，等一年期满后再办理退休。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海巡署携手台南市政府相关单位，在将军渔港查获超过10万包走私烟品。上午市府举办记者会，展现跨机关联合查缉成果。记者魏金妮报道。
6: 今年8月，海巡署携手台南市政府相关单位，在将军渔港查获了超过10万包的走私烟品，市价超过新台币1300万元，是今年下半年全国查获首起的渔船走私案。记者会上，市长黄伟哲特别致赠海巡署第11案巡队慰劳金3万元，加冕并感谢第一线查缉同仁的辛劳跟付出。他说：“
7: 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还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就是看我们的执法人员跟这些毒枭或是说私枭的一个斗法斗智，在这一仗我们斗赢了，那感谢海巡署，那感谢我们所有的协勤的，包括 警察局啊，包括我们这个财税局啊，配合联合稽查的各位同仁。
6: 市府指出，持续强化私列烟酒查缉，跟海巡警察以及中央相关机关建立联合查缉机制，八年来累计查获重大私列烟酒案件14件，在财政部全国同步查缉私列烟酒专案中6次获得全国第一名，年度私列烟酒查缉考核更连续8年获得全国第二，展现跨机关合作跟查缉的成效。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无锡男子吸食毒品海洛因后，以单手骑乘脚踏车上路，遭新北警拦停盘查。无锡男子疑似为避免刑责，趁隙将海洛因丢入路旁水沟，仍被远警眼尖发现，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8: 新北市警局新庄分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眼尖发现巷弄内有一名中年男子单手骑乘脚踏车，双手还有嘴角却不断颤抖，便火速上前盘查，要求46岁吴姓骑士交出口袋物品。吴姓男子先是取出针头盖，随后假装拿起烟盒，趁机将一包白色粉末丢到路旁水沟，被员警发现并大声呵斥。新庄派出所副所长张承恩说，
9: 检验确认白色粉末为第一级毒品海洛因，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并经实施脱液快筛，湖南城海洛因及安非他命阳性反应，警方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3条依法举发。
8: 新庄警分局指出，毒品不仅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毒驾危害更是不亚于酒驾，呼吁民众切勿因为任何理由而食用毒品。警方将持续秉持毒品零容忍原则，强化查缉力道，阻止毒品影响用路人行车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屏东市区发生一起肇事逃逸事故，驾驶离开前将一个蓝色袋子丢在路边花圃，警方到达后发现里面装有毒品及吸食器，在巡线逮人进行唾液快筛后证实驾驶是毒驾。记者宋林报道。
10: 事故是发生在屏东市广东路与中山路口，涉案车辆驾驶在离开之前把一个蓝色袋子丢在路边的花圃之后就走人，警方获报赶到现场查扣蓝色袋子内的一托米纸烟弹以及相关吸食器，经检验都呈毒品阳性反应，警方以车追人锁定涉案的丁姓男子，几小时内将他查缉到案，并且进行唾液快筛，果然有发现。民生所副所长陈建才说，
11: 查扣毒品并迅速锁定涉案驾驶，于数小时内查获丁姓驾驶到案，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毒驾函送屏东地检署侦办。
10: 警方表示，对于毒品犯罪以及毒驾行为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将会持续的严加查缉，维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与社会治安。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高雄市劳工博物馆推动劳动绘本种子培训计划，培育12名种子师资，并推出2026劳博同乐会系列活动，透过听故事、玩互动、做中学的方式，带领学龄儿童从绘本认识劳动文化，学习同理与尊重不同职业的劳动者。记者黄义豪报道。
12: 高雄市劳工博物馆首场绘本活动《深夜的铁道英雄》获得小朋友的热烈回响，家长也肯定讲师的专业表现。馆方希望将绘本中的劳动议题转化为生动有趣的教案，让孩子从生活经验出发，理解不同的职业工作样貌与劳动价值。劳工教育生活中心科长李应轩说，
13: 劳动其实深刻存在于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劳工博物馆呢希望透过这次的这个劳博同乐会的系列活动呢，利用我们的这个馆藏绘本故事，结合老师们开发的这个互动体验，让孩子在听故事玩游戏的过程当中也能认识不同的工作，那也借此学习同理与尊重每一位劳动者，让小朋友都能从小建立正确的劳动观念。
12: 2026劳博音乐会系列活动将持续每月举办一场，兽医黑噜噜的医院绘本活动免费开放报名，相关的资讯可至劳博馆官网或社群平台查询。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李一成编辑，黄彦祥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4: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昂昂岸古木。假扮亲友，自称电话变更，小心各种理由进行借钱诈骗。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赌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晚上十点，我都潜移默化的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就像暖流一般陪我度过深夜三个小时。你好，我是玛卡真爱。

他是周兴哲，这首歌《青春要用几行诗来写》。10:52，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道二号往东大竹路段过后，这边时速不到40公里。另外呢，要看到这是国道一号北上汐止端过后啊，路网图上显示说道路封闭，然后在这个监视器画面上面看起来，好像封的不是全线了，那应该还有外线车道可以走。那经过这边再麻烦帮我留意看看，搞不好会是等下11点钟哦。这是苏打绿的作品，喜欢。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的眼皮正在抵抗想睡的自然之力吗？不要硬盯，真的疲累想睡的话，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上路哦。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夜晚开车不孤单。

的时候谁在乎我的感受，开车的时候还好有景广陪伴我度过，就像夜空的烟火给我温暖和感动。开车锁定景广，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大家好，我是蔡黄如。

时间是晚上11:01，警广路况导航。哇，这里有一个事故消息哦，这是国道1号南下26.5公里过台北

辆小客车跟一台大客车的追撞事故，这边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和外侧路肩哦。这是国一南下26.5公里过台北，两辆小客车跟一辆大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跟外侧路肩。那有经过这里的话，请务必要留意了。如果你走比较长途，建议就直接走高架，避开这个事故路段了。好，再来国道一号北上38.5到36.2公里过林口，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好，另外国道一号呢，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的主线车道13.2到10.8公里是主线封闭不能过的哈，麻烦你改道行驶喽，这边完全是没有办法走的。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这边是国道二号东向的6.5到8.3公里机场系统路段的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另外国道二号东向2公里到3.5公里之间大竹前路灯没有亮哦，经过小心一下。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大嫂，我买了些水果过来，大哥才刚走，你要多保重身体哦。
2: 嗯，想到以后要一个人把孩子养大，很担心生活开销。哎，
1: 我记得大哥生前是保国保，你可以去申请遗属年金啊，至少可以补贴家用。
2: 哦，真的吗？那要怎么申请呢？
1: 你可以到劳保局官网下载申请书，也可以直接去劳保局各地的办事处，或是到附近的区公所拿申请书，填好之后挂号邮寄到劳保局国民年金组就可以咯。
2: 哦，这对我们家多少会有帮助，我赶紧去申请。
3: 家人若在国民年金加保期间死亡，符合资格的遗属可以申请国民年金遗属年金给付。申请方式简单，及早了解，安心生活。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花季时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准时收听尚恩In The Night，
2: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1: 我们是
0: Who Cares 吴凯儿。

这是林宥嘉的歌，打空气的拳击手。11:09来到的是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尚恩。国一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主线车道封闭。好，另外国一南上26.5公里过台北哦，这边有小客车两台跟一台大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哦。

他是黄奇斌，这首歌叫《找无家己迄单纯的心》。11:21，国道1号呢，要注意一下。刚刚的事故哦，从南上26.5公里过台北，两辆小客车跟一台大货车追撞，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还有国一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13.2到10.8公里主线车道封闭，北上的朋友麻烦你改道行驶。好，另外国一的五股交流道南下出口要接五股自强路跟泰山新庄台65的匝道，这边是封闭。

0: Hello， 各位朋友，开车时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呢？明明在一点就快接近终点，但是突然好想睡，觉得躺着无所谓。
1: 这时候要小心，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可以到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
2: 养足精神再上路，来提高自己和他人的用路安全哦。
3: 大家好，我们是
4: 庸俗救星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哦。

大家好，我是 Howard 许书豪。接到不明来电，让我们操作提款机或是购买游戏点数，提醒你这些都是诈骗的手法。你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向警方求助，别傻傻成为诈骗的受害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现在就跟着我残波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上恩 in the night 提供三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他是许书豪，歌曲叫做《六分满》。11:37，国道一号北上197.4到193.2公里，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施工，目前车多回堵啊。排除的讯息，国一南下26.5公里过台北，两辆小客车跟大客车的追撞，这边已经顺利的排除了。

道的那里先去，顺便帮我报个路，准备好就去见你。是最靠得住 ，Yes my man， 你会罩住我，虽然我也罩得住。一直弄个平安等着，赶我下边打的再臭皮给你看，不会忘了关键机还是会去办。

在吕士轩的《我好想你》之后，这是周杰伦的《淘金小镇》。国道一号，帮我留意一下哦。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主线车道是封闭，不能走的哦。另外，国道三号啊，路网图看到南下中和到土城，这边也是封。

这是艾怡良跟李玖哲，歌曲叫做《痛感》。11:50，博一北上197.4到193.2公里，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听众朋友说，哎，这里车多回堵哦，在这边的朋友哈，多一点耐心。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呢，这是汐止端过后到汐止是封闭不能走的。国道三号中和交流道南下入口匝道封闭，还有台64线中和交流道东向出口匝道也是封闭不能过的。路网图上显示呢，这是国三南下中和路段，这一路到土城说是封闭了。那有经过这里的话，再帮我留意一下，因为路网图上面确实看起来都没有车在走，那应该是确实封闭了。Justin Bieber 这首歌叫 Pitch。

这首歌叫 Most Girls， 来自 Helen Stanfield。 11:57，等一下整点帮你回整路况的消息。10月14号，这首来自 Lord Perfect Places。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new day. 深夜十二点，让我们一起拍手迎接新的一天。即使今天再次上演那个演不腻的戏码，也愿意能够笑得回家哦。大家好，我们是
1: 倪先生。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说好的约会，你会准时出现吗？提醒你，开车赴约的路上，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及时的路况资讯。祝大家赴约愉快，行车平安。

时间来到了10月14号12:01，警广路况导航。国道1号北上197.4到193.2公里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施工，那目前呢是依旧车多回堵的状况哦。如果有经过这里，一定要多一点耐心。国道1号北上38.5到36.2公里过林口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还有国一的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这边13.2到10.8公里主线车道是封闭不能过的，那麻烦你改道行驶咯。同样的封闭的路段呢，还有在国道3号南下中和到土城这边是施工封闭，完全不能走的。好，再来补充，在国道1号呢南下这边26.5公里稍早过台北啊，有两辆小客车跟大客车的追撞事故，那这边已经顺利排除了，不过呢经过的时候还是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再来国道2号东向大竹过后时速不到40公里，经过的时候小心，这边有施工影响到了。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学长，你上周把家里那台旧车办理过户或报废，手续都处理好了吗？
1: 都办好啦，监理机关那边啊，手续搞定了。
0: 那你确认旧车车辆异动终止 ETAG 了吗？记得要检查有没有异动前没有缴清的通行费，不然欠费会受罚哦。
1: 对耶，那如果我原本账户里有剩下的储值金额呢？
0: 如果还有余额，一定要办理退费，保障自己的权益。可以去远通服务中心临柜退领现金，或是直接洽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非常方便哦。
1: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拨打远通公司客服专线处理。车辆异动 ETAG 账户终止，请记得补缴通行费或办理储值账户余额退费。相关问题可电洽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2: 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3: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2: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3: 知。
4: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6: 我是嘟嘟，
7: 我是 AJ。
5: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7: 上恩 in the night，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这许光汉的歌揣摩，还有刚刚是蔡明佑的改口。这许光汉已经成为国民老公了，是不是？以前我们那年代是金城武，哎，现在是许光汉吗？好，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有路况报警广喽，0800000123。国一北上在汐止端过后到汐止主线封闭，以及国三南下中和到土城这边也是主线封闭，请你改道行驶喽。

0: 却都熄灭，毫无线索。
1: 韦礼安这首歌《江郎》，江郎呢后面接就是才尽嘛，没有才华了，我用完了，所以在他的《有所谓》专辑当中，这是当初害怕的事情。那《有所谓》这张专辑，我个人也蛮喜欢，在他前两张比较民谣风格之后，转成摇滚，很棒耶这张。9:24，接下来是五月天，《我心中尚未崩坏的地方》。记得

0: 的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Jumbo 幻蓝小熊。
2: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3: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4: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新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请点开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跟我一起追踪警广的动态吧，里面装满着警广的一切，反复咀嚼也是喜悦哦。

0: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上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深夜开车，让上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12:35，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023。国一北上汐止端到汐止这边主线封闭，国三的话呢，南下中和到土城也是封闭的。国道2号东向大竹过后，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时速非常慢啊。有经过的话，多一点耐心。另外，国一北上在197.4到193.2公里彰化路段外侧3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然后速度上也是比较慢，那不到20公里。这是戴佩妮跟盖周延明。

田馥甄，这首歌叫《大船》。12:42，有路况报警广，这边在国道一号北上过台北，25.2到23.2公里，内侧两件车道施工哦。另外，国一彰化路段的北上外侧三线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平井路段的话，国道一号的北上汐止端过后到汐止封闭不能走，请你改道行驶喽。

这是来自邓紫棋的歌，叫《多远都要在一起》。国道一号北上汐止端过后到汐止这边主线封闭，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哦。这边今天晚上是没有办法过的。再来国三的南下这边中和到土城呢，也是主线封闭，记得要改道喽。国道一号北上 197.4 到 193.2 公里，这是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那目前呢这个路段也是速度还是挺慢，但跟刚刚比起来有进步了啦，哦，但时速不到40公里，刚刚是一度不到20公里，有进步了，那不过呢还是比较慢一点，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留意，晚上开车留意自己精神哦，不要疲劳驾驶，那如果有任何的消息再麻烦你跟我们说一下，拨打0800-000-123。今天就陪你到这，最后要听到的是阿丹、薛以丹跟贺的 Crane 的作品，叫《差一点的我们》。祝福你有一个美好的夜晚，明天继续在傍哦，不是傍晚，是晚上了，晚上10点钟，我们空中见。待会交给秋哥，他陪你到凌晨4点，晚安，拜拜。

凌晨一点钟，开车不要像遇到事情一样躁那杯，要慢慢开才会安全哦。你好，我是王墨玉，警察广播电台在空中陪你度过漫漫长夜。

您绝对要先掌握即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在国道1号南下83公里湖口路段，中线车道有三角锥的掉落，经过的时候再麻烦你避开。国道1号北上25.2到23.2公里过台北，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还有国道1号要留意北上197.4到193.2公里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那这边速度上还是比较慢的。今天晚上呢，国道1号要帮我留意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汐止13.2到10.8公里主线车道是封闭不能走的哦。国一北上38.5到36.2公里过林口，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好，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国道3号的南下45到47公里过土城，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那另外国三南下中和到土城呢，这边在路网图上显示主线封闭不能走，麻烦你改道。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胖胖啊，你拿那么多的工具干什么啊？
1: 我要上去屋顶修个破洞啊，很快就好了啦。
0: 不行不行啦，老板交代的事情你都忘记了，只要上施工架、屋顶、楼板及电梯井这些高处或开口作业，都必须先装好护栏、护盖或者是安全网。
1: 好哟，可是装那些护栏要花时间耶，我这个修理一下只要5分钟，咻咻咻就搞定了。
0: 你要是安全措施不做好，等一下就咻咻咻掉下来了啦。就算没办法装护栏，至少身上也要把安全带确实扣好才能动工。
1: 好了好了，听你的，我现在啊就把安全带绑好再上去。
0: 这才对嘛，装备不到位，安全化成灰，以后绝对不能再便宜行事咯。
2: 高处作业记得先防坠再动工，雇主应依规定提供护栏、护盖、安全网或安全带等防坠设备，正确佩戴使用，才能让每位劳工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3: 王太太啊，你也快一点，不是要去逛街吗？吼，你这样踅来踅去，踅足久，我等好久呢。
4: 好啦好啦，要出门了，这门窗当然要锁好啊，没有锁过来锁过去，锁紧一点，等一下小偷啊闯了空门，那可就糟啦。
3: 不是说锁门窗啦，我是跟你叫锁，锁就是魂慢啦，很会偷啦。
4: 偷？我就是怕小偷来偷东西嘛。哎呀，你没有听人家说啊，多加一把锁，没头不生锁，窃贼不上门，小偷不会闯空门呢、啊。

朋友啊，要出门打拼未？人生这个舞台，有时会失败，有时阵精彩。提出勇气，靠咱的手，奋斗来发光。有情感陪伴，就唔惊路歹行。我是洪英宏，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10月14号星期三凌晨的1:10啊，这个今天呢啊，觉得哎，明明才礼拜二刚过啊，这个才刚来到星期三，就觉得好累啊啊，这个所以呢，在节目一刚开头啊，就送上了这首是 One on One 的 Energetic 啊，希望呢啊，这个所有听众朋友和奕勋一起打起精神，夜间工作，夜间开车了哈、啊。好了啊，时间是凌晨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勋开始了。那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3公里哦，湖口路段啊，原本中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三角锥，这里已经接获排除了。那么除此之外呢，夜间今天看起来好像还是有不少的施工，要麻烦你留意咯。在国一北上的 197.4 到 193.2 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路面有刨铺工程，国道三号呢，这个中和交流道南下的入口匝道以及台64线中和往东的出口匝道是施工封闭哦。

来自 JPM 的歌曲叫做《月球漫步》，时间是凌晨的1:16。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今天夜间的施工看起来是不少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2.7高架杨梅端之前，内侧车道有排面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看到中部区域呢，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内侧三线车道施工；那么北上的269.4到265.9，古坑系统。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191.3到196公里，和美到彰化这里直接封闭内侧有三线车道啊，所以只剩外侧一线车道可以行驶哈。麻烦朋友们经过的时候，如果车子比较多，会车需要一点时间，对不对？这个减速慢行，互相礼让，小心的通过。另外呢，有一些省道的工程在进行当中，台64线东向的26.6到28.4，中和二到新店端有一线车道封闭了，在进行工程。台65线南下的新庄二交流道施工，封闭桥下的内侧车道。好了，夜间开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这个车灯要确实正确的使用。刚刚听到 JPM 的《月球漫步》，讲到《月球漫步》，这一定就是 Michael Jackson 的吧？

啊，连续两首歌曲都是 bad 啊，而且这两首歌都引起过风潮，对不对啊？这个首先 Michael Jackson 全球巨星啊，这个就算他已经当小天使到现在已经差不多20年了，是不是？还是超过20年，歌曲还是永远这个不退流行，非常的厉害。之后是 80s 的 bad 啊，最近这个正凶五，甚至呢这个网络上迷因他把它改编成中文版，我就不太确定呵呵现在这个流音这个迷因流行的一个方向到底都长怎样哈。好了这个刚刚呢节目一刚开始的时候就说，不知道为什么这才星期二啊，就已经很累，可能因为上个礼拜连假没有放到，所以今天在节目的前半个小时哈，都是一些比较快节奏电音的歌曲，希望也让你夜间开车多一点精神了哈。好啦，时间是凌晨的1:25，夜间的施工封闭要小心哦。国道一号在五股交流道南向往自强路，还有泰山新庄台65线的匝道是封闭了，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国道三号的中和交流道南向入口匝道，以及呢台64线呢，这里中和交流道往东出口的匝道呢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提前留意喽。好，另外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汐止这里里程数是3.2到10.8，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美秀集团的歌曲《爱情的大坏蛋》。

0: 己啦。
1: 哎呦，开什么玩笑，被两辆车夹在这里更危险，不好哦。
0: 哎呦，老公你小心一点。
2: 大家好，我们是安全小精灵。哎呀呀，马路如虎口，尤其骑乘机车是肉包铁，绝对不能有一点点的闪失哦。
3: 对呀，都市里车道宽度普遍不足，遇到车流量大时，往往不容易保持行车安全间隔，在车阵中穿梭真是险象环生啊。所以每一位驾驶朋友都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互相礼让哦。
2: 所以再来一次吧。
0: 老公，车子那么多，不要硬挤啦。
1: 好，我们跟在后面慢慢骑。
4: 嗯，让一秒活到老，请做自己生命的最佳骑士。交通部关心您。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眼前的景色变幻无常，只有景广24小时不打烊。想要了解更多景广的最新动态，就快到 IG 搜寻 LovePBS104.9 或警察广播电台，用力的给它追踪下去吧。我是蔡明佑，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不要

时间是凌晨的1:3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今天在夜间工作，朋友们有没有穿多一点呢？啊，因为这个根据中央气象署目前全台各地的即时天气监测哈，这个温度呢大概都是20度到25度左右啊，所以呢这个清晨辐射冷却的这个效应还是有的，所以朋友们，这个早出晚归哈，可能要留意，这个比较凉的气候，这个才不会因此着凉了哈。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今天10月14号星期三的天气啊，要小心哦，因为预测东北风会增强，所以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宜兰、花莲地区、大台北山区的云量会比较多，而且可能会有局部降雨哈。那其他地区呢，大致上是多云到晴，由于呢是比较微弱的东北风，所以中南部事实上没有什么影响。说昨天呢，在台南的预警还飙出了35.2度哈，完全没有深秋的感觉呀、啊。今天吧是赶快哈，这个北部地区呢高温可能会略降1-2度，大概在27到29度，但其他地区。

在白天的高温还是偏热，应该都还是可以达到30到33度，日夜温差很大哦。好，不过因为东北风增强，所以呢这个沿海风浪会比较大一点点。中央气象署已经发布了陆上强风特报，在西半部的桃园到嘉义，还有东半部的台东部分沿海、恒春半岛，还有在澎湖县呢，目前都发布了陆上强风特报。所以尤其会走在沿海公路以及呢高架道路，风切也蛮强的，对不对？麻烦朋友们握稳方向盘，随时留意是否有陆上的掉落物需要闪避哦。

啊，原本想说呢，啊，已经来到深秋了，对不对？这个慢慢的，从秋天进到冬天呢，从夏天进到秋天啊，会有一件事情很开心，就是说，哇，因为衣服可能会慢慢开始穿起长袖，穿起外套，所以呢，假设肚子有肥肉就可以遮起来，对不对？啊，但如果肥肉太多，好像还是遮不了啦。可是呢，以中南部来讲，天气还是很热，对不对？说清晨很凉啊，哎，凉是凉啦哈，但就是比较舒服一点而已啊。然后呢，天亮之后，太阳公公出来又加热，气温又迅速往上升，好像又得穿短袖了，对不对？这个肥肉呢，还是一样无所遁形，似乎还是得继续进行体型身形的管理呀、啊。哎，很多人哈就想说哇。这个体脂肪太高啊，哎，这个腰围太粗啊，必须要做这个身材管理的时候，就想说，那我们吃干净一点，餐餐吃水煮，这样子真的有效吗？还有这个日本的健康管理职业医学科的一个医师指出哦，很多人在减重时期常常会陷入完全不能碰油脂这样子的一个极端迷思，可能呢餐餐都只吃无油的沙拉或者甚至是烫青菜。不过呢他指出哦，这个过度控制脂肪的摄取可能会让你注意力涣散，结果呢这个物极必反，会太饿，因此忍不住又大吃特吃，吃完了之后很有罪恶感啊！下一餐又很极端的无油水煮料理了哈。事实上呢，这样子反而会造成反效果啊。他说啊，其实油在这个你要减重的时期不是完全不能碰啊，特别还介绍了一个被大众常常误解为高热量发胖地雷的冰箱常见调味料，叫做美乃滋。美乃滋啊、这个因为刚刚好我以前呢在学生时期曾经有在餐厅打工过，所以就知道说每一家的这个美乃滋其实有自己秘制的调制方法啊、像以前呢我就曾经在自己打工的地方是需要使用这个碳酸饮料，然后呢还要加奶油这样子这调制美乃滋哦，所以呢从此以后看到美乃滋觉得好可怕，热量好高。不过呢事实上哈，健康的美乃滋通常还是会有像鸡蛋、醋还有植物油制成的，所以呢适量的摄取事实上也是控制食欲的最佳帮手。为什么呢？因为美乃滋里面有油嘛，对不对？所以首先会有脂肪，脂肪进入小肠之后会促进胆囊收缩这个提供有效的饱足感让这个消化道荷尔蒙分泌就会这个提供有效的饱足感。另外呢在这个医师提供的美乃滋的基本配方当中有一项叫做醋，醋呢已经被研究证实可以抑制餐后血糖还有胰岛素的快速上升，所以微量添加的话呢，这个口感不但可以更浓郁，还可以提高满足感，也不会因此这个暴吃暴喝，结果呢这个血糖失控而且吃太油会不会造成胆固醇飙高呢？这位日本的医师分析像是美乃滋呢所含的脂肪酸有高到90%是优质的不饱和脂肪酸与这个一般的鲜奶油或者是奶油的饱和脂肪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呢当然你吃的这个目的也非常的重要，你可能食用这样子配方的美乃滋适量搭配像鲑鱼、菇类、花椰菜这样子的一个圆形食物，你不但呢把这个适量的醋还有适量的油脂吃进去了，你甚至还可以促进像是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D 这样子脂溶性营养素的吸收那对于这个代谢不但比较顺畅，你其实还吃进了更健康的营养素。
不过呢，当然啊，我们每个人的这所买到的或是你自己喜欢调配的美乃滋配方可能还会有点不一样，有的人呢可能还需要加一点糖，对不对啊？有的人还有可能还有自己秘制的配方了哈，所以你要留意了啊，你这个所吃的美乃滋里面到底含的成分是什么，需要吃多多，以及呢这个在减重的时候哈，其实不用低油不沾啊，适量的吃一些健康的油啊，才不会让自己陷入这个在减重的时候极端迷思，结果反而越吃越胖了。好了啊，这个吃还是要吃的营养，吃的健康，而且吃的多样，才会健康。生活也才会开心，对不对啊？这个来自沈雅文这首歌曲《菜食暖邦》，希望你吃的东西啊，餐盘里面的食物多彩多姿啊，摄食不一样的营养素进去了。

来自沈雅文，这条瓜猜是乱帮。时间是凌晨的1:44。好，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97.4到193.2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啊，有一些路段是全线都施工封闭，要请改道的是，国一北上的五股交流道往自强路，还有泰山新庄台65线匝道呢是施工封闭的。哦、不好意思，更正一下，是南下的方向、啊、国道一号呢南下方向五股交流道往、自强路泰山新庄台65线的出口匝道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呢这个中和交流道往南的入口匝道、以及、啊、从台64线东向、哦、这个中和交流道接入国三的这个、出入口匝道也是施工封闭、啊、另外国道一号呢在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汐止里程数是13.2到10.8，这里也是施工封闭的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王世贤老记打

主要以吉他为伴奏的歌曲，而且都是吉他，歌名都是吉他。稍早是王世贤的《老吉他》，之后是罗文玉《哥哥留下的吉他》。这首歌曲有很多的洋葱在里面。时间是凌晨的1:54。好，在这个台北双北市区呢，有一些工程，像是在新北市的新北环快双向有移动性施工，轮流占用内侧车道，但大致上各车道都可以维持通行。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双向师大路到永春街200巷有隔音墙的更新工程，所以双向内侧车道还有师大路匝道都受到影响。刚刚是吉他，现在是钢琴。许慧欣记忆钢琴。

你喜欢吉他还是喜欢钢琴呢？我小时候很想学钢琴，我就觉得学钢琴的人都很有气质，后来发现太难了哈，想说哇，手指头才十根，这帮钢琴呢有88个键，对不对？比较 small size 的这电子琴呢，至少也要40-50个键啊，太可怕了，算了算了算了。但后来学过一阵子吉他，但是发现呢、啊，吉他虽然说也才6根弦哦，但是呢，本来想说十根手指头啊，应该应付得了6根弦嘛，没有办法。所以呢，学乐器是不是需要天分？好，等等来到2点整哈，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这首歌曲也是钢琴，戴佩妮的钢琴键。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咯。

我看见的世界永远都有你存在，美好的生活因为有牵绊的人才有幸福的滋味。夜深了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爱你的人正在等着你平安回家呢。我是周慧，现在是凌晨2点钟，要专心开车哦。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五股交流到南向出口往自强路、泰山、新庄、台六十五线的匝道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国道三号的中和交流到南向入口匝道，以及台六十四线中和交流道的这个衔接出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提前也要改道喽。另外其他夜间的道路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8.5到36.2过林口内侧三线车道有工程进行，中部区域呢在北上的197.4到193.2彰化路段，这里是外侧三线车道都在进行跑铺施工。另外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91.3到196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这里也是内侧三线车道实行跑铺工程。在北上的269.4到265.9，这里是古坑系统的内侧两线车道也有跑铺工程在进行。国道五号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但是北上的雪山隧道还有北上的石碇到南港系统，这里都是外侧车道封闭施工。最后在省道的台六十四线东向26.6到28.4中和二到新店端，封闭其中一线车道进行施工。台六十五线南下的新庄二交流道封闭施工桥下的内侧车道，也请您多加留意了。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老婆，我要出门寄个信，待会我直接去幼稚园接小新回家哟。
1: 为什么要寄信啊？
0: 前阵子把老爷车报废的奖励金申请需要补件，我得去把文件寄出去。
1: 傻老公，不用这么麻烦啦，直接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平台进行线上补件就可以咯。只要在申请系统下拉选单，选择原因，系统就会自动带出对应需补证的文件清单，接着拍照上传就可以轻松完成申请，还可以随时线上查询进度呢。
0: 原来现在这么方便，
1: 动动手指轻松补件，奖金入袋真方便啊。那你还是要记得去接小新下课哟。
0: 遵命，老婆大人，我们回来还会带你最爱吃的红豆饼。
2: 车辆报废申请奖励金要补件，只要动动手指线上申请真方便，包含车主更名、盈利事业登记变更、监理站资料物质、委托他人代理、由继承人领取以及公司歇业等状况，都可以线上点选，帮您节省宝贵时间。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咯。
4: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5: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4: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5: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4: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5: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4: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5: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4: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5: 旁边有连接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4: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5: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4: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5: 那快报警，
4: 前面出车祸了吗？
5: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6: 听妈妈的话，骑乘汽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7: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8: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乐团，我是团长旭章。谁说伤心的人睡不好呢？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妨花点时间运动运动，不论是散步、慢跑，或者是做瑜伽，都能帮助夜晚入眠哦。让金广跟您一起健康迎接好心情。

时间是凌晨的2: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有朋友是这个时候睡不着，所以想来想去，把这个体力耗费完毕啊，然后呢啊，再带着这个愉快啊，然后这个终于有睡意的这个身体睡觉嘛。有时候哈，我在这个夜晚要这个出来工作的时候，发现哎。其实不少朋友哈会在这个时候夜跑呢，对，有时候觉得蛮聪明的，也没有人这时候可以专心的运动。如果真的是在这时候运动，真的是非常的自律啊，很厉害哈。好啦啊，这个夜间工作、夜间开车，持续保持精神，这个保持最佳的体力啊。因为呢，目前道路上面虽然说没有这个特别的特殊状况，但是呢，夜间的施工还算不少哦。啊，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汐止啊，这个里程数是13.2到10.8，主线车道封闭施工。国道三号在南下的45到47，过土城外侧三线车道路面有工程，再往南南下的51到53.5，过桃园这里外侧2线车道也有门架施工啊。继续再往南走一点，南下的93.6到95.3，竹北路段这里是内侧2线车道路面有工程在进行哦。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有没有民歌时代喜欢听音乐的朋友啊？对这首歌曲一定不陌生吧？飞扬的青春。

时间凌晨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这一节呢，来到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在这小单元当中啊，逸勋可能跟你分享一些跟艺术啊，或者是我看书、看电影啊的一些小心得。啊，我们刚刚呢在文艺复兴的单元片头之前听到《飞扬的青春》，《飞扬的青春》有泪水也有笑声，你我都相信我们曾走过年轻，曾走过年轻，就是因为现在已经不再年轻了，对不对？啊，就是因为呢年轻只有一次，所以人类自从有历史以来哈，从来都没有停止寻找青春之泉，永驻青春，或者是能够让时光倒退的方法，对不对？啊，从这个历史记载当中，会有一些帝王呢啊，为了要追求长生不老，费尽心思啊，怎么样遍访名山啊，远渡重洋，就是要找到传说中的仙丹灵。

天呢，我们可能都知道了，世界上大概没有这种仙丹妙药啊，这种这个青春之泉可能也不存在。但事实上，我们好像也还是利用现代的化工科技啊，持续在研究延缓老化的方法，对吧？好，这样子追求年轻呢，好，或者是把，哎呀，是不是真的有仙丹妙药，是不是有这个青春之泉这样子的一个传说，哎，曾经还真的有画家把它画下来。今天呢，文艺复兴的小单元一勋很有趣的啊，要跟你分享一个500多年前一位德国的画家叫做老卢卡斯克拉纳赫啊，之所以叫做老卢卡斯，就是因为他还有他的儿子叫做小卢卡斯啊，其实也是画家啊。但 anyway， 今天的重点呢是老卢卡斯克拉赫特克拉纳赫啊，这位这个画家呢曾经就把这个青春之泉的想象画进画布中。以下呢跟你分享啊，这幅画到底在画什么啊。我们想象呢啊，这个画我们从左边看到右边哦啊，这个左边的这个画它是灰褐色的峭壁，光秃秃的山路，而且地面崎岖啊，几乎看不见绿意啊，很像冬天的这个悬崖峭壁了哈。但是呢，沿着这样子险峻的山路啊，有一群年老的妇人慢慢的走到中间，其实有一个大大的喷泉池。然后呢，有些人啊，可能自己走不动，还需要坐在木车上面，被人给推进画布的中央。有些人甚至是躺在担架上啊，由人背着啊。这些人都有共同的特征，他们都年老了啊，可能都已经弯腰驼背了，皮肤松弛，头发灰白，神情疲惫啊。他们来到这个画布中央呢啊，有一个巨大的正方形水池哦啊，这个。中间有喷泉，旁边呢有这个小楼梯，有点像是啊，你慢慢的借由这个楼梯下去，走进游泳池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哈。啊，接着呢啊，这些老人呢啊，他们卸下衣物，旁边呢啊还有一位医生为他们检查身体健康状况。但是呢，连医生检查完之后都说すみません啊，我也爱莫能助啦。爱莫能助啊，可能真的是老到如果身体有病痛也没有药医了啊，所以呢医生就跟这些老妇人说，不然你们走进泉水里面，泉池里面看看吧。啊，所以呢这些妇人哦，就一个一个呢走入这个画布中央有一个大大的喷泉池当中啊，有的呢可能自己走不动，还需要旁边的人搀扶牵拉着，慢慢从左侧的这个游泳池，我们讲游泳池戏水池边，慢慢的走到中央好了。但是呢，慢慢他们走到中央，甚至走到画布的右侧的时候，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他们苍老的身体呢，居然慢慢开始变得年轻啊！原本呢，这个皱巴巴的、干扁扁的皮肤，反而变得红润，白发居然一下子都消失了，长出了乌溜溜的黑发。离开水池的时候，他们全部都变成了妙龄女子。而且不要忘记呢啊，刚刚讲到在画布的左边呢、啊、其实后方的背景上面是悬崖峭壁，然后呢啊是没有任何生机的山路啊，但是到了画面的右侧呢，哎啊，居然连背景也盎然生机啊啊，这个绿草如茵，花儿鲜艳绽放，树上还结着饱满的果实，仿佛呢青春之泉不是只有让人们返老还童，连大自然都可以
时光倒退呢，哈啊，都可以永远留住青春。然后呢，啊，这个画面上啊，这个老妇人走过泉池的中央，经过泉水的洗涤之后，走到了画布右边，就成为了青春女子。哎呀，太高兴了，能够再一次年轻。他们就走到画布的最。

右边还有个帐篷，他们就进帐篷里面换上了漂亮的服饰还有首饰，接着呢走出帐篷外，有派对筵席正在等着他们呢、又可以和朋友们一起手牵手跳舞，享受美食和美酒以及人生的乐趣，有多快活就有多快活。以上跟你讲的这个画面的情景呢，它就是在这个15世纪的时候其实是16世纪了哈这个16世纪的时候，德国的画家叫做老卢卡斯·克拉纳赫他的一幅非常经典的名作叫做《青春之泉》借由呢老妇人走进这个泉水，经过泉池泉水的一个洗涤哦。真的就因此变年轻了，而且呢他在这个画布当中的这个喷泉池上面这个喷泉水柱上面还站立了一位爱神丘比特还有维纳斯，俯瞰整个山林这个明亮的这样子的一个设计，还有导入了可能有希腊罗马神话的一个寓意在里面让大家对于青春之泉的想象更为展开。它事实上是一幅静态的画，可是呢这个大部分的人在解读这幅画到底在画什么的时候，都是从左边看到右边是一个返老还童的过程，仿佛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呢。你觉得世界上真的有这么一座喷泉，然后呢当你觉得哇我的这个皮肤都是皱巴巴的皱纹，都是白发的时候，洗了这个泉水，是否真的有机会变年轻呢？

来自苏打绿这首歌曲《一千座喷泉》。如果呢，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一千座能够返老还童的青春之泉啊，希望它是可以平均分布在各个地方哈、啊，让每个人呢都可以这个长生不老，对不对？但是应该是没有真的这种地方啊，这样子的一个传说应该是只记录在啊刚刚呢这个歌曲之前跟大家分享到16世纪的时候，一位德国的画家老卢卡斯克拉纳赫啊曾经画的一幅画叫做青春之泉啊，这个很传奇的画下了大家对于啊洗过泉

最能够返老还童的想象。不过事实上你知道吗，人们对于青春之泉，这个泉水涌出的这个泉水呢，它是真的有返老还童的魔力这样子的想象，从古到今事实上很多呢。好，比方说呢，在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他就曾经在作品当中写过一个长寿的民族，说呢，他们会饮用一座这个喷泉当中的水，然后这水质很奇特，因此可以活得特别久。这民族应该到最后呢，每个人都还是会寿终正寝。只不过可以活得比较久，在这个亚历山大传奇当中，传说说亚历山大帝的随从呢，也带着他希望可以穿越黑暗之地，找到恢复生命和青春的生命之水。另外还有一部作品，这个古典的作品叫做《曼德维尔游记》，也描述说呢，在一处山脚下有一座灵泉，这个泉水呢，你要是饮用它或是沐浴之后，就可以返老还童，而且甚至据说在大航海时代在这个15、16世纪这个大航海时代呢，加勒比海的比米尼岛有这个疗愈的泉水。另外呢还有这个中世纪的欧洲人还相信有这个神秘的祭司王叫做祭司王约翰他的这个国度当中呢藏有青春之泉。哇，原来这么多的这个故事、传说、作品、文化当中，真的都有跟青春之泉相关的想象哎。所以呢，这个老卢卡斯·克拉纳赫他的《青春之泉》，事实上对于这个能够洗涤你的老态龙钟这样子的一个想象，已经不是第一回了。不过呢，讲回老卢卡斯·克拉纳赫他的这幅《青春之泉》是在这个16世纪的时候画完的他其实是在1472年出生在这个16世纪活得很长寿的一位。这个知名画家事实上他不止画画，他最高呢担任过这个腓特烈三世的宫廷画师，而且他不止经营画室，不止画画，他还拥有工作坊，他带领他的儿子、学徒、助手一起完成各项的手作的当时的工艺作品，而且呢，他的事业还涉及印刷、出版，还有药房生这个生意哦，甚至他曾经还担任过威登堡的市长，非常的斜杠啊。刚刚讲到呢，克拉纳赫，老卢卡斯克拉纳赫，他其实是1472年出生。那么他的这幅《青春之泉》是在什么时候画完的呢？是在1546年，所以算一算，他当时已经是70几岁，甚至快这个差不多75岁左右了这个他在1553年过世，也就是这幅画完成之后的大概7年左右过世。所以呢，看到这样子的资讯，我就不禁在想，他当时在画这幅画的是不是的时候，是不是真的也曾经想过说，要去寻找一座传说中的青春之泉，好让他青春永驻然后呢，这个活得久一点，也许多画一些画，再多经营一些事业呢。事实上这幅画呢从中世纪以来到现在流传很广这个也许它的知名度并不及梵谷的左耳，不及蒙娜丽莎的微笑，但事实上知名度也不低，对不对因为这个永葆青春谁不想要啊。
如果你说这幅画会有什么创作宗旨呢？我想可能就是把人们对于青春、健康、美貌的共同向往转化成人人都看得懂的视觉故事。而且很神奇的是，它明明是一幅静态的画，但是呢，我们永远都可以把它解读成动态的一个返老还童的过程，非常的神奇。然后呢，在画布的中央，泉水的中央站立着爱之神维纳斯，丘比特也提醒着我们，回春这件事情其实并不一定只有你的皮肤变紧致了，你的身体年龄变年轻了，其实呢，跟你心中有没有爱，有没有美，这样子的一个灵魂展现有关。而且呢，这幅画有个很神秘的地方哦，就是说这个到泉池里面然后呢，经由洗涤之后，返老还童的清一色都是女性，都是老妇人，然后呢，洗了这个泉水之后，出来就变成妙龄女子，难道男生不用返老还童吗？这样子的安排哈，也许是对于这个常常我们对于这个青春永驻的对象，对于女性的要求可能会比较多，会不会是在这个容貌焦虑或是青春永驻的要求，在500年前跟现在就跟我们想象当中的有所差异呢？

我们在走入这个青春之泉，然后借由泉水的洗涤，让自己变年轻。你觉得如果能够真的再年轻一次，你想做的事情是什么？你想怎么再活过一次自己年轻的面貌呢？

听到的是来自意大利的男中音帕吉欧，哇，他这浪漫的歌喉仿佛就是年轻的象征，对不对？在刚刚歌曲之前呢，逸勋这个提问到，如果真的有这种这个算神奇的力量，对不对？能够洗过一遍泉水之后就变年轻，到底想做什么？可是呢，重点是可能人类到现在都还没有办法找到这样子的这一座青春之泉，所以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啊，所以在传说、在历史、在很多著作，甚至在刚刚哈、今天节目介绍的是老卢卡斯·克拉纳赫的这幅青春之泉当中啊，对于相关的一个返老还童的活泉水的描述和想象才会这么的多，才会这么的多样，才会这么的生动活泼吧。事实上，就算我们知道这种泉水应该是找不到，但是人类应该是从未停止寻找。500年之后，我们可能把这深山里面一池神奇的泉水变成我们在这个化妆包当中可以青春永驻的保养品啦这一瓶精华液啦或者是一包面膜啦借由现代的一个这个医学美容哦，我们要追求青春永驻已经不需要翻山越岭了，但可能还没有到返老还童的程度。当然我们都知道呢，时间无法真正倒流我们也永远无法停留在某个年纪，对不对？虽然说常常还是会看到有一些不老男神啊、美魔女啊，我们看着还是会非常非常非常的羡慕，但是你的身体年龄还是会持续的往前走啦哈。所以呢我们把这样子对于时光留住甚至倒退的想象放在画里面放在作品当中可能永远提醒我们，就算我们无法返老还童，我们无法青春永驻，但是我们都要记得岁月不但向这个不断的向前走的同时呢，我们都要无悔的活过，而且还要欣赏自己，照顾自己，永远让自己的生命当中开出那一座座青春的花园。最后送给你来自张洪亮《永远活在青春期》如果有机会呢，你可以上网查一下，因为这幅画事实上还蛮好查得到的老卢卡斯·克拉纳赫的《青春之泉》，一起来看看你从这幅画当中看到了什么吧。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无定义的吉他手立维。无论离家再多远，要记得还是要常回家。那开车回家时，即使利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手握方向盘，随时注意路况哦，这样才可以提高自己和其他人的用路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周慧。要住得安心就要鸡婆一下，守望相助多一点点关心。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天天听警广，时时都安心哦。

时间是凌晨的2:4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虽然说道路上面挤了孙啊，但是还是有夜间的施工在进行啊。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97.4到193.2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路面刨铺施工啊，在国道三号部分呢，一样中部地区哈，南下的191.3到196和美到彰化系统，这里也是内侧三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269.4到265.9古坑系统内侧两线车道刨铺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 Tank 全世界都停电。

来自飞轮海这首歌曲《下雪》，但是是夏天的夏。既然夏天下雪了，那么接下来要送上来自刘德华这首叫做《冰雨》。什么时候下冰的雨？刚刚是夏天下雪，那下冰雨可能是冬天吧。

来自刘德华的冰雨，还是不要下雨好了啊，还是希望可以晴空万里啊，这样子工作起来也比较舒服哈。好了，等一下来到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又下雪又下雨的感觉像恶作剧啊，所以呢，硬把这些歌名串起来，变成一个故事的感觉。王蓝英的恶作剧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

0: 家好，
1: 我是机车少女。如果床头的灯开了又关，还是睡不着，可以继续收听警广，让时间随音乐流动，
0: 带你放松进入梦乡。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0: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车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3:02，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南向出口哦，自强路、泰山、新庄、台六属线的匝道施工封闭。那么在国道三号的中和交流道南向入口匝道，以及台六十四线中和交流道这个东向的出口往国道三号的匝道呢，这里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在中部区域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8到180.5台中到南屯内侧两线车道施工，那北上的227.6到222.5，这里是西螺到北斗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国三南下的191.3到196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这里内侧三线车道都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南部的国道十号西行的4.6到4公里，仁武到顶金系统外侧车道施工。最后在省道的台六十四线东向26.6到28.4，中和二到新店端，这里是有单线车道施工封闭，会到清晨6点钟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你看今天的新闻，砂石车和机车碰撞造成死伤事故，太可怕了。
1: 是啊，所以阿豪，你平常骑机车一定要很小心，跟大型车、公车啊保持距离。我平常开砂石车很清楚啦，因为车身长，而且驾驶座位高，容易有视觉死角和内轮差。一旦发生碰撞，骑士和行人被卷入大型车底，可是会造成严重伤亡的。
0: 有啦，我很爱惜生命，平常骑车都会跟车子保持安全距离，尤其会离大型车远远的，转弯处也会让大型车先过。
1: 没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强制要求大型车需装设防止卷入装置，就是要采取事先预防措施，让事故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我可是已经装设好了呢。
2: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没有装设行车记录器、行车视野辅助系统或防止卷入装置者，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12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妈咪，为什么说可以不要包尿布？
4: 你换尿布的时候啊，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3: 你骗人！新闻上的哥哥长大啦，他还是要包尿布。
4: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喽。
3: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4: 对，
3: 那等我长大，我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5: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试，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长得都不像。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廷翰。同样一件绿色底子带着白色方格的衣料，有人觉得像稿纸，有人觉得像绿豆糕。说到底，也没有谁是对的，谁是错的，互相包容才是最珍贵的雅量。如果遇到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也是一样，让我们聆听彼此的想法，一起尊重多元文化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易承儿啊，虽然说呢他都唱台语歌，而且呀 他还有写很多歌曲给其他的歌手唱，比方说刚刚听到这个歌曲呢是他和钟启的合作，不过呢私底下他其实是一位英文老师。好，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我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再来一个电子舞曲，它是赖慧茹《不敌鲁翁》啊。

来自赖慧茹，伊是无敌女王啊，那你是不是 party animal 呢？啊，好，时间是凌晨的3:15，无法 party 了哈啊，这每天呢熬夜，但是不是在 party， 是在工作啊，是在认真的开车啊，要注意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了哈啊，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今天夜间不少的施工在进行哦，像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55.5到157.6，泰安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再往南，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北上的方向呢，北上在227到225公里，西螺到北斗，这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国三南下的191.3到196，和美到彰化系统内侧三线车道跑铺工程，还有在北上的269.4到265.9，古坑系统这里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我想他们一定是舞池女王了 ，Blackpink 这首《Boom Ba》呀。

他是 BLACKPINK 的成员基素啊带来的歌曲 Earthquake 啊地震啊这个警语呢或者是平常的一个宣导提醒大家啊遇到地震三口诀趴下掩护稳住不要慌张平常呢啊这个家里的这个防灾包啊这个随时准备一下也随时都还是可能会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地震了哈啊还是要多加留意咯。时间是凌晨的3:24啊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夜间的施工啊麻烦朋友们留意在这个新北市三重区的忠孝桥双向有移动性施工部分的汽机车道有受到影响。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双向上下层的工区、都是左侧车道进行施工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双向师大路到永春街200巷这里有隔音墙的工程占据内侧车道师大路的匝道好，持续提醒朋友们啊，开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手机啊嘎收起来啊，然后呢，记得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啊，这个安全行车距离的公式再提醒朋友们一遍：大型车车速减20啊，这个小型车车速对半，后面再加上公尺啊。你说在市区道路有必要保持那么远吗？还是至少抓个

0: 哎呦，才多久没见，小姐又长高了耶。哎，大姐，最近好吗？
1: 好好好，快进来坐啊。
2: 啾啾，我要抱高高。
0: 抱不动了啦，再过几年小姐就比舅舅高了啦。
2: 嗯，等我长大也要跟舅舅一样开超级大的大货车。
0: 嘿嘿，当职业驾驶开大货车可是很辛苦的哟。
1: 没错，这个东西南北啊，到处送货，还要长时间开车，辛苦又危险。
2: 舅舅，你会不会开车开到睡着啊？
0: 有时候路途又远又堵车，真的是开车开到差一点要睡着了。
1: 休息是为了走更安全的路，职业驾驶一定要做好疲劳管理才行。来，这个苹果很甜，多吃一点哦。
0: 嗯。
3: 职业驾驶在长时间开车工作之前，一定要有足够的睡眠。

0: 保持固定的作息，减少轮班次数，务必遵守工作时间规定，不任意超时工作。为了防止疲劳驾驶，减少事故发生，长途开车尽量每两个小时安排一段休息时间，活动身体或者是小睡片刻。开车之前请避免服用容易导致昏睡的药物，才能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2: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3: 110报案中心，您好，
2: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3: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1: 哇，这么厉害呀。
2: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1: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0: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3: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清晨呢，温度目前大概都是20度到26度。我昨天清晨4点钟下节目，我骑车回家的路上，这个骑车真的会凉哦，会冷哦，因为呢这两天的辐射冷却效应比较强，甚至有部分地区是降到了一字头气温。台中的大甲目前只有19.8度了哈，然后呢在新竹的关西只有14.9度啊，所以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记得多加件衣服，注意保暖了哈。好，那么接下来的这一周呢，中央气象署表示哈，今天北部会受到微弱东北季风影响，虽然说水汽可能不会增加太多，但是就是多云的天气啊，所以呢温度会白天高温会稍微下降到大概27到29度。不过呢明天水汽可能稍微多一点点，在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留意大雨。那么清晨呢还是会受到辐射冷却影响，北部的低温大概都在20度上下，中南部呢这个清晨的低温也大概是23到25度，但是白天相对炎热，高温都可以达到30到33度，局部地区甚至有34、35度的高温，日夜温差很大。那目前呢这个观察到在关岛东方海面有个热带系统正在酝酿，不排除本周有可能机会这个发展成第29号的台风。那未来的一个移动路径这个下个星期呢再观察就好。不过呢说下一个星期这个中期的一个气象系统预报呢，有可能会有一波比较强的东北季风要南下所以这个礼拜可以把

过点时间洗洗被子换换季了啊。S.H.E 的歌曲《十面埋伏》。

SHE 的十面埋伏，时间3:39。目前呢，这个道路上面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97.4到193.2彰化路段这里外侧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哦。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42到39过土城内侧车道在施工。国道五号也有工程在进行，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灯具换修工程，那北上的雪山隧道是外侧车道在进行清洗作业，还有北上的4.2到0公里从石碇到南港端呢，这里外侧车道有险铺工程在进行，预计会到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路况通报专线

0: nice.
1: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2: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金光保健室。
3: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2: 金光宇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4: 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金广全国智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凌晨3:49，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施工持续提醒朋友们哦，在台三线南下的16.1到16.7横溪之前右侧车道封闭施工，所以这里目前采单线双向通行了。再往南南下的26到26.5过大埔路段，这里也是这个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依然是单线双向通行。小心开车啊，累了一定要休息一下再继续工作了。来自潘玮柏，我的麦克风。

连续两首 R&B 的歌曲，潘玮柏的《我的麦克风》以及温岚的 LANDY， 他们是歌手，当然就是好好的拿着麦克风唱歌啊。那么身为司机呢，也要好好的握稳方向盘，注意交通安全，然后航向崭新的一天咯。我早该料到你的心。好了，三个小时的节目要结束了，等一下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之后，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那么最后送给你这首歌曲，叶伟霆的《我该得到》啊，希望你今天都可以得到平安，得到健康，得到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四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南向出口往自强路、泰山还有新庄、台六路线的匝道呢，都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国道三号在中和交流道南向入口匝道呢，以及台六14线哦，中和交流道向东的出口匝道这里也都是施工封闭。另外一样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汐止，这里是路标13.2到10.8公里，主线车道也都是施工封闭哦。另外来到国道三号部分，在南下的191.3到196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内侧三线车道都有刨铺施工，北上的269.4到265.9。古坑系统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另外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灯具换修作业，那北上的雪山隧道还有北上的4.2到0公里石碇到南港系统，这里是外侧车道施工，预计到6点钟。最后在省道的台六十五线南下新庄二交流道施工封闭这个桥下的内侧车道要麻烦你多加留意了。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后心五阿玲。

今天呢，在基隆北海岸、东北部、东部、大台北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雨，马祖是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但是午后中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雨哦，水汽比昨天多了一些啊。好，温度方面，平地最低温哦。看到这个数字实在觉得不可思议，新竹关西只有 14.9 度，宜兰南澳 15.6 度，苗栗公馆 16.3 啊。好，这个苗栗有好几个乡镇都不到17度哈，新北石碇也不到18度，那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18到23度左右。但在高雄弥陀现在有28度哈，高雄跟台南这边27到28度左右。

哦，一开始这个歌曲魏如萱、马迪一起合唱的歌曲《星期三或礼拜三》，都白天在听这首歌就觉得还好啊，今麦三更没播，我很觉得这首歌唔知有啲度古味哈，哦，换另外一种夜的氛围了哈。4:12，现在说台二甲北上5.6公里，新北市金山这边有事故，刚刚通报哈，小心啊。

哦，这是艾怡良唱的歌曲是夜，现在时间4:16了。刚刚讲说台二甲有起事故刚通报不久，北上在 5.6 公里新北市金山这边有事故占用到部分车道，以及台74线西行17-14公里崇德到中清路段中线五米家到李家，还有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嘛是过了位哦，像国三的话封闭了中和交流道南入匝道以及台64中和交流道东出匝道，现在是无法通行的。那国一的话是五股交流道南向出口往五股自强路跟泰山新庄台65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务必避开嘿。接下来这首歌是叶爱玲非常经典的招牌，然后你说三更没半为什么要来一个阳光森吧哎呀，在这个夜间工作的人真的是把月亮当作太阳啊。

大家好，我是陈明真，想送给你一件漂亮的反光背心，代表我对你的行车安全始终挂心。开车出门，如果遇到车辆故障需要下车，请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并且在

东现时间4:21了，台二甲北上5.6公里新北金山这边事故刚通报不久，要特别注意，拜托拜托哈。还有台74线西行17到14公里崇德到中清路段中线的掉落物，这个也是刚通报不久，也是要注意啊。另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好，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这是黄文兴、曾瑜伽、收起为挂 Q 三心两意跨边转，两个好朋友同时爱上同一个对象，这种故事不只是在戏剧里，在人生里面经常出现哦。说来这个自我调试，说我一个人其实也是不错的，杨宗宪的歌声。

再过几秒，4:31，尽管我是雅玲。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二甲北上呢，在5.6公里金山这边的事故已经排除。台74线刚通报不久，西行啊，在17到14公里崇德到中清路段中线有掉落物哈。哦，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威啊。国一北上过台北内二线，然后五股交流到南向出口往五股自强路跟泰山新庄台65匝道都是封闭的呀。以及北上过林口内三线，然后彰化路段北上彰化路段外三线都有工程哦。

0: 而国一南下，在过西罗服务区到虎尾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持续有施工。然后南下呢，下营系统到麻豆路段内侧也有工程哈。再来，国一现在有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跟高科联络道北上入口匝道是无法通行的。来，国三的部分，中和交流道南入匝道、台64中和交流道东出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然后北上过土城内线有工程，南下是过土城外三线这边在施工，还有南下过桃园外二线、过竹北内二线都要注意哈。还有国三南下新化路段中内线有工程哦。国三的南下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主线施工封闭哈。国五是北上雪穗，应该说雪穗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然后北上石碇前到南港系统交流道外侧施工中。国十是西行仁武到顶金系统外线也有作业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加码换卡点位0800000123。
1: 山不转，
0: 路转，
1: 路不转，
0: 人转，
1: 人不转，
0: 心转，
1: 心不转，
0: 那还有哪些又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京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京广，放心有雅玲。

0: Ready? Maybe not.
1: 哦，是韩团 MCND 所演唱的 Hot Stuff 啊、哦，可以是热门的人物，很有魅力的，很 hot 哦。这时候藉由他的节奏，我觉得有一种非常鬼魅的吸引力。接下来继续打一下瞌睡球。

0: 哎，熊大，我同事传讯息说，帮他家小朋友的画画比赛投个票，我们一起来帮他冲票数好吗？
1: 哎，兔兔啊，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盗用账号的讯息哦。
0: 啊，你怎么知道的？
1: 现在啊，各种活动连结陷阱很多，目的是盗用账号，然后跟 LINE 好友借钱。你看，点进去之后，他就会叫你输入 LINE 的密码跟认证码，明显有诈哦。
0: 哎，真的哎，我同事在另一个社群平台说，他 LINE 被盗用了。
2: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家人、同事或主管传来帮小朋友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保险起见，请改用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确认。也请记住，只要有人叫你收简讯，并提供六位数 LINE 认证码，就是诈骗。LINE 认证码就像是银行密码，千万不能给。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3: LINE。
2: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来哟，4:43了。我们福台有最新通报说，国一北上靠近林口二入口，林口二入口外线这边有连结车抛锚了，马就背后金拜头，这个连结车故障停在国一北上靠近林口二入口外线，外线要小心。还有台78线现在最新提醒，西行过斗南路间有民众往西行走哈，随即有台78西行过斗南，务必留意路间那位民众的动态啊。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讲一下，来自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发生了一个很奇特的，来讲到这个，这真的是发财梦哎，哇！太神奇了，这个报道。在地有一位先生说，他突然有一种非常强烈的预感，他买了50张号码完全相同的彩券，一张是1块钱美金，所以他总共花了50块钱美金，也没有很多，但是他50张彩券完全都写同一个号码，他说他就是有一种强烈的灵感。开奖之后全部中奖，就是那个号码的中奖，他买了50张，所以他最后获得总奖金是25万美金啊！哎呀，真的灾星牙眷顾啊！他的这个事情在当地引发非常热烈的讨论哈。然后他在领奖的时候也说，其实哈这次是他运气好，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就想这么做。但他说他以后不会再挑同样一个号码了，他说这样幸运的事情不会出现第二遍。我倒是很好奇，想要了解那个灵感到底是怎么来的，几乒乓球。

哦，这是 John Batiste 所演唱的叫 Big Money， 歌词在讲其实你很有钱也不一定就一定可以觉得很幸福，不过这个通常这个角度都是不对的人哈，不对的人会放西瓜啦，对吧哈？就是说，因为我们看过很多那个，就是后续是追踪这个一下子中了好多奖金的人，他的后续人生是否一定精彩些？金牌讲哈，不过有时候是这样啦，没有中奖的人看人得奖哈，心里面的剧情是不太一样的哈。哎呀，人生在世，真的为着考考，看变怎哈。

哦，蔡嘉玲的歌曲都是为了钱，哎呀，没法度，人生在世，怎么跟钱不打交道呢？哈，就是每一个人的机遇不同了哦。4:53，国一在北上靠近林口二入口外线哦，连结车抛锚了，一定要特别注意，因为又是在外线，可是大台车够呛哈。这是在国一北上靠近林口二入口。外线一定要特别注意哈，然后大概在15分钟前通报的台78线西行过斗南路间有民众往西行走，大概15分钟前，它的位置在这里哈，还没有看到排除金轨爱塞机哦。那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梁文音的歌曲《我一定会爱上你》。4:56了，国一要特别注意北上靠近林口二入口外线有连接车故障哦。我的浪漫都没了自由，脑中只想和你。

清晨五点钟，天光渐渐明亮。当城市醒来的时候，听见警广播放动人旋律是件最美好的事情。我是郑怡农，请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要特别注意北上靠近林口二入口外线有连接车抛锚了。而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北上过台北内二线，还有过林口内三线都要注意。再来是国一五股交流道南向出口，往五股自强路跟泰山新庄台65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啊。而国三呢，封闭的中和交流道南入匝道以及台64中和交流道东出匝道啊。国三在南下过土城外三线有工程哈。还有国三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内三线以及北上古坑系统内二线都有作业哦。而国五呢，雪穗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5: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的水汽比较多一点哦，基隆北海岸、东北部、东部、大台北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中南部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雨哦。

来，温度方面，这个高低温落差真的太大了。平地最低温只有 14.9 度，在新竹关西，宜兰南澳 15.6 度，苗栗公馆也才只有16度而已。苗栗的公馆西湖头屋三湾现在都不到17度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17到24度左右哈。而温度比较高的依然是在南部哈，那就是高雄这边有28度，台南市南区有27度哦，南部还是比较温暖一点了啊。

陈美潭的歌声自由自在。五点十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联播同网温阿玲。好，在国一要特别特别注意北上靠近林口二入口哈，因为外移线这里有连接车抛锚停下来了，大台车够重，停在国一北上靠近林口二入口外线，一定要特别小心，拜托起来哈。还有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像国三南下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主线施工。

封闭哈，一定要特别注意。那另外，在国一哈，现在是施工封闭了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的主线车道塞机哈。路况补充，加码换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国一现在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务必留意，而且说是好几台车的事故哈。这是在国一南下232.6公里过西螺中内侧要特别注意，过哪台车的事故哈。还有先前国一北上靠近林口二入口外线有连接车抛锚了。国一目前北上彰化路段外三线是有工程的哈。

来讲一下来自南投的报道。南投原住民在一起，这个活动在24到26号登场，那有结合原住民的文化、运动、音乐跟美食。哦，越野挑战赛、射箭比赛，这是一定要的。还有烤大猪，哎呀，重点在烤猪哈。

在他们今年这个活动里边，还有这个要提出所谓萧族的传统独木舟文化哈。那他们今年呢完成了四艘的独木舟，在25号当天要首度下水来启用哈。在南投这边，当然因为这里串联了信义日月潭哦，民间三大场域。如果假如是南投这边的原住民的话，真的哦，我们来听一下哦。

哦，会越来越热闹。这是马盖丹·史卡达法杜，他是少族的歌手，唱的这首歌叫《猫头鹰之歌》。在台湾原住民文化里边哦，猫头鹰其实对他们来讲哦是非常好的，而且有一些族群还认为它是送子鸟这样哦。哦，5:24，那国一在南下232.6公里过西螺。因为有好几台车发生了事故，现在占用在中内侧哈。买就背后跟拜头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这是国一南下232.6公里过西螺中内侧，一定要小心。还有在国一北上靠近林口二入口外线是连接车抛锚了。

来，再来，我们来讲一下云林虎尾。虎尾的特色是什么？说全台湾啊，十条毛巾里面就有八条是来自虎尾制作的。哦，哎呀，这个虎尾这么多毛巾哦，都从这边出来。那虎尾镇公所，他们在10月17号到19号，在虎尾高铁特定区要办理毛巾节活动。咦，毛巾节，如果说像其他的那个农特产办的一些活动啊，还会试吃什么？阿弟公毛巾阿弟妹喏，他们有一个清水集亲子集水赛哦，哈、哦，那毛巾弄湿来看谁挤出最多水嘛。那毛巾还可以做毛巾舞了哈、哦，所以云林虎尾镇 Mega 大家讲，我们这里是台湾毛巾的故乡啊。

六公里过西螺，中内侧要特别注意，因为先前有好几台车的事故哈。目前持续处理中。再来国一北上靠近林口二入口外线有连结车故障，还停在这里哈。国三有一个施工点已经排除了，原本中和交流道南入匝道，台64中和交流道东出匝道，这边的施工结束，所以已经开放通行了。但是国三南下过土城外三线这边是有工程的哈，还有南下过桃园外二线也要注意。在国三南下中和交流道，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主线施工封闭中哈。而国一的北上彰化路段外三线是有工程的。

还有在国一南下过西螺服务区到虎尾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南下下营系统到麻豆路段内线也要注意哈。倒是国一有一个情况已经排除了，先前五股交流到南向出口这边的工程结束了，所以也已经开放通行。

而国一北上高架杨梅段到过杨梅内线也有工程哈。那北上过林口内三线也要注意哦。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诸葛亮的歌曲搬来我的心肝底，哎呀，这个表白实在也是甜蜜蜜哈。五点三十九分哦，来国一原本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主线车道的施工已经结束了，所以也开放通行了。还有另外一个情况，排除了国一北上靠近林口二入口外线连接车抛锚待机，已经这个排除了，但是。国一在南下 232.6 公里过西螺中内线，中内线一定要特别注意，因为有好几台车发生事故，而且刚通报不久哈，目睭的背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哦。路况若是会当补充，请麻烦打电话0800000123。二，叫人搬来阮的心肝底。啊，你地址嘛爱讲予人知对吧？李爱琪的歌声，恋爱路100号啊。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

0: 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1: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好，已经5:47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要特别注意好几台车事故，这个地点是在国一南下232.6公里过西螺，中内侧都被占用了，所以拜托拜托哈。还有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还是有好几个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4: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哦。很多长辈认为说，哎呀，我年纪大了，膝盖退化，所以尽量不要动。如果长期因为怕痛减少活动，反而会让你的大腿、臀部的肌肉还有关节的活动度呢持续下降，这反而会增加膝盖的负担哦。膝盖不是只有自己就可能动，周遭的这些肌肉群也很重要哈。所以你说，那其实不是不能动，而是你要选择比较合适的一种方式。比如说呢，有一些动作是最好你是躺下来做的哈。因为你站着的时候本来膝盖就比较容易受力，那有人膝盖又不舒服的时候，哇，根本不算也看不起。所以有一种方式哦，躺下来好像那个空中踩脚踏车、哦、双脚这样子好像在踩脚踏车，只是你是躺下来的，然后脚举高的。躺在床上哦，双腿抬起，膝盖大概弯曲90度左右，然后轮流向前伸腿。那这样的动作可以带动你的髋部、臀部还有腹部一起都会动起来。然后试看看，当然要你比较舒服的了哈。如果你发现哎呦这个怎么那个角度没办法举到这样哈，那你要合理怀疑你的那个腰啊背部真的也有问题哈。总之还有另外一个，除了说躺下来空中踩脚踏车，另外你也可以、哦、想到的时候垫一下脚尖，但是因为你垫起脚尖你可以扶着、哦、不管是墙壁或者是一个稳定的这样一个固定物、哦、然后就是垫起脚尖，然后垫起来，然后慢慢放下来，垫起来慢慢放下来、哦、其实呢这样子呢，就是这个动作也可以去训练你腿部的一个肌力哈。所以啊、哦，不是讲都没当当，而是那个训练的方式哈，要比较符合自己的状态啊。

哦，这 MIB 三雄唱的版本《木棉道》，你说这是夏天的代志啊，对不对？木棉道有个外号叫做英雄树，那跟它对应的还有另外一种叫美人树。现在正是美人树开花的时节，哈、哦，哇，秋天买蛋快点红叽叽哦。尤其在新北这边，美人树已经进入开花期，像淡水哈。哦龟柔山路，还有三峡安溪翠堤，有桃红粉红花海啊，哎呀，这个美人树真的哈、哦，颜色也是非常漂亮，有桃红或粉红，这是秋季里面很美的一种景观了、哦。

来，5:55，台北市华中桥往中和方向过上坡段外线有车子抛锚了哈。然后国三现在最新通报，南下在226.8公里南投前哦，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路间哈。所以国三南下226.8公里南投前要特别注意路间有两台车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再来是国一南下232.6公里过西螺中内侧要特别小心，这边是好几台车的事故哈，目前持续处理哦。所以国一南下过西螺这边哈，在南下232.6公里要特别注意中内侧哈。

而国道上哦，国一要特别注意北上彰化路段外三线这边还在施工哈。国三呢是南下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主线因为施工而封闭，要特别注意，拜托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4。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南下232.6公里过西螺，务必留意中内侧好几台车的事故持续处理中哦。而国三刚通报不久，南下在226.8公里南投前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路间呢。台北市华中桥往中和方向过上坡段外线有车子刚抛锚不久哈。还有国道上现在施工点还是比较多。国一的话，北上在高架杨梅端前内线有工程哈。然后北上过林口内三线也要注意，以及过台北的内二线施工中。再来北上彰化路段外三线也有工程啊。而国三南下在新化路段中内侧也在施工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水汽的部分比较多一些了，基隆北海岸、东北部、东部、大台北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不过到了午后，中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雨哦。来，温度方面，高低温落差非常大，平地最低温只有 14.9 度，对，你没有听错，连15度都不到，在新竹关西。然后宜兰南澳 15.6 度，苗栗呢公馆西湖头屋三湾不到17度啊。那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17到24度、哦、然后高温的部分呢、哦，高雄这边温度是比较高，弥陀乡有到28度、哦、那台南高雄基本上是27到28度。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0度，中部有33啊，南部今天上高也是33度，然后东部今天最高温是30，离岛则是29度。你看这日夜温差、哦、真的是非常夸张啊、哦。

哦，这首韩文歌曲 A Pink 所演唱的 Five， 再过几秒6:10啦。Five， 你要是出 Five， 那你就是出纸啊哈。猜拳的话，这样会不会比较容易输？也不一定啊，对方有出石头的话啊。哦，我来猜一下拳好了哈。用的不是那个真的嘎的剪刀啊，用的是水果拳。

0: 哦，可以揉水果拳，该醒的醒了，不该醒的也醒过来了。
1: 嘟嘟好的快乐，嘟嘟好的汹涌。
2: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李千娜。哎，别急别急，开车出门的时候记得跟前车保持嘟嘟后的安全距离，给彼此多一点安全的行车空间。还有，要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给你嘟嘟鹤的即时路况吧。

0: 凯莉，我最近工作时脚被弄伤，但是住院这一个月期间，老板不但不给薪水，还打算把我开除。哎，我虽然很想告那个无良老板，可是又听说请律师打官司要花很多钱。哎呦，我哪来的钱啊？
1: 谁说你要自己花钱？政府有提供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不管是免费法律咨询，帮你跟老板开调解会，甚至是提告打官司，都有专业律师协助哦。
0: 哇，凯莉，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1: 我们公司隔壁部门的阿强上次在工厂受伤，就是靠这个方案拿到应得赔偿的。
0: 凯莉，谢谢你告诉我这个资讯，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以后啊一定会为你上刀山下油锅，两肋插刀，在所不辞。
1: 哎，好了好了，少在那边献殷勤了，赶快找地方政府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了解吧。
2: 当职灾发生后，如果劳工遭遇劳资争议或雇主赔偿等法律问题，劳工及其家属可透过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获得专业律师协助，提供法律咨询、和解、调解代理及诉讼辅助等服务，协助保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3: 哎呦，现在时间6:15了，尽管我是雅玲，好，先前在国三、国五还有国二、国一一些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了，然后呢，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232.6公里过西螺中那一侧好几台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哈，而国三要特别注意是南下225.3公里南投前呢，路间有两台车的事故，台北旗华中桥往中和方向过上坡段外线有抛锚车停在这里哦，注意哈。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台中的报道。国定古迹台中州厅经过了六年，耗资6.55亿元，哇，经费很高，然后时间也很长，这么长的时间整修，终于啊要在周四15号正式全面揭牌开幕。哦，台中又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有特色的景点。台中州厅1913年所建立的，到现在113年历史。

那在这一次呢，就是台中文化局会有一个展出，向台中前辈艺术家致敬的特展，还有台中州厅前世今生两大特展哦。然后周末假日还会办市集跟街头表演啊。

0: 来，我们来听这首歌，讲的也是在台中的古迹。那今天要做勾扎比在大甲瑞莲堂的故事，来自陈明章老师的创作《丁点莲花开》。
1: 甲月亮包伫衫内，今夜的心情故乡敢会知？思念勇敢甲存在。艰辛向前找。

来，家下的心情，故乡敢会知？思念勇敢甲存在，艰辛向前找未来。

0: 上水的风景。
1: 哦，这真的很成功的一首代言歌曲，就是听着陈明章老师唱这个《丁点莲回馈》，就好想到瑞莲堂去看一下哈。6:22喽，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哦，台64线东向11.8公里过五股二，内线三角锥里加塞吉哦，然后国三南下225.3公里南投前。两台车的事故持续占用在路肩，以及台北华中桥往中和方向过上坡段外线抛锚车的代际还没有排除哈，依然要小心啊。路况补充哦，另外台北这边的武昌街目前重庆南到博爱路这一段持续管制哈，好，还没有排除，因为这边有那个嘉年华活动要展开哈，所以现在武昌街重庆南到博爱路这一段哦要注意一下哈。路况补充，加码还卡点位0800-000-123。

6:24来讲一下台南地下站，预计呢本周六要正式启用。台南站服役百年，即将要走入历史了。那台铁也举办最后一夜纪念活动哦，要以路牌交接跟三响鸣笛的向地上铁道来致敬哈。然后迎接新站，他们推出了限量便当。哦，这个比较有实感啊哈，但是这个仪式性的活动我觉得蛮有特色的。台南火车站陪伴台南人走过上百年岁月，在这个礼拜五晚上10:29最摇几帮掐，这个自强号通过之后就正式走入历史了。台铁在台南站就举办这个最后一夜永远台南的纪念活动，就邀请大家共同回到车站了，向这个陪伴府城走过百年岁月的地上铁道来告别。你知道这个历史这么悠久的台南火车，你知道那个台语来讲说火车头，火车头不是火车头，是指火车站的意思。所以有时候不要误会了，今天叫你要勾电，叫你要有年份的事情，我们要配合一下安德奇老师的歌声，你别的歌台片哦，这几年有够勾炸勾炸以前的歌了。

0: 6:30哦。尽管我是雅玲，路况方面留意国三南下225.3公里南投前呢、啊，这里因为有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路间哈、哦。而台64线东向11.8公里过五股二内线有三角锥，先前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台北市华中桥往中和方向过上坡段外线车子抛锚停在这里了哈。还有台北市目前武昌街重庆南到博爱路这一段哈，现在这个时间点有管制南侧的一线车道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主体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记者王玉芬，欢迎收听治安守门员。维护治安是警察的重要任务。日前在台东市正气北路一间宫庙内的神像以及祭祀器具遭受破坏，台东警分局获报到场，迅速查获涉案的庄姓男子。这间土地公庙被人闯入大肆破坏，不止神像被掐脖推倒，就连贡品以及花篮也都被砸毁。事后庙方调阅监视器，才发现男子疑似是

0: 是偷窃香油钱失败才会破坏神像泄愤。中心所所长郑信阳说，
1: 经警方迅速到场发现庙内神像有翻倒情形，现场所供奉之蜡烛、花束等器具亦有遭破坏迹象，警方随即调阅周边监视器画面，迅速查获涉案之庄姓男子，全案后续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相关规定处理。
0: 台东警分局呼吁民众应尊重宗教场所以及他人财物，切勿任意破坏或毁损，以免触法。而另外，日前在台东县东河乡发生一起持刀攻击案件，四名男子持西瓜刀砍伤了四名被害人，经送医救治后无生命危险。这起案件在台东成功警分局获报到场后，嫌疑人已搭车离开，警方立即调阅周边监视器，查访目击民众，迅速锁定涉案车辆车号，并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在一小时内查获涉案车辆以及人员。侦查队队长游律文说，
2: 迅速锁定涉案车辆车号，并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于一小时内查获涉案车辆及人员。经查，车上共有六名犯嫌，除砍人的四名男子外，尚有负责开车接应的一男一女，全数依杀人未遂、伤害、妨害秩序等罪嫌逮捕侦办，并在车上查扣作案刀械等证物。
0: 警方初步了解，是犯嫌与被害人透过社群平台互相呛杀，并约定在东河乡某处谈判。详细案发经过以及原因，警方持续调查厘清中。成功警分局呼吁民众切勿因一时情绪冲动而以暴力方式来解决问题，以免触犯法律。警方对于各类暴力犯罪积极查缉，严正打击不法行为，全力的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地方治安的稳定。而为了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台东警分局与邮局办理了防抢演练，演练模拟一名歹徒突然持枪闯入邮局柜台大喊抢劫，强行抢走新台币20万元现金后，随即开车仓皇逃逸。邮局行员第一时间冷静按下警铃，并通报警方。侦查队长林一博表示，台东分局勤务中心获报后，立即根据歹徒特征、车牌号码以及逃逸方向，通报线上警力，全面启动拦截围捕机制，分区部署封锁线。
3: 民警获报后迅速赶赴现场，依据歹徒特征、涉案车辆及逃逸方向等资讯，立即通报勤务中心启动拦截围捕机制，最终在台东大桥前成功拦下涉案车辆，并将歹徒制服逮捕，顺利完成拦截围捕。
4: 警告！
3: 本分局希望透过实际情境的模拟，与辖内金融机构保持密切联系，共同提升治安防护及紧急应变能力。
0: 再次呼吁，无论是在交通或治安上，平时都能警民合作，共同维护，才能建构社区安全防护网，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台东分台记者王玉芬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OK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零。
7: 6:37了，国三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

0: 225.3 公里南投前路间两台车的事故已经排除。还有呢，华中桥往中和方向过上坡路段外线抛锚车逮起也已经解除了，感谢。那台64线东向11.8公里过五股二内线要注意一下三角锥哈。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好的，早安。
4: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晴时多云好天气，气温22度。那么松山有飞扬的其他国内机场部分，目前也都是晴时多云到多云时晴的好天气。马祖的南竿机场、北竿机场气温25度，离岛的澎湖、金门机场则是24到26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是22到24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及两岸航线也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扬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河滨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也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新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哦，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

蔡健雅的歌声可以爱你真好，6:42了。来，有新的路况要注意哈，台一线北上309到308公里，这是关田路段呢，内侧不但有事故，而且地面上还有油渍哈。所以来到台一线北上309到308公里关田路段那一侧一定要特别注意哈，有事故还有油渍的情况，把酒备好金，注意现场的情形，留意彼此安全呐、啊。还有现在在台北市这里哈，武昌街重庆南到博爱路管制的南侧一线车道啊。

0: 丁文琪所唱的歌曲《因为你》。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来到现在时间嘟嘟好6:48了，台一线北上309到308公里关田路段内侧要留意有事故还有油渍的情况，而且这个刚通报不久，马就背后金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哈。这是台一线北上309到308公里关田这里要特别注意内侧，拜托拜托。还有国一现在最新提醒，在国一北上桃园入口匝道有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泰国的报道。泰国东北部有一位号称，我跟你讲，台湾人说就你健康吃百二哈，120岁，这个只是我们的愿望哈。但是这位泰国的阿嬷号称是130岁，哇，这个年龄不管走到哪里，这都破了世界纪录哈。所以日本就媒体哈就好好奇哦，就是想要去了解这个阿嬷的故事。真的到底是怎么办到的，有办法活到130岁哈。不过等他们到现场去查访以后才发现啊，原来啊、哦、这个是早期他们户政系统的一个失误，人为抄写的过程当中发生了失误哈、哦。阿伯如果真的有办法活到130岁，别说日本啊，全世界的媒体应该都会跑过来采访了哈、哦。这位是居住在泰国东北部的一位阿嬷，她的名字叫曼卡拉。哦，日本这个媒体真的慕名而来哈、哦，想要了解为什么可以这么长寿。就后来发现哦，那个阿嬷的确哦是长寿的，而且呢，她子孙很多，真的子孙满堂。重点是人家的那个健康哈、哦，还非常健康。然后说他平常最喜欢吃的就是鱼。好，原来呀、啊，当初就是在这个登记的过程哈。事实上，如果依照他实际的年龄，今年才100岁，好，那只是说当初的在户籍登记的时候，主要是村长或地方记录人员手工填写，所以呢写错了、哦、就是因为写错了，所以100岁的阿嬷号称130岁。如果以这个年纪，他生的第一个儿子是应该70岁呢、哦、我告诉你喊呱呱。好啦，终于知道是误会一场。不过坦白讲，即便只有100岁，阿嬷看起来已经够追，然后呢，生的身体还是很好的哦。

0: 哦，马念贤的歌曲《泰国》下6:54了。
1: 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鲜。

来6:54先讲一下路况哦。国一北上151.8公里，三义前路间小货车抛锚了。然后呢，国一的南下五权西路出口匝道旺旺在跑动当中啊。再来台一线务必留意北上309到308公里关田路段内侧有事故，还有油渍的情况哈。好，科技新鲜报为公虾米来讲一下 VR， 所谓的虚拟实境的技术越来越成熟，好多人现在去买那个头罩，那个头戴式的装备哈。哦，想讲家己伫厝会当生啊就欢喜。然后日本九州大学研究团队最近开发出一套全新的 VR 的系统，他们呢要让使用者说不必戴上头盔，只要坐进特制的椅子，你就可以看到眼前的立体虚拟世界。那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发明？因为很多呢戴着那个传统 VR 头盔的人，他虽然说你可以透过左右眼啊，看到这个荧幕哈，但是呢就是说很多人会抱怨，因为那个头罩真的是太重了，而且他还要现代人近视了很多，对不对？你戴那个 VR 的那个装置，你里面还配上你的特殊的镜片，哇！那也有的人抱怨说，因为玩的久一点的时候，其实头颈的负担很大，头会昏沉，压迫感很重，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发想哈。如果不要戴头盔，是否也能够看到？那他们现在做出了这个哈这样的一体成型的装备，这个椅子呢？新的系统它把光学设备装在一个特制的高背旋转座椅上面，让这个影像看起来像悬浮在空中，而且具有远近的深度。然后这个椅子还配备陀螺仪，随时可以侦测该旋转的角度，当你在使用转动身体的时候，眼前的虚拟实境也跟着改变哦。这就像自己头戴的这样的头盔，就是可以很灵活的这样运转哈。不过啦，话说回来，虽然说。

0: 说这个装置比较对你的头颈不会有负担，问题是这么大怕，对不对？家里就算这个价钱负担得起，空间也不一定合适。所以这是一个新的研发，但是未来是不是真的能够这个推广开来，还有待观察。不过它也显示一点啊，虽然戴了 VR 那个头盔，哇，觉得好刺激好有趣啊，不过要注意不要一次玩太久，不然对你的肩颈真的很不友善啊。
1: Hey boy, look, I'm gonna make this simple for you.

哦，这是 TWICE 所唱的日文歌曲 Yes or Yes。 好，阳光洒进来，哎，你也把酒杯被我金门。待会七点还会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是阿玲，明天再空中再会喽。

现在时间早上七点咯，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极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151.8公里三义前路间，要留意有抛锚的小货车啊，以及北上307到306.5公里麻豆前哦，内侧掉落物是整颗轮胎啊。再来，国一的北上桃园入口匝道有动物被撞到，刚通报不久。而南下五权西路出口匝道有狗狗在跑动哦。而国一目前南下过西螺到虎尾内二侧车道持续施工中啊。台一线北上在309到308公里关田路段内侧要特别注意，不但有事故，还有油渍的现象啊。台北市目前武昌街重庆南到博爱路这一段哦，管制南侧一线车道啊。国一最新提醒，在南下23.7公里过圆山内

车要小心大货车小客车的事故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家好，我是景广台中分台主持人郑琴。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为全国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尽管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尽管，行车更有方向哦。小燕子，我现在爱上坐你的车了耶。
1: 那明明你有经纪人接送，还老是麻烦我，是因为我开车技术很好吗？
0: 嗯，也是啦，但最重要的就是你车子的导航声音好有磁性哦。
2: 谢谢您的称赞，我是 Michael。
0: Nice to meet you Michael， 我是 Nancy。
2: Nancy 美女，有什么需要为您服务的吗？
0: Michael， 最近啊，我接了很多走秀活动，刚好啊，都是在竹南后龙地区，但是上个礼拜不知道为什么塞得好严重哦，害我工作差一点迟到。
2: 为美女服务是我的荣幸。我跟你说，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苗栗地区竹南到后龙路段正进行全面高架及平交路口改善工程，再加上台61线玄宝大桥施工，有两个瓶颈点，所以才会导致塞车哦。请问 Nancy 小姐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吗？
1: 哦，我这个导航根本就是撩妹神器嘛！我来补充，台61线94到95公里的玄宝大桥正在进行改善工程，目前是采取南下一个车道、北上两个车道来通行。再加上呢，这99到101公里的竹南后龙高架工区施工路段呐、啊，南北主线车道封闭，车辆啊就必须行驶侧车道，两个工区相隔不远。所以啊，遇到连续假日或者是交通流量大的时候，难免会有塞车的情况发生。
0: 哇，小燕子你好厉害哟、
1: 哦！因为我天天跟 Michael 在一起呀、啊。
2: 好的旅伴能陪您细数沿途的风景，而好的导航则能带您安心抵达未知的远方。
3: Yes，
2: 我是 Michael。
0: 也太帅了！
1: 真的。
4: 台61线苗栗竹南路段因玄宝大桥改建及高架化工程有两个交通瓶颈点，施工路段改道的情形比较频繁，请用路人依循标线、标志牌面及交围设施指引来通行，也请尽量错开交通尖峰时刻，如果遇到拥塞时请改往替代道路行驶。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你们看，旁边那台车贴我们贴得超近的，我都快看到他驾驶座上的水杯是什么颜色了。不过话说回来，我们现在时速开90公里，跟前面这台车维持两台车的距离，应该算很安全、很够用了吧？
2: 两台车的距离哪里够用？开车千万不能靠直觉，交通法规有规定，小型车的安全车距是车速除以2，我们现在开90，至少要保持45公尺以上的安全距离，如果前方突然紧急刹车，保持10公尺根本来不及反应啊，直接就撞上去了。
6: 如果啊你在路上目测不出45公尺，那你可以跟我一样啊，用时间来算，心里面呢，目数2秒钟，前车通过路灯后过2秒，我们才通过，这就是安全时距。开车上路应该随时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车距。我们呢、啊、是出门旅游，可不是出门赌命哦。
2: 随时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车距，留点空间给彼此，平平安安回到。

0: 大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起床啦！起床啦！欢迎您搭乘希望列车，我是列车长真晴。

0: 一天活力的开始，
1: 就在希望列车。
2: 早安，希望列车出发喽！
0: 早安，亲爱的朋友，我是真晴，欢迎跟我一起共度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十点钟的希望列车。今日是礼拜三，对不？对哈。来西罗路段，西罗交流道啊，这沿线路段跟昨天一样，因为呢在进行伸缩缝的施工工程，这个工程会到16号，所以呢现在整个行车的速度非常非常的慢。落在20以下，走走停停。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路段，竹北这沿线，现在呢车稍多，时速在60公里左右，车比较多。好，来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往北到宝山路段有一小段，行车速度也是慢。台74线的松竹到潭子系统，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稍下也比较大一点，所以呢小朋友你起床了没有？哎，那个正经婆婆来了哦。好了，好，那个多喝水，因为这种天气哈，有时候呢那个比较干燥一点啊，所以呢那个水量不够的话就很容易烧瞎。来，我刚刚说到哪里？台74线的松竹到潭子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慢的哦，好，大概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啊，所以呢朋友们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那个我刚刚看到以琳，你今天起床的很早。别啦，珍珍哦，珍珍说昨天她水分喝少了一点点，2800啊，现在呢终于哦有机会叫我喝水哦。好啦，珍珍早安，我待会儿来喝水哈。哎，对，佑宁说还容易静电呢，没错，这种天气很容易静电，对不哈？谢谢，所以要多补充水分。哎呦，魏强早安，魏强也是说不到6点就醒了。我跟你讲，我是那个5点半是一定要醒的。好，来那个殷切、豪志、玉蝉、玉芳、永兴、永嘉，嘎赞嘎赞。还有谁？场员也来报道喽，场员诺哥，我都一个一个看哈。来那个振兴爸爸、明月妈妈、博翔展轮二姐，其实我昨天我发现啊，有好多人有跟我打招呼，我都没有看到，因为有时候我在有空的时候我会往下滑，你知道，就是那种，因为我不是说就会洗版吗，然后有些都会跳掉嘛，我昨天终于看到，就说哇，有些的小朋友就说真心姐姐阿姨，而且我结果哇没有看到，但是昨天还是有乖乖去上课，对不对？不然那个正经婆婆又要来了啊哈。哎，对，今天是段考，慧玲同学，不是哈，慧玲说是段考的同学今天要加油，所以呢慧玲应该是要考社会考试吧哈。慧玲早安，对，今天呢有段考的朋友同学们加油，我们大家一起为你们加油哦。阿超也来了啊，那个如果说已经很久没有跟你打招呼的啊，你都一直跟我挥挥手都没看到，记得啊，记得敲我一下，我最近还特别拨了敲敲我的头啊哈。陈佑陈汉早安哦，陈佑陈汉的妈妈今天生日是不是？好，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待会儿播生日快乐歌啊，允杰又语全是以琳，嘿，欢迎你啊，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对啊，今天的星期三应该是蛮忙碌的啊，所以以琳说今天比较早起床。天灵，我有常常看到你，天灵，小碧、子生、凯文、Vicky、小彩、月芳，有小彩、小英啊、小暖啊、小君啊，好，那个校长出门了没？校长秀娟校长来 ，Vicky 早安，上次有一次。秀娟校长的不晓得是朋友吗，还是我在一个场合碰到，反正就跟我讲说，请问一下，你每天打招呼的那个秀娟校长是不是就是那个秀娟校长

我心想，哦，对，就是那个秀娟校长，但是我也不知道他是讲哪个秀娟校长，但我想应该都是吧，哈。好，一萍心灵早安，一萍心灵，来第一波的密码，段考的同学一起来，小壁子声一起来。哦，有秀娟校长出门了哈，早安早安，来一二三，哈。

西螺交流道至沿线路段哈、啊，那么因为受到了伸缩缝施工工程的影响，现在塞车还蛮严重的哦。走走停停，这个工程会到16号下午4点，这段时间都会车比较多，因为呢伸缩缝的工程上下班时间哈、啊、比较不容易消化啊，行车速度都是慢，大家呢行车特别注意了，早点出门，如果你要经过的话。台74线潭子系统往国四，车流量是比较大的。Go round, go round。Go round说呢，敲敲我，敲敲我。后来那个陈伟就说，这样子一直在敲你的头，会不会脑雾更严重？那就人家说什么死马当活马医吗？试试看，搞不好不会呢。是啊，早安。还有陈梅，陈梅最好了啦，陈梅。那个陈梅说呢，大家如果没有看到留言啊、没有那个我如果没有看到留言哈、啊，大家都知道，我都会把大家放在心里面，对不对？耶、对呀、大家可以在我是郑晴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找到我。有些朋友们说啊，我昨天有看到有些朋友已经去找了哈，非常谢谢。好，那大家可以在我是郑晴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很多朋友在那边留言，那有一些的讯息我都会 po 在粉专上面，谢谢大家。坤也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来。那个诗涵，你是陈佑跟陈汉的妈妈对不对？好，来，陈佑、陈汉，祝妈妈生日快乐，就诗涵嘛啊、诗涵一起来哦，准备好了。那个小军说啊，要祝福国中生段考加油，高中是不是也是要段考了？好，来，适配国宾、蔡怡啊，你们要考试了吗？蔡怡啊，小暖，来一起来哦，还有我们的寿星阿欣都一起来。好，那个诗涵一起来，一二三。哈哈哈！祝福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身体要健康，平平又安安，梦想都能够成真哦。

晨小小朋友早安 Sharon 早安，还有浩宇轩轩星体都来了，昨天比较晚出门哦。好，来浩宇轩轩星体，还有魏强，我昨天看到了一篇文，一个有朋友的分享，我很感动。哎，所以呢，你们有感动要跟我讲哦，会让我更感动哦，而且是会鼓励我啦，因为大家都会觉得我在陪伴大家，其实是你们陪伴我，知道吗？知道吗？你怎样不？待会儿跟大家分享，我要去找一下那个讯息哦，因为他们都在那个粉专的，我是正经听你好心情的粉专那边讯息跟我留言的，语节又语真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会说哦，每一天做节目对我来说最大的意义就是 Z 就是 Z 哈。

昨天我接到一个朋友跟我说，他说呢，他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一直有忧郁症，应该是说前阵子忧郁症病发嘛，每天过得非常非常的不开心，也没有办法好好面对自己的孩子。可是他开始很有智慧的，很有智慧是我自己家的，转开了景广的频道 FM94.5， 然后每天早上呢就听着希望列车，然后一起哈哈哈。还有呢，包括了许恒佳老师，我们的爱的 N 次方。我跟大家说，大家有没有觉得许恒佳老师很久没出现了？一下是他请假，一下是我请假。所以呢，你知道，一下就是因为老师有时候很多那个演讲嘛，很多事情。那有时候是我因为有来宾来哦，然后我们就错过了好几次。那所以呢，我们都就说，哎，那就下次哦，比如说十月份，我们十月份要好好认真哦，哈，认真哦，开始哦。结果呢，上次那个因为内政部长来，所以我就必须要把那个时段呢又稍微空出来。所以我们好像有一段时间没有听到许恒佳老师的分享，对不对哈？好，所以呢，那个老师，我这是题外话啦，就是许恒佳老师可能在下礼拜吧，下礼拜就会出现啦。好，那么这个妈妈呢，她就说，她就每一天就听着希望列车，然后我们就一起的分享啊，然后还有大声的哈哈 哈，然后呢他又听到许恒佳老师的育儿观念，他就不断的转换自己的想法跟方法，现在他每天都过得很开心，他老公也说他变得不一样了。哇，你知道我昨天看到这些讯息的时候，我觉得好被鼓励哦。你知道其实我们做节目啊，虽然大家都会觉得说啊，那个听众很多，对，但是呢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就是我曾经有跟朋友们说，其实我当然很希望说大家都一起加入我那个我的粉专，或者是我们都一起在那边可以聊天，一起分享啊，能够有我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些的节目，能够让大家听到一些的音档，可以一起学习，因为我也在学习。那事实上我不太会，甚至我不是很喜欢是，如果你不知道政情，然后也不知道我是在景广，也不知道我在做什么，然后也不知道我现在的节目啊，当然时段一定会搞错，没关系。但是我觉得至少你知道这个人在做什么，只是详细没有记得那么清楚，没有关系。那我会觉得说你的加入对我来说很有意义的一点就是，它不是凑人数，它不是那个粉专的人数，就是我为了要凑很好看的人数，我觉得对我来说它的意义不大。那我会比较重视的就是，当我们现在有多少的人数，其实我知道真的大概有七八成以上吧，很多的朋友都是自己加进来，而且是能够也许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学习的环境，我觉得这个平台好像一个小小的小园地在学习，能够去祝福别人哈。那我就觉得我们可以有共同的话题，那或者是有些朋友都很想听到什么样的一个节目跟我说，我尽可能的去安排啊。那所以我会觉得这个在这个平台当中，就是这个粉专里面是我们有共鸣的，然后甚至我们可以一起的成长的。所以呢，有些孩子啊，他会在每个阶段会长大，那每个孩子阶段长大的时候，有些孩子他可能有一些的状况啊，那有些朋友会告诉我，那我就会想办法就是来问问我们的来宾，或者是我会把我自己的想法经验我就跟他说啊，那我们就彼此有一些的小小的互动。那每一天早上呢，很多朋友都期待能够小朋友被念到名字，哎，就是带着活力啊一起的去上课啦上班啦。我觉得还有一个阶段，就是当孩子开心的时候，其实妈妈也会开心，爸爸也会开心，通常

都是这样。那在家里面的话是要妈妈开心，全家就会平安，对不对？好，好啦，所以呢，我真的非常谢谢，我觉得这篇真的给我很大的鼓励啊，所以真的我就常会说，不是我陪伴你们，是你们陪伴我，给我加油鼓励，所以我才说，如果呢你们也是有一些回馈可以给我的话，你知道吗？哇，这个能量就会满满的，满满的，谢谢大家啊。所以呢，如果有些朋友在找真情在哪里，就可以告诉他，在我是真情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啊，我们都一起能够分享，一起来学习。有些的 po 文还有一些音档在 podcast 上面，我们都会忘记，但是呢，当我们听见观念做一个改变，真的会更不一样哦，生活也会更不一样的哈。好，来，目前呢，在台74线的太原到潭子系统往国四的方向，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的。那么西罗交流到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啊都是慢的，大概落在20公里左右，所以呢也都特别注意一下，在西罗交流到这一路往南虎尾路段，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特别注意了。来，我要点一下那个博隐博瑞博城，博隐博瑞博城大明国小，噔噔噔噔，来宾，大明国小的博隐博瑞博城，请问你们已经上车了吗？你知道为什么会呼叫他们？因为他们昨天生日啊，结果呢我没有看到，等到我看到的时候要噔噔噔噔啊，就发现不行了，已经9点多，人家已经在上课，已经不知道上了几回了哈。好，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就要特别的来，昨天生日的朋友10月13号，还有博隐博瑞博成有没有在？这个人家在抽奖哦，喊三次哦，三次没有回应的话，一样祝福你们。哎呦，今天是以杰生日啊，以杰生日快乐，17岁，你是不是17岁？是不是很多想法？是不是？我差点说很难搞，不是，很多想法啊。好，宇臻浩辰早安。

0: 祝福今天还有昨天大明国小的博颖、博瑞、博成生日快乐，耶、好，玉夫呢，玉夫说朋友也会听情广，不过呢会把我跟总台的那个王琴搞错对，王琴呢是总台的假日主持人，没错哈。好，我是郑琴啊。好，来丽丽玛尿早安，还有凯凯，谢谢你哦，凯凯。以柔少奇 Tony， 萱萱妈妈来了，小优，小优是不是新朋友？早安，邱文博和佑晨，还有那个蓝晶，蓝晶哦，那个今天是陈哲生日吗？萱涵说呢，今天是爸比陈哲的生日啊，祝福你们。蓝晶，你昨天有看到河马的照片那个影片对不对？很好玩哈、哦。好 ，Eric、苏员外、凤乳，欢迎你们。好，来，目前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我们刚刚一直跟朋友们提到了，就是在西罗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非常非常的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西罗交流道到湖尾内侧两个车道，因为在进行工程，现在是走走停停。
1: 敲敲敲敲我的头。
0: 家福，家福妈妈，家福还有敏君。美娟都欢迎你们。

敲敲我的头，我这个以后要不要成为另外一首那个主打曲啊？只要呢是我没有看到大家，然后大家要敲我的头一下，然后就说在这里，在这里的话，我就来播这首歌哈。好啦，西螺交流道很塞哦，南下的西螺交流道啊，在国道一号南下西螺交流道非常的塞，因为这里内侧两个车道在进行伸缩缝的施工工程，会到10月16号星期五的下午才会撤除掉。待会儿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东北季风增强，今明两天东侧海面的水汽增加，大台北东侧跟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雨，西半部地区晴朗稳定，山区午后偶有局部短暂降雨。北台湾高温略微下降，南部偏热，各地的早晚天气都较凉。另外西半部空气品质不佳，户外活动请特别留意。俄罗斯近日疑似爆发鼠疫，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两周前已要求卫福部紧密跟国际组织联系，紧盯俄罗斯有无疫情发生。对于中国也传出疑似相关疫情，已要求全面检控小三通往来情形，持续加强监测。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俄罗斯西伯利亚近日传出一名实验室研究员疑似因鼠疫而死亡的消息，中国内部也传出感染病例，引发国际关注。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卫福部长石崇良已于两周前的行政院会中就肺鼠疫进行报告，当时他便要求卫福部必须紧密跟国际组织联系，紧盯俄罗斯有无疫情发生，且展开必要的监测。对于中国也传出相关疫情，行政院则已要求全面监控小三通往来情形，持续加强监测。
3: 因为台湾跟中国之间密切的往来的小三通还是有相当的人数，已经要求就全面的检控所有往来的状况底下，提前防范的
4: 未来。我们要检控
3: 到目前
4: 他会有体温异常呢，还是什么异常？就你们要
3: 所幸到目前还没有具体的事迹发生，但是这个加强监控的这个方式。监测的方式一定会持续进行下去。
2: 石崇良表示，卫福部上周透过外交部与世界卫生组织联系，到目前为止因没有检验出病原体跟相关检体阳性发现，所以无法确定绝对是鼠疫，卫福部会密切关注与监测国际疫情变化。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流感疫情连续三周缓慢下降，但上周仍造成46人死亡，创下单周新高纪录。预估流感在11月中下旬才会脱离流行期。而因应民众接种疫苗踊跃，疾管署宣布加码采购流感以及新冠疫苗近50万剂。记者尤若淳报道。
5: 流感疫情缓降，新冠预计下周脱离流行期，但流感新冠的重症死亡风险仍高，仍发生四五十岁有多重慢性病的壮年男子没有打疫苗重症死亡事件。疾管署副署长李明诚说，接下来流感疫情会不会如期在11月中下旬脱离流行，有两个关键。
6: 流感的疫情的话，我们预估大概最高已经过了，好，但是现在高点上下来的速度要看民众的防疫还有接种的速度，预计的话大概10月中旬现在就开始往下了，好，那有机会在11月中下旬会脱离流行，但是就看快或慢，看我们是希望说能够降下来速度越快的话，对民众的健康威胁是比较小的。
5: 今年公费流感新冠疫苗打期望，疾管署盘点经费后宣布将加码采购至少20到30万剂的流感疫苗，17.4万剂的 Novavax 新冠疫苗，首批到货的15万剂 Novavax 新冠疫苗已经完成封签检验，10月19号开打，呼吁高风险族群把握接种，还能赚健康币。金光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刑事局查获贩售破解日本卫星讯号的卡片集团，逮捕林姓男子等四人，查扣破解卡片29张，侵害国内外6家电视公司的著作权，市值超过新台币6亿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7: 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网络巡逻时发现，有网购平台卖家贩售破解日本卫星讯号的 BKS 卡，还以可免费收看所有 BS 频道、NHK 频道不会出现浮水印等内容宣传。警方将卡片送交日本 BKS 公司鉴定，确认为破解卡片后，通知日本内容产品海外流通促进机构及国内卫星广播电视相关业者提出告诉。制裁侦查大队副大队长林书凯表示，警方经长期跟监及搜证，发现林姓嫌犯等人已成立卫星器材公司作为掩护，非法贩售破解卡片。
8: 专案小组于台中市西屯区查扣相关破解卡片29张及犯罪工具1批。调查过程中发现，国内外既有6家电视公司遭窃讯，初估3年侵权市值逾新台币6亿元。 全案依违反著作权法及伪造文书等罪嫌啊，移送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
7: 刑事局呼吁民众收看节目应选择合法来源，切勿使用侵害著作权的产品，以免触法，甚至成为侵权行为的帮凶。警方也将持续加强查缉相关侵权案件，维护智慧财产权，提升我国国际形象。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基隆市为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云方面，北部地区22到29度，中部地区21到33度，南部地区22到33度，东部地区20到30度，离岛地区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分局长蔡进兴。客服来电说订单错，购物资料说的对，也别急着信，先挂电话再找平台查证，守住荷包最安心。解除分期，取消扣款，要你操作 ATM 或网银，千万别照办。验证码不要给，先停下来查一查。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关心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1: 7:37，来现在西螺交流到这沿线路段，因为受到了伸缩缝施工工程的影响，所以国道一号的部分西螺交流到昨天早上就已经非常非常的塞，现在也是非常非常的塞，是走走停停，因为它内侧两个车道进行伸缩缝的施工工程，这个工程会一直到星期五，就是10月16号星期五的下午4点才会撤除。好，所以呢，要请朋友们在这段时间特别的注意一下西螺交流道，尤其是上下班的尖峰时刻，车流量会比较大一些，比较不好消化。好，所以呢，都请您如果要走这个路段的话，看是要避开还是呢要提早出发，那么都请您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咯。来台76线的地方，在待会儿8点半福兴到草屯内外侧车道有路面清扫作业。

0: 到一半。
1: 哦耶！来，我们邀请到的就是台中市交通大队，今天认识明峰，明峰早安。
2: 主持人早，各位收听警管朋友，大家早安。
1: 早安。
2: 现在为大家提供台中市区目前的道路交通状况、嗯、啊，国道的部分，目前台中交流道跟丰原交流道北上匝道车多。那大雅交流道跟南屯交流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流增加。那台七四号中段快速道路的部分，西行往快关方向，太平至潭子系统路段目前车流量大。那东行是往雾峰方向，大里二至草路段车多。匝道的部分是太原路、松竹路、五权西路车流都有增加的趋势。那市区道路部分是有一件事故，是在中心路往市区建行路口外侧有两机车的事故啊，目前远景正在处理中、嗯、请用路人行经该路段请小心驾驶。
1: 是。
2: 那台湾大道是文心至黎明路段及安和至中宫三路车流量大。那五权西路的部分是义丰路至环中路车流增加。向上路的部分是中永路至环中路车多。中清路是汉口至文心路段车多。神冈区中山路是大丰北街至大卓路，也是车流增加的趋势。那最后是施工道路的部分，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那崇德路的部分是往丰原方向，崇德十九路前中间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那像另外一个方向是往五权西路方向，过北新街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那最后是中心路往五权路方向。过建行路有施工封闭，进行道路改善工程，现场采单线双向通行。那最后提醒，现在为上班时段，请用路人行车放慢速度，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以上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所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明峰，拜拜。
2: 拜拜。
1: 好，来7:40，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啊，我们来看一下西罗这里。如果说你现在才打开收音机，这时候一打开就听到罗。什么是罗啊？就是西罗这一段呢，行车速度非常的慢。你会发现我也会一直讲的原因是担心有些朋友们上车的机会呢啊，这个有时候时间不太一样啊，断断续续的。所以呢，我如果一直在滚动，不断的调整啊，不断的能够提醒大家的话，或许呢对朋友们来说多少了哈，比较能够掌握到全部的路况。好，所以呢，如果说呢您刚刚还不知道西罗交流道，我们一直提醒啊，这里塞车塞很严重。现在呢跟您说哈，西罗交流道到虎尾，因为内侧两个车道进行伸缩缝的施工工程，所以呢，现在整个行车的速度很慢，落在20以下，走走停停，特别注意一下。那么这个工程会到16号下午4点钟。来，比较中部的话，就是台中系统往北，还有北上的后里这沿线路段，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的。明峰刚刚也提到，在太平到潭子啊，这沿线路段往彰化。还有德芳南路到雾峰，车流量也都是好大。省道台76线往鹿港过了园林，内侧路肩是有三角锥掉落。猪猪早安，还有依林、雅琴、伯仲、陈玉也上车了，还有顺凡。好，那个今天还有昨天好多人生日哦，都祝福10月份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玉婷、玉芳、丽晶，早安，马尿。哎，我忍不住要说了，萱萱妈妈来了，那个小优新朋友哈、哦，你看小彩、小优、小暖、小英，哎，小英来了没？小英哈、哦，小彩讲过了哈、哦，还有很多的哈、哦，好啦，这个所有的小以下大家自己填了哈、哦，都跟您说早安。LKK 嘉和英文林、橘子香水。欢迎你们哦，来，新鱼在不在？新鱼，我突然想到你了啊！来，准备好这波的密码，一起来，1、2、3，哈哈哈。哎呦，我有看到万福，哎，万福金安。无声的

我好像都一直没跟月婷小朋友打招呼，对不对 ？Jane， 来，月婷小朋友已经去上课了吗？早安。好，来，钱兵说，钱兵西罗这里为什么？哦，钱兵在说冷笑话，他说西罗为什么那么会塞？因为呢，西罗在那里踢足球。怎么这么冷？好，钱兵。好了，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西罗交流到，哎，钱兵，你这样子会让我以后都会想到那个要踢足球，在西罗。来，西罗交流到一路往南到湖尾，这里的行车速度非常慢，是在进行伸缩缝的施工工程，不是有足球赛哦哈。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啊，我们来看一下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大雅系统到台中系统这一路往北，还有后里这沿线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市政路这沿线路段往雾峰车流量呢是比较大，都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了。

是呢，睡星乐队所唱的《漂浮》。我刚刚说呢，有好多小字辈啦，小彩、小暖啊，还有那个什么小军啊。结果呢，我说所谓的小后面呢，自己填哈，全部都跟你说早安。后来那个文德就说，我今天要叫小德，好，小德早安。还有呢，蔡鸡鸡说他要叫小鸡，小鸡来了。桀骜齐翔，登峰。那个赵吉在哪里呢？瑞腾

水源还有万佛，刚刚说的金安也在哪？来，俊廷、高子啊，欢迎你们！来来来，那个小鸡跟小德都一起来哦，准备好这波密码哦，一二三，哈哈哈！好啦，这个大家开心最重要，好不好？一切呢顺顺利利、平平安安，都从心情好开始啊！来，目前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大雅系统，北上的后里，还有台七十四线的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德芳南路到五峰这沿线路段时速落在40，西螺国道一号的部分，西螺服务区到湖尾路段，这个路段在进行伸缩缝的施工工程，所以呢，现在啊，在这段时间，10月16号下午4点之前，朋友们因为这个工程都会在啊，那么车流量呢都会比较大一些。现在的整个速度呢是走走停停啊，那么所以如果说赶时间的话呢，可能就必须要从西螺交流道赶快先下去，从湖尾再上来哈。好，那么这里呢行车速度非常的慢哦，西螺服务区这沿线路带西螺交流道啊，这里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那么行车呢大概是落在20公里左右哦。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161过了后里外侧路肩机车骑士继续的往南骑，这是呢在国一南下161后里路段过后有机车骑士机车骑上来了。国道一号的部分啊，那么也就是在3E路段稍早之前有小货车抛锚都已经排除，台七十四线雾峰端才刚上雾峰哦，那个往东的地方啊，这里有一只猫咪，来，小猫咪珍惜您的生命好不好？好，那么请您那个赶快到安全的地方去啊。好，所以呢那个要珍惜生命，全国生命协会那个生命线协谈专线叫做1995哦哈，我们要珍惜生命哦好不好？小猫咪珍惜你的生命好不好？来，现在目前呢在台七十四线往雾峰，雾峰端外侧路肩有小猫咪，它还活着哦，希望呢它安然无恙哈，赶快到安全的地方啊。那么另外呢就是在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啊，它比较北部了，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还有国道3号的茄东到新竹系统车流量呢都是比较大，都请朋友们在这路段特别注意哟。阿华是说你阿里叫做是小华啦，小华啊，那还有小明，小明每一次呢都还是那个成为我们故事当中的主角，有没有哈？啊，那小硕硕也来了哈，今天都是小字辈是吧？好啦，都欢迎你们。哎呦，还有小叫小冷的，哎，有啦，冯阳说的他那个高中的名称叫小冷，所以今天也是你生日吗？小冷，小冷一点都不冷，因为很暖和，对不对哈？心暖暖的。

这首是李爵安《半糖去冰》，半糖去冰还是很甜。现在那个饮料啊，手摇饮啊，你是说那个你说无糖，它真的无糖吗？有时候刚好那个料也还会有点滴滴耶，所以呢，喝白开水最好。好，来，目前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杨梅到湖口这沿线路段，还有呢，在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以及国道一号的新竹系统这里的衔接处，车流量呢是比较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也就是在北上的台中系统这沿线路段，时速呢也都是慢的。台74线德芳南路这沿线路段啊，到五峰。太平到潭子交流到这沿线路的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特别注意。还有呢，在西罗交流到这沿线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西罗服务区，西罗交流到这里一路往湖尾的方向啊，因为受到了这里伸缩缝施工工程的影响，行车速度非常非常的慢。西罗交流到这沿线路段啊，是在进行工程，所以呢现在整个行车速度很慢。好，来，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继续往南走，就是后里过后有一部机车骑士啊，那么已经将机车骑上来，误闯上来了，非常的危险。那朋友们如果在这个路段特别注意，我们也把这个讯息立刻转达给相关单位啊。那么在台76线，在待会儿福兴草屯内外侧车道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啊，那么也都请朋友们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哎，我刚看了好多那个玉娟我都没看到你们啊。来，那个腾宇老师也来了，火爆音吉阿伦搞砸稻草，欢迎你哦。哎，这首呢是迟修的《我美不美》，对不对？刚刚没听清楚啊，来来来，我美不美？美哈，来，啊，你美不美？美，来，我们都一起啊，为自己的美，那个尾椎翘起来，然后大声哈哈哈，好不好？缩小腹，来，一二三，哈哈哈，很美哈，嘉伦很美哦。

小贤浮出水面了。王小贤早安。今天都小字辈更多哦。舒梅说她也要加入小字辈，叫做小梅。小梅搞早哦。还有，哎，对，还有小优。萱萱呢？

好，来西罗交流到这里，行车速度非常非常的慢啊！西罗交流到这沿线路段时速落在20公里左右，所以呢，朋友们如果经过这路段的时候，特别注意了啊！好，文德今天要去西罗这边呢、啊，那可能真的就是要避开啊，因为西罗交流道到虎尾这里行车速度呢，大概是走走停停哦，20以下。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大雅系统到台中系统，还有后里往北，车流量都是相当大的啊！这是呢，在大雅系统、台中系统后里路段往北行车速度都是慢。

0: 在新竹系统的交汇处，国道一号、国道三号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的，特别注意一下。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苗栗头屋头份双向的出入口匝道有垃圾的捡拾作业，预计4:30会撤除。啊，这是呢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双向的苗栗头屋头份双向的出入口移动性的垃圾捡拾作业啊。那么现在要进行了，所以呢也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了。所以我们讲到了台湾人口，你知道台湾人口的那个人口数啊，真是雪崩的速度，雪崩。国发会呢发布2026到2075人口的推估结果，少子化趋势不可逆，所以你看就是呢，包括了超高龄，还有少子，你知道，所以呢，2045年人口是跌破了2000万，50年之后就是2075年，人口要比今年更少，可能到1200多万。真的是人口数越来越少，昨天我们就在稍微分享一下要怎么样可以能够来了解，或者是说呢能够来想想这个办法该怎么做，因为它已经是一个国安危机啊。你知道现在目前因为少子化嘛，啊，人口越来越少，台湾已经有41%的家庭剩下一个人，41%，所以人口的结构新常态都已经成型了。那你看啊，这个也会影响到所有的经济体啊，还有包括我们以后的未来的环境啊。以前过往很多很多的经验，可能到现在啊，现在已经变成所谓的单妻时代来了。单妻时代啊，就是单人居住啊。那么当然这个也有可能就是说他是有家人，不过呢有些他单身不等于是同居啊。那么当然那个还有包括了就是他单妻也有可能他也有家，只是说每一个人家庭的成员他都一个人住，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台湾的一人户哦，一人户已经突破了400万，它占了全台的家户大概有40%，一人宅10年暴增了62%，所以这是一个很值得去思考在未来人口结构的一个常态的形成，还有影响到的所有环境的问题了。
1: 早安，早上的8点，今天起了个大早，决定忘掉烦恼，有休假就去旅行，要上班也没关系哦。人生就像一场旅程，不管在哪里都要用力享受自己哦。我是才俊猫，请您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大华汐止到大华系统到汐止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23.7公里，过了圆山路段内线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导致后方车行速度低于20公里。北上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西螺到湖北，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都是车流瓶颈点，其中在北上27.1公里三重交流道的路肩有三角锥掉落。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时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49.3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内线车道小客车跟大客车事故。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恩坑到树林交流道，还有北上的土城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甲西行木栅到台北端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12.9公里，在燕巢出口前两台车事故，省道台七十。